0: 动。
1: 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我们本周呢最后一天有上线单位。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咱们全山区人民政府啊，各位关于这个全山区各个方面的问题，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电话是8080-9393，已经向您开通了，您现在可以拨打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呢随时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视频号里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正在直播啊，视频直播，可以随时留言，我们记者会把问题呢转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在现场呢再和大家呢来沟通。好，那今天是周五，明天呢我们是一周的一个就是快检啊，这样的话呢是特别节目。那周日呢是没有上线单位的，下周是这么安排的，下周一8月31号是徐州市教育局，徐州市教育局，下周二9月1号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啊。下周三9月2号是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下周四9月3号是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下周五9月4号是鼓楼区人民政府啊。今天呢8月28号是全山区人民政府。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呢是咱们全山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双，我们全山区教育局副局长吴颖，民政局四级调研员孙庆伟，人社局副局长葛贺，住建局党委委员、区建设服务中心主任陆建雄，城管局城管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牛诗音，园林绿化管理所所长张哲成，还有我们卫健委副主任张少国，数据局副局长唐红春，市场监督管理局七级职员彭建，信访局督察专员刘猛，还有房产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刘勇，代建办的主任张友建，以及我们政府督察室主任庄发平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咱们全山区的李局长。你好，李局长。
0: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啊，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全山区各项工作的关心与支持，也非常高兴啊能有这样一个机会通过航空热线栏目与大家交流，欢迎各位听众对于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1: 嗯，好的，这样李局长，我们已经有电话，我们接到直播间，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哎，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嗯，你好，请讲。
6: 全区政领导好。
1: 请讲，我们都在听，任先生。
6: 哦，是这样的，我是咱全区永安社区的这个振兴工程12、13号的居民，啊、嗯。据听说呢，最近这两栋楼要进行彻底的加固，包括室内、室外，还有我里面。嗯，这两栋楼呢是70年代末、80年代这个建的。这个楼呢，经过几次鉴定呢，都属于危楼。我想问问领导，这次这个彻底的给它这个加固，包括哪个几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像我们。在2、3年前这个房子由于长期失修，没人管没人问，我们自己就是也装潢了，包括楼上做一些防水工程啊，甚至部分呢人呢还把这房子租出去了。如果这次改造的话，像这些人出租的人的房子可能也要给叫人家出去，这样的损失是不是政府方面有什么补贴？还有像我们这个装修好了呀，是不是还有什么补贴，有什么说法，想请老领导给解释一下。
1: 嗯，这是我们哪个部门？
0: 请我们刘主任。
7: 教育居民，这样，这个呢是这个政府进行的这个危房同意的一个危房改造，现在呢对这个补偿这方面没有。这个没有补偿，但是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呢，这个对这个室内装修这一块可以呢向社区，你如果呢装的时间比较新的话，可以向社区和所在街道提出来申请，提出申请以后，然后呢如果我们这个相关部门和这个相关科室共同进行这个研究以后呢，看看对这个室内是不是可以不进行改造，但是呢就是整体改造的话，希望呢我们这个居民呢也做好这个配合工作，因为毕竟是整栋楼的结尾和整栋楼的这个危房改造，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情况呢据我们了解不是个例，这样的话呢就是等到我们收集到这个资料之后，对于这个然后呢找这个地毯房的这个评估公司和鉴定单位进行呢统一的一个鉴定完之后，对于这个你这个房子如果不影响整体的话，我们呢会会同相关科室和部门对你这个情况呢进行一个统一答复。
1: 任先生刚才跟您沟通的是咱们房产服务中心的刘主任，我想问一下刘主任，
6: 刘主任，
1: 就是我们正常这个改造加固的话，我们都是哪些方面进行改造？
7: 主要是对这个楼整体对进行这个结尾，应该是四级危房，然后呢对整个楼体进行加固，包括下水，包括这个屋面， 所有的整个的。
1: 你这个所有的指房间内部吗？也包含吗？
7: 如果这个房子的承重墙也出现问题的话，可能也要对内部进行加固。
1: 那这样的话，如果是我们加固的话，应该是比如说这幢楼的所有居民都要先搬出去。

0: 年了，我就那个楼有一楼，楼顶板瓦漏房顶，底下漏水，实在没法住了，就我自己那个就是用的这个夹心板在楼上盖了大约是50-60平方，我花了10000多。像这种情况，你要整体屋面要进行施工的时候，有可能要拆除我，或者我不愿意。像这种情况，你要拆除了，你做好屋面了，是不是还能尽量再给我恢复或者赔我钱？
1: 这个呢，要看你这个屋面这个整体做的话，如果整体做的话，你这一块盖好的是不是对整体的这个施工要产生影响？如果产生影响的话，估计是要拆除。啊，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0: 你拆除以后，你屋面你建好了，你是不是能再把这我这个再给我恢复上去？
1: 恢复什么？你就是你盖的那、这个盖的房子是吧？
0: 赶紧搬！我这个代表整个楼里也群众。
2: 您是盖的房子吗，任先生？应该不是盖的房子，应该是加固的。
0: 不是，这个夹心板，顶上铺了一层夹心板。
2: 他铺了一层夹心板，防雨。
1: 哦，铺的。
0: 对对对。
1: 那要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一次要做的话，就把整个那个屋面的防雨全部做好了，你那个夹心板也就没有必要再铺了。
2: 他现在已经铺过了。
0: 没有再铺了。没有再铺了，那你没事，你别拆下来。我就不往里弄了，对吧？是这个意思吧？
1: 啊，对，是啊。
2: 其实您现在意思非常明显，就是说之前因为确实可能等了很久，一直没能，我们没能去加固，他自己现在就花钱，因为了正常能居住嘛。
1: 嗯。
2: 那现在这个花过的这个钱怎么办？是不是能有一些赔付，或者是有一些补偿？
1: 嗯，目前没有。
0: 我是代表整个这个100户人、90户人反映问题。知道吧？我今年70多了。
2: 刘主任，咱能不能比如说我们到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再面对面的去沟通，
1: 可以
2: 看看都是怎么加固的，然后就是我们作为这个居民来说，他们都做了哪些，咱们再去最后能有一个什么？
1: 是永安多少路？
2: 永安街道什么地方？
3: 12号、
4: 13号、
1: 12、13号路。
0: 我们干了几十年，没管没用的房子，政府给我们做好事，我们坚决支持。
2: 嗯，
0: 知道吧？
1: 这样，这个居民等这个线下以后，我回去以后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改造方案，12号楼、13号楼的，然后我们由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把这个方案跟你们商量，跟你们公示完看完以后，然后看完现场以后，咱们再定，好吧？
0: 好嘞。
2: 现在不能及早的，我们就通过打一个电话就下结论。
1: 对，
2: 是吧？得到现场看，了解一下，都有哪些具体情况。首先，我们加固的图纸出来，如果是出来的话，看看是怎么加固。也许我们任先生他们，比如说房间内他不涉及，是吧？也得看就是加固程度到哪一步。
1: 对，具体情况具体对。
2: 啊，好吧，任先生，节目之后呢，就是我看到您电话了，是4893，到时候咱们这个房产服务中心呢会和您沟通，好不好？
0: 我确实是代表我们90户的一些老年人，我们搁这住了40多年，
2: 您放心吧，现在就是进行入户调查，调查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先看了解一下所有的情况，对吧？那现在我们也可以主动的，然后直接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1: 可以？
2: 您看这样可以吗？
0: 好嘞，
2: 任先生，
0: 好嘞，谢谢，
2: 好嘞，不客气，那先说，
0: 谢，
2: 咱们先说那么多，好不好？
0: 好嘞，
2: 哎，先说到这儿，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哎，再见。我们再来关注这位朋友的。
5: 怎么说呢？
2: 王先生好，请讲。
5: 哎，你好，我是王珂。
2: 您说。
5: 哦，我刚才反映事情能给解决吗？就是。
2: 你这样，你刚才是把电话打到我们导播间，你可能是第一次打电话哈。我们导播把你的问题接到我们直播间，大概是说你是咱们泉然区住建局下属市政养护处的职工。
5: 对。
2: 工作26年，从2000年11月份开始工作，然后2000年到2001年的社保没缴，然后2000年到2004年的医保没缴。
5: 04年，对，社的这个医疗保险没缴。
2: 你现在在这个地方工作吗？
5: 还在单位，单位还是正常运行的。
2: 啊，那你是就是签有劳动合同？
5: 有劳动合同，从10月份签的。其实实际上我是。10月份就在单位了，后来是单位给又弄交了这个合同，就说的有原始的劳动合同，就说的。
2: 你就是说这个。
5: 我的诉求是要求补缴吧，单位配合补缴这个社保和医保。
2: 嗯，你去找过单位对吧？
5: 找已经找一年了。
2: 单位怎么说？

0: 天春节就开始遭，后来没办法，我就他说让投诉去，我就投诉到社保医保。嗯，
1: 结果是什么？怎么告诉你？
0: 结果社保是说还是得单位来配合才能给交。
1: 嗯，
0: 得拿原始的结账凭证。
1: 你们
0: 单
1: 位单
0: 位不给不拿对，单位不拿原始的结账凭证，人家
1: 你
0: 社保处也不给不交。
1: 单位怎么说的？
0: 单位呢现在呢是属于我们这个局来现在管理，局长你同意给拨就可以拨了，就在这个意思。
1: 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0: 我们有分管局长。
1: 右缴还是说这个你们当年这一批都没缴还是什么情况？
0: 就我是最后一个进单位的。
1: 嗯。我不知道我们谁了解，刚才王先生他说他叫王可。
0: 对，我是王可，
1: 我
0: 是最后一个。
1: 葛局，能不能来先解释一下政策？然后我们当然陆局了解情况吗？
2: 嗯，没事，我先问一下吧。
1: 嗯，
2: 哎，这位听众你好。
0: 你好，我也是到这个人社局集合科，去了王峰集合科科长，还有那个姓陈的吧，是陈主任。他们说的你光有这个还不行，说的光有这个原始劳动合同和这个单位开账的工资流水还不行，还得要原始的结账凭证。我说你集合科就有应该有这个业务给单位下个整改通知单，单位就补缴了吗？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具体的几个信息啊。
0: 到、
2: 哦、哎，请问一下你是几几年参加工作的？
0: 我是2000年10月份。
2: 2000年10月份。就像你这样的情况，就咱这个市政养护处当中还有多少的职工就是和您有一样？
0: 就我一个，我是最后一个进单位的，后来就不进单位，就不进人了。
2: 啊，其他同志的社保和医保的情况你了解吗？
0: 不正常，对，人家都是从别的地方转过来的，和他的那都是连续交上的，对。
2: 我了解，可能你这个市政养护处的省管领导应该是卫局是吧？你之前跟他沟通过这个事吗？
0: 不，现在不是卫局了，是户局，省管领导是户局，湖南省户局。
2: 啊，那你现在和户局之前沟通过这个事吗？
0: 户局说的意思，那个沟通过了。户局说的为啥不给你交的？他就说这个意思。原来的领导现在都联系不上了，人家都不给联系了，是这样子。
2: 那这样吧，同志，
0: 嗯、
2: 你这个信息呢，我都记下来了。会后之后，下线以后，我和户局专门就这个事情先沟通一下，再给我们局长做一个具体的汇报，然后再我们在具体直接给你答复，你看可以吧？
0: 他根据劳动法的话，签了劳动合同就应该给交保险的，这是吧？
2: 是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时间那么长，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在里边？这我下线之后和户局进行沟通，沟通完，然后我们再进行汇报，再和县
0: 谢谢你，
2: 再和您一块进行。
0: 你是在人社局的各局是吧？
2: 啊，不是，我是住建局，我是住建局陆兄。
1: 你不是住建局下属市政养护处的吗？
0: 对，市政养护处的。
1: 那今天来上线的，但就是咱们住建局这块是陆局过来的。
0: 哦，出现一个陆局是吧？
1: 嗯，就是说你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
0: 好好好，
1: 现在有的职工他是不了解的。
0: 春节前我用上了，单位要改制，单位改制呢，一查我身体还不大好，我一查我的医保怎么才二十年医保？我干了26年了，一查才查出来的，欠缴有个医保那么多。
1: 嗯，所以现在要问你，当年为什么没有交？我觉得作为个人可能不是
0: 对，当年没交那是领导的责任，也不是我的责任嘛，对吧？
1: 当年你那个时候从入职就有这个合同，对不对？
0: 对，入职的时候有原始的劳动合同，档案里也有，我还有也有一份。
1: 嗯，那这个得回去
0: 也都给户籍都看过了，
1: 回去能不能查一下？
2: 对，我们回去查一下，我和户籍转提再沟通。
0: 这是实事求是的东西是吧？
1: 嗯，
2: 对，到时候我们就直接请你一块到局里，我们面对面直接交流，你看可以吗？
0: 好，谢谢陆局，好的，
2: 没事没事，别客气。
1: 那行，
0: 好好好，
1: 那您的尾号是3026，我们看到了，好不好？
0: 对对对对，是的。
1: 哎，那这样说，
0: 好，
1: 再见啊，
0: 谢谢，
1: 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2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全山区政府，我们各位有问题呢，两种方式跟我们联系，一个是电话80809393，另外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视频号里啊，徐州航风热线，然后留言就可以了。
3: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剑护农在行动。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
6: 国盛集团全属淮海产权公司，致力于高效规范推进产权交易，以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己任，着力打造淮海经济区综合性产权交易平台，助力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
3: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4: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4: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好，北京时间8:25，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如果您刚刚打开收音机，提醒各位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全山区人民政府啊，我们全山区相关的问题呢，随时联系，也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来关注一下这个 Vivo 的问题，刚刚通过我们这个就是视频号哈留言的问题，我们这位问到，问一下西苑民安园什么时候老小区改造？我们这个有没有改造计划？
2: 就我，主持人，据我了解，今年西苑民安园没有改造计划。
1: 那我们在明年有计划吗？
2: 明年现在还没开始在编写。
1: 就是我们这个每年的计划，大概都是就是我们让老，比如说我们居民，他至少他能了解
2: 啊
1: 我们就是这个列入计划是什么时候列入？
2: 大概在明年的12月份和年初列入明年计划，制定明年计划。
1: 其实这个都就是我们具体实施的一个计划了，是吧？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5年的一个规划，那我们在这个每年年初，就是你应该是头一年的就是12月份，那个时候就基本上能定下来我明年啊
2: 具体
1: 哪个小区改造啊，那就是具体要实施了，
2: 对，
1: 是吧？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永安街道，那个肯定是今年我们要实施的，那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肯定就已经把这个计划就是全部列出来了。
2: 是的。
1: 好，这个是没有的哈。那这个也得到年底的时候再了解一下。好，我们这位呢问到一个问题，他说这个永业小区有几棵枯树，1月份的时候我们全山区上线，有业主反映过，说到现在还没有移除。这个。
7: 永业小区呢，它是一个没有物业的小区，所以这个枯

0: 处的清理呢，一般由街道来兜底。嗯，可能由于一些原因，一直到现在没有清理完成。这样下线之后呢，我回去再汇报一下，我们由我们区城管局来提及办理这个事情，我们来安排这个养护公司将这几棵枯树这两天就清理给清理完成。
1: 这两天就清理完成，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微友的问题。这位微友问到，他说徐州和平路西沿就外余姚的路灯啊，在修路期间停了，那这是很正常哈。你想想这个修路嘛，他肯定为了这个安全考虑，说晚上走路呢就不是很方便，就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恢复。那这个修路我想肯定是在修路结束之后是不是就能恢复，他这个是不是已经很久了，所以你这个问题要说清楚一点哈。我们这个现在有了解的吗？谁能来解释一下？
2: 主持人，我来解释一下。
1: 嗯
2: 嗯，这位听友反映的这个外姚路，也就是和平路西沿二期，和平路西沿二期呢，作为我们市重点工程，为了解决这个附近市民包括这个打通交通的这个堵塞问题，进行了一个新建和改造，主要是在苏堤路至梅涧路这一段，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呢，我们进行南半幅的施工，然后呢，保证在通行的同时，然后再移到北半幅，目前呢，南半幅基本上已经到达尾声，然后向北半幅移的过程当中呢，原来老路的一部分路灯要进行迁改，还保留一部分。在迁改的过程当中，为了保证安全，路灯的电是要先断掉的。那么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在这个移到北半幅之后，那么没迁移的部分路灯，我们再给我们市照明管理中心协调，能先保证这个亮灯，保证这个临时的出行。等我们道路全面建成这个贯通之后，我们的新建的路灯部分向照明管理中心进行移交，移交之后进行正式的通电，预计呢要在今年的年底或明年上半年的完成。嗯，主要就这个情况。
1: 那就是说这个路要修很长时间。
2: 今年年底，因为我们现在
1: 到年底，我们现在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2: 我刚才说了，就是有部分没有改造的。
1: 嗯，
2: 我们在进行切换之后，在一部分先亮起来，
1: 一部分先亮起来。
2: 对对对，
1: 好的，好，你这个好，我们来了解这个问题哈。你好，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
1: 请讲。
3: 现在轮到我了吗？
1: 哎，是的，电话刚刚进来。
3: 是这样。啊，好好，你好，感谢你们啊。今天领导都在，正好我也反映一下，这个我们是泉山区九溪紫雀台这个小区的。嗯，这个小区的物业，经济物业至今呢，与我们小区没有签订这个服务合同，在小区这个物业费的收取上，也一直采取这个五个等级的收费，就是有一部分人，相当于就一部分人，几十户人，就是比较有能力的人，他能用得到的是免费的，然后呢，还有一块两毛四一平方的，一块五毛六一平方的。一块八毛九一平方的，还有这个两块七一平方的，也采取这种收费。况且他收这个费用以后，几乎是不作为不干活的，就是道路啊破烂不堪，消防栓啊都没有水，消防器材全部都生锈没有压力，然后树木啊这些花草啊都不去管理，枯死，乱七八糟。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车位的问题，车位呢是强制他承包给第三方来收取这个车费，强制就是每次交费必须要交两年的费用，然后很多业主就不满意，然后大多数这一段时间你们可以调取一下，几乎是每天拦截业主不让回家。我们这个问题呢，通过一二三四五。也通过这个矿机社区，还有这个泉山区房管局，这个还有叫街道都去反映过，但是呢都说哎呦他们内部的管理我们没办法去解决，都叫他不来，然后这种方式来回应我们。我想一下呢，我们也有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呢被他给收买了，收买以后呢就全员闭口不回答业主的任何问题， 像这样的问题呢，我想请领导帮我们解决一下，看看怎么办。它确实影响我们生活。
1: 嗯，你刚才说的有两个问题哈，一个是这个拦截业主不让回家，为什么？为什么？物业有那么大的权利吗？
3: 没交车位管理费。
1: 就物业有那么大的权利不让回家吗？
3: 和平派出所每天接警率那是特别高的，你们可以随意调取一下。
1: 嗯，
3: 几乎每天都有。
1: 我不知道你这个用语有没有夸张啊？有没有夸张的？
3: 我的用语。
1: 还有，你想到业主委员会被收买了。
3: 对。
1: 你是业主委员会的成员吗？
3: 我不是业主委员会的成员，
1: 啊、
3: 我只
1: 是
3: 一个居民。
1: 你也不
3: 是
1: 物业的。
3: 对，我
1: 是。但是好像你对你们这个小区的情况了解的还是比较清楚哈，包括一些数字。
3: 嗯。
1: 你看收费的、
3: 嗯、
1: 有这个价位，有那个价位，有好几个价位。
3: 我确实比较了解，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我们是19年买的房子，2022年上房了以后呢，这个小区呢又始终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有很多这个居民啊，被他搞得实在是生活上受到了非常大的困扰。
1: 嗯，
3: 所以说呢，至于说你说停车啊，比如说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这都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1: 嗯，
3: 这个。你不可能说让我们一交一租就租两年的这个人房车位，
1: 你这样我们对
3: 对不对？
1: 要了解这个情况。
3: 嗯，
4: 对，但我可以回答一下。
1: 嗯，
4: 这样，这位听众，你是咱哪个小区啊？我刚才
3: 九喜紫雀台。
4: 九喜紫雀台。
1: 房产服务中心的刘主任。
3: 房产服务中心的刘主任，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样，你
3: 等您讲一下
4: 啊。
1: 刚才都听过了。
3: 上次我们到
1: 刚才都听过了。这样，刘主任
3: 还有一个问题，房产刘主任，我给刘主任讲一分钟。上一次我们到市住建局去反映以后呢，住建局转达给你们泉山区住建局了。然后一个邱主任邱科长带着人去了解，然后在没有通过我们业主的情况下。让物业随便喊了他几户，就是不交费的那几户业主去了解情况，然后全部闭着嘴，什么话都没说，然后就这样走了。
1: 张先生交多少钱的费用？
3: 什么多少钱？
1: 就是你是按多少交的？因为刚才你说了嘛，你有不交费的，然后有
3: 交。我是按照1.89块。
1: 1.89块。
3: 对。
4: 哦，我刚才听了一下。这位听众，你刚才讲的是一个呢，是这个收费标准不统一，是吧？
3: 对，
4: 标准不统一，有交这个高的，有的交的低，还有呢，就是这个物业公司不作为，
3: 不作为，没有签订这个物业合同，
4: 没有签订物业合同，然后呢，对这个小区内的这个管理也管理的不太到位，是这个意思，是吧？
3: 对，
4: 还有
3: 对电梯3天2头坏，
4: 电梯3天2头坏，这个可以进行电梯更新，或者是提出申请。
3: 领导，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呢，整天象征性的贴上条啊，今天比如说两个星期维护一次，或者几天喷一次蚊子药。实际上呢，他只是贴条，没有去维护，没有去喷药，没有去治理，他搞的这一套。
1: 那就是说，那个电梯没有维修，然后自动好了是吗？
3: 嗯。没有维修，那是出现了问题以后，确实去
1: 维
3: 修了。
1: 那这个维修的问题，他只要去维修，这就是好事儿，是吧？我们先来说其他的问题。
4: 你这样，这一名，你刚才呢，提的呢这几点，我希望呢，你呢把这个资料收集好，收集好以后呢，我们呢到时候等到这个下线之后，我和我们同事到现场。把你到现场把这个情况摸清楚，然后呢拍好照片，我们呢去留存好，然后呢对这个物业公司、进行约谈，你把你的资料准备好，到时候呢希望你呢到时候线下之后呢，当然我们肯定会做好保密工作的，你把这个你的资料提供给我们啊，这是我们对这个物业公司一个处罚，或者是对他们这个提出这个整改的一个第一手资料一个依据，好吧？
3: 好，这个没问题啊。
4: 线下呢，我们呢会到现场去看，然后呢到现场具体去把这个问题呢，带着你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到现场去看，现场解决问题，到时候呢肯定会给你一个反馈，有可能呢也会电话联系你，我们工作人员，好吧？
1: 正常，首先我们这个物业费如果说还有出现啊不同价位，这是在同一个小区，
4: 嗯，
1: 这样的还是很少见的，
4: 对，
1: 是吧？
4: 是。
1: 像这个问题，你说刚才有1.89的，还有多少的？你应该缴的是？
3: 还有2.7的。
1: 还有2.7的。
3: 嗯，1.56的。
1: 这个你
3: 了解
1: 吗？大概是什么原因？
3: 我了解，就是我们也到社区去找领导，社区的孟书记直接就给我们回复，那他公司内部的事情我们管不了。
1: 嗯，就
3: 我们是和他同级单位，我们没有执法权。
1: 就同一个小区，对吧？
3: 对。
1: 咱肯定是按这个小区，就是你住房的平均，就我们是住这个住房面积来计算的。
3: 对对对。
1: 嗯。
3: 那我们都是居民，你们不能给我分等级啊，对不对？
1: 为什么会出现1.89、1.54，还有2.7？这一点我想，我们房产服务中心，我们要去调查了解一下。
4: 好的。
1: 好不好？
4: 这个到现场去看。
1: 张先生，希望能联系到你的电话，好不好？
3: 能联系到我的电话。我希望呢，领导去的时候呢，我到小区里面，对吧？到这，我们全体居民都要参与，不要像上次一样悄悄的给他们几户有意的这个居民联系，对不对？
4: 嗯，到时候呢，我们肯定会这个对你这个个人信息做好这个保密工作。到时候呢，如果跟我们到地方到这个现场走后跟你联系的话，希望你到时候也能去参加一下。
3: 我可以去参加，我不但我可以去参加，就是说只要在人家小区的群里面通知一声，所有的有意见的居民都会去参加，
4: 啊、
3: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4: 就是要掌握这个紧急情况嘛，是吧？
3: 对，我真的希望领导能够去掌握一下真实的情况。
1: 你作为居民，你一定要参与，好不好？
3: 我绝对会参与。
1: 好的，那先这样说。
3: 还有就是业主委员会的问题，业主委员会这个问题。对不对？不作为，被他给收买这个问题，我们
1: 这问题所有问题一起，好不好？你可能用一个小时时间也讲不完。
3: 对对对，也确实是不能占用大家。
1: 现在8:39，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5: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河北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7: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5: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7: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河北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7: 汪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5: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 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铸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7: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5: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
7: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好，北京时间8:44啊，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全山区人民政府，我们有问题呢随时联系，一个是我们的电话80809393，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就是视频号徐州航空热线，你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一个现场呢，随时给我们留言都可以哈。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微友的一个问题哈，刚刚发过来信息，他说天山绿洲小区的雨污分流工程什么时候能结束啊，已经好几个月了，他这个一会儿呢要堵这个门，一会儿要堵那个门，现在呢就想知道这个进度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啊，这个问题让我们李区长来解释一下。
8: 好，这位网友你好，首先您反映了这个问题，天山绿洲小区的雨污分流改造的工程对于你们的这个生活上的影响，以及在这个小区里的设置围挡对你们这个生活秩序的影响，带来的影响啊，首先这个向您致歉。这项工程的目的，也是为我们整个的小区啊四期工程实现全面的原来雨污分流的这样一个混错街的一个改造和理顺，这里头包括我们小区内的道路以及我们这个小区间的管网的这样一个重新这个改造，因为原来呢很多是雨污合流的，这个工程彻底做完之后，那么也能够把我们这样一个小区的生活和生存环境更能够这个可以讲是体制吧，更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优越的生活环境。这项工程呢这个今年年中正式实施，我们区政府呢也高度重视，我呢也多次来调度，这个第一啊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工程什么时候能结束，这个按照计划于9月底要求全面完工和撤场进行收尾。中间的这个细节的节点啊，大家可以咨询里面的施工方以及监理，包括我们的这个办事处啊，和平办事处都有清楚，可以给我们这个业主啊，包括我们这个网友啊进行告知。第二个呢就是说有关的细节，这个局部地区的对你们那个封堵这一点，他们也是有具体施工的计划的。这一点如果说在你们这边，如果说你是经营的业主，这一点的话可以更详细的给你们进行一个告知。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涉及到其他的安全啊，或者说其他的有关的问题，也随时可以向我们这个属地，包括我们的区农水局，哪怕就是我们区政府进行反映啊，我们也会及时的介入。总之第一，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事情办好，第二个相关的干扰啊，我们尽可能把这个降低到最小，第三如果有相关的安全隐患，我们也会及时的排查掉。好的，
1: 好的，好，谢谢李局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微友的问题哈。我们这位微友呢给我们留言，他问的是说泉人区苏山街道啊，有个叫和美家园的和美家院啊，这个小区说门口道路呢，是不是重视一下，能不能给修一下？我们谁了解吗？
9: 这和美家园小区那个周边道路呢，这是属于港务区的管辖范围。然后这个下一步呢，下线之后，由我们住建局和港务区的规划建设部，然后进一步进行沟通，沟通完之后给这位听众做一个答复。
1: 嗯，就是现在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哈。比如说现在有很多道路呢，我们居民就说这个好像这个路也修了很长时间了，或者说这个路呢，或者是修好了，但是它如果是没有交付的话。就我们正常我们政府是不能接管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一些配套设施可能不能完全到位啊。但是这个他说是应该是这个道路比较破烂，我理解啊，应该是比较破旧了，破损比较严重了，那现在就是想问是不是能够修复，应该是这个问题啊。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在节目之后呢再给大家一个回复好不好？好，这样北京时间8:48，我们还有一段广告要播出啊，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泉山区人民政府，有问题呢随时留言，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80809393，可以通过拨打电话，另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就是视频直播呢啊，随时呢给我们联系。好，这样我们先来接拨电话，我待会儿再播放这个广告。你好，
10: 喂，你好，
1: 请讲，张先生好，请讲。
10: 我。嗯，我是在那个就在那个西园泉山区这个西园这边的住户啊。
1: 你说。
10: 因为呢，我们这个这不小中学已经开学了吗？现在就是这个西园那个中学那个新校区那个地方，叫鼎瑞雅居吧，那个地方新校区开学的那个路口，这个红绿灯已经安好了，但是它没有使用。而且那个路口那个矿山路的那个中间那个栅栏呢还没有打开，那个小送孩子上学呢都要从那个他东面那一个路口有红绿灯过去，而且逆行过去非常危险。哎呀，这马上开学了，这个建议他尽快打开，把那个路口打开，接送孩子比较方便一些，减少这些危险的因素。
1: 嗯，
10: 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给这个问题解决。喂，
1: 我们都在听，我们正在想这个应该是哪一个部门了解这个事情。
8: 是，
10: 因为他是这个，他是有个鼎瑞雅居那个地方，是个那个地方，那个上学了，开学了，现在你看小孩上学，还有家长送孩子，都要从那个鼎瑞雅居西东边那个小东边那个东区那个路口拐过来，然后呢逆行，从路南逆行过去送孩子上学去，到那个路口再拐过去上学校。
1: 嗯，
10: 反正逆行都比较危险，你看那，你看早上都比较忙，你看这个
1: 就是这一块的道路是属于我们在泉山区范围之内，是市管道路还是
10: 肯定是
1: 泉
10: 山
1: 区的
8: 市管道路。
1: 您这样，张先生，我们都在听，也在考虑你这个就是具体在什么位置，然后这个就都在想，因为你自己呢是住在那附近，你比较清楚哈。就比如说出门怎么走，但是我们如果是对那块不是特别熟的话，就会很难想象你描述的哈，大概应该从哪儿，怎么又绕道了，怎么着了？
10: 他是正对着那个西园中学那个往北去那个路口有个红绿灯，但是他都根本已经放好，就是他这个
1: 哪个门？
10: 西苑中学那个新校区啊，在那个矿山路南面那地方，在那个鼎瑞雅居南面的那种新校区，因为这开学了，都在学生都在那个军训什么，我们都已经从27号就已经开始去上学校了，就是这两天我们都在走，我发现这个问题。都逆行走非常危险。
1: 这样张先生，你这个问题我们到今天下午给你回复好不好？
10: 嗯，好的
1: 啊，因为现在就是确实虽然说只知道地方，但是为什么那个路就是没修好，怎么又栏杆没打开，还是专门设置的一个栏杆，然后这个红绿灯现在也没亮，对不对？那到底是不是这个路没修好？
10: 红绿灯已经安上了，
1: 它装上了，关键是它现在亮了没有？
10: 没使用，它没使用。
1: 就是啊，装上之后和没使用这是两码事儿。 昨天交易员过来以后，当然我们也不清楚，就节目之后我们再了解一下，然后今天下午给你一个回复，可不可以？下午四点到五点，我们还有一档节目。
10: 对，我的意思是呢，尽快的，因为呢，孩子上学了，
1: 你这样理解你的心情，理解你的心情，
10: 对不对？
1: 但现在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一个说法，
10: 对对
1: 好吗？
10: 我明白。
1: 那今天下午给你回复，好不好？跟你联系。
10: 嗯，好，
1: 再见啊，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5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4000年前，遥逢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衢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衢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衢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衢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衢州运河街道。
11: 税润鹏城，衢州税务勇做衢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衢州。
7: 欢迎乘坐衢州地铁，
5: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衢州更美好。
7: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5: 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好，北京时间8:55了啊，继续关注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您好。哎，您好，霍先生请讲。
10: 你好。哎，我给这个领导反映，就是我们嘉明苑小区一号楼楼下澡堂的门口这个塌陷，路面塌陷严重。有关部门也来看过，也知道这个塌陷的情况，到现在没有人处理，对这个楼体安全我觉得有隐患，希望引起领导重视。喂，
1: 你说的这个嘉明苑是具体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徐州这个小区
10: 就是天山绿洲的东隔壁，天山绿洲的东隔壁
1: 啊，
10: 哎，在苏堤北路上。
1: 你这个就是这个塌陷从就外观就可以看出来是吗？
10: 啊，那明显的塌陷，那就是下雨要存水的，存很
1: 多久了这个事情，
10: 很深的水，
1: 多久了
10: 这个事情？有好几个月了吧。
1: 好几个月，是不是也和相关部门反映过？
10: 反映街道也去反映过，街道也反映过，去反映街道主任很负责任，去到那以后呢，叫有关部门也承认了他这个塌陷，也就是让他出证明，他不出，他看到了他不出，这我听街道主任给我讲的这句话。
1: 嗯，
10: 因为我跟街道主任沟通的时候，他讲的，他也是积极的去对到各个部门去问。
1: 嗯，
10: 啊，到现在就没有人去具体处理。他整个楼啊，不得了这事儿，这人命关天的事儿。
1: 李区长跟您沟通一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3分。
10: 好的，
8: 好，这位同志。
10: 好的。
8: 您反映这个情况，
10: 局长你好，
8: 我们线下之后由我们城管还有办事处再到现场进行一个核查一下。如果您说的这种情况，
10: 这个事您肯定知道吧，局长？
8: 我今听您讲的时候，这个知道了。 然后前面没给我报。如果存在安全隐患，我们先采取临时措施，后面说如果确实是个大问题的话，我们迅速拿出方案进行整改。好的，
3: 谢谢您。好的。

0: 好，非常感谢。
1: 节目之后肯定
0: 要您
1: 要
0: 到对实地考察一下就知道了。
1: 您这样，
0: 啊、
1: 节目之后呢，我们再了解一下。
0: 接到你怎么
1: 接到？已经
0: 到了。
1: 啊，就是报完了之后，哎、下一步的措施就什么时候去整治这块呢？去整。
0: 哎，对，没有下文，没有人再继续这落实。
1: 先生，
0: 有机会你到时候有落实吗？
1: 您等你看到，比如说已经施工队到现场去了，那就是前期他还有很多的一些工作，就是这个工作我们看看到哪一步了。
0: 没有见过施工队去啊？
1: 我知道。我就是说啊，我真正施工队过来之后，他不是说你比如说你今天发现这个问题，然后你说是路面下沉，但目前呢可能还没有出现，比如说只是路面或者什么地方已经塌陷，但是它塌陷到什么程度？如果是非常严重的，我相信他立刻就要去整治。
0: 要是目测呢，应该得有20多公分吧，这很严重的。它主要这个路面平不平不重要，关键是楼体的安全。这个是太严重了。
1: 李局长，下了节目之后能不能到现场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2: 好，这个下线之后
0: 啊，
2: 到现场去看一下。
0: 你到现场呢，直接跟街道主任、跟街道联系，街道离我们那很近。
1: 您这样，霍先生，
0: 主任带你看。
1: 霍先生，您也就
0: 是知道的，
1: 在家吗？也住在那附近是吧？
0: 我不在家，我远。
1: 哦。
0: 我远，但是呢，您叫我。要去呢，我也能赶到地方。
1: 咱属于哪街道？
0: 我觉得街道主任是知道的，就是和平街道。
1: 和平街道。
0: 就在我们跟前，就离有垂直距离50米吧，街道。
2: 那您忙，
0: 街道
2: 需要您到现场，就是我们去查到这个问题就行。啊，我们到时候直接和和平街道来联系。
0: 哎，对对，直接跟他对接就行了。
1: 嗯，好吗？
0: 啊，
1: 那就这样。
0: 街道主任是知道他是为这个事奔波过，他问过去，
1: 嗯，
0: 好不好？
1: 好的，我们节目之后到现场，好吧？
0: 好，谢谢。好，
1: 这样说啊，
0: 好的，
1: 再见
0: 好的
1: 啊，再见。
0: 哎，好。
1: 嗯，我们这位问到这个奎园小区正在雨污改造，就想问为什么不给望月园13到15号楼改造？正在改造，他改造的话，他肯定这个李区长知道吧？就是正常改造一个小区，他可能要一部分一部分的改造。
2: 我们奎园小区啊，这个雨污分流改造确实历时间也就比较长了，它是分期，分阶段改造。今年年底这个有一批要完成，后续的时候，还有一批呢是正在进行一个这个清淤的进行一个设计，您具体的就是说您这个望月
3: 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上午9点，现在是4时。
5: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

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九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啊，都会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最近呢，我看了有一个新闻呢，就是说有一个20多岁的女子啊，月薪20000多，按说还不错，对吧？
0: 挺好的。
1: 对，但是呢，你想想看啊，她月薪20000多，这什么工作啊？这一定是这种高薪的工作。我们普通工作，
0: 高薪也就代表着高强度、
1: 高压力，就是高收入高风险嘛。所以呢，她就一般都是单位末位淘汰。所以说你一旦要是在这个就是咱们比如咱这一个办公室的10个人，每个月评比你最后一名，你必然走。所以一个月20000多嘛。
0: 大家都很焦虑，都很卷，是吧？
1: 对啊，那跟那个比起来，你一个月20000多根本就不算多了。所以说呢，就怕裁员呢，焦虑，焦虑到怎么办呢？学习，学到凌晨5点，
0: 我
1: 就提升自己。
0: 5点钟啊？
1: 那对啊，对啊，
0: 那
1: 怎么办？
0: 人不就是熬坏了吗？
1: 耗费，对。然后呢，他的目的就是想提升自己啊，为跳槽做准备。因为你要是跳槽的话，你必然得掌握新东西啊。你有考几个证？比如说我有律师资格证。我有这个驾照。我有这个什么会计师注会。我有这个工程师认证。就是总而言之，你挣越多，你就越那个，越有含金量吧。对吧？所以呢，就是学习呢，就是焦虑。哎，所以说医生就是说啊，这个是属于典型的强迫症啊。对吧？有人就说啊，就是这个女士就是化名嘛，王女士吧。王女士呢，就是家人呢，就是带她去医院看病啊。就是他就说，家人就跟他讲，别学习了，都早上五点了，赶紧睡一会儿吧。哦，不行，我学习任务没有完成，每天给自己定任务，任务完不成，我就是五点，我也得干，对吧？他才20岁
0: 啊，
1: 他妈妈给他劝说，就等于刚从大学，其实也就是大学刚出门，
0: 刚出门，
1: 对吧？
0: 就是20多岁能拿到月薪20000，其实
1: 很不容易了，
0: 很不容易了。
1: 但是
0: 你可以想象，这个工作强度也会很大，
1: 所以说
0: 压力也很大。
1: 白天学，晚上学，哎，除了上班之间就是学，那你这时间长了之后，以什么为代价呀？肯定是身体。
0: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有时候你压力大的话，很多人都面临压力大，但是有些人呢，就是
1: 有人能拍起来，就跟球一样，一拍它能弹起来，有的再拍也起不来，
0: 就是
1: 球跟球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0: 就是压力在同等的压力下，这个学到五点的，我觉得
1: 我跟你说了吗？
0: 真的很少。
1: 那
0: 比如你工作当中你学到五点，你偶尔加个班，我比如我做个资料，做个什么的，这个是可以的。但你说每天都学习呀、你工作当、你工作应该是把你工作完成了之后，比如你有时间你再去考个什么证啊，或者什么，或者是比如说你就上学，高三的学生他也不至于每天熬到凌晨五点吧。但如果说你熬到凌晨五点才有这样一个成绩的话，那你可能也就是
1: 做不长。
0: 对，
1: 做不长。就是他呢是毕业之后呢，在一个非常的公司工作啊，月薪20000，但是呢单位裁员。裁员呢他就觉得压力太大了。所以呢要提升，你想提升自己去学各种技能，那是没有边的。你这个社会上证你都考下来，你早了，你考20年你也考不完。你对吧？那可不就是学起来就压力就很大嘛。这个考了那个还没考了，那个考了那个还没考了。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已经学会的内容还是感觉没学会。还是要反复看。看视频反复要。
0: 那心里有病吧，这是。
1: 那就会造成心里有病。就是人天生都没有病。那人后来就有病了呢，就是因为你强迫，各种外显的强迫就内化到内心，心理上就会扭曲。
0: 你可以想象，就是他每天学到五点钟，就是我觉得人每天熬夜，如果说熬到2-3点的时候，人是崩溃的。

0: 我那个时候熬过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家老大那个时候就睡觉睡颠倒了，
1: 嗯，
0: 就是他比如说到十一点钟，你看他睡着了吧，然后他到睡个半小时，他就等于睡个下午觉，
1: 嗯，
0: 他就醒了，
1: 嗯、
0: 醒了之后，然后继续开始玩，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到两三点钟的时候，他才真正的进入到，比如说像晚上正常我们十点睡觉，
1: 嗯、
0: 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那到两三点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崩溃了，
1: 嗯，
0: 就是心里那已经那个防线已经开始被就熬的开始受不了了，
1: 嗯，
0: 就是心里从心底里那种难受啊，特别，因为你说每天熬到五点钟的话，
1: 嗯，
0: 那你说这个他的心里应该是多么焦虑，因为我觉得熬到两三点钟已经让人就是身体崩溃
1: 了，
0: 我受不了了。那你说熬到五点钟的话，那绝对就是心理上严重的心理问题，才会导致他已经克服到了身体上的这种不适了。
1: 嗯
0: 啊，
1: 而且还有一个呢，所谓到医生那儿去看，人家医生说你是强迫症啊，不光从你这一个方面学到五点，还有其他症状要综合判断，比如说。这个就是医生问你，那你平时你这个还有什么表现呢？家长就说啊，不光学习啊，走路的时候这个地面这个线啊必须要踩中间
0: 哦，
1: 哎，必须要规范的、严格按规范的走、
0: 嗯、
1: 这平时也是工作要求的，
0: 嗯嗯，
1: 你在单位里边你要端正，你比如说你是 HR 或者是什么、
0: 嗯、
1: 你跟外人见面的或者跟人面试、
0: 嗯、
1: 你自己走不端正不行，
0: 嗯，
1: 所以走路面地上不是有画的线吗，
0: 嗯，
1: 必须要走线，
0: 嗯，
1: 走不好回来重走，
0: 嗯，
1: 你我不是赶路啊，我是回来重走，然后拉窗帘，必须要拉到尽头、
0: 嗯、
1: 有一点漏都不行，必须调整，
0: 我天哪，
1: 哎、
0: 嗯、
1: 然后电风扇要反复调角度，调到满意才行、
0: 嗯嗯、
1: 有一点不满意不管重来、
0: 嗯嗯、
1: 拖鞋，脱完鞋之后放那个鞋架上、
0: 嗯、
1: 端正那个姿势要必须摆好，
0: 嗯，
1: 要不然人邻居一来一看，
0: 你如果说单从学习每天学到五点钟的话、
1: 哎、
0: 那可能还是说明他爱学习努力、
1: 啊、
0: 对吧，
1: 对对，
0: 他只能说明这个，但如果说从生活的细节上来就是这样规范要求这么严苛的话
1: 就不一样了吧，
0: 其实你可以想象哈，就是如果说他每天学习到五点钟，我觉得这个倒可以克服、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他的
1: 那过了这段时间就不用了，
0: 对，他这个生活上的这种细节
1: 方方面面
0: 方方面面、
1: 哎、
0: 我觉得这个更严重，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他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
1: 啊，
0: 对吧，你学习，那你学习你正常生活之外你再去学习，哪怕这段时间你要求或者是比较那个话可能还只是阶段性的、
1: 嗯、
0: 只是某一个在学习上你比较有强迫、
1: 嗯、
0: 那刚才又说他在生活的这个细节上、
1: 哎、都要求这样，
0: 都要求这样的话、
1: 嗯、
0: 那如果不这样的话会怎么样呢？他就没法正常生活了、
1: 啊、
0: 每天都处于这种焦虑的状态，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啊，医生就说这个就是典型的强迫症了、啊，哎，那怎么办呢？就是一个是心理治疗，一个是药物治疗，
0: 嗯、
1: 要稳定情绪，你的情绪绷得太紧了，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每一个都是。
0: 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强迫呢？是受到什么样的
1: 这个不是
0: 压力大，
1: 不是一次
0: 就压力大所导致的。
1: 我跟你说啊，任何的病都不是一次两次刺激造成的，
0: 嗯、
1: 它必然是长期的一个结果。
0: 嗯嗯嗯、
1: 首先一个，从小呢就要求严，
0: 嗯，
1: 家里就是个严格的家庭，
0: 对、
1: 嗯、
0: 对，对，
1: 学校就是严格的学校，正好到单位又是严格的单位，
0: 嗯、
1: 这记着弄起来。
0: 所以你刚才说这个，我就觉得人还是需要放松的。
1: 嗯，
0: 就像昨天我们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比如说我这几年的工作压力啊，学习压力很大，
1: 嗯、
0: 那我就想躺两年。就是我比如说我辞职了或者
1: 春夏秋冬四季一样，
0: 就是我想躺两年、
1: 嗯、
0: 甚至比如说学习孩子学习比如说压力也很大、
1: 嗯、
0: 那给他一个暑假一个寒假让他放松一下、
1: 嗯、
0: 就可能什么也不干就每天瞎玩对吧、
1: 嗯、
0: 和小朋友一起玩他开心，其实这种比如说那你接下来开学的时候他在面对这种高强度的这个学习、
1: 嗯、
0: 他也就能接受，还有就是小时候人家就说就说这个人啊，就是有时候你可能在各方面很成功了、
1: 嗯、
0: 但是呢你小时候受到那种压力啊或者是家庭环境啊或者是没有得到爱呀、啊
1: 嗯、
0: 然后其实到你不管你以后多成功你可能也摆脱不了这个从小受到的阴影。
1: 对，
0: 那之前我不是说有一个嗯，也提到过他给别人就是解决这种心理啊这种家庭啊学业方面的问题叫白瑞，大家可以搜一下、
1: 嗯、
0: 这个白瑞他呢以前是东北的，然后后来到上海电台还是什么做节目，然后后来他又就是做自媒体、
1: 嗯、
0: 然后最近呢就说他也抑郁了、
1: 嗯、
0: 就说他是一个女强人，他嗯

0: 比如说很和睦、
1: 嗯、
0: 但是呢好像给他这种，他因为他是女强人，你说的都什么都是对的、
1: 嗯、
0: 然后给他这种慰藉啊或者什么心理上的安慰可能会比较少一些、
1: 嗯、
0: 然后父母从小这个家庭当中又非常的有争吵啊，对他的关爱也少、
1: 嗯、
0: 然后就那个专家就说他有一个大命，他的大运可能就是很好、
1: 嗯、
0: 但他还有在他的角落里还有一个小命、
1: 嗯、
0: 就是小命，就是让他在只有他自己能够感受到、
1: 嗯，
0: 我受了很多委屈，我也需要比如说休息、
1: 嗯、
0: 我也需要一些肩膀或者是安慰，能够给我一些就是各个生活上的或者是言语上的一些照顾、
1: 嗯、
0: 然后需要别人体谅他，就是需要心理上的慰藉吧、
1: 嗯、
0: 就我就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问题你也说到了，就是可能你在成年之后所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可能都是和小时候、
1: 嗯、
0: 你没有一个在正常的家庭啊、
1: 嗯、
0: 或者是就是对你要求很严呀，
1: 孩子没有权利选啊，
0: 对，就所以就会出现不同的人嘛，
1: 对，
0: 所以
1: 孩子真的听天由命，那你什么家庭你怎么办？
0: 对，就是有些家庭就虽然说没有，就是很普通的家庭，就是也孩子也没有取得太多的成绩，但是就是孩子在这个比如说在家庭的压力上啊，对他的各种要求啊，或者是情绪上啊，他很放松啊、
1: 嗯、
0: 他虽然说过普通人就是生活，可能生活艰辛一点，但他很乐观呀、
1: 嗯、
0: 情绪很稳定呀、
1: 嗯、
0: 对不对？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

0: 好生活。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2: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2: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2: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方面呢，一方面也有自己的这个性格问题，一方面呢也有家庭环境问题，一般这个强迫症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心理医生说啊，大部分都是发生在25岁之前，在年轻人身上，青少年身上比较普遍，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作为成年人，你都四五十了，你还不懂吗，很多事情做到七八成差不多就行，你为了非得那个，他们医生就说，你看有些小孩啊，他做一道题就要检查一遍，做一道题检查一遍，他考试他完不成卷子，你知道吧，你很多事情这个你看一般试卷里三大部分，简单的送分题，中端呢就是你平时那个，还有一个难的挑战呢就是高分题，基本上你高分题如果不做或者什么的，你八十分是肯定是没问题的，他做一题检查一题，做一题检查一题，全浪费在这上面了，还有的孩子呢喜欢挑战，上来做那个难的，费了半天劲，最后还错了，回来没及格，你前面答分题你怎么不给的呢，你怎么不去做的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还不成熟，你知道吧，所以呢有的老师
1: 就是对他自己解决不了，他心理上
0: 他心理上
1: 他认知上他解决不了，他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
0: 你现在要完成的这个事儿是在一个小时之内把这些全部弄完，你肯定要先简单的来，这有一个战略规划，然后会的做，不会的先放着，然后可能在做着后边的时候前面的题就想出来了，都有可能，而且在后边题当中可能有对第一前面这个题的暗示和一些就灵机一动的地方，你死磕做一题磕一个，做一题磕一个。
1: 你说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就是比如说有些小孩，比如说在，因为可能要么就是小时候家庭啊，或者是小时候对他保护的特别好，也可能会出问题。就是比如说我认识一些身边一些朋友啊，或者什么，有的小孩说，哎呦，休学了或者怎么样，就没法继续下去了。然后就是后来想，为什么呢？他从小就是很好呀，你就是家庭环境啊，很温馨啊。或者父母对他保护的很好呀，
0: 外人只能看见面儿。
1: 他还有什么呢？不是一个是面的问题，一个呢，确实他没有父母没有训过他，没有挨过两巴掌，然后所有都顺着他。然后你等到学校，到学校里啊，到这个同学当中啊，可能老师，比如说你同样，哎呀，就说同学别的问题，别的同学人家没事儿，然后说到你的问题，说一句轻轻的或者怎么样，你可能都受不了了，然后你可能就会心里出现问题。所以有时候可能小时候小孩呢，就是也得皮他一点。
0: 你正好说反了，正好说反了，为什么哈？你看。家里头如果保护的很好，从外边说我根本就不会揉他，为什么？因为家里边是你的底气，如果在家里边受尽了批评，外边人再说你就扛不住了。
1: 哎，有其实
0: 是这样的，
1: 其实不是，我觉得是分一些，就是各种情况都有。如果说你家里对他保护的很好，他可能也是一种底气。但是他如果说他没有见过任何的这种外面的，就是没有听过任何的否定，对他的否定啊，或者对他的一些批评啊，那他在突然接受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接受不了。他接受不了，他就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
0: 所以呢，就是要适度。
1: 对，
0: 你一味的夸肯定不行，一味的打也不行。你适度呢，那随着这个人的成长啊，他会审视自己。审视自己之后就我小时候原来是这个问题。比如有的人在愤怒了之后，有一种自省的这种能力，你知道吗？有的就是光是怨外边，都是怨你，都是怨他，都是怨环境。有的人自省，我这个生气了怎么回事？人家说我这方不好，是不是我真的不好？先别着急犟嘴，先别着急反抗。那着急犟嘴和反抗的心理机制是什么？是自尊心。你看自尊心怎么那么强呢？放一放，成熟的人不会把自尊心作为太强。成熟的人会想一想，人家骂你，我跟你讲，那骂你的基本上都骂的是要害。基本上就是你这个事情不存在，他骂了你了，你也不会生气。对吧？你不是这样的，你自己知道，你不会生气的。但如果人骂了你这个地方，还真就是这样的，你会生气。你会往心里。
1: 对，还有其实有些人性格或者什么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是粗粗拉拉的，他你说他一句或者什么，他也无所谓。但是有些人的心情啊、情绪啊，就特别的敏感。
0: 粗粗拉拉的这种人。为什么粗拉拉？粗拉拉是表现啊，他的内核是什么？是因为
1: 他什么都不在乎。
0: 人不可能这什么都不在乎的话，这人根本就他就没法，他就散了，就是一堆原则。他一定有在乎，他在乎的东西不是你这个表面的东西。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哈，你一下就明白了。牛顿跟那做实验，他妈说你该吃饭了，土豆给你放这儿了，完了以后他把手表给煮了。 嗯，你说他是不是错了？盖特快好了，一看从组织手表，嗯，他的心思不在，他觉得你这事儿是小事儿。
1: 嗯，
0: 所以说你会看到，就是普通的家里哈，咱不说极端的，普通的家里头，这个一般来说，这个作为男性，作为丈夫来说，可能就会是你所说的错了的，因为他对你这些就是他认为的小事儿，婆婆妈妈的事儿，穿什么吃什么，孩子拿这个书包还是穿那双鞋，他不是很在意。但是如果说到大事情上，比如说你这个是不是要买房，你是不是要就业，是在徐州工作还是在这个南京工作，孩子是要上这个还要上那个，他在大事情上他关注，他用心，因为你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要么放在小事上，你要么放在大事上，这是一种习惯思维。
1: 对对对，
0: 你不可能大事小事全抓，你也不可能大事小事全不在乎，他必然有他在乎的方向。
1: 那你说这个，
0: 你只是没发现。
1: 那你说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有强迫症的这一些人群哈，或者他每个人可能都有他每个人的点。
0: 那他对对
1: 对吧？
0: 他对这个地方最敏感。
1: 对对对。
0: 往往这个最敏感的也是他最弱的，就像人有时候就会说啊，你比如说，我有个同学就跟我说哈，他不说我都不知道，他就说，他说我这个走路啊，就是好像一条腿稍微短一点，一走路有这么一点，他说你没发现吗？我说我没发现啊，我昨咱这么多年同学没发现，他说是他妈妈的一个同事看出来了，然后他妈说，哎，还真是啊，一走路你要不这么想看不出来，你要是往这上想，你就故意看是不是左边一走稍微歪一点啊，但是如果就是他不说别人也不知道，但他如果说了，别人以后拿这个事儿来说他心里就咯噔一下。
1: 那为什么要给别人说呢？
0: 他给别人说的意思，他就是咱俩那么多年同学，你肯定也不会笑话我，就是你看出来了没有？我说我没看出来，
1: 没看出来，他可能心里就稳定安定一点。
0: 我还真就没看出来，因为你也没往上想啊。就是，
1: 但他可能在跟你说之前，他心里已经纠结了好长时间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其实也很简单，无非就是你以后把鞋底什么弄厚一点或者怎么样，有办法弥补。但是我说的意思，就是以这个例子来说明啊，你的弱点你自己清楚，别人就刚你说的强迫症他的那个敏感点，他说到这儿了，说这个点你一下就崩了，你如果能够平心静气的对待，甚至一笑置之，那说明那个地方就不弱，因此你又得出结论了，你看那个平时心理修养心理素质好的人，都是一笑置之，
1: 对，
0: 你骂到脸上，
1: 就是，你那些小的事情啊，就是我根本就不在意，
0: 对，我
1: 有更大
0: 的
1: 理想或者是什么，
0: 就是，
1: 你看有一些就是搞创作啊或者是搞研究啊科学家，他对生活的细节他，你刚才说把手表手指进去，他根本就是吃喝，他什么
0: 就行，
1: 或者生活的细节
0: 无所谓，
1: 他就无所谓吃什么喝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就是或者是生活当中很无能，
0: 那些对他来说都次要的，你比如说你上班你穿了不同颜色的袜子，当然不是一个红一个绿那么明显啊，比如一个灰的一个黑的稍微有点色差，就穿了，对，到单位上你怎么不同颜色的袜子，啊是的吗，你不说没注意了，他脑子里在想的东西，所以我跟你讲啊，人有时候就像可能女性注意生活细节，男性注意这个，他找对象可能他就要去找这种粗枝大叶的人，因为他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这个男的比你还

0: 戏，恐怕你日子过不下去。
1: 是，
0: 你知道吧？
1: 是，就真的是有时候男性和女性啊，就是在生活上是互补的。
0: 他就首先性格是互补，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别看这个注重戏的这个女的，她一到遇到大事纠结。
1: 其实你看我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感觉是错配了，但是呢。其实他还是最合适的，因为什么呢？比如说，这个男的哈，比如说这个家庭的男的，他比较就是心思比较细一点，然后呢，也就是对照顾家庭啊或者什么也比较，女的呢，可能就是艺术啊氛围会比较好一点。另外一个家庭呢，这个男的艺术氛围比较好一点，然后这个女的呢就是比较顾家，然后比较照顾，然后后来就觉得，哎，就是。这个家的女的和这个男的，然后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就是性格方面都差不多。后来呢，有一次他们去旅游，然后带着孩子去旅游，结果呢，就是这个是婆婆跟着去的，就这个男的妈妈。然后跟着就是一起带着孩子去，然后其他人就是她老公没时间，她老婆没时间，然后这个男方的这个婆就是妈妈带着孩子，然后这个女方的女的呢也带着孩子，男的开车。后来就给她开玩笑，就是说，哎，说你们当时还出去玩，说有没有人家误会，说你们是两口啊或者是什么，你们带着两个小孩还有婆婆跟着。她根本就没误会，人家说你们家两个呀，就这种。然后你看他们后来就说你们在这个就是玩的时候，你们就是会怎么样？就是很配合吗？很默契吗？因为他们好像都是这种就是那种艺术感很强的。然后另外就是需要另外一方呢，在生活上给他们更多照顾的这种人。然后就是说。别提了，说一路上各种矛盾。
0: 对，
1: 后来我们当时就说，
0: 我跟你说肯定是这样的
1: 啊。
0: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比如说你艺术感很强，我艺术感强，咱俩一路开车，对不对？
1: 嗯。
0: 我想听摇滚乐，你就烦，你就想听爵士乐，那你这样的话肯定。
1: 然后之前呢，还是说，哎呀，就是开玩笑嘛，都特别熟了，就是哎，你们俩这个性格很像，就说那他们俩性格很像，你们都错了吧，弄搭配错了吧。后来就觉得，哎呀，就是这，哎呦，他们有时候聊天，哎呦，就觉得挺聊得一起去的。然后这两个人呢，哎呦，都是很顾家的，说。这个也是，后来就觉得他们俩一起出去玩不行，就是他觉得还想使唤他老公一样的使唤，那我又不是你老公，你怎么使唤我呀？就感觉就玩不到一起去，然后就有一些矛盾，但是呢，后来就慢慢就消除了，然后觉得后来我就在这反思，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俩玩不一起去？就是因为他们都是需要别人照顾的，那所以他们在一起就是啊。你怎么没给我弄？然后或者是我就是有时候就错把他当成他老公这样使唤，他说我又不是你老公，你使唤我干嘛？结果回来之后就是啊，有一点矛盾啊，然后。后来就是我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有一个有个家庭啊，比如说这男的他特别爱玩，然后呢就是他每次出去玩呢，就是如果说他喜欢玩，那另外比如两家我不喜欢做攻略，那咱就一起出去玩，
0: 对
1: 吧？咱一人开一个车，咱两家三家或者四家都行，然后你说到哪儿订饭店啊，订酒店啊，或去什么景点呀，几点集合都是你来安排，咱就建一个群。结果呢，就是大家玩都挺好的，但是你说我没有去过这个地方，没有去过这个地方，那即使你就是说对这个研究的再透，但是也不能说很完美，就是在吃饭啊安排上各方面很完美，但大家都很配合，就是没事儿，就是谁也不能做那么完美，对吧？但是有一次他和另外一个就是两个人就是说咱两家出去玩，结果呢这一家的男的他也喜欢做攻略，然后呢就是这一家呢也喜欢做攻略，当时也不太知道也不太了解，后来就说那咱几点集合，在哪儿集合，走哪个高速口，你知道吧？结果在上高速口的时候就有问题了，他说在汉王，他说在蟠桃，然后说怎么走，然后后来就出现问题了，就还没出发呢就出现问题了。然后在订酒店的时候，那我看的是这家酒店，你看的是那家酒店，我说先玩这个地方，你说先玩那个地方，就总

0: 也对不上。
1: 就他后来另外一个他，我就听别人聊嘛，就是他老婆就说，他说咱年龄小，
2: 嗯，
1: 咱听哥哥姐姐的，
2: 嗯，
1: 他说怎么玩咱就怎么玩，
2: 嗯，
1: 这个才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
2: 对，
1: 就要不然刚开始，哎，他说你看非得非从那儿走，他这走从这儿上高速不合理呀，
2: 所以
1: 就说不太方便呀，
2: 嗯，
1: 后来我说你，我后来就听那个朋友说，他就给他老公说，咱俩年轻，他说怎么走就怎么走，不就是绕点路吗？然后那个饭店或者不就是贵一点或者便宜点吗？
2: 嗯，
1: 然后这个就是安排可能会不是这么完美，但是哎，都是玩，只要开心就行，哎，这样才解决。那你说就是如果说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你不管是同事啊，还有夫妻啊，或者什么，你都是没有达到互补的话，
2: 嗯，
1: 可能就会出现这种争执。你专业，我也很专业，
2: 这就叫控制权的问题。
1: 对对，
2: 如果互补的话，不存在控制权的问题。好，我们先稍作休息。
3: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5: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4: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6: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4: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7: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4: 反家暴，说出来。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今天聊到这个强迫的一些问题哈，其实我们感觉到，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叫冰山一角。
1: 嗯，
0: 就是说他如果表现出来的这个，比如说强迫的这种症状，
1: 嗯，
0: 就是哪怕很细节，我觉得越细节越生活的东西，它越可怕。
1: 嗯，
0: 就是你刚才说，我们刚才说他学习学到半夜或者是凌晨五点钟，
1: 嗯，
0: 这个呢你可以那个，比如说他可能是因为心理比较焦虑，压力比较大，
1: 嗯，
0: 但如果说他已经影响到了他的生活了，就是我们不工作可以，但是你如果说没法生活的话，
1: 嗯，
0: 那你吃喝拉撒睡你这个都没法生活，这个也不能碰，我嫌脏，那个又不能碰，然后这个我没有走直线，不行，我得回头再走一段，
1: 嗯，
0: 那你说你这个心里得恐惧到什么程度，然后就可以说他只是表现出来的冰山一角，他的内心会非常的恐惧。
1: 对，医生就说啊，这种是精神类的疾病，
0: 嗯，
1: 而且是慢性的，
0: 嗯，
1: 一般的表现就是反复的持久的强迫的思维，
0: 嗯，
1: 或者是行动，思维也是，你刚才说的那都是行动，反复的擦，反复的怎么样，
0: 嗯，
1: 思维也是，你老有一个念头抓住你自己的脑子，你有没有发现

0: 么说。当然，一般家里头会有情况啊，比如去体检，体检呢，这整个报告上有一项说你的肝不太好，
1: 嗯，
0: 或者是胆不太好，
1: 嗯，
0: 然后他时不时的老跳出来这个，
1: 嗯，
0: 我说肝不太好，你就开始想了，
1: 嗯，
0: 哎呦，我爷爷肝上也有问题，毁了，我别是遗传吧，
1: 嗯，
0: 哎呦，这不行，我得到医院去复查，
1: 嗯，
0: 患家医院一查还是看不清，
1: 嗯，
0: 疑似又毁了，怎么弄？我再换家医院吧，
1: 嗯，
0: 还是毁了。我跟你说，一旦到这个时候茶不思饭不想，夜里的半夜梦见都是这个的话，
1: 嗯，哎，你不觉得有时候你说查出来这个症状那个症状人就被吓死了吗？不是病，嗯，没那个
0: 并不是病造成的。
1: 那天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如果说你查出来什么问题你就没事儿，该怎么治怎么治，
0: 嗯，
1: 然后可能就好了，你都不知道他怎么就好了。
0: 那你说的是心态好的人呀，
1: 嗯嗯，
0: 哎呀，稻盛和夫，
1: 嗯，
0: 你说查出来患癌症咱照样活了九十多岁，那是心态好的，那是强者，
1: 嗯，
0: 强人，
1: 嗯，
0: 就是在思想观念上，
1: 嗯，
0: 意识性，咱说的那社会当中没有那么多强者嘛，
1: 嗯，是，
0: 毕竟普通人和弱者也占了一部分嘛，
1: 嗯嗯，
0: 所以呢就是强者还说啥，那强者他什么样的困难都挺得过来。
1: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朋友，他在体检的时候就是查出来一项那个指标，就说比如说这个指标就是属于就是有癌症的，就是比如说像胃癌的疑似的这种倾向。
0: 对，
1: 就说这个以前，后来他就对照他之前，就是他之前的这个体检，
0: 嗯，
1: 哎，之前这个体检就没有这项指标，就没有，
0: 嗯，
1: 他也想我对一下之前这个是指标是多少，
0: 嗯，
1: 然后现在是多少，他对了一下之后没有，
0: 嗯，
1: 后来就是人家就是比如你去体检了，体检完了之后比如说啊统一然后单位然后拿这个体检报告对吧，
0: 嗯，
1: 然后如果你真有问题的话他就会提前跟你说。
0: 对，他不
1: 第一时间
0: 一般是封闭的，这个隐私还是会保护，除非你有传染病。
1: 他是第一时间会打电话跟你说，然后你及时的治疗，
0: 嗯，
1: 不会等到这一批整个送到单位你再去拿了，
0: 嗯。
1: 然后这个朋友他就跟我说呢，他知道了之后就说啊，你别紧张，这个只是对应的这个超标，就是这个超标可能会导致，但是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0: 嗯，对。
1: 后来他知道这个问题之后，然后他当时就是。嗯，肯定他又跟我说他是就是会有一些这个感受，
0: 嗯，
1: 就是有一点点恐惧，
0: 嗯，
1: 会有一点点比如说我可能就是癌症，
0: 嗯，
1: 就是比如说对应的就是胃的这种指标，
0: 嗯，
1: 后来他就是心理压力很大，然后当时那天说家里人正好要过生日，然后小孩呢正好也约到了朋友几个朋友一起去见面，
0: 嗯，
1: 然后他回家他老公也回家拿东西，然后就把这个事儿给他老公说了，
0: 嗯，
1: 说了之后然后他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有时候会有就是强装镇定一点，
0: 嗯，
1: 就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冒出来，
0: 对，
1: 但是呢还是要表现的
0: 大度一点，
1: 没有任何的影响，没有关系，
0: 嗯，
1: 然后心里呢可能会有一些焦虑，然后呢他就说我给我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影响我的睡眠，
0: 嗯，
1: 我只要能睡着觉这个就不会影响我。然后后来他在睡眠之前呢他跟我说他有一点点的焦虑，但是后来很自然也就睡着了，
0: 嗯，
1: 然后就说没事儿，不会影响我，即使他就说可能会对我是一次考验，就是如果我真的有问题了，那我的心态会决定了我的治疗的这个效果，
0: 嗯，
1: 就是人不能崩溃，然后然后就是还好就这项指标，然后医生说最近查这项指标的人，
0: 嗯，
1: 超标人特别多，
0: 嗯，
1: 就说他就给这个医生给他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已经确诊胃癌的人，
0: 嗯，
1: 然后你看他的这项指标可能是正常的，
0: 嗯，
1: 如果这项指标超标了还要再看其他的另外一项指标，
0: 那肯定要几项
1: 指标，
0: 对对，
1: 就这项指标不能说明问题，就是说这个胃癌可能另外一项指标比如说他有胃癌，然后另外一项指标是超标的，
0: 嗯，
1: 然后但是呢这项指标是正常的，
0: 嗯，
1: 那你那项指标没问题，然后这项指标超标，
0: 嗯，
1: 然后我说你就是做个胃镜啊或者什么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检查出来没问题，
0: 嗯，
1: 就是没问题，你不要担心，
0: 嗯，
1: 但是呢他就跟我说他就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之后，
0: 嗯，
1: 他就是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怎么样，就是面对这个就是疾病的时候他怎么样给自己来进行一些心理的疏导，
0: 嗯，
1: 或者怎么样去面对，他那时候已经做好准备了我怎么样去面对，
0: 嗯，
1: 首先这个胃癌或者是什么现在乳腺啊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0: 嗯，
1: 就是存活率也很高，你只要积极的去进行

0: 疗，
1: 对，
0: 就没有问题。所以这就是心理上的一个自我的疗愈，就是心理的问题。你如果说真的就是有人不是放血吗？
1: 嗯，
0: 就是其实说我给你放血，人慢慢可能就命就没了。
1: 嗯，
0: 就没给他放血。
1: 嗯，
0: 但是他吓死了。
1: 对，这个实验呢，就确实是有这样的，
0: 嗯、
1: 就是用他用什么吧，用那个冰片，
0: 嗯，
1: 冰片也很凉凉的吧。在你这个手上划一下子，
0: 嗯，
1: 然后底下那个用铁盆，
0: 嗯，
1: 在你听见滴答滴答那个滴的声音，
0: 嗯，
1: 你们吓死了吗？
0: 嗯，
1: 其实这个呢，就是怎么说呢？就如果人接受过训练哈，
0: 嗯，
1: 他当然这个好像是最早是纳粹做的一个实验，
0: 嗯、
1: 就是两组人、
0: 嗯，
1: 一组吓死了。如果你做过实验，你对他的招数都知道，
0: 嗯、
1: 比如说什么中情局 FBI 或者类似这样，你看电影里都有、啊，
0: 都是假的，
1: 对，
0: 对，没有
1: 一，你明白他的套路，
0: 嗯，
1: 他是要吓唬你、啊。二呢，就是他要就是炸你，或者就是通过你的微表情，通过你的什么等等吧，你全部都经过类似的测试，
0: 嗯，
1: 你啥事都没有，
0: 嗯，
1: 那你还是你，那为什么经过测试之前和经过那个训练之后就截然不同，都不一样呢？
0: 嗯，
1: 因为你的认知不同了，
0: 嗯，
1: 你的认知一旦得以提升之后，这些都不是
0: 事儿，就等于是你就是透过滤镜已经知道了这个问题，
1: 对，你就是吓唬我、
0: 站在高维度的问题来看待这个，或者你知道了这个结局是什么，那就是说我知道我的结局。如果说真的是这个有存在这个，比如说癌症的话，那现在已经能治好了呀，也没有问题啊。
1: 我跟你说，结局都一样，
0: 嗯，
1: 所有人都是死。
0: 嗯，
1: 你能活两百岁吧？
0: 嗯
1: 啊，彭祖八百岁。
0: 嗯，
1: 那是过去。
0: 嗯，
1: 就是我就说这个意思，结局都一样。
0: 嗯，
1: 那既然是病死还是怎么死和怎么，不用去想。
0: 嗯，
1: 到哪天就说哪天的事儿。
0: 是，
1: 你走好每一天。
0: 嗯，
1: 那他拿个冰片划你的手也好，今天还是一纸报告也好，
0: 那天
1: 都不是问题。
0: 那天那个我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说一个有癌症的一个人，他去看医生，这个可能患者呢就是说，医生你看我还能活多少年，医生你知道给他怎么说的吗？
1: 嗯，他就说我不是算命的。
0: 不是，医生给他说你能活一辈子。
1: 对，这一辈子就谁知道一辈子多长、啊、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回答太好了。然后他就说、
1: 啊、
0: 医生就后来就采访这个医生嘛、
1: 啊、
0: 后来就采访这个医生，你这个回答哎呦太好了、
1: 嗯、
0: 然后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回答，他说我不能给他说多少年。
1: 那他也不知道啊，医生
0: 能
1: 知道啥、啊、
0: 医生有时候能判断出来你活多少，就是你比较很严重的问题，他说我不能给他说、
1: 嗯、
0: 我给他说几个月他就倒数。那其实说他现在比如说这个人他已经60岁了、
1: 嗯、
0: 我给他说你还能活40年，哦，那我还能只能活40年。
1: 不是，
0: 其实他已经100岁了。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呐、啊、性格不同，
0: 嗯，
1: 要采用不同的答案。
0: 嗯，
1: 有的人是哪一种人吧，你说我只能活3个月是吧，
0: 嗯，
1: 我非活3年给你看看。
0: 嗯，
1: 有这种人
0: 啊、
1: 你不那个他还好，你越激、
0: 嗯、
1: 他就跟你顶着干。
0: 嗯，
1: 有一种人说哎呦吓死了、
0: 嗯、
1: 有一种人是平平的，你任你怎么说、
0: 嗯、
1: 我的认知不会变。
0: 嗯，
1: 我就按这个。
0: 那你刚才说的第一种人就很少。
1: 那
0: 就大部分人就是比如说
1: 恐惧嘛。
0: 恐惧。
1: 对。
0: 然后有这么强者的人我觉得是很少的。
1: 你看那个股票市场上不是有统计吗，甭管中国的股票外国的股票，70%的人都亏，哎呦恐惧了，哎呦贪婪了，恐惧了。
0: 嗯。
1: 7亏2平1赚，为什么呀、
0: 嗯、
1: 就是这个比例在这放着呢、
0: 嗯、
1: 人群测试就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你提高认知你就不会害怕、
0: 嗯、
1: 你就更不会有强迫症、
0: 嗯、
1: 就像有人就是比如曾经有过一次夏天就是得了这个痱子或者皮肤病或者什么的，因为又湿又潮嘛、
0: 嗯、
1: 从此以后家里头一尘不染，所有的衣服所有东西必须要干净，要擦一遍又一遍，擦一遍又一遍、
0: 嗯、
1: 人家所有人家你说那么干净，他说每天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回家第一件事。
0: 哦，我看到了有一个家庭，好像是个明星还是什么，然后就是别人要到他家里去、
1: 嗯、
0: 他会就是拿一个毛巾或者什么就人家走他就得擦、
1: 嗯、
0: 走就得擦，然后就是家里盖的像一个手术室一样，
1: 对，
0: 就全部盖起来
1: 要无菌
0: 啊、对，然后就是他老公就看着他也很就是很心疼他、
1: 嗯、
0: 就觉得我理解你，就是这个日子也得过下去、
1: 嗯、
0: 然后我理解你的痛苦，然后就配合他、
1: 嗯、
0: 其实这些都是无用功，他老公看得很明白、
1: 嗯、
0: 但是也没有办法，就必须要配合他、
1: 嗯、
0: 然后我还看一个、
1: 就是、去医院治治吧，
0: 我还看一个就是一个心理医生、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小孩，然后他就是说害怕猫，见着猫就害怕、
1: 嗯、
0: 见着狗就害怕，然后就是可能是什么，就是因为孩子可能压力比较大或者什么的，然后就是医生就给他，你知道怎么说的吗？
1: 嗯，
0: 就是以毒攻毒啊， 说你要怕的话，你养个狗养个猫吧。
1: 那不能，那不能，那我跟你讲。

0: 这几多共读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其实并非如此、
1: 啊。那是一个心理医生就跟他说：“那你就养个猫嘛。
0: 那”那会使得你崩溃的。我跟你讲，你看视频上有一些人就是整蛊，你知道吧？
1: 嗯。
0: 有人害怕蛇不是吗？就买那个橡胶的那个小蛇，
1: 嗯、
0: 造型很逼真，然后呢就弄一个那个鱼线啊什么的往你身上一挂，无论男人女人这个种族年龄大小还有什么，他怕他就是怕。
1: 嗯。
0: 然后跟他说一声，你看你后边一条蛇啊，疯狂的跑，瞬间就把手里东西扔了，
1: 嗯，
0: 疯狂的跑，跑了半天以后，路人都看怎么弄，怎么弄的，
1: 嗯，
0: 他一看蛇老跟着我，
1: 其实
0: 最后才发现是个橡胶蛇。
1: 你说一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我认识一个、和我差不多，然后小时候都在一起，然后呢，他特别怕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特别怕老鼠、
0: 嗯，
1: 然后那些小男孩啊，就是整蛊嘛、
0: 嗯，
1: 然后就在他比如说放学了，然后在路上啪扔一个死老鼠，然后他吓得哗就叫哭、
0: 嗯，
1: 你知道后来干嘛了吗？
0: 嗯，
1: 他后来当医生了。
0: 嗯，
1: 他当医生的话，你要训练，你上大学的时候你必须要用小白鼠，然后做解剖嘛。然后后来那段时间他就是
0: 那是克制的，就是迎着自己的短项来、
1: 就是有时候会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或者我不想干什么，你就干了这个。对，他就是小时候就怕老鼠，你都不知道那些小男孩就知道他怕了之后，有时候你不要说你的这个弱点，你要是说了之后
0: 不是你说的，是你表现出来的
1: 你表现出来的，
0: 对，
1: 那你可以表现，比如说那你人家比如说刚开始第一次的时候你可以表现稍微镇定一点，
0: 那
1: 我就装的镇定。
0: 那你年小时候哪懂，就是要伪装啊，
1: 所以
0: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可以伪装。
1: 对，我就说这个意思，你小时候你现在也可以伪装嘛，就是我们成熟也会怕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伪装一下。
0: 你现在也没有同事拿老鼠吓唬你。
1: 但是我说其他的问题。
0: 啊、对，
1: 我说其他的问题。
0: 嗯、
1: 啊，我就说嘛，然后就是你看他说回来了，放假回来了，然后说怎么瘦了，说天天看那个老鼠吃不下饭。
0: 嗯。
1: 然后就是害怕，就是。嗯，就实在是害怕，但是呢，必须这一关
0: 回避嘛，
1: 这一关还得过。而人家现在也是很好的医生，对吧？外科医生也要做手术。
0: 他的，我跟你讲，人是这样的哈，你的强项，
1: 嗯，
0: 就是你能够安身立命挣钱的，
1: 嗯，
0: 强项，
1: 嗯，
0: 就是本来就是你比别人强，
1: 嗯，
0: 容易成功，
1: 嗯，
0: 短板。补了以后呢，只是让你生活的更舒坦，但是你要说因为把短板补得比正常的还强、
1: 嗯、
0: 然后因此安身立命、
1: 嗯、
0: 很难，
1: 嗯嗯，
0: 你对吧、
1: 嗯、
0: 人
1: 不，他这个短板呢是他怕，不代表他学不会。那如果说你的短板你就学不会这个，你非要去学，那可能是你的短板。那你这个心理呢，你克服一下，
0: 就是短克服啥，
1: 他克服了呀，
0: 克服。我跟你讲，就像那个恐高一样，
1: 嗯，
0: 我就克服，我的心脏都骤停了，
1: 嗯，
0: 没有这个必要。什么叫扬长避短呢、啊
1: 嗯、
0: 扬长避短，避短避短就是避开咱的短项、
1: 嗯嗯、
0: 这个地方是我短项，我不弄，
1: 嗯，
0: 对不对？那这个是人之常情嘛，要扬长避短。
1: 嗯，
0: 当然了，你说我想挑战，那可以，你挑战是故意的，对吧、测试一下我到底行不行，那也是可以的。正常情况下呢叫扬长避短。这人呢、啊、这个大脑上一共有九个区域，
1: 嗯，
0: 它分属于不同的这个特点、
1: 嗯嗯、
0: 可能你这一项弱，比如说我的四肢协调能力不行，那我就跳舞肯定就不行，
1: 嗯，
0: 搞运动啊可能就差。那你说我嘴笨，我这个人嘴笨嘴拙、
1: 嗯嗯、
0: 那我就干一点其他的不用嘴的工作、
1: 嗯、
0: 对不对？你说我这个人呢色弱，就是或者是色盲，
1: 嗯，
0: 那并不代表我视力不好、
1: 嗯、
0: 我眼睛可能 2.0， 但是我就是看不清颜色、
1: 嗯、
0: 那咱就避开嘛、
1: 哦、你刚才说的和我说这个害怕可能还有一些区别。这有时候这个害怕、
0: 嗯、
1: 有时候比如说小孩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害怕，你可能长大的时候那个就不一定害怕了、
0: 嗯、
1: 对吧？其实到最后还有几分钟，我还想说就是那天看了一个视频哈，就是有一个女的带着一个小狗去给小狗洗澡，然后呢这个你说我不养狗啊，但是如果养狗的话你去给小狗洗澡的话肯定是热水啊、
0: 嗯、
1: 然后热水在狗给洗的时候它可能会很舒服啊，打个冷战或者什么，对吧？或者是呲一下水的那种。然后他那个狗主人这个是女的嘛，他就说你用的冷水还是热水？你是用热水给我狗洗澡的吗、
0: 嗯、
1: 然后那个人说热水，不是冷水。然后就年轻人嘛就也没有太在意、
0: 嗯、
1: 你给我用的冷水还是热水？用的是有冷水还是热水？为什么小狗在打寒颤呢？然后就问了10遍，就一直在问、
0: 嗯、
1: 可怜巴巴的问。后来人家评论就说他是心理疾病、
0: 嗯、
1: 就是你给他说你试一下不就行了吗、
0: 嗯、
1: 然后这个就是给狗洗澡这个他也是个年轻人，可能也不理

0: 理解，啪一下把门给关出去了。当时我的反应就是，你如果遇到这样的人，你就顺着他。可能这个年轻人处理上有点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把他当成一个，不要把他当成一个怪癖或者是一个讨厌的人，你把他当成一个病人来去看待的话，你就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他了，对吧？
1: 但是人呢，我跟你说，就是就像咱上次看的一个视频，就正常的去买奶茶，没说两句来，就呼一下子就里边收银员崩溃了，收银员跟他吵起来了，你不合算，到对方脸上全拍下来了，就是我说的意思是。当这个人就是洗这个狗没有让他去试水，故意逼他，你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0: 是
1: 他可能刚经历一个很糟心的事儿，又听你那么叨叨唧唧的烦恼，
0: 可能就是可能以糟心的事情转变成这种心理疾病了，可能就被某个点所那个。
1: 所以人不知道对方经历了什么，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要给对方留后路。
0: 对是的，我们做什么事
1: 你别逼人家，你逼到最后他拿那个热水他喷你，你何必呢？
0: 不要把他惹
1: 了，现吃亏你知道吧？
0: 对
1: 你说冷不冷不冷，我刺你试试，别这样，你不用，对吧？
0: 就相互理解嘛，相互理解。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说，如果是怀疑自己或者是家人达到了这种强迫症的这种程度了，最好呢去找一下这个医生，心理医生。其实强迫症它是可以被治疗的，就是这个如果早期的治疗，早期的发现干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现在一些精神类的或者是这种情绪上的一些药物它是有的，是可以被证实是有用的，就不要自己那么硬扛着。你可以也不要拒绝，我没病。那我们现在心理疾病是很正常的，
1: 人人都
0: 就像我们身体上很多问题，那你也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认识的一些明星啊，或者是专家呀，或者是经历过一些你像那个搜狐的，他也就说我有心理疾病嘛，就是我经历过很痛苦的一段时间，就是很正常。有时候越聪明的人可能越会出现这种疾病，所以呢不要去排斥，也不要害怕，就是积极的去治疗就可以。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3: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8: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又到周末了。在这里，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人生这一程，我们都是第一次路过，难免纷纷扰扰，途经悲欢离合，来的去的都是因缘，好的坏的都是历练。凡事从简，快乐向前，才是最好的人生体验。余生路漫漫，愿我们都能学会删繁就简，找到生活的重点，循着心灵的路线，活出人生的好景万千。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这段时间，我市的最高气温持续在三字头之上，平均气温33度左右。虽然这波高温天气没有七月底那么强，但是体感呢依旧是闷热难耐。提醒朋友们，午间外出的时候依然要做好防晒。今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处暑过后，气温虽然有所下降，日照时间呢也逐渐的在减少，树叶会慢慢的枯落，景色也会萧条，人的心情呢也容易低落，会产生悲秋情绪。提醒朋友们要注意调整心态，避免情绪大起大落，保持乐观向上的积极情绪，调气安神。最好呢午间的时候来午气睡一小会儿，也可约上三五好友结伴去乡下山野，登高望远，迎着秋日的光，一起感受美好人生。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夏末秋初，瓜果飘香，各种时令水果相继成熟，西瓜、水蜜桃、苹果、秋梨、菠萝、芒果、葡萄、哈密瓜等等，水灵灵的挂满枝头，散发着甜蜜的气息，好一派硕果累累的景象。在这夏未尽秋已至的季节，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味道，叫瓜果飘香的味道。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悠扬的歌曲声中感受瓜果的香甜，瓜果飘香季，欢歌庆丰收。好，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马瑞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请到天涯海角来。
1: 同学老师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瑞。酷热的八月是各类瓜果飘香的时节，朋友们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您到了美丽富饶的海南岛，各种瓜果随你摘。我把一首甜美的老歌《请到天涯海角来》献给朋友们，谢谢。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夏末秋初，瓜果飘香，各种时令水果相继成熟，苹果、秋梨、菠萝、芒果、葡萄、哈密瓜等等，水灵灵的挂满枝头，散发着甜蜜的气息，好一派硕果累累的景象。在这夏未尽秋已至的季节，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味道，叫瓜果飘香的味道。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悠扬的歌曲声中感受瓜果的香甜，瓜果飘香季，欢歌庆丰收。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峰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1: 大家好，我是刘峰。在这个季节，我们享受着酷暑后带来的清凉，品尝着各种甜美的瓜果，不由得会让我们想起新疆的哈密瓜和吐鲁番的葡萄，也让我们联想起一首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纳尔汗精心培育的葡萄，伴随着和克里木的爱情一起成熟了。祖国情，生活情，爱情结出的葡萄熟了。下面我为大家演唱这首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也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好好的，眼睛呢却早早出了问题，经常发干发涩，眼里有异物感，磨得难受，出门迎风流泪，一年比一年模糊，看不清东西。而且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忍着不看，也不和孩子说，结果呢是越拖越严重，甚至啊生活都不能自理。眼睛不舒服一定要早干预，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感受效果，额外呢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福利，名额有限，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症状呢都能有所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0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加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正值夏末秋初，瓜果飘香，各种时令水果相继成熟。在这夏未尽秋已至的季节，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味道，叫瓜果飘香的味道。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悠扬的歌曲声中感受瓜果的香甜。瓜果飘香季，欢歌庆丰收。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秀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红枣树》。
1: 雪儿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秀。秋天到了，秋风带来了迷人的秋色，带来了丰收的硕果，带来了火红的一切。一首歌曲《红枣树》送给大家，愿我的幸福我做主栏目的所有朋友，在这个丰收的秋天里，享受每一天的开心快乐，享受每一天的平安吉祥。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夏末秋初，瓜果飘香，各种时令水果相继成熟。在这夏未尽秋已至的季节，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味道，叫瓜果飘香的味道。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悠扬的歌曲声中感受瓜果的香甜。瓜果飘香季，欢歌庆丰收。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蔡丽民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苹果香》。
9: 大家好，我叫蔡丽民。秋天是一个让人向往的季节，到处硕果累累，瓜果飘香。在芬芳的果园里，苹果的香气让人安心和舒适，一首最近很火的苹果香送给大家，愿大家在这个秋日里拥有快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1: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0: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1: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0: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1: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1: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0: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块，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1: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0: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0: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

0: 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1: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0: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99-9689。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99-9689，400-799-9689。
0: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99-9689，400-799-9689。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99-9689。
0: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0: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99-9689，400-799-9689。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1: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买两。

0: 度，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2组的，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99-9689，400-799-9689。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99-9689，400-799-9689。
1: 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大人小孩都说好。那咱们的订购热线也是越来越火热了，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0: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1组5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买2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2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1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8月2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峥嵘岁月， 革命战士浴血冲锋，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烽火台攻坚战彻夜不休，人民解放军终于成功拿下烽火台。身负重伤的王德能否平安脱险，顺利康复？请听《古城春色》第49集。
2: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7: 第49集。
8: 不一会儿敌人上来，机枪又响了。王德扭头一看，正是秀珍。呀，秀珍，你上这干什么来了？快下去。不，副连长，敌人又上来了，我不能下去。说着他紧握着机枪的把手，拇指好像僵冻在激发机上似的，子弹连续的飞出去。这阵敌人又往后退了。秀珍怎么会到阵地上来？因为他知道战斗要打响了，他就向领导一再请求要到火线上来服务。领导怕她是个姑娘，恐怕在火线上有什么危险。可是几个宣传队员呢，都向领导请求，后来领导就批准了，叫他们到包扎所帮着卫生员去工作。他们来到以后，秀珍就跑到火线上去抢救伤员去了。她已然背了五六次了，有一次他背着一个重伤员在雪地里跑，敌人进攻的正急呀，由于他身小力薄，一时没有站稳就摔倒了。他刚爬下来要走，敌人的子弹在他身边嗖嗖的响。他为了保护伤员的安全，就把伤员背到了自己的身上驮着，他在地上一步一步地爬着走，子弹在他身边嗖嗖的打起一团一团的血雾。他的身子紧贴着地皮，爬得挺慢，一边擦着脸上的汗，拢着前额的头发，就听见伤员在他后背的呻吟声。他心里抖动了一下，好像刀子在扎他的心一样。他觉得身上背的不是别人，是自己的亲人。是啊，在这种情况下，亲人和同志是分不开的。他觉得他和战士们的血液和痛苦在一起交流着。他自己想，快走啊，不能叫亲人再受痛苦，说不定在火线上还有很多的亲人在等着人背呢。他想到这儿，把牙一咬，站起身来，踉踉跄跄地往前跑，一直跑到包扎所。女宣传员们跪坐在伤员的身边，给伤员们包扎着。他过去把自己身上背的伤员轻轻地往地下一放，交给了卫生员，赶忙给他针织。看见旁的伤员包扎好了以后，用担架抬走了。秀珍回头这么一瞧，在旁边有一个人躺着纹丝不动。他认得他，这是一块来的一个男宣传员。他过去轻轻地摇了摇他，怎么他牺牲了？旁的同志摆了摆手，别动他，叫他好好休息吧。他背着一个伤员在路上牺牲了，他心里正难受呢。秀珍再也没说什么，他转身往外就走，又要往火线上跑。另外一个女宣传队员伸手把他抓住了。秀珍，哎呀，你快歇会儿吧，你已然背了五六趟了，你再休息休息，缓缓力量再去。秀珍没有搭话，把伙伴甩开了以后撒腿就往火线上跑。 秀珍虽然说在家里头当过

也作过战，可是像这样激烈战斗他还是第一次。在他的眼睛里，那是名副其实的枪林弹雨、炮火连天的战斗。他过去也慰问过伤员，也见过流血，但是他从来没有在火线上往下背过伤员，他的身上也没有沾过亲人的鲜血，他也没有真正闻过这么浓厚的火药味儿。现在这一切他都经历着，硝烟呛得他喘不过气了，同志们的流血牺牲使他心里万分悲痛。他一边走着一边想啊，多么好的同志啊，几分钟前还是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呢，可是现在他们却僵硬地躺着，心里头好像刀子扎的一样。在秀珍没参军以前呢，他听到前方主力军打胜仗的消息以后，他就知道高兴得不得了，好像那些个胜利都现成的在那儿摆着，只要这么一想啊，随手就可以拿来。现在他真正认识到胜利的内容和胜利的伟大的含义了。没有种过地的人不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啊，没有打过仗的人不懂得胜利之伟大和可贵。多少人的生命，多少鲜血换得来的，可是同志们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他们是那样心甘情愿流尽最后一滴血。秀珍往火线上走着，他摸了摸肩上湿漉漉的血，他一点也没有想到害怕，他知道这是同志们的血，这是亲人们的血，他们为了革命事业把鲜血洒到这里，好像渗在了秀珍的心田里一样。他低声说，同志安息吧，我接过你们的担子。他走得就更快了，不，他简直在跑啊，一直来到了火线上。秀珍来到了王德的跟前，已经是筋疲力尽了，他看见机枪射手和弹药手静静地躺在了机枪的旁边，他赶忙过去想背他们，低头一看，正是白天教给他打机枪的那个同志。同志，同志，啊，牺牲了。秀珍的眼泪唰下的下来，他抬头看了看冒了烟的机枪，还静静地摆在射击台上，旁边的子弹夹发着金黄的闪在边上垂着，没人管了。他抬头一看，凶恶的敌人又扑上来，他不由自主的爬起来就直奔了重机枪。他刚站在那儿，就听王德喊了一声，打呀，他就赶忙答应一声是，毫不犹豫地抓起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就打起来。一阵机枪把敌人给打下去了，王德回头这么一瞧是秀珍，赶忙就跑过来了。他本来是想把秀珍轰下去的，一看秀珍这么勇敢，他心里是非常的高兴。机枪打了一阵子不响了，是没有子弹了，他赶忙摸了摸枪身，到处都挺烫，找了子弹夹，左安右安，嘎噔一家伙到底他把子弹装上，接着又打。王德把大腿这么一拍，好姑娘，真没有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啊。秀珍的机枪把敌人打下去，这阵突然发现在左后方有一阵杀声，秀珍喊了一声，副连长你看。王德扭头这么一看，自言自语地说，不好，这些鬼东西从侧翼上迂回过来。他把冲锋枪往手里这么一提，喊了一声，

0: 被敌人攻破，这就不单直接使六连阵地遭受侧翼打击，而且最最重要，敌人可以通过这里扑向烽火台，那么连长的作战计划不就全吹了？因为王德想到这儿，他没有自己亲身去，叫三排长带着一个班走了。他从七九班里的抽出一个战斗组，补上八班的空子。结果不出所料，正面的敌人又冲上来，他喊了一声：“重机枪，射击！”秀珍的枪哒哒哒哒哒又响了。王德同时抓起喇叭，吹了三长两短，向指导员郝平联系炮火信号。突然敌人的机枪扫过来了，就看王德身子一摘了，就趴在了沟沿上。秀珍赶忙跑过来：“副连长，副连长！”王德一阵眼前发黑，俩手支着要起来，一听机枪不响了，看看敌人黑压压的一片又扑上来，他就急了：“射击，快射击！”嘿，该死，天生是个姑娘。他说着爬起来就往重机枪那儿奔，跑了没有两步，身子一摘，他就趴那儿不动。这只秀珍就不顾副连长王德，又过去抓机枪，哒哒哒哒哒哒，机枪又打响。可是打着打着，机枪发生了故障，枪筒子打红了，容易卡壳，咔一家伙，机枪不响了。这下可把秀珍急坏了，他搬搬这弄弄那，怎么打也打不响，越着急呀，两只手是越哆嗦。他想找个同志帮助他排除故障，往两旁瞧一瞧，所有的同志哪一面的离他有个六七步远，大家都忙着射击，往外扔手榴弹，谁也顾不上他。这阵秀珍急得简直要哭，一看敌人迎头扑上来了，阵地看看就要被敌人突破了，他抓起身边的手榴弹，嗖的一家伙就扔出去，一个两个，连扔了三发手榴弹。前边的敌人一瞧手榴弹过来，扭着头就往回里跑，趴到四边一动也不敢动，怕手榴弹把他们炸死。可是等了会子，这手榴弹没有炸，秀珍也着急，怎么手榴弹也出了毛病？这阵他才想起来，忘了没拉弦儿就扔出去了，那怎么能炸得了啊？秀珍正在着急的时候，突然在身背后有个粗壮的声音喊：“副连长，副连长，副连长在哪儿？”秀珍回头这么一瞧，原来是二排长领着两个班的战士跑来了。秀珍心里可高兴了，在这儿，就在这儿，副连长负伤了。二排长一看这个情况，二话没提，马上就分开战士投入战斗。大家把机枪支好了，往前打着。一问秀珍，是机枪发生了故障，老战士对排除故障还是有把握的，噼着啪嚓三下五除二把机枪就整治好了。两挺重机枪相隔不远，冲着敌人一通的猛扫，把敌人给打回去了。二排长伏下身看了看副连长，这事儿副连长已然是不省人事了。他一看副连长的头上身上都往外流着鲜血，知道伤是很重的。秀珍，快把副连长背下去。
1: 是。
0: 秀珍再也没说什么，哈西腰把副连长王德抓起来，往身背后这么一背，转身就往回里跑。敌人的火力还是很猛的，子弹贴着他的身边嗖嗖地飞着，他是一步不停地背着副连长紧往爆炸所跑。就听副连长在他背后呻吟了一声：“打，射击，快！”嘿，天生是个姑娘。秀珍的眼泪

0: 刷刷的往前流。
1: 没有关系，副连长，二排长来了，他带来很多的人呢，把敌人打下去了，副连长你放心吧。他一边说着，脚底就更快了，一直跑到了包扎所，把人轻轻地往那一放，回头冲着同志们喘吁吁地喊，快快着，副连长负伤了。同志们赶忙跑过来给他包扎，然后用担架抬着往后送。天也蒙蒙亮了，敌人的烽火台也被我军占了，看来敌人是没有希望，扔得遍地都是死人，狼狈地跑回沙土城。战场在拂晓的时候就平静下来了。秀珍带着十几副担架，抬着伤员往后边走。这阵团指挥所已然往前伸了，挪到原来四连的阵地上。团长周国华这一夜也没有睡，他在指挥所里头给各处打了电话，一直忙到天亮，觉得有点头昏脑胀的。天已然亮了，听前方枪声也不响了，证明是胜利结束战斗。周国华从工事里出来，站到了雪地上，往前边瞧了瞧，自己伸了伸腰，觉着外边的凉风这么一吹呀，脑子还清醒一点。这支警卫员拿着大衣，拿着烟给他送出来。团长，您的衣服配上点吧，外边凉。嗯。周国华把衣服配好了，点着一颗烟，抽了两口，用望远镜往烽火台的方向瞧着，看了看这雪还在下，虽说这阵儿没有夜间大了，还是不小啊。遍地白茫茫的一片大雪，把昨天晚上战斗的痕迹全给蒙盖了，显着一片的宁静，好像这个地方从来就没有发生什么战斗似的。他正这瞧着了，就看见十几副担架从到树林的边上往这么抬过来了。听他们一边走一边说话，慢点慢点，小心别碰到树上，说着就走在周国华的前面。周国华看出来了，抬着第一副担架的是秀珍，看秀珍的帽子、耳朵上、肩上、背上都是血，他那个帽子、帽耳朵半放着，一边走着顺着风这么一刮，呼大呼大的。来到了近前，周国华一摆手，抬的谁？副连长，副连长。周国华赶忙走过来，把被子撩开，看了看副连长王德，看王德那脸色苍白，紧闭着眼睛。王德，王德，怎么样？不要紧吗？王德把眼睛稍微的睁了一睁，嘴唇颤抖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是又把眼闭上了。周国华赶忙把他的手拉过来，给他摸了一摸脉，他的脉搏十分微弱，就知道伤势很重的，赶忙给他盖好，一晃手，快抬走，抬到卫生队急救。是。他一看秀珍身上的血，怎么你也受了伤了？
2: 不，我是背伤员背的。
1: 秀珍一看旁边站的是二宝，看二宝那两只眼盯着他，可能也是怀疑他负了重伤。秀珍的脸一红，低着头把人就抬走了。周国华站在一边，紧绷着嘴唇看着一副一副的担架抬过去，心里头翻腾着。等担架都抬完了以后，他回过头对警卫员小张喊，快白马先来，你跟我到烽火台上去。二宝去不去？
3: 不，
1: 叫他留下，告诉杨股长有事到烽火台去找我。
2: 是。
1: 小张跟二宝答应一声，转身就往回跑。时间不大，牵来了两匹马。

0: 团长周国华跟小张翻身上了马，直接就奔烽火台来了。赶来到烽火台的底下，就听见烽火台上边战士们胜利的欢笑声。烽火台上战斗早就结束了，四连的战士们虽然说打了一夜，他们也不顾一切的疲劳，抢修工事，打扫战场，准备敌人反扑的时候好对付他们。战士们轮着镐头先，一边乒乒乓乓的忙活着，一边喧哗着，又说又笑，干的是挺带劲儿。他们把工事修好，把翻上来的新土啊，把它拿铁锹拍了又拍，盖了又盖，然后再除上点雪，往上面这么一盖，用水这么一浇，冻成了冰。哈，这个东西是又滑又硬，一般的子弹都穿不透。乔振山跟战士们一块打扫战场，捡拾着敌人扔下的枪支子弹。他一方面回头看看又说又笑的战士，他就嘱咐：怎么样，同志们，打扮完了没有啊？不留咱们该吃饭了啊！吃完了饭还得盯着，说不定啊，敌人还要反扑呢，使得完了，咱们还得等着迎接客人呢。对，连长放心吧，满使得好了，光等着客人来呢。一个头上包扎着绷带的战士一边说着，一边指着他修的工事。这个战士看到前面的大雪，就想着他的家乡来了，手里头提着铁锨，站那儿往远处看看雪地。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以平津战役为背景，解放军战士以血肉之躯封锁敌军退路，为解放北平奋勇冲锋。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解放军成功拿下烽火台，敌军假意求和，实则暗藏缓兵诡计，解放军能否看穿敌人的险恶图谋？请听《古城春色》第50集。
3: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5: 第50集。
6: 嘿，这可满不坏啊，文明胜听见他说话

骑着铁线也就站在他身边，怎么看见雪大就满不坏啊？嘿，我说这儿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呀，就是多少差一点儿。嗯，你们老家哪儿？松花江啊？哦，对，松花江的啊。这儿跟你们老家有哪儿不同啊？嘿，这要是在我们老家，这个时候比什么时候都美呀、啊！坐在雪橇上，把鞭子这么一摇，哇、哦、呵呵呵，这么一轰一赶，肥噜噜的小马摇着尾巴，四蹄这么一飞，刷刷的一跑，嘿，哎呀，那个味儿才美呢！文明顺这么一听，差一点没笑出来，同志，瞧瞧你的公事吧啊！你公事修得怎么样啊？那可不能骗自己啊！你瞧见了没有？他说着，往沙土城扭了扭嘴儿。这离沙土城多近呢，看得多清楚啊！敌人说不定要反扑，要是敌人扑上来，等子弹把你的工事穿透了，嗖一家伙把你脑袋带着松花江去，嘿，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是这儿美还是家乡美了。这个战士这么一听，赌气子把这铁锹往旁边这么一拽，爽来蹲在一边，撅着个嘴卷好了烟，他抽起来了。温明顺看着看他，把铁锨往旁边一放，凑着他跟前这么一蹲，怎么生气了？伙计，狗才生气了。温明顺扑哧笑了，心说是不是闹思想？好啊，那不生气，把烟给我抽两口行不行啊？等全国解放了，我还给你两颗大象的，怎么样？说着伸手管他要烟。这个战士撅着个嘴，把半截烟就递给了他。温明顺接过来，用力抽了这么两口，好像解了解乏，眨巴眨巴眼睛看看他，把烟往地下这么一扔，用脚这么一踩，这还像话？同志啊，不知你信不信，人在哪儿长大的就喜欢哪儿。尤其我们这干庄稼活出身的人，抓把家乡土啊，闻一闻都比别的地方土香。可是全国还没有解放，你叨念这个有什么用啊？等我们解放了北平以后，那就差不多了。什么差不多？差远了啊，还有半个地球等着我们呢。文明顺这么一听，对呀，哎，你说的对呀，是有半个地球在等着我们呢。反正不彻底消灭了蒋介石，咱们家乡再好不也白搭？不知你信不信？你不信你问问连长去。我早就知道，还用你说？嘿嘿，伙计，这就对了。我还认为你闹思想。说着给了他一拳头。两个人正着说笑的时候，团长周国华领着警卫员小张牵着马从山底下上来。文明顺一看团长上来，赶忙喊了一声敬礼。战士们唰都赶忙摆腿这么一靠拢，文明顺敬了一个礼。团长周国华走过来，笑眯眯地把他的手拿下来。文明顺，方才你发表什么议论了？有什么高见？好不好让我听听啊？嘿嘿嘿，没提什么啊，闲扯呗。嗯，这次战斗你们的伤亡大不大啊？那单看怎么说了，团长，不算随队的，伤亡才十多个人，要是再看看敌人那个伤亡数字，嘿，我们就等于没有伤亡啊。对，你说的对呀，文明顺同志。周国华回头看了看其他的同志，同志们，以最小的代价攻克了敌人这样一个坚固的据点，消灭了敌人300多，这是了不起的个大胜利啊。同志们，把工事修得好好的，应该仔细检查，说不定敌人还要反

0: 扑呢，我们得准备，如果他胆敢再来反扑的话，我们就狠狠地再教训他一顿，叫沙土城的敌人知道，人民解放军的英雄们是无坚不摧，无功不克。他们要是不交枪投降，烽火台就是他们的例子，你们说对不对啊？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对。”这阵乔振山郝平正在大碉堡里头，一听外边团长说话，赶忙就跑出来：“团长，过去敬了一个礼，跟团长握了手。”团长看看他们两个人：“你们这一仗打得不错呀，啊，工事修得怎么样？”团长：“到大碉堡里看看吧，刚打扫干净。”嗯。说着，周国华跟着他们就一块走。来到大碉堡的跟前这么一瞧，大碉堡的门和里边的挡墙打得乱七八糟的。他侧着个身儿来到了里边，往周围看了一看，哼，可真够复杂的，像个妖怪洞一样。看来你们拿这个大碉堡是费了不少的劲儿吧？
1: 是啊，打这个碉堡是费了不少的劲儿。
0: 可是阻击增援敌人王德同志打得很好，可是他，
1: 哎，我见过他了，他伤得比较重。
0: 周国华脸这么一沉，再也没往下说。他走出了碉堡，进了壕沟。周国华一边走着，一边往四外看着，回头跟乔振山提：“看来我们的攻击计划还是正确的。要是正面先抢攻的话，敌人会拿出很多的兵力向你们反击。这下可就不同了，先用佯攻的办法把敌人框出来，他们在露天攻势上被咱们的炮火全部消灭，这就给你们制造了攻击这个大碉堡的有利条件，是不是啊，乔振山同志？”“
1: 是。”“
0: 大碉堡攻下来以后，只捉了二十几个俘虏，其余的全都报销了。”“
1: 嗯。”“我看呢，你那个兄弟就挺不错，他既有战术又有技术，他一个人就消灭了敌人一个排，比你好啊。”
0: 乔振山这么一听团长这话跟他所说的回答的不一致，怎么提到弟弟身上去了？他只好低着头跟着走着。旁边指导员郝平插了一句：“
1: 是啊，还有秀珍呢，秀珍打得不错呀，昨天晚上还打着重机枪，因为机枪射手牺牲了以后，当时缺了个空子，这个姑娘可真能干，把敌人打下去好几次。”
0: 乔振山心里挺高兴，笑呵呵的：“好什么呀，傻里傻气的。”团长回头看了他一眼：“哼，比你还傻。”“嗯。”乔振山一看团长的脸，赶忙也笑：“
1: 他们读了四五年书嘛。”
0: 团长这么一听，回头看了他一眼：“
1: 哼，这不是理由，你那个狭隘的思想、报复情绪也怨你文化低。就说昨天晚上吧，有点伤亡你就沉不住气了，这么个碉堡总共才这么大，你就赌气的打了他那么多炮弹，这不是蛮干？”
0: 乔振山这么一听啊，这才知道团长夸他弟弟战术好的原因，自己也呵呵的笑开了，没吭声。他们说着走着，来到烽火台的西端，往远处这么一瞧，雪地里头遍地都是敌人的尸体，在里头听着有伤兵又哭又喊的声音。
1: 乔振山：“这是敌人的伤兵，还有活的？”“
2: 是，还有活的，还不少呢。”“
1: 那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拖上来啊？”“
2: 不能拖啊，团长，
0: 我们一下去敌人就打枪了。”
3: 哦，
1: 原来是这样。迫击炮还有宣传弹没有啊？
2: 有，
1: 把迫击炮扛到这儿来，带两发宣传弹。说着，周国华回手在警卫员小扎的手里头要过一沓子纸来，赶忙取出钢笔，伏在公事的胸墙上，他就写开：“
2: 你们的伤兵快要冻死了，马上派人拖回去治疗，挽救他们的生命。我们保证，不向你们拖伤兵的人开枪。中国人民解放军。”
1: 周国华一口气写了20多张。这事儿乔振山把迫击炮就带到阵地上来，还带来了两发宣传弹，把宣传弹打开了，把团长写的条子全装在里边。团长发吗？
2: 嗯，
1: 用最大的射程向沙土城里发。宣传弹往炮筒里一装，哐哐就发出去了。宣传弹在敌人沙土城的上空咔咔连着这么一响，几十张纸条就落下去了。不一会儿的功夫，从沙土城里头出来了十几个人，形成了一个纵队，没有带着武器往这么走着，一边走探头锁脑的嘀嘀咕咕的，好像偷吃油的老鼠似的，走走停停，走走停停，恐怕遭到山头上对他们的射击。然后这么一瞧，真的山上没打枪，他们就大摇大摆的放心往前走着。随后又出来100多，周国华用望远镜瞧着敌人，看他们抬着担架跑过来之后，把伤兵一个一个的搭上去，全抬走了，连尸体也抬走了，看得清清楚楚的。等他们全抬走了以后，周国华把望远镜拿下来交给身后边的小张：“走吧，到前面再看看。”
4: 转身刚要走，这阵有一个人过来喊：“
1: 报告！”团长一看，正是哨兵：“有什么事啊？”“
2: 报告团长，从沙土城里头出来一个人，手里头拿着白旗儿，往咱们这边来了。”
1: 周国华赶忙用望远镜又往前面去看，战士们也瞧见了：“
4: 是啊，敌人来了，你看，是来了，还拿着白旗呢，是不是敌人派代表投降的呀？”
1: 乔振山把手这么一挥：“别瞎说，掩蔽好，注意沙土城的方向，有什么情况听命令开枪。”
4: 是，
1: 战士们赶忙准备好。周国华用望远镜往前面看了一看，真的有一个人，瘦高个子，有的哈巴腿儿，一只手拿着白旗儿，一只手拿着一封信，一走三晃，还把旗子晃了晃，把信举了举，似乎怕这边瞧不见，开枪打死他似的，嘀嘀咕咕地走过来。周国华看完了以后，回头对乔振山说：“
2: 乔振山，哟，你下去看看，别叫他上山，把信拿上来，快去。”“
4: 是。”
1: 乔振山答应了一声，把衣襟整理了一下，驳壳枪往胸前这么一插，跳出了壕沟，直接往山下跑，来到了山坡的下边，喊了这么一声：“
4: 站住，干什么的？
5: 啊，我是城防司令的代表，来送信的，见你们长官司令的，有要紧的事儿。”“
4: 站住，白脸转过去，白手举起来。”“
5: 我是
4: 转过去。”“
5: 是是是是。”
1: 这个人把身子一转，两只手举得高高的。乔振山走到他的跟前儿，他的全身搜了一遍，伸手把信接过来，用眼扫了他一家伙，看看这人挺眼熟，但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见过面，想不起来了。“
2: 把身子转过来。”“
5: 是是是是。”“
2: 你是干什么的？”“
5: 我是城防司令部的副官，我们司令为了……”

0: 表示诚意，叫我亲自来送信。关于双方停火谈判的问题，今后就由兄弟我来负责了。详细情况啊，信上都写着了。我是想见你们，都行啊，都行啊。请长官给转达一下也可以啊。乔振山看了看他这个行动，听听他的语气，越听越熟。你叫什么名字？
1: 我，
0: 兄弟姓鲁，叫鲁青。鲁青？乔振山这么一听，一股仇恨的怒火冲一家伙就撞上了头顶。他觉得头上好像被什么沉重的东西打了一下子似的，他瞪大了眼睛盯视着对方，但是他的眼睛模糊了，看不清了，眼前的一切都是雾沉沉的旋转，耳朵里嗡嗡的乱响啊，胸口里闷的好像要爆炸。鲁青，我没弄错吗？这就是十多年以前骗走了姐姐，逼死了二叔，杀害我父亲的帮凶鲁青吗？可惜啊，要不是在这种情况下见面，真想一把手把他抓过来撕成了碎片。可是为了党的政策，为了人民的事业，乔振山忍住了，他的脸铁青，没有任何的表情，用愤怒的目光瞧着对方。这下可把鲁青吓坏了，身上一哆嗦，心说我哪句话说错了，对方为什么这么着急呀？真的长官呢、我们司令是抱着一片诚意派我来的，要有半点虚晃，那你就把我枪毙了。住口，在这等着。
1: 是是，
0: 可是您快点长官啊，大冷的天儿，要不好，您快点就行啊，这可是大事啊。乔振山扫了他一眼，拿着信回到阵地，来到团长的近前，把信递过去，蹲在一边自己那傲气。团长回头一看乔振山的表情，就知道这里大有问题，赶忙把信拆开，这么一看，上边写的是解放军司令官阁下清接贵军来函，所诉谢荣投诚之事，鄙人诚欲从愿，但此事涉及全军生命财产，不宜仓促决定，望贵军司令官念百姓之安宁，惜士兵之生灵，请责令贵军从目前起停火24小时，以容从长计议，视为之盼，请赴顺治绥安沙土城国军城防司令官王金堂。周国华百姓看完以后才知道乔振山为什么傲气，但是他看看信迟疑了一会儿，他觉得这个事儿关系重大，不管是真是假吧，应该立即报告师首长。他急忙往大调包里跑，来到里边摇了摇电话，给师首长打了个电话。师首长只是说把信留下，口头答复他限今晚12点做出答复，否则一切后果完全由他们负责，并立即通知我军部队随时准备行动，严密监视着敌人。周国华接完电话以后赶忙放下电话回到阵地。全振山，
2: 哟，
0: 师长方才给了指示了，叫来人回去口头上回答他们的领导，限他们今晚12点做出答复，否则的话全部后果由他们负责，命令我军随时准备监视敌人，马上去。
2: 是。
0: 乔振山一听站在那没动，他心里在想啊，

0: 不乐意见他。这个小子是杀死我父亲的凶手，再见着他恐怕压不住火。再者说，他们也绝没有什么诚意真心投降。团长，我有个建议。
1: 嗯，
0: 说吧。我看王金堂不会投降，这准是缓兵之计。不如啊，把送信的这个家伙扣下当人质，再用宣传弹告诉他们，不投降就把他们全部消灭。乔振山说着，连闪沉着，挥着拳头，似乎这一拳打进了沙土城似的。周国华看了他一眼，呵，丝绸不能代表党的政策，同志。王京堂再坏，他现在是我们作战的对手。双方交战不杀来使，你懂的吧，同志？说你狭隘思想，你还不信。我们革命的对象，全中国不只是一个王京堂。你靠下他一个人，能解决平津战役问题吗？笑话！马上去，就按着师长的指示告诉他。是。乔振山转身往回里走。下了山坡，瞧见鲁青，没好气的冲他瞪了一眼。回去吧。告诉你们的司令，限今晚12点交枪投降，不然的话，一个都不留，全部消灭你们。
2: 哎，是是是，我说长官啊，没有回信吗？
0: 什么回信？
2: 哈，这可不是个小事儿，长官，口头上说，不太妥当吧？还是请你们少废话。
3: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4: 评书《古城春色》以平津战役为叙事底色，刻画了一众有血有肉的革命战士，军民同心聚力，一同奔赴前线，为北平解放奋勇征战。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天感觉都在发光。
1: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德州遭遇特大洪水，阎锡生母亲何氏不顾律法约束开仓救济灾民， 乾隆非但不加惩处，反而大加封赏，朝廷大方赈灾，多次减免赋税，推广高产作物，又出兵平定准噶尔，多重举措促成王朝鼎盛。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22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

0: 第二十二集。
1: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山东德州发生大水了。当时啊，天降大雨，一连是下了7个昼夜，城里城外一片汪洋，德州城里的老百姓房子啊都进水了，只好是扶老携幼登上城墙啊，在城墙上搭些窝棚，在那儿住着。住了半个多月，水还没有退，这时候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啊？粮食可都吃光了，眼看着几万名老百姓都要挨饿，这可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时候啊，德州城里边它是有粮食的，在哪儿呢？在官仓之中。因为山东粮道衙门的官仓设在德州，但是这个时候德州城里边的最高官员，也就是山东督粮道阎锡申不在城里，发大水之前他出差在外。督粮道啊，就是掌管粮食收支的道员，他不在，没有人敢打开粮仓。为什么呢？因为这清朝规定啊，动用官仓的粮食乃是国家大事，一定要有督粮道向上级申请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够放粮，否则啊，擅动仓谷那是一项极大的罪名。事后啊，你不但要丢官，而且你放了多少粮还要自己补赔给国家，那谁敢放粮啊？是不是？所以说城里边的其他官员只能是眼睁睁地坐在那儿等着阎锡申回来再说。这阎锡申家里边有一位70多岁的老母亲，姓何，何太夫人啊，听说这种情况十分生气。何太夫人呢，就把管仓的官员就都叫到家里边大发脾气啊，说此何时也，有居你于长法乎？数十万灾民将成恶殍矣，君等无需忧虑，宜速开仓放赈，如有益处无子功名，可不必计较，愿尽吾家所有，查封以抵偿。什么意思啊？就是这都什么时候了，还顾得上这些吗？你走完这套程序，那几十万人都饿死了，你们别怕，快点开仓放粮，如果说有什么处分，我儿子顶着，要是赔钱，我就把我这些家产都变卖了，赔了，这回总可以吧。老太太这么一说呀，这别的官员呢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于是仓库管理人员终于是打开粮仓，数十万饥民就这样活了下来。事后这个消息传到了省府，山东巡抚非常震惊，他知道擅动仓谷这是藐视国家体制的严重违法行为啊，马上向乾隆皇帝举报。没想到乾隆得知此事之后，在奏折上愤然批道，汝为封疆大吏，有如此贤母良吏不保举而反参劾耶？那就是说啊，有这样的贤母和好官，你巡抚应该举荐，怎么还能反其道而行之去弹劾呢？乾隆于是降旨，以动用的仓谷准许作为正向开销，无需赔补，并且特别赐给严母3品封诰。从此啊，皇帝对于阎锡申母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阎锡申也因此仕途是一路通畅，很快就做到了督府的高位。那正如同阎氏母子这个处理一样，我们说过啊，乾隆这个人啊特别的精明，凡事都斤斤计较，是查查为名。但是只有一点，他对赈灾当中的跑冒滴漏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难得糊涂。发生灾害的时候，他宁肯地方官你报得严重一点，钱花得多一点，也不愿意出现老百姓流离失所的现象。因此他多次说，办赈礼仪宁滥勿移。所以我们查档案，乾隆朝救灾花钱确实是非常大方。乾隆18年1753年左右，户部把乾隆即位以来用于救灾的钱和前两任皇帝做了对比，报告说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之间，江南镇巷凡用143万，已不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2480余万，米称市。那就是说啊，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灾共用了143万两银子，和历代相比已经很多了。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用了多少呢？已经用了2480余万两银子，粮食也是2000多万担了。这样一算来啊，在乾隆年间平均每年救灾的粮钱是雍正年间的10多倍。所以说纵向比较历史，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乾隆是传统社会中救灾最为卖力的皇帝了。那么除了这救灾最舍得花钱呢，乾隆还有一个历史记录，那就是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慷慨的皇帝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他减免的民众税款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多的。咱们以前聊过，就把雍正年间啊，这天下老百姓们所欠的农业税全都给免了。那么在此后的60多年当中呢，乾隆皇帝多次免收了农民的农业税。他先后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35年1770年、42年1777年、还有55年1790年，以及嘉庆元年1796年5次普免全国粮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全国老百姓应该交的农业税全都不要了，一文钱也不要。那我们知道啊，在传统社会里边，这农业税那可是最主要的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60-70%以上。所以说全都不收了，那影响那确实是非常大的。这5次啊，一共少收了农民白银1亿4000多万两，粮食1200多万担，再加上局部的减免，据一本研究清史的专著《清代的国家与社会》一书统计，乾隆一朝所减免的农业税总数为2亿275万两白银，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历朝之冠。乾隆年间所减免的农业税相当于5年全国的财政总收入。在位60多年，有整整5年不收全国人民一分钱的税钱，这个手笔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没有人能够比。乾隆如此大手笔的花钱赈灾减免税赋啊，说明啊，乾隆这个人很善良，关心民间老百姓的疾苦。但是政治家的所作所为远远不是用个人品质所能够完全解释的。在乾隆这些慷慨的行为背后，有一个深刻的政治动机。熟读历史的乾隆知道，饥饿的农民是国家最危险的敌人，而温饱了的农民则是皇权最坚定的支持者。在前面我们讲过，乾隆即位之初就总结了5种威胁皇权的因素，这些都是官僚体制内的因素。那么这5项之外，乾隆还总结了另外2大因素，一个是敌国外患，就是外部的侵略势力，那另一个呢，就是民间的起义会从社会底层颠覆这个国家。因此说，为了江山万代，乾隆必须减轻对农民的剥削，使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有饭吃，这是乾隆关心百姓生活的最主要原因了。

那么我们说啊，除了救灾减免税负，乾隆在改善民生上还做了大量的工作啊。您比如说这个推广红薯、玉米这样的高产作物。红薯和玉米啊，原来都是美洲的作物，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产量高，有耐旱耐涝，什么地方都能长。但是呢，乾隆以前这些作物虽然早在明朝末年就传到中国了，但是呢没有多少人种，因为老百姓不太明白这个新鲜事物怎么种，特别是红薯啊，需要到南方去引种，非常的麻烦。乾隆呢就积极地鼓励人们研究红薯的种植方法，设立了科技贡献奖，谁在这方面有贡献那就给谁奖励。当时有一个福建的监生啊，叫陈世元，到山东做买卖，正好遇到了山东旱灾，种什么都死，老百姓吃不上饭。陈世元就说了，你们听我的，种一个新品种叫甘薯，这东西啊它不怕旱。老百姓啊不相信，陈世元说啊，你们就种，到时候不收啊我赔你们钱。说着呢自己捐钱出路费，从福建运来薯种，很多的老百姓种了。到了秋天，大家呢到地里一挖，好家伙，子母勾连，如拳如臂啊，就是说这红薯啊如同小胳膊那么粗，一吃甜脆可口，非常好吃。于是大家哄嚷动了啊，从此在山东也就推广开来了。乾隆听说了这个事儿，赏陈世元一个官，叫国子监学政。山东按察使陆耀这个人有点研究精神，亲自编了一本叫《甘薯录》，教大家怎么种甘薯，效果呢也是不错，被乾隆晋升为湖南巡抚。玉米也是在乾隆时期在全国推广开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红薯玉米是推动乾隆全盛的两个有力的助推火箭。那也正是这两种作物的成功推广，使乾隆朝的粮食产量创了历史记录了。那么中国历代的粮食总产量又是多少呢？啊，我们来看一看。汉朝417亿斤，唐代626亿斤，宋代835亿斤，明代1392亿斤。那么到了清朝乾隆晚期，一跃而达到了2088亿斤，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了。所以说啊，也正是粮食不断的增产，这才使得乾隆朝发生人口爆炸，才支撑着各项社会经济指标达到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啊。这是第四点，乾隆非常的重视农民和农业。第五点，咱们还不能忘了，当然还有这乾隆的爸爸爷爷的功劳啊，有康熙雍正的功劳。乾隆盛世当然是建立在祖父和父亲两代奠定的基业之上。传统中国之所以多灾多难，主要原因呢就是统治者素质参差不齐，偶尔出现几个雄才大略的人也是只能英明个二三十年，他死后啊这个政策就难以持续了，这就是人治的弊端。所以说中国古代历史上很难出现长期连续的和平稳定时期。汉代的文景之治不过40多年，这里边呢还夹杂着七国之乱，大唐盛世中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也不过各自二三十年，中间呢还隔了

段相当长的政治动荡时期。那么只有康乾盛世持续了115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碰巧连续三位皇帝都是雄才大略，都是励精图治，这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小概率的事儿了，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从康熙到雍正再到乾隆，三位素质一流的皇帝来了一次接力赛跑，就跑了个中国历史的第一了。

那么好，上面呢咱们聊的是全胜之势，各方面的因素感觉也都差不多具备了啊，政治经济前人打下的基础啊，还有一条咱们还没有聊，那就是军事。以上啊统归起来咱们说的都是文，那么一个胜势必须是文武两手都硬，为什么呢？因为你需要强大的国防来保证你文的方面的成就，要不然这些人都是过眼云烟，外敌一入侵，这些财富可不都成别人的了吗？宋朝经济文化很发达，经济总量是唐朝的好几倍，那为什么提到盛世人们不提宋朝呢？因为他国防不行，是吧？所以说咱们最后的一点来聊一聊乾隆朝的军事成就。从康熙朝算起，清朝的边疆地区啊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敌人，那就是准噶尔。提到准噶尔啊，很多人可能没什么印象，但是我们说到明朝一次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那是明朝正统年间蒙古瓦剌部落的太师也先进攻明朝，明英宗率兵亲征，说我要亲自和蒙古人打仗啊，结果呢在土木堡被蒙古人给俘虏了。那么这个制造了土木堡之变的明朝瓦剌部落，或者叫西蒙古部落，其实就是新疆的，其实就是清朝的准噶尔部落，不同的名字同一个部落，所以说这是一支军事力量很厉害的部落了。那么在清朝人入关之后不久，准噶尔呢就在中国的西部建立了强大的准噶尔汗国，这在当时啊那是亚洲内陆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势力了。当时准噶尔的首领叫噶尔丹，他被中亚国家认为是当时欧亚最伟大的三位统治者，哪三位呢？一位西面的俄罗斯彼得大帝，一个东面的清朝康熙皇帝，中间就是他啊，叫博硕克图汗噶尔丹，认为呢他们三个在欧亚大陆上是鼎足而三，决定着亚洲的命运。这噶尔丹呢也就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什么计划呢？第一步，统一天山南北；第二步，再统一整个蒙古；最后，从清朝皇帝手里边夺过整个江山，恢复大元旧业。那么康熙皇帝对噶尔丹这个势头啊，不得不两度是率兵亲征，举全国之力和噶尔丹较量。那么和噶尔丹作战是康熙皇帝一辈子打的最重要的战争，每一个中学历史的教材当中也都会提到这场战争。虽然打了两次著名的胜仗，但只是暂时的遏制了准噶尔的势头，并没有能够彻底消除这个威胁，准噶尔的势力仍然还在。雍正九年1731年准噶尔再度内侵，清朝和他的大战在一个叫做河通泊的地方，结果清军大败，西路军30,000人差不多是全军覆没，这是清王朝建立以来内外战争当中失败最惨痛的一次。雍正皇帝不敢再和准噶尔打仗了，给了人家不少好处啊，通过和平谈判暂时实现了边疆的安定，但是呢准噶尔的威胁一直还存在在那儿。所以说啊，当了皇帝之后，乾隆心中一个大事儿啊，就是关注准噶尔问题。从乾隆即位以来啊，清朝和准噶尔之间一直是平安无事，一直在和和平平地进行着贸易，但是乾隆却一直警惕地关注着准噶尔的一举一动，也不断地派人在边界啊去打探情报。乾隆18年1753年，乾隆皇帝得到一个让他很高兴的消息，什么消息呢？准噶尔发生内乱了。原来啊，准噶尔汗国原来的首领噶尔丹啊叫策凌病逝之后呢，他的三个儿子为了争夺汗位是自相残杀，导致汗国出现动荡。乾隆经过深入研究了解情况，是全面权衡，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要举全国之力派出大兵彻底的消灭准噶尔汗国。
这个决定可以说啊，出乎了朝廷上所有人的意料。为什么呢？因为第一，雍正年间和准噶尔和谈之后，双方已经处于和平状态将近20年。乾隆即位以来啊，是一位太平皇帝，没怎么打过仗，全国上下已经习惯了和平。如今呢，突然要大规模的对外作战，人们毫无精神准备。第二啊，在中国古代史上，中原王朝对待边疆少数民族极少主动发起攻击，主要的办法就是用金钱和布匹来收买，或者说嫁个公主过去和亲啊，还从来没有过双方太太平平的，中原王朝主动去攻击一个草原民族。所以说乾隆发动平准之战，在大家看来完全是自找苦吃。准噶尔也并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说您不发动这场战争，历史绝对不会因此而指责你。如果说一旦战争失败，那么后果是不能承受的，你20年统治的成果会毁于一旦，乾隆自己也会身败名裂。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再现大清王朝盛极而衰的完整历程。面对盛世之下吏治松弛、思想禁锢、边境隐患等多重难题，君主半生勤勉，晚年懈怠，繁华表象下潜藏王朝颓势，故事兼具史实深度与人文思考。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乾隆，读懂盛世落幕的历史根源。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乾隆24年，也就是公元1759年，准噶尔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49岁的乾隆是悲喜交集啊，他立刻连续拜谒了景陵和泰陵，向康熙和雍正皇帝汇报这一喜讯。一个是两朝一致终于圆满实现，清王朝最大的一块心病被彻底根除；二呢，他的统治已经全面超越了祖父和父亲，他可以十分自豪地向他们汇报自己的统治成绩了。在父亲、祖父的灵前，乾隆想到他们对自己的期待，想到自己这些年为了完成他们遗志所做的艰苦努力，乾隆不禁悲从中来，痛哭失声。所以啊，平定准噶尔之后，乾隆24年1759年起，盛世、全盛这些词汇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清朝臣民的口中啊，就连乾隆自己也宣称，彼年以来西域大奏复工，国家势当全盛。大清进入了全盛阶段啊，确实历史学家也公认这一年起啊，乾隆王朝登上了巅峰阶段。那么我们总说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盛极必衰。一个人爬上了峰顶，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再往下走

就是下坡路了。乾隆朝达到全盛状态之后，遇到了许多中国历史上没有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这些问题用老办法已经是不能解决了。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人口问题，还有国际环境的变化。那么面对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大的人口压力，面对着西方世界的挑战，乾隆又将如何应对呢？

说到乾隆的前半生，那基本上是进取啊向上的，所以说啊，成功是他前半生的主色调。但是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越盈则亏，盛极必衰。出现了全盛之势之后，大清王朝也遇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挑战。那么大清王朝出现哪些新问题呢？那就让我们从乾隆22年，也就是1757年，乾隆皇帝的第二次南巡当中的一件事儿说起。我们说啊，乾隆刚刚即位的时候，励精图治，聚精会神处理政务，没有功夫游山玩水。直到乾隆16年1751年，天下基本大治，乾隆才开始仿效他的祖父康熙，进行了第一次南巡。6年之后又进行了第二次南巡。乾隆南巡离开北京走到了山东啊，有一个退休官员叫彭家平，从河南老家跑到山东来迎驾。皇帝巡视的路上啊，各地官员要积极迎驾，到路上去迎接皇上，表示自己对皇上有犬马依恋之忱，那就是对皇上很有感情。这个彭家平啊，是河南夏邑人，康熙60年的进士，后来在官场上一直做到了江苏布政使，因为皇上不喜欢他，前2年告老还乡啊。这一次啊，听说皇上南巡，他特意从河南风尘仆仆赶到山东。那时候从河南到山东可不是坐2-3个小时动车的事儿啊，那要在路上走好几天的时间。所以说为了见皇上一面，在路上奔波好几天啊，乾隆很感动，说明人家对我这个皇上啊有感情啊，所以说还是接见了他。一见面乾隆就问啊，你们河南这庄稼长得好不好啊，老百姓生活的怎么样啊。乾隆见到每一个地方官啊，都习惯这样问问当地的情况。这彭家平一听啊，赶紧往前跪爬半步，说：“皇上啊，您可问着了，我这次正想跟您汇报这个事儿呢。我们老家夏邑啊，这去年受了灾了，发了大水，庄稼都淹了，一点收成都没有。”老百姓苦啊，吃不上饭，流离失所啊，到处的要饭。可是河南巡抚图勒秉阿成天向皇上是报喜不报忧，不向皇帝报告灾情，也不积极救灾。皇上，图勒秉阿这个人当巡抚不合格呀，您应该罢了他的官呐。听了彭家平的话，乾隆一愣。我们在前边说过，乾隆即位之后一直很重视老百姓的疾苦，特别重视救灾这个事儿。乾隆最痛恨的就是敢于向他隐瞒灾情的官员，所以说有人向他隐瞒了河南的灾情，他立马非常重视。但是乾隆对彭家平的话也是将信将疑，为什么呢？第一，图勒秉阿是旗人，因为精明强干会办事儿，所以说乾隆提拔他做河南巡抚，就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省长。乾隆是特别的赏识图勒秉阿这个人的，他认为图勒秉阿不至于那么明目张胆的欺骗自己。这第二啊，乾隆是一个非常强调纲纪，也就是纪律的人。按照朝廷的纲纪，返乡的官员应该安分守己，不能干预地方公事。那么彭家平一个退休官员的身份告自己老家的现任巡抚让乾隆替换巡抚，是违反纲纪的。其三，我们刚刚也聊过，乾隆不喜欢彭家平。为什么不喜欢呢？我们说过，乾隆最痛恨的是大臣们搞朋党，而彭家平当官的时候就有很深的朋党习气。早在雍正年间啊，他就积极地投靠雍正的宠臣李卫，
咱们看过《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的朋友都知道啊，李卫这个人，攻击李卫的对头是鄂尔泰，所以乾隆对他的印象很不好。正是因为乾隆讨厌他的这一点，所以前两年还没到年龄就让他提前退休了。所以说啊，听到彭家平状告托了秉鄂，乾隆的第一反应是怀疑这个彭家平和托了秉鄂是两个人可能有一些个人恩怨，所以彭家平想找机会搞掉自己的敌人啊。所以说啊，乾隆当时做了一个决定，我先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先查查真相再说。乾隆命令彭家平回到河南，会同托了秉鄂一起到河南西部去实地查看灾情，共同向他汇报。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依托清宫档案还原真实帝王人生，记录他励精图治开创盛世，也剖析盛极转衰背后的时代症结，情爱羁绊左右治国抉择，权术谋略撑起万里山河，历史叙事厚重绵长，兴衰往事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4: 5时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布朗计划先护送爱光南下，等风波平息后再接德放相聚，这个计策能顺利实现吗？请听《筑草为城》第66集。
3: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66集，布朗开门见山地跟妈妈季草说，他想带着爱光回云南，爱光一个人发到黑龙江，非得死在那里不成。季草一开始有些惊异，说你把他带走了，那德放怎么办？布朗说，过一段时间风声不紧了，再把德放也接到云南去，让他们在大茶树下去成亲，比什么不强。布朗又开始拍胸脯翘大拇指。季草这一下子真是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他眼前晃来晃去的就是那唱着山歌的大茶树下的小邦威的身影。他扑上去抱住儿子的高大的身躯，声音都发起抖来了。他说，儿子，他们成亲，你怎么办？布朗愣住了，母亲一问，他所有的快乐坚强都土崩瓦解，突然悲从中来， 打开柳条箱子，一只手捧着一团定亲的沱茶，趴到了床上嚎啕大哭起来。季草也伤心地大哭，行家几乎所有的人都走了，但他不能走。大哥嘉禾得了眼疾，夜里什么也看不见，他得陪着他。罗丽在劳改农场，他时常去看他，他不能离开杭州。母子两个抱头痛哭的声音惊动了鸠占鹊巢的老公媳，他出来看了看，心里暗暗高兴，想这个云南胡满老终于要被发配回去了，这院子终于要全部归我。

火车站里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布朗和谢爱光意外地在月台上发现一身行装的赵铮铮。一开始他们想回避他，后来发现大可不必。这时候的他根本不可能看到他们这两个小人物，他眼里看到的只有滚滚的时代潮流。此刻他一边等待来送他的吴坤，一边发表告别演说。他也要去黑龙江了，是作为支边的优秀代表人物去的。他父亲对他去黑龙江并不怎么支持，但也不便公开反对。倒是吴坤私下里一直鼓励他去，为了动员他，吴坤甚至还吻了他。他说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他会等待他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他俩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赵铮铮被吴坤那么一吻，又认不出东南西北了。再说他想父亲也已经答应了他，过一段时间就把他送到军队中去，他一定会回到吴坤身边的，那时候他就不会像现在那样萎靡不振了。大家都看出吴坤的情绪低落来了，按理说他目前的处境是相当不错的呀。他一步步进入权力的核心，正在积极策划参与全面揭开旧省委阶级斗争盖子的行动。他是省里造反派的主要笔杆子，整理材料全靠他和他手下的一帮子人。每日熬得眼通红，喉咙沙哑，情绪低落与斗志昂扬周期性地在他的身上交替出现。对立面已经被镇压下去了，连杭德图这个老对头也已经被他送到海岛上去做苦力了。吴坤最近正在翻读马基雅维利的英文版《君主论》，有时他还断断续续地翻译着。他学习这个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的思想，完全就和学习20世纪60年代的毛泽东思想那样投入和认真。即便这样，偶有空隙的时候，他依然感到绝望。白夜死了，他失败了，他最终也没有得到他的心。这使他甚至恨他，他用死来打败他，还剥夺了他的女儿。吴坤从来也没有看到过女儿，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承认过她。在杭德图的罪状中，除了知情不报、包庇弟弟进行反动宣传之外，还有一条人们津津有味挂在口上的，就是作风糜烂、流氓通奸，给他吴坤戴了绿帽子，白夜给杭德图生了一个私生子。大家都同情吴坤，他也不得不装出一副可怜相。今天他也到车站来了，出于把假戏演好的责任感，他也要把赵铮铮这个神经质的姑娘送走。火车站人山人海，群情激昂，他远远地看到赵铮铮正站在一堆货物上发表宣言。如果说两年前这个形象还让他有所美感的话，赵铮铮现在的样子却让他想起了翁采茶。他们俩一个聪明，一个蠢，但在吴坤眼里却都是愚昧。看着他那种被人卖了还在数钱的兴高采烈劲儿，吴坤想，千万注意，不要落到他那个下场。他依然在赵铮铮与翁采茶之间摇摆，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现在翁采茶姑娘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已经可以和赵铮铮抗衡了。他作为省首届贫下中农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还是常委呢，还坐主席台呢，还发言呢。当然这发言稿少不了小吴给他拟定初稿，添油加醋，又训练他一遍遍朗诵，连哪里声音轻，哪里声音响，哪里脱音，哪里斩钉截铁，都得做了记号。就这样，采茶模拟读稿的时候，吴坤还是气得火冒三丈。原来采茶不会断句，总是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

上掉下来的，妈。这样的白痴性错误，而且怎么骂也没用，他的自尊心一点儿也没有受伤。只要是来自小吴的声音，即使骂得他一佛升天二佛入地，也是美妙享受。吴坤一想到个人崇拜中还要忍受这样的负面效果，这才体会到个中的滋味。代表大会召开那天，吴坤也坐在主席台上，一把黄汗都被捏出，总算采茶还算争气，该出的效果还是出了。什么掀起农村斗批改新高潮，什么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什么对一切阶级敌人一切修正主义黑货一切资产阶级四旧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这都是吴坤专门画了红杠杠要读出威风来的，倒还真是让他给读出来了。会后喇叭里奏响大海航行靠舵手，采茶热烈地和省里的头面人物们握手，吴坤站在边幕上看着这一切，仿佛看到采茶那两只袖筒里扯出了两根线，线头正在他吴坤手里捏着呢。翁采茶油头汗出，两眼放光，活像杨家将里的那个杨排风。那天夜里，杨排风羞羞答答地上门来听取意见了，被吴坤无事生非狠狠训斥了一顿。可怜采茶一个乡下姑娘，哪里晓得知识分子的这些弯弯肚肠，只当自己事情没做好，连忙掏出一个小本子就认真的记，他又认不了多少字，急得圆珠笔乱点。吴坤训完了，从采茶的眼睛中看到了那种生理性的渴望，越发生气，心想自己难道是头种马吗？于是说，以后没事情多读点书，少出点洋相，你现在也已经是个人物了，别给我丢脸。说完一甩门走人。此刻当他正要朝赵铮铮走去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张久违的脸，他定了一下神，是他们行家人呀，好大的胆子，这种时候还敢到火车站来。他摇了摇头，正想走开，突然又看到一个少女朝他们走去，且与他们耳语。这一次他不再想走开了，他要看看他们行家人在杭德图不在的情况下还会有什么动作。想到那些挖他吴坤家族脚底板的宣传品，吴坤心里就生上了巨大的仇恨。这些公开抛出的资料毕竟还是影响了他继续上升的走势，一方面他觉得上升也很无聊，一方面他却不能没有那条上升的抛物线，他的心就在这种对抗中僵持着，却发现周围突然万籁俱寂，鸦雀无声。然后月台上升起了另一种完全与刚才彻底相反的感情，巨大的哭声冲破锣鼓和口号，震天动地地响了起来。少女迎霜腰间系着一根大红绸带，看样子是被那突然响起的哭声惊住了，他惶恐地往四周看了看，布朗叔和谢爱光已经不见了。现在这里是人的海洋，他的嘴巴一下子张成一个 O 型，他显然是叫出了声，但乐曲声响了，他不得不舞起红绸跟着节拍舞蹈，但他发出的却是另一种声音，他跳着欢天喜地的舞，却流下了眼泪。他身边有许多人在痛哭流涕，他不可能不触景生情。从他脸部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也已经在哭了。但他不敢停下他的大红绸子，哭声和锣鼓声、乐曲声仿佛在打一场殊死的派仗。最后，哭声终于被打下去了，变成了抽泣和呻吟，而歌声却越来越斗志昂扬，

二人并行的山路。这些年不再烧香，茶园虽盛，山路却渐渐地被荒草埋没。德放与爱光到这里来秘密相会，就是看中了此地的荒僻。他没有想到，大爷爷和父亲也赶到了这里。德放回来的消息，杭家河竟然是从吴坤那里得来的。吴坤有内线，因此杭德放一进杭州城就被盯住了。吴坤立刻就去了一趟杭家。杭家课堂间里没有人，他想了想，就熟门熟路地朝后院的花木深房走去。门开着，一个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一个孱弱的老人，一个失去了任何力量等待太阳下山的老人。听到脚步声，他抬起了头，但他不说话。吴坤看到他手里捧着一杯茶，看到了他捧茶的那只断了小手指的手。老人的心一惊，定住了。他说：“我是吴坤。”老人想了想，说：“知道了。”他的声音多么平静啊！吴坤佩服这样的声音。他凑过脸去，对着他的耳朵轻轻的耳语，单刀直入地问：“知道德放回城的事情了吗？”老人一声不响。过了一会儿，喝了口茶，目光看着空中，问：“有人在追捕他了。”吴坤踌躇了片刻，说：“是的。”“少不了你的功劳吧。”老人朝吴坤看了一眼，他突然发现老人能看见他。他又踌躇了片刻，说：“是的，不过现在还来得及，请你快跟德方联系，让他无论如何不要反抗。追捕他的人都带着枪，已经有令，他要拒捕就开枪击毙。爷爷，我和你一样，都不希望出意外。你看，怎么办才比较好呢？”他几乎就要为自己的诚恳感动了。如果那老人不是突然扔过来那样一个冷笑，老人招着手，让吴坤把脸凑近了一些，仿佛要仔细审读一番，继而才说：“来寻良心了。”他的话让吴坤大吃一惊，他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杭家河已经站了起来，风一样的朝前庭走去，一边说：“我们杭家和你们吴家做了100年的对，但你和你爷爷还是不能比，他比你清爽多了。”话音未落，他已经出现在大门口了。长长的锒铛岭，满山满坡的美丽的茶园，像健美的少年和优雅的少女。德放拥抱着亲爱的姑娘，他太爱她了，太爱她了，但他以往从来也没有这样亲吻过她。他的手从来也没有掠过美丽的姑娘那温柔的胸膛。他们曾经一夜夜的畅谈，但他们从来没有相互拥有。现在他们多么渴望在蓝天白云下，在满山茶棚中，在青山绿水和鸟语花香中奉献出自己呀。布朗亲自陪着爱光来到这里，他一边气急败坏地骂着德放，一边为他们站岗放哨。他轻声咆哮着，叫着：“德放，你不听我的话，你不是我的侄子，你知道你这样做有多危险吗？我会被你大哥骂死的。”德放一边把布朗往外推，一边说：“行了行了，我的好表叔，让我和爱光待一会儿吧。1个小时够了吗？”“

布朗问。你说什么？一个小时？你疯了？我从天台山赶过来的，一个小时？最多不能超过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德放和艾光同时叫了起来。布朗惊奇地看着他们。两个小时还不够啊，你们也太贪心了。德放说，两个小时怎么够呢？从前我们说话能够从天黑说到天亮呢。小布朗更吃惊了，他几乎叫了起来。什么？姑娘马上就要被我带到天的最南边去了，你还只想跟她说话？你们，哎，你们多么傻呀。这对年轻人开始有点明白表叔的意思了，他们一下子就脸红了起来。艾光就拿他的手去打布朗的背，边打边撒娇般地说，布朗叔你坏，你坏。小布朗可没有时间跟他们开玩笑，他一把抓过艾光的手，掏出那只祖母绿戒指，一下子就套在艾光手上。布朗说，结婚吧，你看连戒指也有了，我本来是想在云南大茶树下为你戴的呢。艾光右手的无名指套着那枚戒指，尖尖的手指朝向天空，他的手哆嗦起来，他的眼泪也在眼眶里哆嗦起来，他跪倒在茶坡上哭了。德放有些手足无措，一边也跪下来，一边手忙脚乱地为他擦眼泪，对他解释说，别哭别哭，我不跟你结婚，你放心，我不是和你来结婚的。我告诉你，我看了多少书，我们那里山高皇帝远，一些知青的书籍倒没有被烧掉，正好我拿来读。史学书有郭沫若的、简伯赞的、范文澜的、吴晗的，还有一些古典名著，还有静静的顿河、春潮、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莎士比亚的悲喜剧，还有……他没有能够再把书名报下去，他的嘴已经被姑娘的温热的唇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1: 筑草围城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罗莉讲述自己被茶树救活、培育出不死茶的传奇经历。历经生死浩劫，这株顽强的不死茶又承载着怎样动人的生命力量？请听《筑草围城》第67集。
3: 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5: 第67集，得放的嘴被爱光姑娘温热的唇堵住了，在蓝天下亲吻是多么神奇呀。你的眼睛也被我吻成蓝色的了，你浑身上下散发着茶的香气，散发着野花的芬芳，青春多么美好啊。我们一定要活下去。我现在知道了许多关于爱的事情，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大哥不赞成我写那些东西了。大哥并不是不勇敢，你看他不是很坦然的到海上小岛去服苦役了？我听说当时他也可以不去，只要他坚定地和我划清界限。可是他不认为我有什么反动之处，他说这不过是对真理的一种思辨罢了。是的，大哥只是认为我远远还没有想透就想叱咤风云，也许他是对的。我单枪匹马，读一点书，知道一些皮毛就写文字，虽然用了大字报的语言，看上去有些张牙舞爪，我自己却越来越清楚，实际没有多少花头。瞧，我向你承认这一点，真让我难为情，你不会因此而看不起我吧？哦，可是你的亲吻真甜蜜呀，我真想和你永远地躺在茶山上亲吻亲吻亲吻，直到茶叶把我们俩全盖上。哦，我们过去浪费了多少好时光，我还剪过你的辫子，我多傻呀，越读书越觉得自己蒙昧，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要通缉我？其实，我什么也没有说透。你怎么不亲我了？你吻我，你吻我呀！我只有在你的亲吻中，才会才思汹涌。有时候我想，我还是被他们抓住了更好。会判刑吗？也许，3年2年的，熬一熬，就熬过去了。关键问题是要碰得到能听得懂我的话的人。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妨到法庭上辩一个高低吧。这个世界上

难道真的就没有听得懂我的话的人？你看，天多么蓝呀！请在蓝天的衬托下，让我看一看你手指上的祖母绿吧。表叔该骂我们了，我们为什么还说个不停？我多么爱你呀！其实我想说，我多么爱你，不是说话的那种爱，是另一种爱，在那一种爱里，吻是远远不够的。你看到我怀里揣着你的长辫子了吗？我每一个夜晚都是亲吻着它睡去的，现在它就在我怀里。让我像表叔说的那样来爱你吧。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听到了什么？有人在喊？他们在喊什么？德放和爱光突然惊坐了起来，听到布朗大叫一声：快跑！他们不但没有跑，而且还惊站了起来。然后他们看到了前方出现的两个人，是爷爷和父亲，他们还朝他们这里摇着手。德放很高兴，掏出贴在心口的那两根大辫子也摇晃了起来。就在这时，他本能地感觉到还有人在盯着他。他回头一看，枪，举枪的人。他大叫一声：爱光快跑！嗖的一下跳了起来，他拉着爱光飞速地开始奔跑。他们看见茶棚一团团地在眼前蹦跳起来，鸟雀惊叫，风炸叠惊，山下的粉墙灰瓦东倒西歪。他们好像听到后面有人喊：别跑了，别跑了，前面有危险。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听见，他们像风一样的掠过，像鸟一样的飞，像小鹿一样的跳跃。他们彼此听到了强烈的喘息，茶棚哗啦啦地惊呼起来了。他们突然弹跳起来，有什么东西把他们抛向了空中，然后他们就像两片刚刚进入水中的茶叶一样，舒展着，缓缓而优美地沉入绿色的深处去了。后面的人在峭壁前刹住了脚，布朗只来得及抓住那两根落在茶棚上的大辫子。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连茶棚都惊得目瞪口呆，天地也在那突然的一跃中同时沉入谷底。追赶者面面相觑，有人飞快奔跑寻那绕向悬崖的路。布朗惊异地抓着这两根辫子，茫然地捧给了后面追上来的嘉禾与航汉。辫子上沾着茶叶，也沾着那对青春少年的柔情蜜意，他在簌簌簌地发抖。突然，所有的人都听到了一声惨叫，他们看到另一个人朝峭壁撞去，是航汉。他发出了根本不像是他发出的那种惨烈的长长的叫声，又听到另一个声音撕心裂肺的大叫：布朗，拉住他！人们就见航汉直往崖下扑去，他的脚被那个刚才大叫的半瞎的老人一把拖住。但老人的分量那么轻，被疯了的航汉一下子甩了起来，甩到了茶棚上。航汉拼命地踢，用脚用手疯狂地朝那老人砸去，想摆脱老人，好跟那一双儿女而去。老人像一片落叶，一会儿翻到东，一会儿翻到西，在茶棚上发出了砰砰的声音，但他咬紧牙关，一声也不吭。而航汉却歇斯底里地不停地发出惨叫，他的叫声真是令石头也要落泪，让那些持枪的军人也侧过脸去。这时
布朗已经冲上去，从背后协助了航汉，他们俩一起也制服不了航汉。航汉依旧疯狂地冲着、跳着、喊着，直到布朗也大叫起来：“大舅，大舅，大舅啊！”航汉才停止了冲动，他瘫倒在茶棚前。那被他甩在茶棚上的嘉禾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但他还能够在布朗的搀扶下走到航汉面前，轻轻地扶起侄儿。这航家的三个男人一声不响就寻寻觅觅地找那通往悬崖的绝路去了。当年夏天里的某一日，罗莉站在劳改农场茶园路口迎候航汉。罗莉是个高个子，但背明显的已经驼了下来，花白头发却还是又浓又密，穿着一件背心，一条长裤，浑身晒得和非洲黑人没什么两样，衬在一大片的蓝天、绿坡和黄土之间十分显眼。他站着的样子依稀还有当兵的架势，他几乎没有挪步，定定地站在那里等着航汉走近。他们已经见过好几次面了，这一次见面只是伸出手去和他握了一握。罗莉的手掌疙疙瘩瘩，完全像老农的一样了。这一片密植的茶园，一个个茶棚个头又矮又壮实。罗莉说：“这是我最早开辟的一片密植茶园，你不是一直想看看吗？”航汉的一头黑发全白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静静地蹲了下来。罗莉说：“天太热，先喝水，先喝水。”航汉依然一声也不响，罗莉把水勺凑到他的嘴边，他喝了起来。罗莉一边对他说：“这里的茶一年能收300-400斤干茶，比一般的茶园产量要翻一番。”航汉看了看茶棚，仿佛有些厌恶地别过头去。罗莉仿佛没有看见，他嘴里嚼着一片鲜茶，指着茶园说：“其实这种种茶法50年代我刚刚进来时就有人开始试验了，叫多条式矮化密植茶园。那时候一般茶区实行的都是单条式种植，我们这里却是三条式矮化密植。你记住了，大行距150厘米，小行距30厘米，丛行20厘米，每亩大约15000株。这片茶坡原是个荒山，就交给我负责。班上原本还有个专门种过茶的，教了我不少本事，刑满释放走了。这样七弄八弄也有10年了吧。”航汉依旧不响。罗莉看了看他说：“你不是问过我这个茶种是什么种吗？我一直也没有跟你说过，我跟家里的任何人也没有说过这个事情，你想听吗？”航汉终于点点头，算是他见到罗莉后的第一个反应。下面这个故事就是罗莉一口气讲完的。航汉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插过一句话，但一直都是全神贯注听着他说。事情得从1961年说起，饿死人的那一年。其实在这之前的2年，
我们劳改队里已经开始饿死人了。我认识一个上海的大资本家，从前的大资本家，他有三个老婆，三反五反的时候抓进去的。他开始在田头抓蚂蚱吃，有一天他抓了40几只。从那以后，我们劳改队里就开始饿死人了，当然他最后也饿死了。罗莉那么说着的时候，仿佛是在说着别人的事情。他们靠在大樟树下，风儿习习，阳光刺眼，和这个故事的阴森的背景恰恰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罗莉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抽烟。我算是身体比较好的，但我还是饿死了。这话不是夸张瞎说，我是真的饿死了一回。我是怎么样被人抬进棺材，我自己当然是记不得了。但是那天半夜里，我突然从一种激烈的震荡之中醒来了。四周一片漆黑，我抬起手来，发现我的前后左右都是东西，怎么推也推不掉。我的耳边还响着一阵阵的狼嚎，还有就是一刻也没有停过的震荡，从身边两个方向夹击。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我遇见什么了。是狼吧？这是韩汉插的唯一的一句话。他的嗓子完全变了，嘶哑的难以让人听清他说的是什么。罗莉接着说，我们那时候常常把死人埋到茶山旁边的一个土坑里去，那地方本来没有狼，后来狼开始出没，吃死人的尸体。有时候他们能成功的把棺材弄开，把尸体拖出来，有时候不行，他们只能把棺材啃得坑坑洼洼，天一亮不得不离开。说实话，我现在应该感谢那些想吃掉我的狼。你知道他们饿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几乎就把我的棺材都抬起来了。他们有的四面夹击，有的爬到顶盖上去咬盖子，他们叫成了一片，把棺材翻了好几个个，我就在里面来回的翻身。你知道那时候的棺材很薄，我甚至能够感到狼的爪牙和我只有一张薄纸的间隔了。从狼开始来吃我的时候开始，我就再也没有昏过去，一直跟他们耗到天亮。我从棺材缝里看到了天光。天开始亮的时候，棺材不再动弹。一开始我也以为狼已经全都走了，我的棺材因为被狼折腾了半夜，棺材上的钉子也被咬得松开了，用不着我花多少力气就把那盖子撑开。我从棺材里爬出来的时候，吓得一下子定在棺材里说不出话来。我的棺材被拖到了一棵大樟树底下，棺材板周围横七竖八的躺着好几条死狼，血淋淋的脑袋撞开在棺材上，撞的棺材板上到处是狼血，树根上也是血。原来狼隔着一块板吃不到我的肉，就恨得使劲用头撞棺材，撞树桩子。结果棺材板没撞开，树也没撞倒，倒把他们自己撞死了好几条。我爬出棺材就觉得自己又要死了，我连一点力气也没有，只好坐在死狼旁边。正巧脚下有几株茶棚，矮矮的，脚跟处发着很小的枝芽，在早晨的风里微微颤动，还有一滴小的不能再小的露水落在那上面。你知道我那时候想起了谁？
我想起了大哥。1937年，我上前线的时候，他跟我告别，曾经跟我说，一定要活下去。当一个人活不下去的时候，想一想山里面的茶，他们没吃没喝，一点点的水，一点点的土，可是他们还是活了下来，还发芽开花，长成茶棚。一个人要像茶一样的活。想到这儿，我就把那几根茶枝吃了下去，可是我连用手去拉茶枝的力气都没有，我就躺在茶棚下面，用嘴咬着茶枝，一点一点咬上去，直到吃到那株茶棚的新叶，我才活了下来。话说到这里，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看着身边的这株大树。很久，杭汉才问，是这里吧？罗莉说，就是这里，茶救了我。我活过来以后的第二年，就要求到这里来种茶，农场答应了，我拿那株茶棚做了扦插。我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们搞茶叶的人说的单株选育。我还给这种茶取了个名字，叫不死茶。杭汉握紧拳头，捶打了几下树干。阳光很猛，青草气阵阵袭来，他看着满坡的绿茶棚，全都是黑的。罗莉终于说，还有银霜啊。杭汉的嘴唇抖动了起来。罗莉又说，听说跟着一个转业军人到绍兴去了，也好，反正总是要下乡的，还不如跟一个好人，也能照顾得到。杭汉的嘴里摘了一把鲜叶嚼着，看着老茶棚一样的罗莉，他说不出话来，他也流不出眼泪来了。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为城》，感谢您的收听。
1: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筑草为城》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敬请期待。

虫的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今天我们从电视剧《生命树》出发，剧中抓捕盗猎团伙的情节藏着高原巡护最核心的精神底色，手握执法权，守住法治底线，漫长守护路，不问归期。
6: 建立自然保护区。
7: 是的，这是唯一的方式。要不要继续跟下去，你们考虑考虑。天亮再走吧。
6: 神山队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一帮人，他才叫巡山队。
8: 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巡山队不是你待的地方。
6: 可我是个记者，我看见了就不能当作没看见，这是我的职业道德。我决定了，还是要继续留在这儿。
9: 关于勘探报告，多杰同志还是要给县里一个交代。如果坚持不交，我就要重提上次开会的建议，裁撤巡山队，重新组建勘探队。
10: 上一集咱们讲到啊，多杰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下定决心要推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是巡山队也因为这样被切断了财政支持，陷入了无粮无钱无装备的艰难境地。但就是这样一支近乎自生自灭的队伍，没有散，没有垮，反而在绝境里把坚守二字扛得更稳了。也正是带着这份家人般的信任与担当，巡山队开启了第14次进山。
6: 这么小
8: 啊，遇到危险三羚羊不会丢下同伴跑掉，小羊也不会离开妈妈。

2009年之后呀，可可西里、三江源地区再也没有响起过盗猎的枪声，藏羚羊的数量呢，从濒危降级为近危，成为全世界野生动物保护的典范。不仅是这样啊，草地覆盖度提升，湿地恢复，湖泊面积扩大，黄河源头千湖之景重新出现，整个高原生态系统回到了。

0: 状态。世代放牧的牧民们从草原利用者变成了生态管护者。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只要是符合条件的牧民家庭，每户都能够安排一个生态管护公益岗位。你不用远离家乡，不用放弃草原，在家门口就能够上班，能拿工资。现在啊，可可西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源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这套从高原走出来的保护模式，已经成为全球高含生态脆弱区保护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可您知道吗？这份奇迹的背后，也是铤而走险换来的。
1: 就碰到他一个人，正埋皮子呢，被我们摁住了。老熟人，
2: 头抬起来。蚂蚁中，怎么又是你？你自己说，第几回了？
3: 第三回。
2: 还第三回，至少五回了，我跟你数着呢。
3: 赵峰，我就曾埋皮子，我没有大养。
4: 大哥，他身上带着的。
2: 埋皮子还拿枪，啊！
4: 你看我，
3: 你看我，
4: 我给你照顾下来。
3: 你等着见报吧啊！我让你妈看看，让你家里人看看，你是干的什么好事？
5: 我没有大养，我也没有开枪，我这是老板雇来干活的嘛。
3: 不是说话，
5: 我大养，
4: 没人皮子去哪儿？大
5: 哥，不是，
3: 你一个人都能拖车
2: 吗？你疯了？
4: 小地方，
5: 王伟光火，在王董日子中有个三狗刚都当风，
4: 有几个人？
5: 三个啊，不不，四个，带我四个。
4: 老板叫什么？
5: 叫不搞错名字，我只知道他的手指头上面大短溜。
2: 哪个手指头？
5: 是右手的，干不着。

0: 你们俩待在这儿，说让你们打掉手指的那个人是谁啊？就是杀东正邦的人。
1: 一个帐篷，应该不会超过5个人。
2: 今晚抓吗？
0: 晚上声音传得远，每当车子靠近，他们听到就跑了。
1: 小贺，跳帐篷，
0: 明天一早过去。
1: 啊！来人！啊！
0: 真的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3: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枪！张鹏的这个方向是一个缓坡，明天一早趁他们还在睡觉，我们就从这里摸上去，把他们抓了。好。哎呀！哎呀！好了，骗子！这大衣一点都不暖和。
1: 小盛啊，这个帽子你戴着吧，暖和一点。

0: 仅18岁的东志巴不幸离世，对于巡山队的每个人来说，都算是一记沉重的打击。杀害东志巴的凶手终于出现，这让队员们迫切地想将这个凶手绳之以法。
1: 别动！继续走！巡山队来了！巡山队！
2: 我们是巡山队的，狙击手，出来！里面的人放下枪，你们跑不了的，狙击手出来！

0: 把枪放下！放了你们！他已经把枪放下了，你们要干什么？何大人，把他放下！
1: 让开！
0: 在那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1: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了枪！
0: 考试上有张连长的信，还有董正茂的信，他们人一定会偷的。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谁敢开枪，我就抓谁。
0: 放下！

0: 把枪放下。
1: 小宝，
2: 队长，
1: 把枪放下。

0: 10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郑先生给我讲了一个在村里流传很久的故事。
2: 元朝大德年间，有一个姓蒋的远房亲戚蒋维业，他父母因为是商旅做生意，船翻了，但是他满腹经纶，他没有望谋生，我们的祖宗就把他请为这个西西做老师。
1: 蒋文业从此留在了浦园村，还与一位名叫郑玉婷的姑娘日久生情。有一次山洪爆发，玉婷不慎落水，蒋文业下水相救，不料两人都被洪水冲走。雨过天晴后，溪中出现两尾鲤鱼，而姑娘与书生却再也没有回来。
2: 那么大家就认为说变成这个两尾鲤鱼，就把他的衣冠冢就葬在这个地方，鲤鱼葬礼呀，就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3: 老人的话充满了传奇色彩，也让我对鱼记更加好奇。现代人通常认为神话故事源于远古时期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理解和想象，但在当时中国人饲养鲤鱼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了。那么鱼记的由来是否会有其他的解释呢？浦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路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在这座有着5000多人的村庄，村民们大都姓郑。郑氏宗祠里一方一门记梅匾悬挂了800多年，它是否会是解开鱼记秘密的钥匙？去往郑氏宗祠要沿着鲤鱼溪一路往北，穿过大半个村庄。在路上我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事儿。
4: 大哥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4: 我看您一直在用饼喂鱼。
1: 光饼是福建的传统小吃，也是浦园村最受欢迎的鱼粮。在这里人们发明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喂鱼方式。
4: 哇，他们反应好快呀。
5: 你要半提着。哎，太好玩了，先跟我们玩。
1: 和许多村民一样，郑海峰有着丰富的喂鱼经验。
5: 我们小时候也就是经常这样子，因为我们一坐下来它就聚拢过来。我们也觉得它

0: 仰着头，好像像我们要东西吃，那我们就自己吃两口，分他一口。对，
1: 人也一起开饭了。
0: 对对对对，现在你那个快给他吃掉了。
2: 关于鲤鱼溪的由来，我从郑大哥那里听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南宋年间，郑氏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
0: 古代的村庄之间也经常会发生矛盾和械斗，那么也难免他们会想出投毒这样的一种这个东西。那我们祖先就想到了办法，在里面养鱼，养鲤鱼。如果一旦发现鲤鱼死的比较多，那就说明我们的水里面有问题。
2: 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郑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1: 少捕一点不行吗？
0: 我们要找食物还有很多办法，不一定要吃鲤鱼。如果没有统一严格的规定，你捕一点我捕一点，将来就不是少捕了，就是全没了。
1: 我感觉那个时候从郑氏先祖落脚在这儿，当地人和鲤鱼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0: 是。
1: 现代人有许多方式获取清洁的水资源，让我惊讶的是，在遥远的古代，竟然是由鲤鱼承担起了净化水源、监测水质的重要任务。在过去，人们的生存与自然紧密相关，先民们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发现了万物关联的客观规律，并把这种规律运用自如。但是如何能够让族人们严格遵循禁令，保障鲤鱼的生存呢？村民们说，要找到答案就要去祠堂看看。
2: 郑氏宗祠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它的外形像一艘大船。相传这是因为郑氏的祖先曾经梦见自己驾船乘风破浪，于是便交代子孙要建一座船形宗祠，朝向村庄的船头寓意归航，提醒着远方游子家的方向。
1: 这座宗祠看起来规模很大。
3: 对，我们这个宗祠一共是五进，这块匾是一门祭笔，是明代洪武十六年，当时这个状元吴伯宗特地提升了这块匾额。一门祭笔，我们的正式啊，是上亿的门族。
2: 这方匾额的主人是濮源郑氏第八世祖晋石公。
3: 他主要做了几个大的事情，比如有一年我们在欠收啊，当时不会交农业税，交不上，他自己就拿出了100多两的白金，帮助这些有困难的乡亲呢，交了这个征税。
1: 为什么选择这块匾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一进门就能看到。
3: 这块匾呢，它能体现我们郑氏的这种家风，义就是在我们这个道义上面应该尽到的责任。
2: 郑氏宗祠里悬挂着97方匾额，这些匾额年代不一，大多是表彰族人的孝德仁义。为了让子孙继承发扬美德，郑氏先祖还留下了详尽的家规。
3: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当亲啊，鲤鱼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石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2: 明洪武年间，晋石公是郑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石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石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3天戏，办3天宴席。
1: 那个时候，晋石公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3: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官，因为我们豢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它。

0: 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正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日升月落，年复一年，郑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然而，这样的传统为何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这里，人和鲤鱼又会有哪些特别的相处方式呢？要解答这些疑问，我就得当一天真正的村民。
1: 为了体验当地的一项日常工作，我专门换了一套衣服。村里人告诉我，在春季他们会定期清理河沙，而在平时为了维持溪水的清洁，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乡村大叔，你好。
2: 哎呀，你来了，这个给你捞。
0: 郑孝社是浦原村的河道管理员，每天他要沿着鲤鱼溪走上好几圈，但看似简单的打捞工作也并不轻松。
1: 大叔，有什么省力气的诀窍吗？
2: 省力的诀窍，你的手抓得远一点，拉宽一点，手这样可以拉宽，哎，距离拉一点，哎，这样。
1: 哦、您这个工具有多重？
2: 工具大概有二三十斤呢。
1: 我这两天看您拿这个竹竿在河边走来走去，我觉得好像很轻松。
2: 搞习惯
1: 了，没想到这么累。哎，所以这样清澈的溪流都是用心维护出来的。
0: 在孝社叔的帮助下，我逐渐掌握了诀窍。但由于前几天刚刚下过大雨，所以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孝社叔要带我去找鲤鱼住的房子，当地人叫做鱼藏。
2: 比如说这里面都可以都有啊，是
1: 吧？啊，您说这些石壁里面的石缝？
2: 哎，石缝下面一个大的洞，鱼会藏到里面去。
1: 什么时间这些鱼会躲在鱼藏里？
2: 当然都是下大雨。
0: 夏季多雨，过去为了不让鲤鱼被洪水冲走，郑氏先祖想了很多办法。最初修建堤岸的时候，他们就特意在调时间留下了许多洞穴，好让洪水来临时鲤鱼有藏身之处。
1: 那我们怎么清理它呀？
2: 说不定再爬一下呀，你看，哎，就这样子，
1: 就不要让它被河沙堵住了。
2: 哎，对，一五标识。
0: 校舍叔也说不清在鲤鱼溪一共有多少这样的鱼藏，哎，方便。只知道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这些大大小小的洞穴一直在为鲤鱼提供着庇护。但此时我的心里还是有一个疑问，
1: 洪水要来的话，那么大的水流能保证他们留在这里吗？
2: 不能，有时候还是会冲走一些。一下场大雨，村民就组织人下面去把这个流走的鱼，能找得到的鱼都把它找回来。
1: 那要是留在外面会怎么样啊？
2: 直接冲走了，就被人家抓去吃掉了。我们因为小时候从小就跟鱼玩在一起，住在一起，比如说在这边洗菜啊，手放在这里，这样子一哒哒哒哒哒，它鱼就往这边走，人家它不怕你，它就会跑到你身上来，如果手机这样你可以摸得到。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可能不是长期生活在这儿的人是感受不到那种心灵的碰撞和融合的。
2: 对，嗯，
1: 但我现在渐渐能够体会一点，尤其是今天跟您一起走一走，我感觉我真正的走进了鲤鱼的家一样。
0: 鲤鱼为浦原村人带来了干净的水源，人们也为鲤鱼搭建起了一个安全的家，所以早些年这里应该人人都是河道管理员。除了这个共同的职业，我听说他们还有一项共同的技能。过去为了防止外乡人偷鱼，村里成立了一支护鱼队。护鱼队流传着一套专门的护鱼武术。今天我也有机会拜师学艺。
3: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

0: 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75岁的郑大润是我的师傅。
3: 到了，出完了。
4: 嗨，
5: 嗨，
4: 起，上来。
5: 怎么上去的，师傅？
4: 脚上去。
5: 嗨，然后呢？
4: 这样子。啊，对，这样脚上去。这样子。走，这样。这个上去先不要起来。走，打这个，就眼睛就看这里。啊，对。那现在这一步就开始打你，我就攻你，是这样，再打你，你就后背这个脚，我这个脚就出去了。
5: 哦，等我挡，挡也不挡不了，
4: 挡不了。你的手一抓我就这个，
5: 没有一招可以用。
2: 浦园村的互娱武术有着很强的实战性，郑师傅从14岁开始学习这套拳法。休息时他和我讲起年轻时候的故事。
4: 那个时候可能是20来岁，有一个是断员的到我们浦园来偷鱼，给我们追到他在旁边去，再给我捉拿，我亲自捉拿来。
5: 那个时候是会的遇到危险吗？
4: 他打不过我。
2: 今天保护鲤鱼其实已经不再需要动用武术，愿意专门学习的孩子也比从前少了一些。我看出郑师傅有些失落。
4: 练习我还会教的。一是锻炼身体，二来就我也想下一代要传下去。不管什么时代都要保护鱼，保护好是自己的重责，保护不好就心里很难过。
2: 祠堂是郑氏族人从小练习护鱼武术的地方，过去的几百年里这里的习武声从未间断，回应着高高悬挂的一方方匾额，那是祖先无声的叮嘱，也是这个家族对上义精神最好的传承。
5: 学习护鱼武术对我来说是一次新鲜的体验，老师傅的一招一式让我对当年的护鱼队有了清晰的想象。我想对于郑氏族人来说，守护鲤鱼不仅是因为有着家规的约束，在他们的心里，鲤鱼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象，连通着自己和祖先。人和鱼是彼此的朋友，是亲人，这就是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朴素情感。鲤鱼溪的过往描绘着人们想象中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但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一个全新的时代也走进了古老的村落。
6: 这就是我们浦岭精英导游队的展厅。
2: 在浦园中心小学，我看到了许多30年前的老照片。
7: 这个在中学的那个
2: 郑端贵是学校的一名退休教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浦园村就已经因为鲤鱼溪迎来了游客。1994年，在郑老师的倡议下，学校成立了一支红领巾义务导游队。
8: 这就是游客寄来的信件。鲤鱼溪的鲤鱼好自在，逗得游客心情畅。
9: 而且这个地方它还对孩子们提出很高的希望哈，要跳出小溪，跳过龙门，到大海大河中去搏击，享受世界美好人生。
2: 中国人常用鲤鱼跃龙门寓意美好的未来，但对于那个年代的浦园村人来说，这样的期待背后往往是一个个走出大山的故事。郑老师告诉我，当年成立这支义务导游队是希望孩子们即便有一天离开家乡，也能把护鱼的文化留在心里。
5: 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依然大家一定要坚持保护鲤鱼？
8: 现在我们浦园人不是饮用这条鲤鱼溪的溪水，是饮用自来水，然后呢就把鲤鱼给抛弃了，这不是忘恩负义吗？何况这个鲤鱼溪是我们的老祖宗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2: 30年过去了，当年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会如何看待祖辈的传统呢？我在村里的一家民俗文化馆找到了曾经的小导游

0: 郑珍。
1: 哎，郑珍你好。哦，这是你的馆是吗？
2: 哎，是的。嗯，
0: 我像是走进了一间鲤鱼博物馆。
2: 背套啊，
1: 这些全是你的画册，专门收集的。
2: 是的，嗯，每一本的话都是有鱼的一个形状。
1: 这个故事看过，老鱼不和。
0: 通过这些展品，我感受到了眼前这位姑娘对于鲤鱼的钟爱，也让我更想了解她的经历。
3: 当时家里面不是挺困难的，看他们喂鱼，然后我就讲故事嘛。那讲着讲着，然后他们就会买我的官饼，那这样子就会赚一笔钱去把我的学费给交了，这是官饼的钱，但我们导游是义务的。
0: 他们会对鲤鱼溪什么样的方面很好奇？
3: 这鱼真的不能吃？我们外地的都不能吃吗？
0: 在你们小时候会问大人为什么不能吃鱼吗？
3: 会，他说吃了会肚子疼。
0: 那个时候你们对这样的说法会有怀疑吗？
3: 怀疑，但是大人这么说我们也不敢做呀。但是到长大了，他也会去说我们祖先为了这个澄清水源，所以才放养这个鱼，这个鱼救了我们。
0: 郑珍也曾外出打工，和所有离开浦原的郑氏后人一样，哪怕身处异乡，他依然恪守着不吃鲤鱼的祖训。而令村民们没有想到的是，祖辈世代坚守的传统会在800多年后的今天给村庄带来了新的机遇。这些年愿意走进乡村的人越来越多，鲤鱼溪以它独特的人文景观成为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这也让郑珍看到了留在家乡发展的可能。
3: 所以我心里面觉得很感恩有这些鲤鱼的陪伴，它在这里可以带来了好多好多游客，那我就不用出去打工了，还有跟我的孩子一起在鲤鱼溪生活。
0: 鲤鱼溪旁多了许多年轻人的身影，曾经外出闯荡的浦原村人，像被洪水冲走之后逆流而上的鲤鱼，陆续回到了故乡。肖艳琼放弃了上海的工作机会，用外婆家的老宅开了这家豆花店。
4: 小时候我不会去想到我跟自然是什么关系，那我再回头去看的时候啊，我就会觉得人跟自然是一体的。
1: 所以其实对于人来讲，保护的可能不一定是鲤鱼，可能是山，是水，是一草一木。
4: 就像我喜欢爬山，然后我会看到我到处的标语都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因为你保护了自然嘛，自然它也是给你一些正向的反馈，但是这回报不是马上能见到的，你可能需要很久很久的有这种保护意识你才可以的。
0: 在浦原村，我问过许多人为什么要守护鲤鱼，有人说是为了水源的安全，有人说是为了祖先的嘱托，也有人因为长期的陪伴，甚至是对神话故事朴素的敬畏。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鱼相守800年的传奇，这是郑氏家族对一门既美的诠释，也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我们与自然究竟该如何相处。离开之前，我再一次来到鱼种。
5: 村民们曾经告诉我，在最初建造鱼种的时候，他们的祖先就在里面留下了一条连接地下的通道。王鱼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化，会渗入泥土，为树木提供养分。当地人世代守护的鲤鱼，用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人们的身边。浦原人用800年的时间报答鲤鱼的恩情，而鲤鱼也为他们带来了生活的改变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我想正是因为这样一份对于天地万物的情谊，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从来不乏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2: 您把人生意义的含义定义为为他人、为社会释放正能量，他人受益，自己快乐。这个时候呢，又一个问题凸显出来了，为他人、为社会释放正能量，他人固然是受益了，但是我们自己一定会幸福快乐吗？
3: 要回答这一问题，关键要看这里所说的幸福快乐的内涵是什么。如果是世俗意义上物质财富的占有消费，或精神层面的名誉地位，那么答案是为他人为社会付出，自己就没有幸福和快乐。因为革命战士、革命先烈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上战场，做监牢、受苦刑，乃至于牺牲生命，这样的生活既没有物质的享受，也没有名誉和地位，你很难说这样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

0: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4: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3: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好，北京时间的15:03，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105 徐州幸福广播。您现在听到的是陪伴万千宝贝快乐成长，聚焦少儿语言艺术的直播节目《加油宝贝》，我是主持人小雅。加油宝贝是徐州广电 FM105 王牌栏目加油爸妈旗下的精品子栏目，不定期的吗为孩子们打造专属展示舞台，分享孩子们的成长故事，传递教育力量，陪伴每一位孩子自信发声，勇敢成长。今天在咱们的直播间呢，应该说是星光熠熠，声音响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徐州思语口才表演工作室的七位优秀学员做客直播间，带我们走进语言艺术的美好世界，解锁孩子们敢说、会说、爱说的成长密码。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特别介绍到的是咱们徐州思语口才表演工作室，专注少儿语言艺术教育，深耕朗诵、主持、演讲、舞台表演等特色课程，打破传统照本宣科的理论教学模式，坚持呢以科学发声、稿件打磨、大量舞台实践为教学核心，课程内容丰富多元、趣味性强，帮助孩子们克服胆怯，建立强大自信，提升语言素养与临场气场。那工作室的创始人赵思雨老师呢，是一位专业的演员、主持人，曾经主持过多场大型节目，参与过多部影视剧、广告宣传片拍摄以及舞台剧的演出。个人参演的作品呢，曾经斩获江苏省第15届五星工程奖、第5届亚洲微电影节公益作品优秀奖、金海棠奖、江苏省老少同台节目展演一等奖等等，并且呢，多次荣获了优秀指导老师的称号。那思雨老师也是凭借舞台与影视一线的专业积淀，深谙表演与表达艺术的内核，教学因材施教，善于挖掘孩子的潜力，依托自身的行业优质资源，除了像日常的专业教学之外呢，还可以为孩子搭建影视拍摄、赛事的历练等等多元化的展示平台，提供真实的镜头与舞台的锻炼机会，多次带领学员们征战全国各大比赛，斩获省赛、国赛多项荣誉。那本次呢，更是带领学生们呢，在大国朗读者全国赛事当中拿下了全国第一名的亮眼成绩，用专业实战经验助力到每一位孩子敢表达、善表达，在舞台之上自信绽放。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思语口才的思语口才咱们表演工作室的优秀学员们聚在一起，走进我们学习口才的奇妙的世界。我们重点聊一聊如何通过专业的课外学习，让咱们的孩子们突破表达瓶颈，让语言更加的生动、更加的自信，真正的做到敢说、会说、爱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将会有请到我们七位可爱的小女生们依次来到我们的话筒前，和我们正在直播间还有我们收音机旁的听友朋友们一起来介绍一下他们自己。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1号小学员梁韵然。

0: 戴上我们的小耳机啊，戴好小耳机之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打打招呼吧。好，
1: 小雅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空港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的梁韵然，也是四语口才表演工作室的小学员。我的座右铭是奋发向上，不负韶华。我在四语口才跟着四语老师学口才已经四年了，学习期间参加过各种比赛，获得过各种奖项，今年还在大国朗读者比赛中获得了全国赛第一名的好成绩。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思雨老师，是思雨老师的耐心指导让我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我热爱主持，热爱朗诵，因为可以用声音和大家分享快乐，传递信息。我还喜欢唱歌和跳舞，这些才艺让我更加自信。今天站在这里，我希望用我的热情和努力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很开心来参加徐州广电加油宝贝栏目，希望大家能喜欢我，谢谢大家。
0: 好，小小的女生心怀热爱，步步生光，期待你接下来的精彩演绎。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到今天的第二位小学员，她的名字叫做周燕欣，让我们掌声欢迎。
2: 小雅老师好，大家好。
0: 好，继续。
2: 小雅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徐师一附小三二班的周燕欣，也是四语口才表演工作室的小学员。我喜欢朗诵现代诗歌和古诗词，我的座右铭是以声传情，用心发声。我跟着四语口才的思雨老师学习口才一年半了，思雨老师是我的口才启蒙老师，在老师的指导下，我获得过广播之声全国比赛的金奖，今年还拿下了大国朗读者全国赛特金奖，我真的特别特别开心。今后我会继续认真练习，打磨语言，用声音传递美好，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谢谢大家。
0: 太棒了，谢谢周燕欣带来的灵动的自我介绍。那从懵懂入门到站到全国赛摘得特金奖，我们能够看出你对语言的热爱与专注。那接下来呢，有请到我们的第三位小学员单米轩。
3: 小雅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单米轩，来自徐州空港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也是思语口才的小演员工作室的小演员。我的兴趣爱好是口才和画画，敢做名是敢开口，会发声，善表达。我在四语口才跟着四语老师学口才两年了，我经常参加各种比赛，今年在大国朗读者比赛中荣获了全国赛金奖，希望在口才学习中继续锻炼胆量，敢于登台不怯场，姿态大方得体，很高兴来参加徐州广电加油宝贝栏目，谢谢大家。
0: 非常好，非常好。那我觉得敢于开口呢就是成长，我们也期待你接下来的精彩绽放。那接下来这位小朋友名字叫做许希涵，欢迎许希涵。
4: 小雅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空港实验小学的许希涵，也是思语口才表演工作室的小学员。我的兴趣爱好是书法和唱歌，我跟着思语老师学口才已经一年多了，学习期间参加了很多比赛，获得了很多奖项，今年在大国朗读者比赛中获得了省赛特金奖，希望在接下来的口才学习中继续打磨朗读与表达能力，大胆站上更多舞台，突破自己，变得更加从容自信，谢谢大家。
0: 特别好啊，希涵沉稳内敛，踏实努力，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自我突破。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到的是彭新佑小朋友，欢迎你。
5: 小雅老师好，各位听众好，我是三四附小一年级一班的彭新佑，也是思语口才工作室的学员。我喜欢演讲和口才，我的座右铭是敢说敢笑敢表达，我是勇敢小喇叭。我跟着思雨老师学习口才快两年了，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在北京广播之声全国比赛中获得了特金奖，今年夏天还在常州拿下了大国朗读者省赛的特金奖，我真的是超级超级开心。今后我会继续跟着思雨老师

0: 师，认真学习，用心去感受语言的魅力，做最自信的自己。
1: 好，彭欣又勇敢表达自信光芒。那接下来呢，我们欢迎到谢木欣。
2: 大家好，我叫谢木欣，今年七岁了。我喜欢口才和画画，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家。我跟着思雨老师学习口才三年的，今年获得了大国朗读者省赛金奖，今后我会继续加油，谢谢大家。
1: 三年深耕，稳步成长，坚持的力量让我们小朋友一路蜕变，一路发光。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第七位小选手了，他的名字叫做杨连颖。我们欢迎杨连颖同学。
3: 大家好，我叫杨连颖，今年七岁了。我喜欢口才和跳舞，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警察。我跟着思雨老师学习口才三年了，参加过很多比赛，获得很多大奖，今后我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
1: 嗯，太棒了。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愿各位小朋友都能够保持热爱。那今天我们的加油宝贝的第一板块就认识了七位可爱的小朋友，在他们的可爱的声音当中，我们暂时告一段落。那他们爱主持，爱朗诵，爱运动，也爱创造，个个都是多才多艺，充满活力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呢进入到广告时间，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吧。

0: 人员代表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真实的朗诵学习和参赛的心得。刚刚我们的燕欣呢也跟大家打过招呼了啊，燕欣欢迎你。
1: 欢迎小二。
0: 你好小雅老师。那燕欣呢拿到全国的特金奖啊，其实我觉得背后是离不开你一遍一遍刻苦的训练的，对不对？那能不能给咱们直播间呢还有收音机前喜欢朗诵的小朋友啊分享分享你的学习还有备赛的小经验呢？
1: 可以的，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两点我的朗诵学习和比赛小经验。
0: 好的，
1: 第一点是认真打磨朗诵作品。开始练习的时候，我应该会分三步走，先把稿件反复背熟，练理解里自己的感情，再分段背诵一点点功课难点，最后按照老师的要求一句句打磨语气停顿和感情，反复练习，直到能熟练又自然的完整呈现作品。第二点就是学会调整心态，锻炼抗压能力。参加比赛心态也很关键。这次去重庆比赛，赛前我一直特别紧张，前一晚上我看到天花板多了几个光点在闪烁，心里一直很害怕，凌晨4点多就醒了，后来去前台查问才知道那是消防设施正常运行，是我自己太过焦虑了。
0: 那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啊，我们的燕欣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遇到过紧张的时刻，特别是在准备的时候也有一点小焦虑是吗？那您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调整自己心态啊，这个自信的站到舞台上的呢？
1: 比赛当天我会提前做好准备，认真化妆，做好口腔操，弹舌放松肌肉。
0: 弹舌放松咱们面部的肌肉，对不对？
1: 后场时慢慢平复心情，带着自信从容的状态走上舞台。我慢慢懂得朗诵不仅是要练好基本功，稳住心态也很重要，以后我会继续坚持练习，勇敢迎接每一次挑战。谢谢大家。
0: 太棒了，真的是非常宝贵又真实的分享啊。我们从稿件逐字的打磨到学会接纳紧张，调整我们赛场的心态。那燕欣呢也把自己备赛的一些干货还有内心真实的小忐忑都分享给到了大家，也让我们看到啊，闪闪发光的舞台背后是咱们老师带给学员们的科学的练习方法，更是和紧张情绪不断相处的成长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成长。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七位学员，这个应该是全员获奖，全员出彩，有人斩获了全国第一特金，有人拿下了省级的这个特金奖，这就是咱们思语口才比较真实的一个教学成果了啊！让内向的孩子敢说话，让爱说话的孩子会表达，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站得自信，说得漂亮。好，我们刚刚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优秀的小学员，其实也要感谢我们思语老师的用心栽培，家长的默默陪伴。好的，带着这份成长和感动呢，我们接下来要送上一首好听的老歌，叫做《童年》。那广告之后呢，我们正式开启全员作品展演的高光时刻，精彩继续，我们稍后再见吧。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加油宝贝，我是主持人小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小宝贝，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样特别想知道他们在思语口才学习的成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将会一一邀请孩子们进行一下作品的展示。那咱们今天展示的第一位同学呢，叫做梁韵然，他展示的作品叫做青衣。那青衣呢，是改编自毕飞宇的同名小说，是一篇非常经典的文学朗诵的稿件。那他呢，是讲述的青衣演员小燕秋曾经因为出演奔月里的嫦娥大放异彩，沉寂了二十年之后呢，那剧目复牌，他和徒弟春来成为了角色的 AB 角。那岁月

0: 刘氏徒弟站在了舞台上，收获了掌声。小燕秋呢，失去了心心念念的角色，最终呢，他身着戏装，在漫天飞雪当中独自演唱，完成了一场和艺术自我的告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邀请到我们的梁韵然同学为我们来演绎这一篇《青衣》了。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梁韵然。
1: 自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整整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少妆了。他们对视了一眼，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告诉化妆师：“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但是现在他只会抖动着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就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了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她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她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她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底彩挤在左手的掌心，均匀的一点一点的往脸上抹，往脖子上抹，往手上抹，然后请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的出奇的安静。小燕秋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拉开了门往门外走去。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了剧场的门口，站在了路灯下面。他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圆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急，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

0: 太棒了，特别好，特别有感染力。小小的年纪啊，能够驾驭如此有深度有厚度的作品，那我们梁韵然的声音啊，特别的沉稳细腻，情感也是层层递进，把作品的沧桑执着和释然演绎的特别淋漓尽致啊，非常好，应该说是气场全开，韵味十足，特别好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有请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小朋友啊，周燕新。那周燕新也是在我们第二部分的时候当做了我们的学员代表进行了发言，那这一部分呢，我相信周燕新一定会更加的自如，为各位来朗诵一首读中国，那这也是一篇经典的爱国抒情朗诵作品。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交给周燕新。
1: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和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让世界走进一带一路复兴崛起开放的中国。我们在谁人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怆然悲壮的中国，在红旗漫卷的西风中读繁荣昌盛的中国。我们和长辈读门前的老树，读江上的渔火，读老娘的白发，读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温暖的中国。我们和晚辈读中华的崛起，读复兴的希望，读团结的力量，读让我们众志成城的辉煌的中国。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会越来越亲这里的每一寸山河。读中国，你会想起乳名一样的父老乡亲。读中国，你会发自肺腑的向着东方喊，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0: 大家。
1: 少年意气，声颂山河。燕欣的声音啊，特别的清亮，大气昂扬，饱含着对祖国的赤诚热爱，节奏舒缓，情感也特别饱满，听的是让我们心潮澎湃，无比动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次交给到我们的小学员们啊。那马上出场的是我们的单米轩，他即将表演的作品叫做《时间的颜色》，让我们把时间留给单米轩。
2: 如果把时光比作
3: 一种颜色，那妈妈的时光一定是暖暖橙色，像太阳一样照亮了我的小小天空。小时候，妈妈的手是一双大大的手，牵着我走过坑坑洼洼的小路。长大后，妈妈的眼是一双明亮的眼，看着我迈出每一步新的旅程。你是我第一任老师，教我说话，教我走路，教我做一个如何善良的有感的小小人物。我曾心唠叨，也曾抱怨你不懂我的心事，但我知道那每一句啰嗦的背后都是沉甸甸的在乎。现在我终于明白，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不是鸟儿歌唱，而是妈妈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妈妈，岁月虽然悄悄染白了你的头发，却在我心里种下了长青的树。你不老，你永远年轻，因为你在我心里永远是那最美最温柔的模样。未来的路，让我牵着你的手，像你守护我一样，稳稳地陪你一起走。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我们的单米轩，他刚刚为我们演绎的作品叫做《时光的颜色》。那不难听出，这是一篇感恩母爱主题的抒情朗诵稿。他的声音呢，温柔治愈，直抵人心。那米轩他的柔软真挚，娓娓道来了我们母爱的温暖和伟大，情感也特别细腻啊，表达和特别真挚，能够抓住人心。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到我们今天的第四位小学员，他的名字叫做许希涵。那他即将为我们展示的作品名字叫做《四季诗韵》。那我们接下来把我们的时间交给到我们的交给到我们的许希涵同学。
4: 诗歌在春天，杨柳风拂面；诗歌在夏天，莲叶何田田；诗歌在秋天，风月舞翩翩；诗歌在冬天，瑞雪照丰年。就让我们在经典的诗歌中，穿越历史的时空，去感受祖国四季的美丽吧。看，春天来了，春天在柳树上，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春天在雨丝里，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春天在奔放的花朵里，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春天在孩子们的笑声中，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登峰奉纸鸢。瞧，荷花仙子把美丽的夏天带来了，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六月的溪谷与别处的四季都不相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秋天梅子黄了，草原的骏马长了肥膘，东北的青山啊戴了雪帽。秋花秋实，秋天的红叶谷穗熟了，那蝉声消了，

0: 地上的生活更甜更好了。就让我们走进冬的世界，去感受冬的快乐，看那满天飞舞的雪花，赏那傲雪而立的腊梅，墙角树枝围，凌寒独自开，我们吟诵着新点，辞别快乐的2025，迎接满载希望的2026，迎接满载希望的2026。大家，
1: 我们西韩小朋友口齿清晰，节奏特别优美，带我们的沉浸式的领略的四季的风光，古典诗意清雅又治愈。孩子们啊，你们每个人都是如此的独特而闪光，那这个暑假呢，也为自己赢得了掌声和荣誉，也为我们带来的感动和惊喜。好的，那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休息时间啊，我们稍微听一首好听的歌曲，45分的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吧。

0: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好，朋友们，欢迎回来徐州广电 FM 105徐州幸福广播，加油宝贝，我是主持人小雅。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徐州思语口才表演工作室的七位优秀学员，我们也是刚刚听完了四位学员的作品展示，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静静的欣赏由思语口才表演工作室的学员彭新佑、谢木星还有杨连颖带来的才艺展示的环节。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我们的五号小学员彭新佑，他将会为我们带来的作品是《我是小小百变王》。

大家好，我叫彭新佑，今年七岁啦。我是家里的小小开心果，也是班里最可爱的小丫头。我一笑起来，嘴角就弯成甜甜的小月牙，连阳光都忍不住多停留一下。我喜欢做个古灵精怪的小调皮，早上起来头发乱蓬蓬的也不怕，妈妈帮我扎个俏皮的小马尾，蹦蹦跳跳就是元气满满的出发。我喜欢吃甜甜的冰淇淋，也喜欢看有趣的

0: 书，别人说我是小书虫，我却说自己是知识的小猎手。读到精彩的地方，我会激动的像只小兔子蹦蹦跳跳。我也喜欢穿着漂亮的裙子在风里奔跑，像一朵会飞的花。课间的时候，我是大家的开心果，讲个小笑话逗得全班笑哈哈。体育课上我不输给男生，奔跑跳跃样样顶呱呱，虽然我偶尔会犯小迷糊，忘带橡皮是常有的事儿，但我知错就改，脾气顶好。妈妈说我是小棉袄，爸爸说我是小皮猴，我是那个又乖又倔的小小少女。七岁的我阳光开朗，心里装着小小的梦想，不做娇气的小弱者，要做闪闪发光的小太阳。带着我的俏皮，带着我的善良，在成长的小路上做最独特最可爱的小小百变王。
1: 我是小小百变王啊，咱们这一篇是以小女生的视角讲述了自己的生活、读书、玩耍的日常作品，也谢谢我们的彭新佑。那接下来出场的呢是我们的六号学员谢木星，他要为我们带来的作品叫做《如果》。
2: 我是一只燕子，我愿在春秋天破壳，当所有的候鸟飞向南方，我将在寂寞的屋檐唱出动听的歌。如果我是一朵小花，我愿在冬天开着，当所有的花朵颓然凋零，我将在积雪的枝头留下绚丽的红色。如果我是一头小牛，我愿在春天降生，当乡村的麦苗刚刚返青，我将在空旷的田野快乐地跑过。如果我是一个孩子，我愿出生在中国，当夏日的雨水洗净了蓝天，我将用彩色的画笔画下泰山黄河。相信吧，这幅画一定很美很美，美得动人心魄。如果有人问起，我会骄傲地对他说，看，这就是我伟大的祖国。
1: 好，谢谢我们的谢木心小朋友，这是一篇特别适合少儿朗诵的爱国书评的小短文啊，你表现得非常优秀。那接下来我们将有请到我们今天的第七位小学员杨连颖，那他为我们带来的作品叫做我想。那我想呢是一篇充满童真童趣的儿童诗歌朗诵，那接下来的时间和音乐我们都交给杨连颖同学。
3: 我想把小手按在桃树枝上，带着一串花苞，牵着万里阳光，悠啊悠，悠出声声春的歌唱。我想把脚丫接在柳树根上，伸进湿软的土地，汲取甜美的营养，长啊长，长成一座绿色的膨胀。我想把眼睛装在风筝上，看白云多柔软，瞧太阳多明亮，望啊望，蓝天是我的课堂。我想把自己种在春天的土地上，变小草绿得生辉，变小花开得漂亮，成为柳絮和蒲公英更是我最大的愿望。我会飞呀飞，飞到遥远的地方，我会飞呀飞，飞到遥远的地方。不过飞到遥远的地方，要和爸爸妈妈商量商量。
1: 声声少年语，句句皆成长。好的，非常

感谢我们徐州思语口才表演工作室的七位优秀的小学员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的精彩做客和完美的演绎啊。那今天我们是听到了小朋友最美的声音，也看见了孩子们最耀眼的成长。每一次勇敢的登台，每一次深情的发声，都是语言艺术最好的熏陶，都是童年最珍贵的历练。再次感谢思语老师的专业培育，用心的赋能，让孩子们在热爱里成长，在舞台上发光。愿咱们每一位宝贝继续心怀热爱，勇敢发声，自信成长。那咱们本期 FM105 加油宝贝到此圆满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和陪伴，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
6: 姐，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等着你喝酒呢，快走吧。李逵一回身，哎呦，他一看正是汉帝忽略诸位，李逵都愣了。哎，这朱贵怎么跑这儿来了？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我怎么上这儿来？快走吧。朱贵扯着李逵就到了无人之处。朱贵用手指头点着李逵，李逵呀，李逵呀，无怪乎宋大哥替你担心呐，你呀真就不行。怎么的了？还怎么的了？那是捉拿你的告示，你不知道吗？你还站那撇拉嘴，还在那品头论足。待一会儿要有官军在旁边一过，一眼看见你，你就跑不了了。
7: 哎，那算什么？就那10来个人，不够我一个人杀的。
6: 行，大哥怎么嘱咐你的？你还记得吗？不让你惹祸，不让你管闲事吗？
7: 哎，啊对了，我光记那戒酒了，后面那两条忘了。
6: 大哥不放心，特意把我有派来了。
7: 把你派来了？那你怎么提前赶到这儿呢？
6: 我怎么提前赶到这儿？我走得比较快。我老家是这儿的，咱俩是同乡，你知道吗？正因为咱俩是同乡，所以才派我来。我到这之后，我天天转悠找你，我还纳闷呢，你怎么走得这么慢呢？平素你挺快的走道。
7: 是啊，大哥让戒酒，这一戒酒五脏六腑都难受，走道都没精神了，所以这一路就走得慢了。
6: 嗯，好好好，快点跟我来。
7: 上哪儿？
6: 上我兄弟家去。
7: 你兄弟是干什么的？
6: 我兄弟是开酒店的，叫朱富，就在这县城里边。
7: 哦，你兄弟是开酒店的。
6: 哎，咱不去。
7: 为什么？开酒店的，说实在的，我自个儿一个人板着自个儿还能板得住，要是跟你凑在一块儿，俩人进了酒店，这酒瘾上来我可就控制不住了。
6: 控制不住了不要紧呐，这不已经到了一水县了吗？干脆吧，今天给你开一顿戒，怎么样？
7: 真的？

0: 就把腰刀瞪出来了。
1: 你是劫道的，今天我就会会你这个劫道的。你要胜了我这口刀，我身上什么东西都是你的；要胜不了我这口刀，小贼，你这条命可就交给我了。哦，
0: 这劫道的心里合计，碰上个硬茬。
1: 你知道我是谁吗？李逵说你是谁？我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黑旋风，江州城劫法场杀死无数官兵的李逵。
0: 李逵一听，哈哈，我碰上我了。你是李逵啊？你是李逵，我是谁？天底下真是无奇不有啊，还有冒充我李逵的。
1: 李逵一听他是李逵，李逵倒不着急了，把这刀子手中一横，你是李逵，正是。江州劫法场你去了，我去了。
0: 哦，
1: 宋江你认识吗？那是我大哥。戴宗你认识吗？哦，那是我的弟兄。
0: 李逵心想，这小子他什么都知道。
1: 好吧，既然你是李逵，想要劫我就得胜过我这一口刀。
0: 就看这李逵手中把板斧一摆，好小子你看佛，唰，这斧子一个流星赶月奔李逵就劈过来了。这李逵往旁边一闪身，拿这个刀一磕在这斧子边，嘡啷一响，紧接着刀奔他的脑袋，唰，斜着就劈下来了。劫道这李逵坐井一藏头，略微的慢了一点，噗，就把帽子给削掉了一半。这帽子削掉一半之后，李逵一翻手，这刀奔他脖子横着就扫过来了。劫道这李逵往下一蹲身子，他就坐下了。这一坐下，李逵这一刀扫过去，底下一抬腿，嘡的一脚，这斧子就给踢飞了一个。那个李逵一看不好，旁边一翻身，又摆斧子，还想劈李逵。李逵拿着刀一剁他手脖子，那斧子也撒了手了。李逵拿脚一踩他的前胸，别动！我问你，你是李逵，我是谁？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

0: 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个冒充李逵的歹徒究竟是什么来头？他又为何要假借李逵的名号劫道行凶呢？精彩内容请听《水浒传》第187集。
0: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2: 第187集。
3: 你又是李逵，那我是谁呢？这句话一说出来，躺在地下那李逵心里就合计啊，哎呦，今儿个我碰上真李逵了，不然的话他不能说这样的话呀。嗨，今儿个是我倒霉呀，这叫冤家路窄。李逵把钢刀往空中一举，今天我这一刀结果儿的狗命。这刀举起来正要往下落的时候，躺在地下这李逵就说了，
4: 哎呦，我说大爷，大爷你饶命啊，饶命啊，
3: 我岂能饶你。
4: 哎呀，大爷，您这一刀可就杀两个人呐！
3: 他这句话一说出来，李逵愣了，怎么一刀杀两个人呢？李逵把这刀停住了。
5: 嗯，你说，
3: 怎么一刀会杀两个人？
4: 哎，我说这位大爷，我跟您说句实话吧，我呀，我是苦命人呐，我家里边还有90来岁的老娘啊，无人奉养。我自个儿到现在还没娶妻生子啊，我们娘儿两个相依为命，过的是非人的生活呀。我是逼得实在没办法才走这条路，但有一线之路，我也不能干这个事儿啊。
3: 哦，你还有90多岁的老娘？李逵听到这儿，把这刀可就停住了。
5: 我来问你，你为什么叫李逵？
4: 哎，这位大爷，其实我不叫李逵，我也姓李，我叫李鬼呀。我这个名字也不知我爹当初怎么给我起的，不太好听。我这个李鬼谁知道啊，我跟我娘在一起过日子实在是过得太累心了，逼得没办法了，我就想干脆吧，劫道吧。我娘在家里有病，没钱抓药，我想靠劫道能弄俩钱儿，侍奉老娘亲呢。我又一想劫道我也没劫过呀，我劫道能劫得了人家吗？最近我听说江湖上有一位英雄好汉叫黑旋风李逵，大闹江州，杀了很多的官兵，老百姓们议论起来，都说这李逵那像老虎一样那么厉害。我想我也姓李，为了劫道方便能够成功，干脆我就冒充李逵得了，所以因为这个我就改名叫李逵了。我听说李逵手使一对车轮大斧，我特意的又求人给我打了这么一对斧子，听说李逵是个黑大汉，所以我把这脸上就抹了一些锅底灰，也穿青挂皂。我琢磨着自己啊像李逵这样的，我就想啊，到树林子里边小道边上有行人在此路过，我就喊一嗓子报个字号，他一害怕把金钱给我撂下让他们走也就得了。我在这儿准备了足有半个来月，今儿个是头一天开张，我刚一喊就碰上您了。我听您刚才说话那意思，那您是谁呀？
5: 俺是黑旋风李逵。
4: 嘿嘿，你说这不倒霉吗？头一天我就碰见真李逵了。我说大爷，您要是手起一刀要了我的命的话，我就在这儿死了，我老娘无人侍奉，用不了两天在屋里也得死啊，您这叫一刀就杀了两条命啊。大爷，您能忍心这样做吗？
3: 李逵一听啊，原来这个人也是个苦命的。安李逵辞别了宋江哥哥，回家去探

0: 看老母，在这路上怎么能一刀再杀一个孝母之人呢？让这李鬼说的，李逵心慈面软了。李逵把脚一抬，起来。
1: 哎，
0: 这李鬼站起身，打扒了打扒身上的土，扑腾给李逵跪下了。大爷，您要是饶了我，我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我给您磕头。跪在地下蹦蹦蹦就磕了仨头。好了，听你这一说，你也是一个孝子，能够在家中侍奉你的高堂老母，说明你还有一点孝敬之心。也罢，今天俺李逵就饶过你这条狗命。不过从今往后，不许你再叫李逵，不许你顶替我的名字再次劫道。你要知道，俺李逵从不办这种事情。
1: 是啊是啊是啊，我不能叫您的名字了。哎，我回去想法干点别的，干点别的，反正家里边也什么没有。
0: 李逵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十两银子来。来，这十两银子我给你，拿回家去，用它做本钱，做一个小买卖，维持生计，将养你的老娘。
1: 哎呦，李逵大爷，您真是英雄，您真是豪杰，您不但不杀我，还给我银子，这恩情我得怎么报您呢？
0: 少说废话，把银子拿去。李鬼伸手把这银子就接过来了，往怀里边一揣，千恩万谢的转过身来，向树林深处走去。李鬼走了，李逵心想，这世上真是什么事都有啊，还有冒充我劫道的。走吧，李逵继续往前赶路，又走了一段路程。这个天到什么时候了，已经大过午了。李逵在朱贵那儿喝了一顿酒，吃的那顿饭呢，那算是早饭。晌过头，就算在树林子里边碰着劫道的，赶这一过午，李逵觉得肚子里边有点饿了。肚子里边这一饿，他想找一个酒店饭馆吃一顿饭，但是举目抬头往四周围一看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一带都是荒山野岭，树木丛杂。李逵走的是近道，这个近道就比较偏僻，偏僻就没有做买卖的。李逵想，坏了，想吃饭都找不着地方了，这怎么办呢？哎，不行啊，就找一个人家，向人家要一顿饭吃，吃完了给他点钱呗。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李逵往周围一看，只见远处有一个山岗，这山岗上边在树林子里边冒出来一缕炊烟，这一冒烟就说明那地方有做饭的，有人家。李逵顺着这一缕炊烟就走上了山岗。上山岗是一条油盐小路，李逵顺着小路走上来之后，穿过一片小树林，一看在山岗上前边有那么一个小院子，这是个篱笆院，里边有三间草房，篱笆院的柴门在那虚掩着。李逵迈步来到这个柴门之外，他扶了扶腰间这口刀，用手一推这柴门，这柴门就开了。开开门之后，他往里边一看呢，外间屋那儿正有一个妇女在那儿蹲着灶火坑那儿烧火做饭呢，这炊烟就是从他们家的烟筒里边冒出来的。李逵看见这个妇女在那儿烧火，他就喊了一声，有意的把自个儿的吊门压低一点，生怕这声大了把那妇女给吓着。再者说呢，他没进这柴门，也是怕这妇女一看见他长得像黑沙神似的，把人吓坏了。
2: 哎，请问里边有人吗？
0: 他这一问呢，里边烧火的那个妇女就站起身来了，迈步往外走，一边走着一边说，啊，找谁呀？这妇女一看见李逵，当时一愣，她觉得李逵这个相貌有点与众不同啊，但是很快瞅那个样子，她就平静下来了。
2: 李逵说，哦，这位大嫂，我是行路之人呐，早在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想到您这儿求顿饭吃，吃完了饭我给钱。
1: 哦。

0: 哦，您是走道的，这有什么说的？别看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偏僻呀，但是我们这个人家还是通情达理的，经常有走路的到我们这儿求吃求喝的，算不得什么。在家牵着好，出门试试难呢。既然是您没有饭吃了，赶到这儿了，那我就给您做一顿吧，钱不钱的提不到话下，快点，您里边请吧。李逵一看这个妇女，别看是山野村夫，说话挺开通。这个时候，李逵才注意瞧了瞧这个女子。这个女人有27、8岁，长了一张四方脸，头上挽着云字髻，云字髻上插着两朵野花，身上穿着个大红的绣花袄，这绣花袄只垂到膝盖上，底下是葱心绿的织锦裤子，腕子不到头镶边，脚下穿着一双大花鞋，这双脚是半放足。宋朝的妇女呀，都讲究缠足，这缠足得缠到地方，够3寸那就到地方，3寸金莲嘛。不过也有这农村的妇女，缠着缠着足受不了那罪的，就放开的。这一放开呢，这脚就又长大一些，这叫半放足，比那个没缠过的小点儿，比那缠过的还大点儿。这个妇女就是那种半放足的脚，穿着一双大花鞋。看这个脸，四四方方的，两道柳叶眉是拿那眉笔描的，又黑又弯。这对眼睛可是水灵灵的大眼，水灵灵的大眼并不好看。为什么不好看呢？因为他这个眼睛大的有点出奇了，像金鱼那眼睛，不但大，而且往外还努着，怎么还水灵灵呢？刚才在那灶坑底上烧火呀，拿那烟呛的，眼泪都出来了，所以水灵灵的这么两只大眼，鼻子嘴儿长得还不错。这个女子说话非常的开通，看得出是个性格爽朗的人。李逵跟着就走进了院子了，李逵没进屋。为什么？李逵这个人，别看有点粗鲁，但在男女上，他自个儿还是有分寸的。李逵想，看来他家里边没有男人呢，没有男人，就这么一个女子，人家在屋里边做饭，我也跟着上屋里边坐着去，这瞅着不好，我就在院子里边得了。李逵在院子里边站着，这妇女瞧了瞧李逵，您到屋里坐吧。不去不去不去。请问大嫂，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还有我丈夫，上山打柴还没回来，快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那好那好，您就在这做饭吧，我在这院子里边站着等会儿。
1: 哎呦，站起来不好答对呀，我给您搬个凳子吧。这妇女到屋子里边搬出一个凳子来，放院里了，让李逵坐那儿。李逵坐在这凳子上，这妇女进屋，这就继续烧火。锅里边是刚添上的水，还没下米呢。烧着火，这妇女就问李逵：“请问，您吃什么饭呢？”
0: 李逵说：“什么都行啊，
1: 给您做点米饭吃吧，给您下一升米，能够吗？您可别客气啊，能吃多少您说话。
0: ”李逵说：“一升米呀，一升米少点儿，这样吧，您下3升吧。
1: ”“哦，3升，好。”那我给您下3升米，
2: 瞅您长得人高马大的，大概是能吃。
0: 说着话，这女子就崴出3升米来，放到盆里边把它淘干净，然后把这米下到锅里边了，盖上锅盖，继续在那烧火。这女子在那烧火，李逵在院子里边坐着，没有话说了。李逵自个儿觉得很尴尬，人家这么一个女子在屋里边，我这么一个汉子在院子里头，还素不相识，找什么话头还找不出来。李逵就站起来，这位大嫂，您做饭啊，我呢，到山下边转悠转悠，看看你们这一带的风光，一会儿饭熟了，我再回来。
1: 您可早点回来啊，别饭熟了之后再等着您。
0: 对对，我估摸着饭一熟，我准回来。 李逵迈步就出了这个篱笆院了。出了这个篱笆院之后，李逵没下这山岗。
1: 李逵呀、

0: 就顺着这个篱笆院的墙，他往右一拐，捋着墙他往后边绕，顺着墙就走到他这房子的后院。李逵一看，这个后院院门外边有几棵果树，有枣树，还有梨树，看起来这是主人家有意在这栽种的。李逵看了看周围，周围也是树木狼林，而且还有些个灌木丛草棵子。李逵想，在这个地方住可够清静的啊。这家人家胆儿也不小，晚上他们也不害怕。李逵就在他后院这外边树林子当中溜达，正在溜达的功夫，李逵就听见那个妇女在前面说话：你怎么才回来啊？另外有一个男人大声：
1: 啊，今儿个倒霉啊，不顺利，所以回来晚了。
0: 李逵一听这男人说话的声音好耳熟啊，这是谁呢？李逵马上就想起来了，这个声音很像刚才在路上劫我的那个假李逵的声音。怎么这个小子跑这儿来了？难道说这是他家？如果这儿要是他家，我没看见他有90多岁的老娘啊，方才他跟我说的全是一片谎话吗？我得仔细听听。李逵就站在他这个篱笆院的后院外头，仔细听他前边这两口子的对话。怎么个不顺利啊？
1: 哎，他娘的，今天碰上真李逵了。这个小子好厉害，一下子就把我打倒了，脚踩着我的前胸，手摆钢刀，就要割我的脑袋呀。幸亏我这瞎话编得及时啊，不然的话今儿个你就守了寡了。
0: 是吗？哦，那个真李逵怎么没杀你呢？
1: 没杀我，我会说呀。我告诉他，我说你要杀了我，一刀又伤了二命，我家里边有90多岁的老娘正等着我侍奉他呢，老娘有病没钱抓药，所以逼得我装扮成李逵在那儿劫道。我这番话说完了之后啊，你猜怎么着？这个李逵呀、他信了，一抬脚他就把我放起来了。放我站起来之后，我就给他磕头啊，我挨告他，我让他饶我的命。这小子整个是一个冤的脑袋呀，他不但饶了我的命，而且还掏出来10两银子，说给你10两银子，你回去做个小买卖当本钱，好侍奉你的老娘。嘿嘿，白给钱还有不要的吗？我一看给钱，我就接过来揣起来了。揣起来之后他上路走了，我呢就顺着树林往旁边找个没人地方我蹲起来了。我不敢跟着他一块走啊，我要跟着一块走，一回家这小子一看不对呀、你怎么上这儿走来了？哎，我跟你上你家看看，到咱家一瞧，一看没有老娘就有你，这不就坏事儿了吗？所以我在旁边藏了一会儿，我估摸着他走远了，我这才慢慢的回来。老婆子，今天这是不幸中之大幸啊，死里逃生，虽然受了一场惊吓，但是赚了10两银子。哈哈，伸手从怀里边把这银子就掏出来了，看见没有，好成色，上等的雪花白银的。老婆子，这10两银子等哪天闲着，我领着你咱上易水县城里边给你买两件首饰，怎么样？
0: 嘿，哎呀，看来今天你是有点财命啊。我问你，那个李逵走了？
1: 啊，他走了。
0: 哎，这真李逵当时长什么样啊？这真李逵呀、
1: 别提了，长得真难看。你瞅那狗熊成精什么样他就什么样，黑不溜秋的，一脸横肉，长那胡子红黄色，好家伙，说话像打雷一样。不过他手里边没使斧子，不知道怎么回事，肋下挎了一口腰刀。
0: 啊，是这个人呐？
1: 哦，怎么着，你见过他吗？
0: 刚才咱们家可是来了一个人呐，说走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求咱们给做顿饭吃，然后再给钱。我这不吗，锅里边都下上米了，就是给他做的。他要下三升米，真能吃啊。这个人的长相貌相就跟你说的那个李逵一模一样啊。
2: 啊，他跑咱家来了，这小子现在何处？
0: 他看饭一半会儿熟不了，他说到山下边溜达溜达，我让他快点回来，他说耽误不了功夫。他已经下去了，你没碰见他吗？
2: 我没碰见他，
0: 他一会儿就能回来。
2: 哎呦，坏了，他跑咱家里来了，那怎么办呢？
3: 怎么办？老婆子，事到如今，可就别怪我不仁义了。待会儿他回来，这样，我那床头枕头底下不是放着一包蒙汗药吗？那是我跟我朋友要的，今天看来这包蒙汗药可就派上用场了。把你蒙汗药头放到菜里边，头放到酒坛子里，回来之后给他端上菜，给他摆上酒，让他喝酒，让他吃菜，喝完了酒，吃完了菜，中了蒙汗药，他就晕过去了。这小子只要一晕了，咱就把他身上的银两全都搜找出来。我看这样子，他身上能带着不少钱呢。银子都找干净了之后，把这小子，咱就把他宰喽。宰完了，就往咱这山后边那几棵果树底下一埋，他就变成了肥了。来年咱的梨长得个儿都大呀。谁能知道他死在咱这儿了？咱这儿四面没人家，没有邻居，这个事儿就成了。咱两口子就发笔大财。
0: 哎，我不听你说这个李逵抓住之后关键还给钱吗？
2: 哎，对对对对对，我听人家讲啊，有人上易水县里边去说这李逵关键正在悬赏捉拿他，给3000贯钱的，那样也行啊。咱把他捉住，把他绑起来，上官家报案，这一下子咱们两口子就能得3000贯呢。
0: 行，不过他要回来之后看见你呢，那不就漏了吗？
2: 不要紧的，我现在马上就藏起来。
3: 你别说我回来了，他回来你就给他炒菜，你就给他上酒，你呀给他笑呵呵的来啊，给他灌点迷魂汤，只要把这菜那酒劝着他喝了吃了，这事儿就成了。
0: 好吧，那你快躲起来。
3: 哎，我这就上房后头。李鬼说完了这句话，由打自己的这屋子里边出来，出了柴门，顺着这篱笆院他就往后绕。他们两口子这一番对话，黑旋风李逵在他后院的篱笆帐子外头可全都听清楚。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5: 《水浒传》铺展英雄聚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7: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6: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就是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7: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6: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7: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6: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到。

0: 掉了。
1: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1: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0: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一块。首先
2: 我爹写的匿名信。
3: 匿名信啥？有事找咱们吧。
2: 没有事。哎，
3: 能看吗？
2: 他看别人信犯法。我是给桂琴写的。
3: 那你看让我看不？哎呀，
4: 犯啥法呀？
3: 他是有事求咱们。有啥事儿就同学关系你就找我，我了我也啥都办不了。我给你看看这信啊。朝思暮想的琴，你要买钢琴呢？
2: 是啊，不买。
3: 买啥琴呢？哎呀，
4: 那啥，我小名不叫小琴吗？
3: 你不叫桂琴吗？这些琴你买不起，太贵了。
2: 还得多少钱呢？
3: 多钱都不卖，这孩子咋有点彪呢？
2: 等我惯你，
3: 你惯孩子了。请允许我斗胆叫你一声亲爱的。
2: 我爹真猛，爹你真给劲儿。大哥，别介意啊，这个词儿搁现在，充其量就是你好意思。哎
4: 呀，上学的时候就好跟我闹。
3: 上学的时候就这么称呼你啊？
4: 那时候哪有这词儿啊？
3: 我都没这么叫过。在那个情圈初开的年龄，
2: 情窦初开的年龄。你那豆字不会写，画个圈
5: 儿。爹呀，爹，哎，你咋这么笨呢？斗地主的斗你都不会写呀？
4: 太笨了。
3: 你俩一个学校的吧？
2: 我经常辅导他。
3: 我看出来了，这都你辅导的结果啊，是你给了我信心和希望。帮我读了七年书，一天见不到你，我就像丢了圈儿一样。
2: 丢了魂儿一样，那魂儿不会写，画圈儿。
3: 你这都啥水平？放假的时候，为了看你一眼，上你家干了不少圈儿活，
2: 干了不少零活，那零字不会写。
3: 你这是
5: 铃铛的铃。
3: 哎呀妈呀！
5: 来，
3: 你说你这七年书咋念呢？你这画这些圈写的信，
2: 多亏桂琴对我的帮助啊！真的，借我铅笔，给我橡皮，考试时候让我抄题。
3: 抄题？嗯。哎呀，你怎么把人坑了？
2: 有时候也帮倒忙。有一次嘛，期末考试嘛，让我抄他题，我就抄了，完了得个零分。
3: 那咋抄呢？咋还得个零呢？
4: 还好意思说呢？你问他吧。
2: 我抄太全了，把名也抄下来了。
3: 啥玩意儿你？
2: 后来吧。后来出来俩桂琴，我一分没有。
3: 那能有吗？你得多少分啊？
4: 我得90呗。
3: 算错了，俩桂琴应该得180呀。
5: 大爷，你当我们校长得了呗。
3: 真当不起。这信我没法念了，这待会儿念出仨圈了，再弄一个圈凑合一炸把我炸上了。你念吧。
5: 我念。
4: 行，
5: 我不怕炸。
4: 孩子念吧。
5: 我爹不会用炸，有一回斗地主四个二把两王带出去了。我念啊，小爹，这么
3: 哎呀，小琴还有什么？
5: 大爷，你瞅这爹写的像琴不？
3: 拉倒吧，没给你写个小圈就照顾你了。是，
5: 小琴，这么多年我都在找你，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对你说一句，此处。

0: 略去三个字儿。为什么呢？
1: 节能减排，省点墨水。
2: 那此处略去仨字儿，这都七个字儿了，你仨写不了。
1: 不是，你这是。
2: 你想说啥？
0: 我爱你呗。
1: 不，感谢你，感谢你啊！
3: 哎呀，那你就写感谢你呗。
2: 那还不得写个感谢圈啊？
3: 那
0: 亲，我退学以后，咱俩就没见过面，可每一年我的梦里都有你。有一次，咱俩走在放学的路上，路过一片小树林，此处略去27个字。
2: 你说说你这到小树林怎么了？这是啊，
1: 大哥，那是我做的梦，
2: 梦丢27个字。
1: 不是，就是我俩做梦嘛，做梦我俩就走到小树林了。就这功夫，这孩子睡觉打把式，一脚就给我踢醒了。再想接梦就接不上了。
0: 赖我干啥呀？
2: 多亏有你，要不然接到梦说不上梦着啥了。
0: 哎呀，亲，你是我心里唯一的女人。那年去乡里参加完汇演，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时就我们俩，路过一片苞米地的时候，此处略去78个字。
1: 你这是
2: 来你说说，这个也是梦吗？
1: 这不是梦。
2: 那这78个字是干啥来都啊？
3: 那个我哪知道啊？
2: 你装啥糊涂啊？怎么黑天路过苞米地，这怎么的了？又整个黑字都没了？
3: 大橙子，你咋啥都往上写呢？哪有这事啊？有这事吗你？
1: 不行，你忘了，那年咱俩上公社汇演去，回来前不天就黑了吗？咱俩就往家走，走着走着路过一片苞米地，完了一抬头，面前站头驴。
2: 你上哪儿去？
1: 这驴吧，瞪咱俩一眼，他就走了。
0: 爹，你说啥呢？我大爷这长脸儿。
1: 当时给我给桂琴吓得妈呀一声，就扑在我的怀里。大哥，你说我咋整？我能走吗？我能不管吗？你说？
3: 哎呀，我想起来了，我确实有这么回事儿。
2: 你不昏了吗？你还能想起来吗？
3: 对呀，当时我确实吓昏了。
2: 你咋倒人怀里了呢？
3: 不是我昏了，我哪知道倒哪儿了？我咋回的家我都不知道。后来
2: 你驮回去的呗？
1: 是我驮回去的，啊不，是我背回去的。
2: 背光背了，
1: 背累的很，也抱一会儿。
2: 你没做点抢救措施啥的？
1: 大哥，我没做人工呼吸啊。
2: 怎么样？不是桂琴，你说你这同学哪的？我咋就没见过呢？你哪个脖子？
1: 胜利村老余家的。
2: 你叫啥名？
1: 余则成。
2: 这他妈潜伏到咱家多少年了？这是
1: 大哥，我这个和电视里那不一样，我这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败。
2: 你别搞败，
1: 不是，是败事有余的成啊。
2: 成不了。
3: 你别着急，你看你
0: 咋还失败了呢？
3: 你有完没完了？
2: 谁没完呢？这是干啥？
3: 写个信你干啥玩意儿？
0: 亲，没什么可以报答你的，什么也不说了，请你留下这张卡，这是我对你的心意。
2: 什么卡？
1: 银行卡。我小钱家里穷嘛，都是桂琴帮我交的学费，我寻得好了回报一下，给他存了3万块钱。
2: 钱呢？搁哪呢？卡？
1: 卡给他了。
3: 啊？你啥时候给我了？
2: 哎呀，对好，
1: 我不给你了吗？
3: 不是，别
2: 装了，掏出来吧。
1: 不，搁那信封里装着呢。
3: 不，哎呀妈呀！你说你咋不早说呢？
2: 太吵！
3: 哎妈呀，我能要你这卡吗？快快快，拿回去！
2: 凭啥不要啊？
3: 干啥呀你？你给拿回去！
2: 还给拿回？画这些圈儿，拿着卡还不要？我还觉得不够呢。宾馆302府房。
1: 咋了？
2: 我天哪！你行啊你，去吧。
3: 我去哪呀？
2: 这不开房了吗？还去哪呀？
3: 不，你说啥话呢？
2: 说啥话？房卡揣你兜了，我今晚上搁外面兜一宿店主，这就完了。去吧。
3: 不是你拿我当啥人了你呀？
2: 去
3: 我大橙子咋回事啊？你这咋还整出房卡来了呢？
1: 谁让你说我这紧张咋拿岔了？
0: 爹，你让我上哪去住去？
1: 你别添乱了，你这孩
3: 子。爹，你好好找找。
1: 这整哪儿去了？你这
3: 是不拿错了
0: 呢？
1: 哎呀，你这孩子。你看这我俩拿串了，你瞅瞅，快给大哥看看，
3: 你看看，这不是吗？
0: 一场虚。

0: 兵，冲你大惊小怪的。
1: 念，
2: 亲，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个孩子大带大。
3: 爹，她不是我妈吗？啊？不是，你不是说我妈没了吗？
0: 不是，那不是呀，孩子，我不是
4: 你啥前又生个孩子呢？你、啊。
0: 我啥时生孩子了？
4: 这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孩子，你让我过年不？
3: 你不是我妈？
0: 你说啥呢你呀、
4: 啊？什么事儿啊？你快点，说给我上点去。
0: 我大成子咋回事？
1: 不是
0: 你能说清楚不？
4: 谁的人呢、啊？这是？
1: 这咋是你整出孩子？你说？
3: 大爷呀、啊，大爷呀、啊，咱俩咋吃人命啊？
1: 你说这咋的？
4: 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3: 大爷啊，你说这孩子是我不？
4: 你猜呢？
3: 是，
4: 猜对了。
3: 大爷呀，
5: 别管我叫大爷了，叫叔吧。你爹下手逼我走。
0: 你谁？
1: 我又不是咋的。
5: 好了，
1: 大哥，
5: 啥也别说了啊。你们在这过吧，我给你当地方，好不好？不行。
0: 不，你要干啥你呀？
5: 我走。
0: 你过两天好日子，你做啥呀你呀？
5: 我走。
1: 儿子，你回来！
5: 你管谁叫儿子呢？
1: 不是，
5: 这叫什么白了你？哎呀妈！
1: 大爷，
0: 没
1: 大爷
5: 吧你？
1: 大爷，你听我说，大爷，
4: 谁是你大爷呀？
1: 大哥，我叫他呢。
5: 你跟我解释明白，你
1: 大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行吗？
5: 来，把这句话解释来。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孩子养好，你放心。这啥意思？
0: 这孩子到底咋回事？
3: 给我个交代。
1: 大哥你俩过来。你听我说大哥啊，我小钱吧是个孤儿，多亏了桂琴对我很大的帮助，在他的影响下吧，我寻思我应该回报社会，就这么点我收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个孤儿，你千万别告诉他，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们了。
0: 是真的吗？
1: 真的。
5: 这你爹说你是孤儿，你这
4: 他也是孤儿，
6: 报告我也是孤儿，
4: 谁信呢？
3: 爹你说啥呢？
0: 不是
3: 谁是孤儿啊？
1: 孩子，爹没骗你，你确实是个孤儿，是我从孤儿院抱回来的。儿子，这个领养证在爹身上缝了18年了。你看看是不是？
3: 我是孤儿。大爷，这是我吗？
5: 小沈阳，
1: 在沈阳孤儿院抱回来的，现在叫于沈阳。
3: 我是多余的，我是多余的。哎，
5: 这是真的。
1: 你干啥呢你？你回来。大过年你给人家哭啥呀你？我跟你说，你18天的时候我把你抱回来的，我养了你18年，这18年我不敢说对得起你，但是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你现在你也长大了，你要想找你的亲生父母，爹不拦你，你去找去吧，我知道搁哪块儿，早晚也是这么回事。
5: 哎，对不起啊，孩子，你起来，起来。
4: 你憋屈啥呀？咱大伙误会你爹了，你爹养你18年，屎一把尿一把的，这18年又当爹又当妈，为了你连老伴都没找啊，不就怕你受委屈吗？是不是啊？
5: 孩子，你要报答他，你不要找妈吗？桂琴阿姨就是你亲妈，今后这个家呢就是你的家，是吧？你得好好学习，长大成人报答你爹，回报社会才对。好好念书，是吧？
1: 念多少年了？
5: 不念了。
4: 那我一看就是，那是情窦初开斗，哪是斗地主的斗啊？多让人笑话呢。
3: 不是吗？
5: 那是土豆的斗。哎呀，
0: 拉倒吧。别瞎教人家，你说那更不对。
4: 你看这没文化多可怕呀！念书报答社会，报答你爹，听着没？赶紧给你爹说。
3: 爹，对不起。

0: 也没孩子，拿吧，
1: 给孩子
0: 好好读书去，不能去什么就不上学，不上学没出息。
1: 拿着吧，孩子，
2: 谢谢大爸。
0: 大爸，你谢谢三峡吧你。没用。
2: 今天你们同学聚会，我想起一首歌来，我唱给你们听呀。
3: 行，
0: 太好了，
2: 这孩子唱的。
0: 好了 ，OK， 你会捅不？
1: 我会。
0: 那你捅去，你去整俩菜，咱俩喝点酒。
1: 好嘞。哎呀。
0: 来。
4: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从前的日子都远去。

0: 老头子啊，你拿纸和笔干啥呀？
1: 我也想给我那同桌女同学写封信。
0: 你可拉倒吧，你不怕写出啥事儿来呀？
1: 我就写个名，此处列举一万字，让他想吧。
2: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冯巩、牛群带来的相声《我的儿子》。牛群和冯巩是舞台上的默契搭档，眼神一扫就知道对方要接什么梗，可一扯到教育孩子，俩人立马能翻脸。一个觉得物质奖励管用，一个嘴上反对却也在妥协，谁也不服谁。这不，他们当着观众的面就较上真儿了。到底哪种教育方式才靠谱？听完节目您来评判吧。
5: 哎，冯巩啊，哎，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6: 你说吧。
5: 喜欢钱吗？
6: 什么钱？
5: 装糊涂是不是？
6: 不是，
5: 人民币。
6: 哦，就花的那钱呢？
5: 啪，给你这放上一摞钱，动心不动心？
6: 白给我。
5: 就问你动心不动心，说实话。
6: 你小看我冯巩了，我冯巩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一摞钱就想，一摞钱就想，那得看多少钱呢，是吧？
5: 你今天是不是给我儿子压岁钱了？
6: 不是啊，这不过年了吗，我就领你们儿子啊，挨屋这么一转，你们儿子嘴甜，叔叔阿姨不停地叫，人家就，这叫勤劳致富，懂吗？
5: 哦，哎，这么说啊，你一共给我儿子敛了多少钱？
6: 600。
5: 多少钱？
6: 600。
5: 我怎么从他兜里就翻出500啊？
6: 啊，那100块钱，我不是留下了吗？不是我借的，我就怕别人管我叫叔叔说我没钱，你知道吗？
5: 我那孩子多小，你这不害我儿子吗？你给他钱越多，当然最可惜的是姜昆，他给多少？1分钱没给。其实啊，你甭管花多少钱，只要花在孩子学习上，
6: 哎，花多少钱我们都乐意。
5: 你看那些日子，我把我儿子叫到跟前儿，我说儿子过来，你只要考上区重点中学，你不是喜欢望远镜吗？爸爸给。

0: 你买一个高倍的望远镜。
1: 英雄所见略同，
0: 是不是？
1: 儿子，只要你考上市重点，只要比牛群大的那儿子哎高一个层次，我就给你买一游戏机。
0: 转天我儿子给我一表，
1: 我也接着一张纸，
0: 我这么一看，合同书，甲方牛群，乙方牛小群，如果乙方给甲方考入区重点中学，甲方应给乙方买高倍望远镜一个，折合人民币1000元整，以此类推，如考上市重点2000元，考上全国重点3000元，少年科技大5000元，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解决，空口无凭，签字画押。
1: 我们儿子写的就更绝了，特别强调，如甲方违约，需立即向乙方赔偿精神损失费、心灵伤害费800元整，如付美金，按当日牌价（括弧不要卢布）。签约人甲方冯巩，乙方冯小巩，公证人冯老巩，连他爷都上了。
0: 那天我无意当中啊。从我儿子那抽屉里头翻出一个价目表来，
1: 我也从他枕头底下拿出一小纸条，
0: 哦，上面写着帮妈妈刷碗3毛，
1: 给爸爸拿报纸5毛，
0: 陪奶奶看动画片让奶奶高兴9毛2，
1: 骑着爷爷满屋子转让爷爷锻炼身体1块4毛9。
0: 你这算账算到我们头上了，
1: 要算账先跟你们算算账。
0: 过来过来过来，你听着，要这么说呀，妈妈生你多少钱？
1: 为生你，你妈妈落了一身病，多少钱？
0: 为了让你喝上鲜奶，爸爸在楼道养了2只羊，熏得街坊四邻多热的天捂着大口罩，多少钱？
1: 你欺负比你小的孩子，就为了让你消气儿，你爸爸狠狠地批评了那孩子他妈，但等那孩子他爸爸回来，堵着咱家门口骂了3天街，你爸都不敢出门，这多少钱？
0: 我老想，我小时候没钱，我不能让你受委屈。
1: 我们赶上10年浩劫了，不能让你没知识。
0: 为了让你有知识，花多少钱，爸爸没犹豫过。
1: 是啊，怎么花钱越多，你怎么越没出息呢？你啊。
0: 就这么一说，我那儿子眼泪唰就下来了。
1: 我们孩子也是泣不成声。
0: 爸爸，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1: 罢了，我一定为您争气。
0: 我一定考全校第一。
1: 我一定考全区第一。
0: 我一定考全市第一。
1: 我一定考全国第一。
0: 到那时候，爸爸给我多少钱？
1: 爸爸，我再也不要钱了，你给我弄个存折吧。
2: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黄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侯耀文、石富宽演绎的相声《风俗与爱情》。咱们中国民族众多，每个民族的风俗习惯都各有千秋，这部作品就巧妙地把这些风俗和爱情结合在了一起。今天台上这二位用歌声打动姑娘的芳心，一会儿还成了新疆塔吉克族的求爱高手，用亲吻手背的方式成功抱得美人归。下面请欣赏相声《风俗与爱情》。
5: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民族众多，
6: 幅员辽阔。
5: 我们国家有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一共是56个民族所组成的这么一个大家庭。
6: 对，
5: 每个民族呢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6: 哦，风俗习惯不一样。
5: 我们两个人呢，全中国几乎就是跑遍了。
6: 是这样
5: 啊，看了很多这个民族的风俗啊，谁跟谁都不一样，
6: 都不雷同。
5: 哎呀，好玩极了。
6: 您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啊？
5: 今天要都介绍可能是来不及了
6: 啊。
5: 咱们就介绍一种吧。
6: 哎，
5: 就说这个搞对象谈恋爱。各个民族跟民族之间呢都是不一样的。
6: 您先说说咱们汉族。
5: 首先说跟汉族就不一样。我们汉族习惯的是这样
6: 啊，
5: 如果说你到了年纪了，你没有结婚，没有女朋友，有人会来关心你，
6: 有介绍人
5: 啊。过去呢叫红娘，
6: 是
5: 再早叫媒婆
6: 啊，
5: 现在叫婚姻介绍所。
6: 公卿妇各级组织也管这事儿。
5: 哎，有很多热心人也来管这事儿。
6: 是这样
5: 啊，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窜出一人来
6: 啊。
5: 哟，小石，
6: 哎，
5: 今年多大了？
6: 今年30多了。
5: 结婚了吗？
6: 没呢。
5: 有女朋友吗？
6: 也没有呢。
5: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好不好？
6: 谢谢您，
5: 就这么说好了。
6: 定了，
5: 下礼拜9公园门口见面。
6: 哎，
5: 好，再见。
6: 回来，什么时间见面？
5: 下礼拜9。
6: 有这日子吗？
5: 下礼拜日早晨9点。
6: 这叫下礼拜9
5: 啊。我这人说话节约，
6: 我听着可浪费了呢。
5: 这就是咱们汉族。
6: 哦，
5: 你要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就不是这样了。
6: 到了少数民族地区
5: 不用别人介绍，全凭自个儿干。
6: 是吗？
5: 哎，
6: 您具体讲的是哪个民族啊？
5: 我给你介绍一个苗族，知道吗？
6: 哦，他们生活在贵州一带。
5: 哎，那个地区呢，苗族比较集中。
6: 是，
5: 人家搞对象谈恋爱都是用唱歌的形式来表达的。
6: 哦，唱歌嘛，还能够谈恋爱？
5: 哎呦，好玩极了。
6: 哦，
5: 你比如说哪个小伙子看上哪个姑娘了，你就不要管了。
6: 哦，
5: 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站在人家姑娘那个竹楼底下，冲着窗户给姑娘唱歌去。
6: 哦，怎么唱啊？
5: 没听过，
6: 您给学学。
5: 好听极了
6: 啊。
5: 先是小伙子唱。
6: 小伙子，
5: 我给你学一学啊。
6: 你学学。
5: 一捂耳朵一插腰这样。
6: 是这姑娘不是啊？
5: 哦，
6: 别认错了门。
5: 上回就是对着他妈唱了有半功夫。
6: 那不瞎耽误功夫吗？
5: 是是是。
6: 哎，看准了，
5: 姑娘在家呢。
6: 哎，

0: 我爱你了呗，
1: 这就完了。
0: 哎，扫除民族弟兄心地坦诚，有什么说什么，曲里拐弯的不会。
1: 哦，直截了当，
2: 直截了当。
3: 那么姑娘呢？
0: 跟她一样。
3: 哦，
0: 站在楼上往窗户下头唱。
3: 怎么唱？
0: 一唱出这味儿，
3: 你来了，
0: 缺德又来了。

0: 了呗。
1: 你爱我，我爱你，这事儿就算成了，
2: 一唱谈成了啊，
1: 这就是苗族、
2: 啊、苗族。
1: 可是你要到了新疆塔吉克族，可就不是唱歌了。
3: 到了新疆什么规矩？
1: 他们是用嘴啊亲这个地方，
3: 哪儿？
1: 手背。
3: 哦，手背还能够吻？
1: 干嘛手背啊？手心也可以吻。
3: 什么情况下吻手心？
1: 那就不一样了。嗯，你比方说晚辈见到长辈就要吻手心。
3: 怎么吻？
1: 见面以后先打招呼。嗯，啊，老伯你好吗？啊，你好，拿过来吧。嗯，好、啊，然后给人送回去。哦，
3: 表示尊重。
1: 哎，拿走不行。啊、嗯，两个小伙子，嗯，好朋友，嗯，见面知道吻哪儿吗？
3: 不清楚。
1: 吻拳头，
3: 拳头怎么吻呢？
1: 吻这儿，
3: 吻出什么样？
1: 俩人一见面这样啊。二妹妹，你好，你好吗？
4: 你好，
1: 哎，你好，哇、啊。哦
3: 这礼节很有意思，
1: 搞对象。

0: 恋爱就得吻手背。
1: 明白了啊，一吻就算谈成了。哎，啊，一吻谈成了。
0: 不行不行，啊，一吻不行啊。人家姑娘第一次让你吻，只是让你表示一下敬慕。哦，第二次要是让你吻，那就是让你表示求爱了。
1: 姑娘要是不同意呢？
0: 比方说人家姑娘不愿意跟你谈恋爱，
1: 是
0: 让你吻完了第一次，第二次就不让吻了。哦，把手往兜里一搁，一点也讨厌。No。
1: 这礼节挺有意思，
0: 好极了，这个，嗯，又文明又大方。哎，好，
1: 嗯，这个礼节我不会，嗯，能不能传授给我呀？
0: 你学这干什么呀？
1: 今后表演用得着啊。
0: 哦，你说把它能够写在什么节目里头？
1: 跟节目里啊。
0: 我教给你，哎，好不好？哎，我教给你啊。哎，这个从现在开始吧。啊，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塔吉克的姑娘。
1: 我是姑娘。
0: 我是塔吉克小伙子。
1: 好，
0: 我向你求爱的时候吻我一吻你手背，咱就行了。
1: 我学会这礼节了，
0: 好不好？
1: 好，
0: 那咱现在开始。
1: 开始。
0: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大公园。
1: 哦，在公园里
0: 啊，前面是湖水，嗯，后边是高山，
1: 真美。
0: 这有一个长椅子，
1: 还有休息地方，
0: 后边有一棵歪脖树，
1: 还有歪脖树
0: 啊，对。然后半夜三点多钟呢，我就来了。
1: 嗯，不整
0: 我呢，
1: 一看
0: 这
1: 就
0: 不行不行啊！
1: 半夜三点，姑娘害怕。
0: 太晚了是吧？嗯，下午三点
1: 差不多。
0: 下午三点你坐这等着我。哎，我一会儿过来一吻你，咱们就算成。
1: 好，我
0: 好不好？
1: 学会了，
0: 等着我啊。嗯嗯。哎，等一会儿，这我问您件事吧。啊，您叫什么名字？
1: 大伙儿都知道，我叫石富宽。
0: 完完，你让同志们听听，石富宽啊，这名多难听啊！
1: 不难听，
0: 冲你这名你也嫁不出去啊？
1: 怎么了？
0: 你想，人家来求婚来了。
2: 啊，老伯，我要娶你的女儿。啊，你的女儿吗？什么名字？嗯，
0: 我的女儿吗？哦，石富宽的干活。嗯，没听。哎呀，太难听了，不要了，人走了。
1: 是啊，哎，
0: 不行，
1: 耽误事这名。
0: 没有，再说你这石富宽这名，你连那个新疆风味都没有啊，
1: 没特点。
0: 哎，对，我给你起一个吧。哎，我给你起个有点新疆风味的。
1: 这主意太好
0: 了，好不好？嗯，你叫这个，你呀，啊，你叫这个，你叫这个烤羊肉啊？啊，
1: 不行吧？姑娘有叫这名字的吗？
0: 这名字不好听是吧？啊，你叫这个，你叫我
1: 葡萄干
0: 怎么样？嘿，葡萄干小姐，这名字多好听啊！
1: 太小了，
0: 小不行的，甜呢？哦，甜极了，
1: 葡萄干小姐，
0: 好不好？你等着我，我一会儿过来找你。
1: 好，
0: 好啊。
1: 哎哎哎，我。回来啊！你看，就问我了，忘了问了。啊，您叫什么名字啊？
0: 侯耀文呢？大家都知道就完了。
1: 这也没有新疆特点。
0: 哦，那我起一个啊。
1: 我送您一个。嗯，根据您这个体型，您就叫哈密瓜。
0: 我就知道好不了，反正。
1: 哈密瓜取葡萄干，这叫甜上加甜呐。
0: 嗯，你等着我。哎，我过来，到时候一吻你，咱们就算完。
1: 好，
0: 好不好？
1: 开始。
0: 注意啊！哎，嗯，葡萄干小姐，你含情脉脉，落落大方。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0: 到你非常的高兴。
1: 这东西不咬人吗？这个
0: 我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2: 像您这么谈恋爱，这是不是粗鲁了一些？这个
1: 啊，粗鲁了一些是吧？
2: 我打死你那心都有，
1: 那还谈什么呀？
0: 不是你让大伙儿看看，我说我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1: 是啊，
0: 你把手伸出来，我一闻你就完了。你不伸手，你来回这扭什么呢？你，
2: 姑娘，我们不是不好意思吗？
0: 哎呦，都谈恋爱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啊，
0: 一谈恋爱就不知道什么叫不好意思了，
1: 我就豁得出去。
0: 哎，
2: 行行行，
0: 赶快伸手，
2: 伸手，
0: 越快越好，
2: 快点伸手，
0: 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1: 这就好吧。
0: 哎，
1: 我给拿过去，
2: 不慢这回，
0: 我还一句话没说呢，你就伸呢。
2: 又早了，
0: 等我说完话再伸手，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0: 记住了，
2: 掌握这节奏。
0: 哎，对了，
2: 明白了，
0: 再来一遍。
2: 哎呀，这个礼节还是挺麻烦的。
0: 福德干小姐，你含情脉脉，落落大方，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3: 我也是。

0: 你这擦皮鞋来了？
1: 不是，你让大伙儿看看，你几天没洗手了？你这是
0: 每天都洗手，
1: 你每天都洗，这里都馊了，你闻不见吗？这个
0: 别开玩笑啊，就这玩意儿爱闻不闻，来吧啊。
1: 我得干小
0: 啊，有件事情我想真没想到
2: 再问一次，
0: 原来你
2: 再问，
0: 其实怎么打上了你？
1: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这个
0: 怎么了？这叫什么话啊？这个
1: 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第一次表示敬慕，第二次表示求爱，两次就可以了。你这没完没完的，你这怎么意思？你这是
0: 让你多闻几次，显得咱们两个人感情深厚啊？
1: 那不行，只能闻两次，多了看着就不舒服了。
0: 不对，多闻几次多好看，
1: 就好看吗？
0: 当然好看了。
1: 你这意思我明白了啊，你就是说吻的次数越多，哎，证明这两个人呢感情越好，
0: 对，
1: 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了。
0: 也好看，
1: 那就是好看。哎，咱们多吻几次，
0: 多吻几次，
1: 试一试啊。哎，这一定差不多，
0: 就是太好
1: 手。这边小姐，嗯，见到你我非常的高兴。
0: 我也
1: 拿过来呗。哎，说话了，
0: 这都好。对，大方点。对，再吻我。
2: 对，
0: 多吻几次。
2: 对对。
0: 哎，嗯，哎，哎呦，哎呦，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是向我求爱呢吗？
1: 这不是求爱的呀，
0: 你这是
1: 啃鸡爪子的。
3: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马季、刘宝瑞与郭启儒为您献上相声《拆字》。同样的规则，同样的题目，同台的三个人却玩出了完全不同的效果。一场拆字游戏定下规矩，有人循规蹈矩交出满分答卷，有人手忙脚乱靠着临场修改勉强过关，还有人剑走偏锋，硬是把严谨的文字游戏玩成了放飞自我的耍宝现场。同样的题目，天差地别的作答，这场比拼到底谁能笑到最后？
6: 大人再说一段什么呢？
7: 哎，这回咱们俩字里说一回吧，
6: 打字里的说。
7: 哎，这回咱们说这个有名目啊。
6: 有什么名目？
7: 这叫做一字拆开二物相同。
6: 哦，一字拆开，
7: 这一个字拆开让他念两个字。
6: 哦，一字拆开念两个字。
7: 哎，对了，
6: 还怎么样呢？
7: 找到两样东西。
6: 两样东西，
7: 不管是吃的使的用的，要一样
6: 一样。
7: 哎，这叫一字拆开二物相同。
6: 比方说吧，写一个字，
7: 哎，
6: 要找两样东西。
7: 对，
6: 说一个扇子，
7: 啊，
6: 那个呢也说扇子，
7: 啊，
6: 跟那扇子那个样子一样。
7: 哎，对，
6: 可不叫扇子。
7: 哎，对对对对对，
6: 是这么意思吗？
7: 哎，是这么意思。
6: 那好说好说。
7: 哎，这合辙押韵，
6: 没问题。
8: 这咱们试着来，
6: 试着来，试着来。
8: 这谁先说呢？
7: 我先说呀。
6: 哎，咱们
8: 你先说，
6: 让他来。咱这叫照猫画虎。
8: 行行行，
6: 我二说，
8: 你二说，
6: 嗯，
8: 我最后说。
6: 对对对，
8: 行了，你先说吧。你先写一个字儿。
7: 写
8: 什么字？
7: 我要写一个吕字。
6: 吕。
7: 哎，就是这个姓吕的这个吕呀。
6: 姓吕的
7: 上了一个口。底下一个口，
6: 俩口字的吕，
7: 哎，
6: 俩口字，
7: 哎，
6: 这个字算有了，
7: 字有了，
6: 那您得找两样东西，得把它拆开呀。
7: 当然了，
6: 那听您的，
7: 这吕字拆开是两个口，
6: 吕字拆开两个口，
8: 对，
6: 两样东西，
7: 哎，一个样的燕茶配黄酒，
6: 哎，
7: 哎，这一样不一样？
6: 是一样
7: 啊！
6: 你要说两碗黄酒更一样，
7: 那不成啊？两人东西不能够一样吗？

0: 它是类似一样。
1: 哦，酽茶配黄酒。
0: 哎，对，
1: 前言搭后语。
0: 前搭后语啊。
1: 啊，
0: 大口喝酽茶，小口喝黄酒。
1: 哎，
0: 这怎么样？
1: 你怎么不大口喝酒？
0: 你大口喝酒，他醉了。
2: 有点意思，
0: 照
2: 这么说呀，
1: 有意思，
2: 你要是说呀，
0: 我要
1: 是说，
2: 你来，
1: 我说啊，
0: 你呢？
1: 说，吕字儿拆开两个口，
0: 拆开了，
1: 对吗？
0: 找两样东西，
1: 吕字儿是俩口，
0: 对对对，
1: 吕字儿拆开两个口啊，
0: 嗯，
1: 一样的这个，一样的，象牙白的萝卜。配那白花藕，
0: 嗯，
1: 一样。
0: 哎，这不一样。
1: 啊、哎，都是
0: 这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象牙白的萝卜它有皮，它有缨
1: 啊。
0: 这个藕呢，它有蹄儿有窟窿，那怎么能像？
1: 对，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它是啊，它不一样，那么呢？
0: 嗯，
1: 不一样。你不会修理修理吗？
0: 我修理修理
1: 啊，
0: 那听你的。
1: 你让它一样吗？
0: 你修理修理吧。
1: 吕字拆开两个口，
0: 嗯，
1: 一样的爆了皮的象牙白的萝卜，
0: 嗯，
1: 配那个桶上窟窿的那个白花藕。
2: 嗨，这多费劲呢！
1: 一口我吃爆了皮去了缨的象牙白的萝卜，一口我吃那个桶上窟窿的白花藕。
0: 这好，
1: 哎，
0: 您这凑合，
1: 那你们管了，
2: 这不怎么样，这个
1: 听我的，张嘴就来。吕字拆开两个口，
0: 嗯
1: 啊，吕字俩口啊，俩口念吕啊，
0: 是。
1: 这仨口它就念品，
0: 对不对？
1: 吕字拆开两个口，吕字啊，拆开两个口，仨口是品，哎，四口要是加一个犬字就念气，
0: 你说这字干什么？
1: 给你讲清楚对吧？它是吕字拆开两个口啊，一样的这个。酽茶配黄啊，这是你说了是吧？我得重找。是这个吕字拆开两个口啊。
0: 你怎么这味儿呢？
1: 哎，不这味儿我说不上来。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啊。
0: 嗯，
1: 它是一个羊儿的，这个一个羊儿的铁饼子配窝头。
0: 怎么了？贴饼的跟窝头的能一样？
1: 一样，都是棒子面的，
0: 不一样，
1: 长棒子面。
0: 我知道，不一样。
1: 怎么？
0: 你想这贴饼子是长的
1: 啊，
0: 有嘎这儿
1: 啊，
0: 有搁这儿。窝头是圆的，上头有尖儿，底下有窟窿，那怎么会一样？
1: 这话对，
0: 那一样不一样吗？
1: 不一样啊，
0: 不行啊，
1: 我也修理修理。
0: 你也会修理？
1: 是许你修理，不许我修理啊？
0: 那你修理啊？你修理。
1: 说吕字拆开两个口啊，
0: 嗯，
1: 是一个羊儿的，一个羊儿的，结了嘎子的铁饼子配排扁了单长了的窝头。我是大口吃结了嘎子的铁饼子，小口吃排扁了单长了窝头。
0: 谁这么吃啊？
3: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王杰时谢丽斯带来祝愿歌。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6: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

0: 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九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潘长江、黄小娟精心呈现的小品《随礼》。这部作品里，张老大本想装面子随礼，却被老婆教育的连滚带爬。糖袋子里发现礼金退回，俩人又开始乐呵呵的研究给老母猪找对象的事儿。这两口子啊，真是把随礼随出了新高度。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3: 哎，本人姓随名礼，外号叫穷大子。这不是一大早就去随份子，在酒桌上又听到点最新情况。不过我还先不能说，因为我还没跟我们家最高首长请示商量。回家找首长合计合计。到了。媳妇儿，开门呐！媳妇儿，错了吗？猪圈。他妈今儿他妈有点喝多了，确实喝多了。你们也难怪，我叫俺家猪圈，这个搁俺家这门口这一对子吧，脚他妈找老总串鼻，这事儿整他妈不太好。这是俺家，这个整错了。媳妇儿，开门呐！
4: 谁呀？
3: 我姓随名礼，你大丈夫回来了，开门，赶紧跟我！
4: 哎呀！你怎么了？
3: 哎呀！
4: 你又喝多了吧？
3: 嗯。
4: 坐。
3: 不行，马上要吐，赶紧拿醋，快！
4: 让你少喝酒，就是不听话。
3: 哎呀，快！
4: 我告诉你啊，
3: 嗯，
4: 这可是咱家最后一瓶醋了。
3: 最后一瓶也得喝，要不喝就改了吗？不就？
4: 快喝吧。
3: 才是，你说要喝一瓶醋，瞧你心疼劲儿呢。
4: 哎呀，感觉咋样？
3: 哎呀，味道好极了。
4: 哎，我说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3: 媳妇儿，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老请示请示。
4: 啥事
3: 儿？哎，我说媳妇儿，今儿个我在酒桌上碰到咱门卫大老王了，他说我们头今儿个也打他姑娘，我一看呢，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个份子必须得随上。
4: 你都决定了，还找我干啥？
3: 说那玩意儿说，你不是咱家最高首长吗？我这不回家跟你请示来了吗？我这二把手哪能隔着锅台就上炕呢？这玩意儿，
4: 你跟我整景呢？
3: 整啥景啊？我整啥景啊？你说咱家多咱不是，你挥手我前进，你批钱我随份。
4: 那好，我再一次宣布1991号决定。
3: 这是俺家今年发布的第一号文件。媳妇儿，主要内容是
4: 老太太抓臭虫
3: 咋地
4: 免了。
3: 不，我说刚发布完文件作废啊，为啥？
4: 没钱。
3: 没，完了全完了。
4: 玩啥呀？你不是挺能画虎吗？
3: 我再画虎有啥法呀？咱家大权财政大权都你把的，你还有我
4: 昨晚给你那40呢，你就拿去随呗。
3: 随了？
4: 随谁了？
3: 随谁了？随麻将了。
4: 你唬谁呀？你不是麻仙吗？还能输？
3: 麻仙麻花也不行啊，麻仙儿。你说你咋那么不明白事呢？你说咱跟领导打麻将不得想办法多点几炮啊？
4: 不愧是当炮兵的哈，转业都转瞎了。过来，
3: 干啥？
4: 把手举起来。
3: 干啥？还要清查仓库啊？干啥玩意儿啊？你这是
4: 撞去。
3: 媳妇儿
4: 啊，
3: 别查了，在公共汽车已经查过了。
4: 谁查的？
3: 这个我跟那哥们说了，我说朋友你别掏了，你来晚了，一开支我媳妇掏的比你还快呢。
4: 去你的。

0: 你也知道，嗯，目前呢，咱连的尾巴短缺，
1: 短缺
0: 啊，这现场会有急需要这玩意儿。你看咱是不是先把那小猪尾巴咱们，啊，咱借来试试？
1: 有借这个的吗？
0: 司务长一听就跟我急了，
1: 啊，没法不急啊！
0: 我说连长，哎，这小猪尾巴呀，咱可拉不得。
1: 哦，这司务长还是唐山人，
0: 你忘了啊？下星期团后勤来检查咱连的养猪情况，嗯，到时候一看，咱连养的那猪都没尾巴，全是土尾巴猪。你说这可咋好呢？
1: 这倒也是。
0: 啊，再说他也蒙不了人呢。
1: 怎么呢？
0: 你想啊，那猪的尾巴是短粗，那耗子尾巴是细长，哎，
1: 多新鲜呢！
0: 我一想有道理，当时我就琢磨上了。
1: 你琢磨什么？
0: 我想你说这人能养猪，为什么就不能养耗子呢？
1: 哎，有养耗子的吗？
0: 哎呦，这玩意儿来多快啊！猫三狗四猪五羊六，这耗子可是一月一窝呀，哎，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对，就这么定了。
1: 你瞧，这灭鼠啊，倒成了养鼠了。
0: 对，养啊。可是你说让谁养呢？
1: 让谁呀？啊？
0: 就为这候选人呢，我是瞪着俩眼足足想了一宿，
1: 谁合适啊？
0: 最后决定，嗯，让山东籍新战士小刘来养。
1: 小刘
0: 啊，全连署的最老实、最听话，平常不得言不得语。
1: 哎，这样的兵啊，他办事牢靠。
0: 那天我把小刘单独叫到后山坡啊，我说小刘啊，小刘，
1: 哦，我成那山东小刘了。
0: 小刘啊，
1: 练着。
0: 当兵快一年了，想不想家呀？
1: 不想。
0: 想不想爸爸？
1: 不想。
0: 想不想妈妈？
1: 不想。
0: 想不想对象？
1: 想。
0: 哎，你瞧这多实在。小刘啊，
1: 哎，连长，
0: 我听说你对象在家乡可是个长毛兔饲养能手。
1: 哎，有那么回事儿，
0: 光卖兔毛去年就挣了8000多块。
1: 嗨，他那也是瞎鼓捣呗。
0: 小刘啊，啊，你想不想跟对象搞点横向联合呀？
1: 联合
0: 啊，开展个饲养竞赛。
1: 竞赛？
0: 嗯。
1: 哎呀，连长，怎么个竞赛法啊？
0: 啊，他不是养兔子吗？
1: 对呀，
0: 你养耗子。
1: 养耗子。哎呀，我说连长啊，咱养那行的走嘛呀？
0: 哎呦，咱养它的好处可多了
1: 啊，都有嘛好处啊？
0: 你看咱们现在把它养起来啊，这样呢，咱就争取了主动。嗯，今后什么时候需要交尾巴了，咱呢就取出一批来。啊，这就像银行活期储蓄那个道理一样嘛。哦，啊，既能解决燃眉之急，手头上还有点结余。结余了怎么办？还可以支援兄弟连队嘛？哎，
1: 有支援耗子尾巴的嘛？
0: 哎呦，就这样，我给小刘布置完任务以后，当即组织人力，扛上铁锹，提着笼子，强行军出外40里，
1: 干什么去了？
0: 逮老鼠。
1: 哦，
0: 奋战了几天，终于逮回来20多只，
1: 还真不少。
0: 当天晚上，我和小刘把这20多只老鼠秘密转移到了后山坡。
1: 哦，到后山坡养去。
0: 养啊。
1: 嗯，
0: 哎呀，我观察了几天，我就发现不对。
1: 怎么不对呀？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1: 啊，哦，没动静那就是快。
0: 不对。
1: 怎么呢？
0: 为了保险起见呢，啊，咱还是请个兽医看看得了。哎，
1: 还请兽医呢？
0: 经兽医这么一检查，感情这20多只啊，全是男的。
1: 哎，公耗子，
0: 这好嘛？您瞧怎么着？嗯，还没等我们把品种凑齐呢，
1: 得又来电话了。
0: 这不越忙越添乱呢？
1: 是吗？
0: 喂，哪里啊？
1: 哎，怎么都这味儿了？
0: 什么养耗子？
1: 耗子
0: 哪有的事儿？我们那是搞点科研试验。
1: 哎，他倒有词儿
0: 啊。哦，别再打马虎眼了，你都侦查清楚了。
1: 哟，这谁呀？
0: 喂，我说你谁呀？
1: 谁呀？
0: 你大点声。什么？团长。
1: 喂，哎，好啊。我说你别紧张，都吓晕了。
0: 那什么，那个报告团长。嗯，他是这么回事儿。
1: 怎么回事儿？
0: 就是你们那尾巴呀。啊，不是那什么，我们那尾巴，不是那个同志们那尾巴，不是他。我看你我哥在一马死，
1: 说成日本话了。
0: 哎呀啊，哦，别解释了。哦，这事儿不怪我们，这事儿怪你。哦，你已经在党委会上做了检讨。哎呦，团长，这事儿怎么能怪您呢？
1: 是
0: 要怪我呀，是我不该让养啊啊啊。哦，也不能怪我，那怪，哎，你说怪谁？
1: 哎，我哪知道啊？
0: 哦，对，他说他也不知道。
1: 你拽着我干什么？
0: 正在这节骨眼上，小刘进来了。
1: 他来干什么？
0: 报告连长，这个事儿怪难。
1: 怎么怪你呀？
0: 因为大一开始，俺就对完成好这项任务缺乏信心。
1: 哦，
0: 加上俺没有经验，没有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鼠的精神。
1: 哎，二不怕鼠啊？那叫二不怕死。

0: 二不怕鼠。
1: 怎么二不怕鼠呢？
0: 因为那从小什么也不怕，俺就怕那耗子。当然了，这个事也不能完全怪俺。
1: 那怪谁呀？
0: 怪俺对象。
1: 怪你对象
0: 啊？你想啊，当初俺对象要是不养兔子，你怎么会想起让俺养耗子呢？
1: 这倒也是。
0: 当然了，这个事要说起来呢，也完全怪俺对象也不合适
1: 啊。那怪谁合适啊？
0: 要说怪谁合适啊？
1: 啊，
0: 那还是怪俺。
1: 怎么又绕回来了？
0: 啊，你想
1: 啊，
0: 连长你当初交代任务的时候，俺要是来个婉言谢绝、无可奉告的态度，那不就没事了吗？
1: 哎，你这军人也得服从命令。
0: 所以说呢，这个事儿似乎好像可能差不多，大概也许不一定，他又不能完全怪俺。
1: 哎，好，我说你能不能说准了，他到底怪谁？
0: 要说到底怪谁啊？
1: 啊，
0: 这个事儿一不怪团长，二不怪连长，三不怪俺，四不怪俺对象，
1: 怪谁呀？
0: 怪耗子，
1: 怪耗子。
0: 你说这个耗子也是，你长什么不行啊？你偏长那个尾巴走嘛哟。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王千祥、李增瑞带来相声《为了合格》。这段啊，可算是他俩合作的百听不厌的经典老段了，还一直作为相声演员们考验捧逗基本功到不到家的试金石。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炉火纯青的演绎吧。
8: 这个节目，
9: 各位首长，
8: 是我表演；
9: 各位领导，
8: 我给大家说一本相声。
9: 各位负责同志，
8: 他能够结合社
9: 对我们，
8: 咱们怎么说乱不乱呢？这。
9: 怎么了？
8: 我这说相声，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9: 哎，什么叫起哄啊？
8: 啊，
9: 我这会儿背发言稿呢。
8: 啊，哼，这发言稿还用背呀？
9: 啊，
8: 你照着念不就行了吗？
9: 你照着念显得多没水平 啊！再说也容易念错了啊。
8: 什么稿子这么重要啊？
9: 明天，
8: 嗯，
9: 首长到我们厂来检查验收。
8: 首长，
9: 嗯。
8: 哪儿的首长啊？
9: 我们局里的。
8: 嗨，局里的呀。
9: 啊，
8: 叫领导就行了，没必要叫首长啊，
9: 是不是？领导
8: 啊，再者说了，一个向领导汇报工作，
9: 嗯，
8: 你打个辅稿，拟个提纲，照着一说不就行了吗？
9: 那哪行？你知道谁来吗？
8: 谁来呀？
9: 局里领导，还有那个公司的领导，
8: 嗯，
9: 这都是顶头上司啊。还有那个各出各科的首脑人物，还有兄弟厂的一二把手，全来了，
8: 全来。
9: 这要是不慎重点，
8: 嗯，
9: 说漏了嘴怎么办呢？
8: 还说漏了嘴啊？哦，你这是弄虚作假呀？
9: 哎，你这这么大声，怎么说话嘴里没把门的？我怎么不愿意听什么？你非说什么呀？弄虚作假，欺骗领导，这事咱们能干吗？咱们干什么工作不得向上级负责呀？
8: 嗯，
9: 再说了，
8: 啊，
9: 这次检查是企业验收， 那行与不行全凭领导一句话呀。局里半个月以前就通知我们了、
8: 哦、
9: 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8: 嗯、
9: 我们能不弄虚作假吗？
8: 那倒是。
9: 嗯，不是，我们能弄虚作假吗？
8: 好嘛，差点没说实话
9: 啊。但甭管怎么说，我们得准备吧。
8: 准备干嘛呀？
9: 啊，当然得准备了。
8: 嗯，
9: 要不然领导不愿意见的东西见着了多糟糕，领导不愿意看的事情看见了多遗憾，
8: 嗯，
9: 领导不想听的话听见了多丧气。
8: 丧气，
9: 领导一生气，
8: 嗯，
9: 再把我给辞了，我40多岁拖家带口，我再来个待业中年，我受得了吗？
8: 这都像话吗？这，哎，那你怎么知道领导爱听什么爱看什么呀？
9: 当然知道了。那领导爱听的呀，无怪乎就是什么成绩大大的，领导好好的，干劲足足的，指标高高的，质量呱呱的。
8: 嗯，
9: 一说到错误，那就是缺点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不可避免的，不值一提的。
8: 哎呀，说了半天，你这是报喜不报忧啊！
9: 对对对，
8: 啊、
9: 谁都喜欢娶媳妇过年呢？
8: 啊，那倒是。
9: 你喜欢你们家老死人呢？
8: 啊，不。我没这瘾，我的意思是说呀，领导来检查工作，你就应该实事求是，懂吗？
9: 你怎么知道我不实事求是？
8: 啊？
9: 你怎么知道我不实事求是了？
8: 那你
9: 为了这次检查合格，
8: 嗯，
9: 我是不怕千辛万苦整顿了厂容厂貌，
8: 哦，
9: 要使我们的厂区，
8: 嗯，
9: 要像桂林山水那样优雅
8: 哟。
9: 要像杭州西湖那样美丽，
8: 好，
9: 要像故宫那样庄严，要像地下宫殿那样肃穆，
8: 嗯，要像火葬场那样吓人。
9: 嗯，哎，你这叫什么词啊？
8: 本来是嘛，
9: 啊，
8: 一个工厂环境卫生整洁就行了，干嘛还跟那个地下宫殿比呀？
9: 哎，不是为了检查合格给领导看呢。
8: 嗯，
9: 我们决定从厂子大门开始布置起。
8: 是啊，
9: 这件事情交给后勤处理。
8: 嗯，
9: 马上找花木公司进行联系。
8: 跟他们联系什么呀？
9: 花木公司所有的鲜花和盆花我们全都包下来了。
8: 全包了
9: 啊？
8: 那工厂要那么多花干嘛使啊？
9: 布置厂区
8: 啊。哦，
9: 要是我们的生产环境布置的是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绚丽多彩，香气袭人。
8: 哎呦，那你们都买什么花了？
9: 买的花太多了。
8: 哦，
9: 像什么迎春兰花和碧桃，月季牡丹红芍药，米兰茉莉美人蕉，水仙腊梅夹竹桃，什么法国的百合，德国的玫瑰，日本的樱花，本地特产的
8: 什么呀？
9: 死不了。
8: 哎，死不了啊。买的真全。
9: 我们决定啊，在厂子大门用鲜花扎成一个牌楼，厂子四周是花塘片片，香气袭人
8: 呢。哎呀，你买那么多花那得花多少钱呢？
9: 花不了多少钱，一共才花3000多块钱。
8: 哎，啊，哦，3000多呀，
9: 这还算多
8: 啊？
9: 那领导看了心情舒畅，一高兴就许奖励我们5万。
8: 我，嘿嘿，这人财迷呀。
9: 只要领导高兴，你多花点钱你也不在乎。
8: 嗯，
9: 你以后办什么事领导也好批呀。
8: 嗯，
9: 再一说了
8: 啊，
9: 现在也号召绿化呀。
8: 绿化
9: 啊？
8: 那得自己种植。
9: 来不及了。
8: 嗯，
9: 明天领导就来检查，你现种哪来得及呀？生个绿豆芽还得5天呢。
8: 对呀。哎，那你买那么多的名贵花卉还得找专人管理呀。
9: 啊，用不着。
8: 嗯，
9: 我们早跟花木公司讲好了。
8: 哦，
9: 领导哪天来我们是提前一天取货，领导来的时候一看红花绿叶，心里多高兴啊。
8: 那你怎么不早弄啊？
9: 早弄来
8: 啊！
9: 领导来的那天花也谢了，叶也蔫了，都耷拉着脑袋，都跟像遗体告别似的。这领导一看多腻歪的。哎，
8: 哦，就为领导看着好看
9: 啊，
8: 花3000多块钱，这都像话吗？这
9: 少见多怪，真像。
8: 嗯，
9: 3000多块钱就算完了
8: 啊。
9: 为了美化环境，我们广油漆就用了4吨。
8: 4吨？
9: 嗯，
8: 你们都油什么了？
9: 能刷的地方全刷了。
8: 哦，
9: 连我们工厂的大烟筒都刷了白油漆。
8: 是啊，
9: 油完了您这么一看
8: 怎么样啊？啊，
9: 特号奶油大冰棍。
8: 那怎么吃啊？呢我看呢，你们这纯粹是糟践钱的。
9: 嘿，你这说话那么不中听，就跟我们的会计科长老宁说的一样。
8: 老宁，
9: 嗯，
8: 他怎么叫老宁啊？
10: 哎呀，
9: 那个同志太拧了。
8: 是啊，
9: 他愣说我办的不合财会手续，他不给我报账啊。
8: 对，应该抵制。
9: 哼，报不了账咱不报。
8: 不报这钱你花。
9: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
8: 那报不了啊。
9: 我有办法。
8: 什么办法？
9: 转不了账咱们花现钱。
8: 哪儿找那么多现钱去？
9: 你厂子里找点废品卖不就有钱了吗？
8: 嗨，哪有那么多的废品呢？
9: 哪个工厂没点破破烂烂？像什么圆钢、角钢、工字钢、黄铜、紫铜、电解铜、你搁在仓库里的也占地方，卖
8: 卖卖。仓库里搁的那都是原材料，
9: 你搁在仓库里的乱七八糟、破破烂烂的不好收拾，检查卫生的一来再说你不合格，你不如卖了好，干净利索，显着鹤灵，这叫四无三节六面光。
8: 那以后再用，
9: 再用再买呀、啊，
8: 败家子儿。
9: 您夸奖，
8: 谁夸奖你了？我这还夸奖呢。
9: 那用不着的机器，卖
8: 卖，
9: 暂时卖不出去的，封存起来。
8: 哦，这封存起来就不怕占地儿了。
9: 封存起来懂吗？
8: 啊，
9: 封存起来就看不见了。
8: 你怎么封存呢？
9: 地下刨一大坑，把机器扔在里头，埋上土，新买的花往上一栽，铁树开花。
8: 哎，您看吧，机器活埋呀。
9: 再过2000年，您再刨出来，这就是出土文物啊。
8: 哎呀，到那个时候，您对这考古可就有贡献了。
9: 啊，其实也到不了那一天。
8: 啊，
9: 指不定哪天上级一号召捡废铁，往出一刨，我还得受表扬。
8: 哎，您看吧，纯粹是穷折腾啊。哎，
9: 您说我这是操多大的心呢？
8: 哎呀，我看你这是缺多大的德呀你。
9: 最让我操心的呀，
8: 嗯，
9: 还是这次检查的人事安排。
8: 人事安排？
9: 我们决定那个工作报告必须由我们副厂长老旭同志负责。
8: 老旭？
9: 嗯，
8: 老旭是谁呀？
9: 絮叨，
8: 絮叨，
9: 这个同志说话有意思极了，
8: 哦，
9: 没完没了，翻来覆去，车轱辘话来回说。
8: 哎呀，那多耽误功夫啊！
9: 为的就是让他把时间全占了去，领导就没有多少时间检查了。
8: 那干脆甭检查不完了吗？
9: 哎，不行，
8: 嗯，
9: 领导就为检查来的，你不检查哪行啊？这时间呢，还不能让老旭全占了去，
8: 哦，
9: 得剩下点时间，
8: 嗯，
9: 剩下的时间呢只够领导围着厂子绕一圈的，让他们连上厕所的功夫全都没有。我们决定那个生产科的老贾，
8: 嗯，
9: 必须要把生产安排好，
8: 哦，
9: 特别要强调劳动纪律。
8: 你们定了几条啊？
9: 第一，工人不许随便走动，
8: 哦，
9: 要在厂区画出行走线，
8: 嗯，
9: 领导来的那天工人要在线里头走，出了线罚款。
8: 罚款？
9: 嗯，
8: 不给，
9: 不给，
8: 嗯，
9: 开支扣。
8: 嚯，还真厉害啊！
9: 第二，不准多喝水。
8: 嗯，那是为什么呀？
9: 这一喝水就爱上厕所呀。那厕所新打扫的，
8: 嗯，
9: 一接手又脏了。少喝水，减少新陈代谢，保持厕所清洁。
8: 嗨，您成劲都像话吗？这，你这么一来，那还不如放假呢。
9: 该放假的就得放假呀。
8: 谁该放假呀？
9: 那个劳动纪律不好的。在车间里打扑克下象棋的那个，别让领导撞见给我们脸上抹黑啊。
8: 嗯，
9: 放假。
8: 放了。
9: 哎，那个嘴里不好的，爱说爱道爱提意见的，别给我们捅娄子呀。
8: 嗯，
9: 放假。技术不好的，别给我们现眼呢，放假。
8: 嗯，
9: 哎，特别是二车间的大李
8: 啊，
9: 一定要告诉他不准他上班。
8: 哎，那大李要不愿意歇班呢？
9: 他要是来了
8: 啊，
9: 算他旷工。
8: 对了啊，来了算旷工啊。
9: 啊，
8: 像话
9: 吗？是，要不然派他出公差。
8: 上哪儿啊？
9: 远点，佳木斯。
8: 干嘛去？
9: 买俩螺丝母。
8: 哎啊，买俩螺丝母上趟佳木斯啊？
9: 你给他发出去不就完了吗？
8: 亏你想得出来。
9: 另外我们决定建立3级通讯网。
8: 嗯，
9: 派20个通信员随时向我们汇报各级领导所在的准确位置。
8: 哎呦，您瞧吧，他就差安地雷了。
9: 哎，这事重要。
8: 是吗？
9: 你知道来的这些领导有几个爱自己瞎溜达的？回领导去那个地方
8: 啊，
9: 我们一看不保险，不能让领导看呢，赶紧派人往别处领。
8: 哎呀，其实啊，你要买2个地雷比这个保险呢。
9: 哦，您那儿有地雷？
8: 嗯，
9: 借俩。
8: 不，我没有。要有他还真买啊。
9: 这个服务员呢，
8: 嗯，
9: 要经过仔细的筛选。
8: 那为什么呀？
9: 因为服务员呢，是直接和各级领导接触的。
8: 哦，
9: 那个服务员要受过专门的训练，
8: 嗯，
9: 那个服务态度要好，要通过服务员的态度，感化领导， 让领导不忍心再提意见，只能说好不能说坏。
8: 那怎么办呢？
9: 那个烟呢，不要等抽完了，要一根接着一根的递。那个茶呀，不要等喝干了，要一碗接着一碗的斟。那个糖不要等吃完了，要一块接着一块的包。
8: 那是为什么呀？
9: 把领导的嘴都占上，腾不出空来给我们提意见呢。
8: 那领导他要想表扬你们，他也没法说了
9: 啊。这问题好解决。
8: 怎么？
9: 我跟他们服务员讲了，
8: 哦，
9: 我说如果你们看领导对我们厂子有好感，要表扬了，你们马上停止一切供应，给予人家充分发扬民主的权利。
8: 那要批评呢？
9: 赶紧包糖，把嘴占上。
8: 这火候怎么掌握呀？
9: 一定要注意但是这两个字。
8: 但是
9: 一般人发言呢，都有一个规律。
8: 什么规律啊？
9: 先表扬两句，一出现但是，注意
8: 啊，
9: 这就是转折点。赶紧包糖，如果不吃愣往嘴里塞。
8: 哎啊，干嘛你这填鸭子呢？像话
9: 啊。另外这个服务员的年龄一定要严格控制。
8: 这年龄有什么关系？
9: 这关系太大了。
8: 是吗？
9: 你净找那个50多岁的老太太，60多岁的老头，平时走道都颤颤巍巍的，端碗汤还得俩人搀着，
8: 那多费事儿。
9: 另外这个服务员呢，
8: 嗯，
9: 要能够讲这个流利的普通话，
8: 哦，
9: 还要会讲四川、上海等地的方言，
8: 嗯，
9: 一部分同志还要能够讲外语。
8: 哎，您看吧，他这儿比旅游社挑人还难呢。
9: 我这条件全用得上啊。
8: 怎么？
9: 普通话人人听得懂啊。
8: 那上海、四川方言呢？
9: 局领导南方人多，听着家乡话亲切，能够引起好感来。
8: 那这外国话有什么用
9: 啊？你知道领导到时候提什么问题呀？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回答不上来怎么办？一律用外国话回答。闷得了，闷得了，气闷了，闷得了。领导不一定都会外语，给唬回去，不敢再问了。
8: 好嘛，他这叫什么主意？
9: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非常敏感的问题。
8: 什么问题啊？
9: 伙食问题。
8: 伙食问题。
9: 虽然领导一再讲要节约，但是出于我们对领导的关心，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于对兄弟单位领导的热情，这个伙食要尽量的搞得好一点。何况本人参加过多次验收工作，实践早已证明哪儿的伙食好，哪儿的意见少。
8: 这饭的力量可太大了。
9: 现在供应不紧张了，可以到自由市场多搞点活鱼活虾大螃蟹。那个饭菜要实惠，酒菜一定要丰富。
8: 哦，还有酒呢？
9: 这酒是第一不可缺少的呀。
8: 是啊，
9: 啊，像什么茅台特区五粮液、西凤汾酒、竹叶青，这酒是越多越好。
8: 哎，你要那么多酒干嘛？
9: 你把领导都灌醉了，甭检查就合格了。
8: 哎，去你的吧。
1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1: 聊聊微信。
1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1: 再来一次找朋友。
1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5: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李金祥、唐杰忠带来相声见景声唱。同样的一首歌，有人能听出诗情画意，有人却揪着字眼死命抬杠。今天李金祥就要用过日子的死理去丈量艺术创作的边界。家喻户晓的思念，他死磕里面的歌词说，蝴蝶放着大门不走，为啥非要走窗户，肯定是第三者插足。热门剧集的插曲意境优美，他张口就说那是废话连篇。 这是他对歌曲真有什么独到见解，还是另有玄机？答案究竟如何？咱们接着往下听。
13: 亲爱的。

0: 发的多赚人民币。
1: 哎呀，这两句唱啊
0: 啊，
1: 唱出了我们共同的心愿。
0: 你看我这个人呢，平时就喜欢唱歌。
1: 哦，爱唱，
0: 爱唱。
1: 这么爱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呀？
0: 我在音协呀。
1: 哦，中国音乐家协会。
0: 不是，音协您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啊，
1: 文联属下的音乐家协会呀。
0: 我不在那儿。
1: 那你在？
0: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
1: 哦，音乐学院。
0: 斜对门。
1: 斜对门像话吗？
0: 要不怎么叫音协呢？
1: 这么个音协啊。
0: 对门住有好处啊。
1: 什么好处？
0: 更能激发我对音乐的爱好。
1: 是啊，
0: 我不但喜欢唱歌
1: 啊，
0: 而且还喜欢研究歌曲。
1: 有什么成果没有啊？
0: 成果谈不上啊。
1: 啊，
0: 可是我对现在的流行歌曲啊，
1: 哦，
0: 有一点我粗浅的看法。
1: 哦，还有看法。
0: 对，我发现很多歌曲当中啊，
1: 嗯嗯，
0: 唱来唱去全是废话。
1: 废话。
0: 有的歌曲让你听来听去越听越糊涂。
1: 有这样的歌吗？
0: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1: 好啊。
0: 有一首歌叫思念，您听过吗？
1: 听过
0: 啊。
1: 毛阿敏在春节晚会演唱过。
0: 一唱起来非常好听。
1: 你给唱唱。
0: 你从哪游，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
1: 嗯，
0: 怎么样？
1: 确实很美。
0: 美啊。
1: 嗯，
0: 那是旋律美。
1: 嗯，
0: 歌词糊涂。
1: 歌词怎么糊涂呢？
0: 你想啊，
1: 嗯，
0: 你从哪里来呀，我的朋友。
1: 嗯，
0: 谁和谁是朋友啊？
1: 唱歌的和来的这位是朋友。
0: 既然他们俩是朋友，为什么不知道从哪儿来呢？
1: 是来以前没打电报。打电
0: 报。您再想啊。
1: 啊，
0: 好像一只蝴蝶。
1: 嗯嗯，
0: 这个蝴蝶是什么东西啊？
1: 蝴蝶是爱情的象征啊。
0: 哦，
1: 梁山伯与祝英台，
0: 嗯，
1: 最后一幕化蝶。
0: 是是。
1: 所以说这蝴蝶啊，就是梁祝的化身。
0: 哦，蝴蝶是梁祝的化身。
1: 嘿嘿。
0: 那扑灯蛾子是谁的化身呢？
1: 那是你的化身。
0: 我的化身。
1: 有你这么问的吗？
0: 您再想一想啊。
1: 啊，
0: 既然他们俩是朋友关系，
1: 哦，
0: 来的这位是男的呢还是女的呢？
1: 那看唱歌是男的是女的了。
0: 您的意思呢？
1: 唱歌要是女的
0: 啊，
1: 来的这位就是男的。
0: 对。
1: 唱歌要是公的，来的这位就是母的。
0: 什么乱七八
1: 糟，对不对？
0: 这个，喂，您再分析分析。最后一句最不像话。啊，
1: 怎么？
0: 好像一只蝴蝶飞进了我的窗口。
1: 嗯，
0: 你说放个大门你不走，你走窗户干嘛呢？你
1: 大门上锁了，
0: 肯定是第三者插足。
1: 没听说过。
0: 歌词糊涂啊。
1: 我看呢，
0: 啊，
1: 人家这歌词一点都不糊涂。
0: 还不糊涂。
1: 这歌词多美啊。
0: 是啊，
1: 可以说是诗情画意。之所以你说糊涂，是你糊涂。
0: 我糊涂。啊，我咱不说这个啊。
1: 嗯，
0: 咱们再说这个废话歌曲，唱出来全是废话。
1: 有吗？
0: 一句。有这歌啊。
1: 是吗？
0: 有一个电视剧叫中央台放的，大家可能都看过，叫离不开女人的狗啊。这个电视剧，
1: 嗯，
0: 那内容非常。
1: 哪有这个电视剧？
0: 没错。
1: 不对不对，
0: 离不开女人的狗。哎，没错，我看过。
1: 那是篱笆女人狗。
0: 篱笆女人狗。
1: 哎，
0: 我怎么记得是离不开女人的狗。
1: 你说那是流氓狗。哪有这个电视剧，是吧？
0: 篱笆女人狗。
1: 对，
0: 他这个插曲唱出来全是废话。
1: 是吗？
0: 我给您唱一唱。
1: 好啊。
0: 在座的朋友您听一听，如果您听出来哪句像是废话，您就给我鼓鼓掌，表示同意我的看法啊。你注意听啊。
1: 在动员群众呢。
0: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哦。
1: 哎，您先别着

0: 的十年子，当是干呕，爹是爹来娘是，全是废话，你看这
1: 怎么见得全是废话呢？
0: 爹就是爹，娘就是娘，你回家管你爹叫姐夫，他被揍你。
1: 哎，
0: 这不明摆
1: 着？我看呢，你这才叫废话呢。
0: 谁废话？
1: 人家这词儿写的多好
0: 啊，
1: 既有古诗的反复咏叹，又有很深刻的生活哲理。你呀，纯粹是瞎分析。
0: 那说了半天，我还白费劲。
1: 不过你的歌唱的还不错，
0: 我是进行研究。
1: 我告诉你
0: 啊，
1: 唱歌，必须有自己的特点。
0: 哎，我唱歌就有我自己的特点。
1: 你有什么特点呢？
0: 我的特点四个字就可以概括。
1: 哦，哪四个字？
0: 见景生唱。
1: 什么叫见景生唱？
0: 我看见什么都能唱。
1: 哦，
0: 我看见这个一高兴，喵，我就唱一个。
1: 是啊，
0: 看见这一高兴啊，又唱。
1: 瞧见什么都能唱，
0: 看见什么我都可以唱。
1: 是啊，
0: 当然了。
1: 那我今天得问问你了。
0: 你说一说，
1: 咱们俩一起来到了咱们上海。
0: 对呀，
1: 啊，到了上海，你看到了没有？
0: 看到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
1: 是啊，
0: 看见了。
1: 上海，你能唱吗？
0: 唱上海
1: 啊，
0: 张嘴就来。
1: 你唱，
0: 上海的山。

0: 上海的山，也热爱上海的河。如果我是个光棍，一定在这儿讨个老婆。
1: 像话
0: 呀！啊，
1: 没人嫁给你，
0: 张嘴就唱。
1: 算你唱出来了。
0: 什么叫算的？对吧？
1: 咱们俩一起来这里演出。
0: 是啊，
1: 你看见我了没有？
0: 我看见你了。
1: 能唱吗？
0: 张嘴就能唱。
1: 唱我。
0: 猪啊，羊啊，
1: 走。我让你唱我，谁是猪啊？谁是羊啊？
0: 你没听我唱完，对不对？
1: 嗯，
0: 我是说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在座的朋友不太了解您呢。
1: 哦，
0: 我最了解您。我说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呀？送到唐杰忠老师家里去，这有什么不应该的呢？
1: 哦，
0: 着什么急嘛？你
1: 不是，你还没明白
0: 啊？
1: 咱们俩合作这么多年了，
0: 是啊，
1: 是吧？感情也不错呀，
0: 没错。
1: 当着咱们上海的广大观众，
0: 嗯嗯，
1: 你应该夸我几句，赞扬赞扬我。
0: 我明白了，
1: 哎，
0: 您是说当着亲爱的观众的面，让我夸夸您？
1: 对喽。
0: 那我还会一首《我的老师特别美》。
1: 嗯，这歌好，
0: 我给您唱一个。
1: 来来来来来，
0: 我的老师他特别的美，
1: 嗯，实际情况，
0: 高高的个头他落圈儿腿，长了一对儿三角眼，耷拉着两道扫帚眉，鼻子下边他咧着个嘴，滴滴答答还流口水。
1: 哇，
0: 滴溜圆的大脑袋，七棱的八

0: 观众们见你都笑微微，大家伙全都喜欢你。
1: 喜欢我什么？
0: 大脑袋呀，落圈腿呀，三角眼呐，扫帚眉。老师，你实在是美。
1: 我还美呢。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20年后再相会，张曼铜铁心。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7: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帕蒂曼库尔班土呼提内兹婚礼之歌。1962年上映的阿纳尔罕是新中国最早一批完整展现新疆各族人民生活的电影，片中插曲《婚礼之歌》的原唱者是新疆维吾尔族歌唱家帕蒂曼库尔班土呼提内兹。这首歌曲凭借浓郁地道的维吾尔曲风，让全国听众认识南疆戈壁热瓦福与木卡姆音乐。它以一场少数民族婚礼为载体，既歌颂青年忠贞不渝的爱情，更记录新疆和平解放后底层百姓拥抱幸福新生活的巨大变迁。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费翔、程方圆与唐彪飞扬的青春。有一首

费翔、程方圆与唐彪《飞扬的青春》。作为一首经典的老歌，这首《飞扬的青春》自发行以来便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追捧。它不仅在当时的华语流行音乐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还成为了许多人青春回忆中的一部分。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王二妮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靳小才是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她善于把西洋传统发声法与中国民歌戏曲的演唱风格结合，因此她既能演唱欧洲歌剧选曲和中外艺术歌曲，又能演唱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的民族作品，尤其是演唱苏北民歌，无论在演唱方法和掌握风格方面都有她独到之处。靳小才，拔根芦柴花，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祈祷，王韵婵、王杰。

有温柔期盼，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周峰的美妙歌声，等到明年这一天。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0: 1984年3月，费玉清推出了这首《梦驼铃》，在中国台湾龙虎榜上共获得13周冠军记录。张明敏翻唱了这首歌曲，并在大陆走红。这首歌曲表达了浓浓的家国情怀，古典韵味十足，颇有历史沧桑感。张明敏《梦驼铃》，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美丽的梭罗河，梦之旅合唱组合。
1: 美

美丽的梭罗河梦之旅合唱组合。梦之旅合唱组合把这首印尼民歌唱出了独特的温柔质感，三人重唱的和声清澈和谐，搭配简约的配器，褪去了原曲的热烈奔放，添了几分含蓄婉转的东方韵味。我为你歌唱你的光荣历史，既有对河流的赞颂，也带着淡淡的怀旧气息，让不同年龄的听

听众都能沉浸在这份悠远的旋律里。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甘平，大哥你好吗？

刘兰希，如果，这是一首台湾校园民谣，创作者是施碧梧和台兆梅，两人是70年代台湾知名的创作组合，擅长以细腻笔触捕捉情感，创作风格清新自然。演唱者刘兰希活的嗓音纯净温柔，带着少女特有的清澈感，用质朴的情感将朝露与小草的依偎感娓娓道来，让这首充满浪漫想象的情歌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金学峰，老

金学峰，老乡。身形宽厚的金学峰自带一种亲和感，心宽体胖的他嗓音也如同本人一般敦实有力，一句问一问老乡你过得怎么样，充满了真诚的关切，每一句歌词都仿佛带着生活的酸甜苦辣，让听众在歌声中看到自己漂泊的影子，极具感染力的诠释让老乡成为华语乐坛经久不衰的乡愁经典。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李谷一《心中的玫瑰》。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4: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8: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德州遭遇特大洪水，阎锡深母亲何氏不顾律法约束，开仓救济灾民。乾隆非但不加惩处，反而大加封赏，朝廷大方赈灾，多次减免赋税，推广高产作物，又出兵平定准噶尔，多重举措促成王朝鼎盛。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22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22集。
1: 乾隆26年1761年，山东德州发生大水了。当时啊，天降大雨，一连是下了7个昼夜，城里城外一片汪洋，德州城里的老百姓房子啊都进水了，只好是扶老携幼登上城墙啊，在城墙上搭些窝棚，在那儿住着。住了半个多月，水还没有退，这时候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啊？粮食可都吃光了，眼看着几万名老百姓都要挨饿，这可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时候啊，德州城里边它是有粮食的，在哪儿呢？在官仓之中。因为山东粮道衙门的官仓设在德州，但是这个时候德州城里边的最高官员，也就是山东督粮道阎锡申不在城里，发大水之前他出差在外。督粮道啊，就是掌管粮食收支的道员，他不在，没有人敢打开粮仓。为什么呢？因为这清朝规定啊，动用官仓的粮食乃是国家大事，一定要有督粮道向上级申请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够放粮，否则啊，擅动仓谷那是一项极大的罪名。事后啊，你不但要丢官，而且你放了多少粮还要自己补赔给国家，那谁敢放粮啊？是不是？所以说城里边的其他官员只能是眼睁睁地坐在那儿等着阎锡申回来再说。这阎锡申家里边有一位70多岁的老母亲，姓何，何太夫人啊，听说这种情况十分生气。何太夫人呢，就把管仓的官员就都叫到家里边大发脾气啊，说此何时也，有居你于长法乎？数十万灾民将成饿殍矣，君等无需忧虑，宜速开仓放赈，如有益处，无子功名可不必计较，愿尽吾家所有，查封以抵偿。什么意思啊？就是这都什么时候了，还顾得上这些吗？你走完这套程序，那几十万人都饿死了，你们别怕，快点开仓放粮，如果说有什么处分，我儿子顶着，要是赔钱，我就把我这些家产都变卖了，赔了，这回总可以吧。老太太这么一说呀，这别的官员呢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于是仓库管理人员终于是打开粮仓，数十万饥民就这样活了下来。事后这个消息传到了省府，山东巡抚非常震惊，他知道擅动仓谷这是藐视国家体制的严重违法行为啊，马上向乾隆皇帝举报。没想到乾隆得知此事之后，在奏折上愤然批道，汝为封疆大吏，有如此贤母良吏不保举而反参劾耶？那就是说啊，有这样的贤母和好官，你巡抚应该举荐，怎么还能反其道而行之去弹劾呢？乾隆于是降旨，以动用的仓谷准许作为正向开销，无需赔补，并且特别赐给严母3品封诰。从此啊，皇帝对于阎锡申母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阎锡申也因此仕途是一路通畅，很快就做到了督府的高位。那正如同阎氏母子这个处理一样，我们说过啊，乾隆这个人啊特别的精明，凡事都斤斤计较，是查查为名。但是只有一点，他对赈灾当中的跑冒滴漏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难得糊涂。发生灾害的时候，他宁肯地方官你报得严重一点，钱花得多一点，也不愿意出现老百姓流离失所的现象。因此他多次说，办赈礼仪宁滥勿移。所以我们查档案，乾隆朝救灾花钱确实是非常大方。乾隆18年1753年左右，户部把乾隆即位以来用于救灾的钱和前两任皇帝做了对比，报告说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之间，江南镇巷凡用143万，已不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2480余万，米称市。那就是说啊，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灾共用了143万两银子，和历代相比已经很多了。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用了多少呢？已经用了2480余万两银子，粮食也是2000多万担了。这样一算来啊，在乾隆年间平均每年救灾的粮钱是雍正年间的10多倍。所以说纵向比较历史，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乾隆是传统社会中救灾最为卖力的皇帝了。那么除了这救灾最舍得花钱呢，乾隆还有一个历史记录，那就是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慷慨的皇帝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他减免的民众税款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多的。咱们以前聊过，就把雍正年间啊，这天下老百姓们所欠的农业税全都给免了。那么在此后的60多年当中呢，乾隆皇帝多次免收了农民的农业税。他先后在乾隆11年1746年、35年1770年、42年1777年、还有55年1790年，以及嘉庆元年1796年，五次普免全国粮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全国老百姓应该交的农业税全都不要了，一文钱也不要。那我们知道啊，在传统社会里边，这农业税那可是最主要的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60-70%以上。所以说全都不收了，那影响那确实是非常大的。这五次啊，一共少收了农民白银1亿4000多万两，粮食1200多万担，再加上局部的减免，据一本研究清史的专著《清代的国家与社会》一书统计，乾隆一朝所减免的农业税总数为2亿275万两白银。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历朝之冠。乾隆年间所减免的农业税相当于5年全国的财政总收入。在位60多年，有整整5年不收全国人民一分钱的税钱，这个手笔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没有人能够比。乾隆如此大手笔的花钱赈灾减免税赋啊，说明啊，乾隆这个人很善良，关心民间老百姓的疾苦。但是政治家的所作所为远远不是用个人品质所能够完全解释的。在乾隆这些慷慨的行为背后，有一个深刻的政治动机。熟读历史的乾隆知道，饥饿的农民是国家最危险的敌人，而温饱了的农民则是皇权最坚定的支持者。在前面啊，我们讲过，乾隆即位之初就总结了5种威胁皇权的因素，这些都是官僚体制内的因素。那么这5项之外，乾隆还总结了另外2大因素，一个是敌国外患，就是外部的侵略势力，那另一个呢，就是民间的起义会从社会底层

颠覆这个国家。因此说，为了江山万代，乾隆必须减轻对农民的剥削，使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有饭吃，这是乾隆关心百姓生活的最主要原因了。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那么我们说啊，除了救灾、减免税负，乾隆在改善民生上还做了大量的工作啊。您比如说这个推广红薯、玉米这样的高产作物。红薯和玉米啊，原来都是美洲的作物，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产量高，有耐旱耐涝，什么地方都能长。但是呢，乾隆以前这些作物虽然早在明朝末年就传到中国了，但是呢没有多少人种，因为老百姓不太明白这个新鲜事物怎么种，特别是红薯啊，需要到南方去引种，非常的麻烦。乾隆呢就积极地鼓励人们研究红薯的种植方法，设立了科技贡献奖，谁在这方面有贡献那就给谁奖励。当时有一个福建的监生啊，叫陈世元，到山东做买卖，正好遇到了山东旱灾，种什么都死，老百姓吃不上饭。陈世元就说了，你们听我的，种一个新品种叫甘薯，这东西啊它不怕旱。老百姓啊不相信，陈世元说啊，你们就种，到时候不收啊我赔你们钱。说着呢自己捐钱出路费，从福建运来薯种，很多的老百姓种了。到了秋天，大家呢到地里一挖，好家伙，子母勾连，如拳如臂啊，就是说这红薯啊如同小胳膊那么粗，一吃甜脆可口，非常好吃。于是大家哄嚷动了啊，从此在山东也就推广开来了。乾隆听说了这个事儿，赏陈世元一个官，叫国子监学政。山东按察使陆耀这个人有点研究精神，亲自编了一本叫《甘薯录》，教大家怎么种甘薯，效果呢也是不错，被乾隆晋升为湖南巡抚。玉米也是在乾隆时期在全国推广开来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红薯玉米是推动乾隆全盛的两个有力的助推火箭。那也正是这两种作物的成功推广，使乾隆朝的粮食产量创了历史记录了。那么中国历代的粮食总产量又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看。汉朝417亿斤，唐代626亿斤，宋代835亿斤，明代1392亿斤。那么到了清朝乾隆晚期，一跃而达到了2088亿斤，可以说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了。所以说啊，也正是粮食不断的增产，这才使得乾隆朝发生人口爆炸，才支撑着各项社会经济指标达到中国历史的最高峰啊。这是第四点，乾隆非常的重视农民和农业。第五点，咱们还不能忘了，当然还有这乾隆的爸爸爷爷的功劳啊，有康熙雍正的功劳。乾隆盛世当然是建立在祖父和父亲两代奠定的基业之上。传统中国之所以多灾多难，主要原因呢就是统治者素质参差不齐，偶尔出现几个雄才大略的人也是只能英明个二三十年，他死后啊这个政策就难以持续了，这就是人治的弊端。所以说中国古代历史上很难出现长期连续的和平稳定时期。汉代的文景之治不过40多年，这里边呢还夹杂着七国之乱，大唐盛世中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也不过各自二三十年，中间呢还隔了一段相当长的政治动荡时期。那么只有康乾盛世持续了115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碰巧连续三位皇帝都是雄才大略，都是励精图治，这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小概率的事儿了，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从康熙到雍正再到乾隆，三位素质一流的皇帝来了一次接力赛跑啊，就跑了个中国历史的第一了。

那么好，上面呢咱们聊的是全胜之势，各方面的因素感觉也都差不多具备了啊，政治经济前人打下的基础啊，还有一条咱们还没有聊，那就是军事。以上啊统归起来咱们说的都是文，那么一个胜势必须是文武两手都硬，为什么呢？因为你需要强大的国防来保证你文的方面的成就，要不然这些人都是过眼云烟，外敌一入侵，这些财富可不都成别人的了吗？宋朝经济文化很发达，经济总量是唐朝的好几倍，那为什么提到盛世人们不提宋朝呢？因为他国防不行，是吧？所以说咱们最后的一点来聊一聊乾隆朝的军事成就。从康熙朝算起，清朝的边疆地区啊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敌人，那就是准噶尔。提到准噶尔啊，很多人可能没什么印象，但是我们说到明朝一次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那是明朝正统年间蒙古瓦剌部落的太师也先进攻明朝，明英宗率兵亲征，说我要亲自和蒙古人打仗啊，结果呢在土木堡被蒙古人给俘虏了。那么这个制造了土木堡之变的明朝瓦剌部落，或者叫西蒙古部落，其实就是新疆的，其实就是清朝的准噶尔部落，不同的名字同一个部落，所以说这是一支军事力量很厉害的部落了。那么在清朝人入关之后不久，准噶尔呢就在中国的西部建立了强大的准噶尔汗国，这在当时啊那是亚洲内陆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势力了。当时准噶尔的首领叫噶尔丹，他被中亚国家认为是当时欧亚最伟大的三位统治者，哪三位呢？一位，西面的俄罗斯彼得大

到这场战争，虽然打了两次著名的胜仗，但只是暂时的遏制了准噶尔的势头，并没有能够彻底消除这个威胁，准噶尔的势力仍然还在。雍正九年1731年，准噶尔再度内侵，清朝和他的大战在一个叫做河通泊的地方，结果清军大败，西路军30,000人差不多是全军覆没。这是清王朝建立以来内外战争当中失败最惨痛的一次。雍正皇帝不敢再和准噶尔打仗了，给了人家不少好处啊，通过和平谈判暂时实现了边疆的安定，但是呢，准噶尔的威胁一直还存在在那儿。所以说啊，当了皇帝之后，乾隆心中一个大事儿啊，就是关注准噶尔问题。从乾隆即位以来啊，清朝和准噶尔之间一直是平安无事，一直在和和平平地进行着贸易。但是乾隆却一直警惕地关注着准噶尔的一举一动，也不断地派人在边界啊去打探情报。乾隆18年1753年，乾隆皇帝得到一个让他很高兴的消息。什么消息呢？准噶尔发生内乱了。原来啊，准噶尔汗国原来的首领噶尔丹啊，叫策凌病逝之后呢，他的三个儿子为了争夺汗位是自相残杀，导致汗国出现动荡。乾隆经过深入研究了解情况，是全面权衡，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要举全国之力派出大兵彻底的消灭准噶尔汗国。这个决定可以说啊，出乎了朝廷上所有人的意料。为什么呢？因为第一，雍正年间和准噶尔和谈之后，双方已经处于和平状态将近20年。乾隆即位以来啊，是一位太平皇帝，没怎么打过仗，全国上下已经习惯了和平。如今呢，突然要大规模的对外作战，人们毫无精神准备。第二啊，在中国古代史上，中原王朝对待边疆少数民族极少主动发起攻击，主要的办法就是用金钱和布匹来收买，或者说嫁个公主过去和亲啊，还从来没有过双方太太平平的。中原王朝主动去攻击一个草原民族，所以说乾隆发动平准之战，在大家看来完全是自找苦吃。准噶尔也并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说您不发动这场战争，历史绝对不会因此而指责你。如果说一旦战争失败，那么后果是不能承受的，你20年统治的成果会毁于一旦，乾隆自己也会身败名裂。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为我们铺开一代盛世君主完整执政画卷。青年临朝推行宽和新政，深耕民生，整顿朝纲，以宏大格局经略万里疆土，铸就康乾盛世鼎盛图景。史料详实客观，读来引人深思。稍后我们继续收听乾隆品读帝王初年的励精图治。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趁准噶尔内部动乱发兵出征，彻底平定西北边患，王朝迎来全盛阶段，政治、经济、疆域、人口均创下历代新高。南巡路上，退休官员彭家平拦驾揭发巡抚隐瞒灾情，乾隆心生怀疑，命二人实地核查实情。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23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23集。
1: 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皇帝得到一个让他很高兴的消息。什么消息呢？准噶尔发生内乱了。原来啊，准噶尔汗国原来的首领噶尔丹啊，叫策凌病逝之后呢，他的三个儿子为了争夺汗位是自相残杀，导致汗国出现动荡。乾隆经过深入研究了解情况，是全面权衡，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要举全国之力派出大兵彻底的消灭准噶尔汗国。这个决定可以说啊，出乎了朝廷上所有人的意料。乾隆发动平准之战，在大家看来完全是自找苦吃。准噶尔也并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说您不发动这场战争，历史绝对不会因此而指责你。如果说一旦战争失败，那么后果是不能承受的，你20年统治的成果会毁于一旦，乾隆自己也会身败名裂。那么乾隆却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为什么呢？因为乾隆皇帝的雄心、自信心和责任心在清代帝王当中那是首屈一指的，他对自己的能力极端自信，他也绝不仅仅满足于自己统治的这一代平安无事，他对每件事的考虑啊，那都是从大清朝亿万四年这一大局出发的，着眼于大清江山的永远巩固。他不仅仅要对自己的名声地位负责，更要对自己的子孙后代负责。那么现在对内他已经消灭了对政治的各种威胁，另外呢，他要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外部环境。现在准噶尔部出现了内乱，而清朝国势强盛，这是最终解决准噶尔问题、彻底统一中国的千载良机。这个形势啊，我们说乾隆那看的是很清楚的，但是大臣们谁也看不了这么远。乾隆大力进行思想动员，想说服满朝文武打这场战争。从乾隆20年1755年到乾隆24年1759年，经过4年多艰苦的战争，清朝终于彻底打败了准噶尔，统一了全国。这场战争的意义非同一般啊！从那儿以后，大清朝最强大的一个敌对势力被彻底消灭了，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啊，中国在边疆地区获得的最辉煌的一次成功，清朝的疆域也因此扩展到了最

这平定准噶尔有着巨大的标志性，它标志着乾隆盛世达到了全盛，也就是说传统国家治理基本上完美无缺的阶段了，这在中国历史上那是头一次出现的。那么为什么说乾隆朝是全盛，而不说康熙雍正或者中国历史上其他皇帝的统治时期是全盛呢？这全盛又有哪些表现呢？首先呢，这乾隆朝几乎消灭了对最高权力的所有威胁，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咱们聊过，历史上威胁皇权的势力有那么几种：一个，敌国威胁；二呢，民间起义；三是权臣佞臣；四是太监擅权；五是后妃干政；六，皇族乱政；七，朋党之争。这七种势力在中国帝制时代从来没有被彻底平息过，甚至说雄才大略的康熙和雍正时期也仍然存在着敌国权臣和朋党的阴影。比如说啊，这康熙朝的前期有以鳌拜为代表的四大权臣，康熙朝后期各个皇子纷纷和大臣勾结形成朋党，雍正朝初期呢，也出现了年羹尧、隆科多两大权臣，同时这两朝又都存在着准噶尔这个严重的外患，所以说这两朝只能说是盛世，不能说是全盛。只有乾隆总结汲取历代统治经验，用他非常高明的手腕，对内缜密阴柔地化解了恶张朋党，对外主动积极地消除了敌国力量，把这七种威胁可以说化解到近乎无影无踪的程度，也确保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和政治纪律的高度严明。到这个时候啊，对大清江山安全的所有威胁都消除了，用乾隆自己的话来说，那叫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

曰外戚，曰女业，曰宦嗣，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这是清高宗实录中的话，这个情况在中国历史上那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个是第一点。第二呢，经济总量巨大，国家的财力十分的雄厚。由于乾隆在经济上采取了比较得当的措施，比如说咱们前面聊过的在发展农业上的种种措施，所以说啊，乾隆朝的经济发展很快啊。根据统计啊，乾隆朝的 GDP 不但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值，也占了当时世界 GDP 总量的三分之一，超过了美国在今天世界经济上的地位。由于经济总量巨大，乾隆时代国家财政储备的雄厚那也是空前的。这康熙朝啊，库存银两平均3000多万，雍正年间库存银平均4000多万，那么到了乾隆后期，库存银在7000万两左右啊，这也是中国历史的最高值了。乾隆朝财政收入空前之高，也是盛世的主要标志。第三，军事力量强大，国际地位高高在上。乾隆24年1759年统一准噶尔之后，中国的疆域北起萨彦岭，南到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东至库页岛，领土面积1300多万平方公里。环顾中国的四周，当时几乎所有的小国呀，那都是清朝的属国。所谓通义四方，举种来望，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昔为我大清臣仆，积之往迭，实未有之盛世。那就是说，那些以前和中国没有交往的国家也都来进贡，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况。那么向清王朝举行进贡之礼的国家有哪些呢？东面有朝鲜、琉球，南面有安南、暹罗，南掌、柬埔寨、缅甸、吕宋、文莱、苏禄，西北则有安吉延、塔什罕、巴达克山、博洛尔等等等等。啊，就是汉唐时期也没有过这样的气派恢宏。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清代对边疆地区的实际控制力那也是前所未有的。汉唐元明强盛之时啊，中国版图也曾经十分巨大，不过那其中许多的边疆地区都只是对中央政府名义上的服从，中央王朝对他们缺乏实际的控制力。举个例子，万历皇帝当初控制努尔哈赤部落就是很松散的，名义上的，所以后来才导致了满族的兴起。只有到了乾隆盛世，中国才真正的对版图内所有土地都做到了强有力的控制和管理，使边疆地区真正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啊，都是以往任何朝代都无法望其项背的。第四，乾隆朝的人口数达到了空前的数目。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多数时间在2000万到7000万之间徘徊，只有少数几个历史时期突破过1亿。乾隆六年1741年，这一年啊，做了一次人口普查，全国人口是1.4300万。那么到了乾隆60年，也就是1795年，全国人口统计数字是多少呢？2.9700万，将近3亿。也就是说，乾隆统治了50多年，这人口翻了一番，人口总量比中国历史上以前的最高值增长了2倍多，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18世纪初，也就是康熙晚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是多少呢？23.4%，不到1/4。到这个世纪末，也就是乾隆统治的末期是多少？达到了34%，也就是

0: 三分之一
1: 还要多。这乾隆朝啊，以不到世界十分之一的领土面积养活了30%的世界人口，又能长期保持社会稳定，这谈何容易啊。这也说明啊，乾隆皇帝的统治效率那是非常高的。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乾隆24年，也就是公元1759年，准噶尔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49岁的乾隆是悲喜交集啊，他立刻连续拜谒了景陵和泰陵，向康熙和雍正皇帝汇报这一喜讯。一个是两朝一致终于圆满实现，清王朝最大的一块心病被彻底根除；二呢，他的统治已经全面超越了祖父和父亲，他可以十分自豪地向他们汇报自己的统治成绩了。在父亲、祖父的灵前，乾隆想到他们对自己的期待，想到自己这些年为了完成他们遗志所做的艰苦努力，乾隆不禁悲从中来，痛哭失声。所以啊，平定准噶尔之后，乾隆24年1759年起，盛世、全盛这些词汇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清朝臣民的口中啊，就连乾隆自己也宣称，彼年以来西域大奏复工，国家势当全盛。大清进入了全盛阶段啊，确实历史学家也公认这一年起啊，乾隆王朝登上了巅峰阶段。那么我们总说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盛极必衰。一个人爬上了峰顶，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再往下走，他就是下坡路了。乾隆朝达到全盛状态之后，遇到了许多中国历史上没有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这些问题用老办法已经是不能解决了。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人口问题，还有国际环境的变化。那么面对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巨大的人口压力，面对着西方世界的挑战，乾隆又将如何应对呢？

说到乾隆的前半生，那基本上是进取啊向上的，所以说啊，成功是他前半生的主色调。但是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越盈则亏，盛极必衰。出现了全盛之势之后，大清王朝也遇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挑战。那么大清王朝出现哪些新问题呢？那就让我们从乾隆22年，也就是1757年，乾隆皇帝的第二次南巡当中的一件事儿说起。我们说啊，乾隆刚刚即位的时候，励精图治，聚精会神处理政务，没有功夫游山玩水。直到乾隆16年1751年，天下基本大治，乾隆才开始仿效他的祖父康熙，进行了第一次南巡。6年之后又进行了第二次南巡。乾隆南巡离开北京走到了山东啊，有一个退休官员叫彭家平，从河南老家跑到山东来迎驾。皇帝巡视的路上啊，各地官员要积极迎驾，到路上去迎接皇上，表示自己对皇上有犬马依恋之忱，那就是对皇上很有感情。这个彭家平啊，是河南夏邑人，康熙60年的进士，后来在官场上一直做到了江苏布政使，因为皇上不喜欢他，前2年告老还乡啊。这一次啊，听说皇上南巡，他特意从河南风尘仆仆赶到山东。那时候从河南到山东可不是坐2-3个小时动车的事儿啊，那要在路上走好几天的时间。所以说为了见皇上一面，在路上奔波好几天啊，乾隆很感动，说明人家对我这个皇上啊有感情啊，所以说还是接见了他。一见面乾隆就问啊，你们河南这庄稼长得好不好啊，老百姓生活的怎么样啊。乾隆见到每一个地方官啊，都习惯这样问问当地的情况。这彭家平一听啊，赶紧往前跪爬半步，说：“皇上啊，您可问着了，我这次正想跟您汇报这个事儿呢。我们老家夏邑啊，这去年受了灾了，发了大水，庄稼都淹了，一点收成都没有。”老百姓苦啊，吃不上饭，流离失所啊，到处的要饭。可是河南巡抚屠勒秉阿成天向皇上是报喜不报忧，不向皇帝报告灾情，也不积极救灾。皇上，屠勒秉阿这个人当巡抚不合格呀，您应该罢了他的官呐。听了彭家平的话，乾隆一愣。我们在前边说过，乾隆即位之后一直很重视老百姓的疾苦，特别重视救灾这个事儿。乾隆最痛恨的就是敢于向他隐瞒灾情的官员，所以说有人向他隐瞒了河南的灾情，他立马非常重视。但是乾隆对彭家平的话也是将信将疑，为什么呢？第一，屠勒秉阿是旗人，因为精明强干会办事儿，所以说乾隆提拔他做河南巡抚，就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省长。乾隆是特别的赏识屠勒秉阿这个人的，他认为屠勒秉阿不至于那么明目张胆的欺骗自己。这第二啊，乾隆是一个非常强调纲纪，也就是纪律的人。按照朝廷的纲纪，返乡的官员应该安分守己，不能干预地方公事。那么彭家平一

退休官员的身份告自己老家的现任巡抚让乾隆替换巡抚是违反纲纪的。其三，我们刚刚也聊过，乾隆不喜欢彭家平，为什么不喜欢呢？我们说过，乾隆最痛恨的是大臣们搞朋党，而彭家平当官的时候就有很深的朋党习气。早在雍正年间啊，他就积极地投靠雍正的宠臣李卫。咱们看过《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的朋友都知道啊，李卫这个人，攻击李卫的对头是鄂尔泰，所以乾隆对他的印象很不好。正是因为乾隆讨厌他的这一点，所以前两年还没到年龄就让他提前退休了。所以说啊，听到彭家平状告托了秉阿，乾隆的第一反应是怀疑这个彭家平和托了秉阿是两个人可能有一些个人恩怨，所以彭家平想找机会搞掉自己的敌人啊。所以说啊，乾隆当时做了一个决定，我先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先查查真相再说。乾隆命令彭家平回到河南，会同托了秉阿一起到河南西部去实地查看灾情，共同向他汇报。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以客观纪实视角解读乾隆完整执政生涯。他修书兴文，稳固疆域，造就盛世，晚年交堕封闭，埋下隐患，个人情爱与家国命运紧紧交织。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4: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身边人告诉王宇，公司总裁何毅是何雅的双胞胎姐姐，两人容貌一致，性格却天差地别。王宇对此深信不疑，心里的疑惑暂时压了下去。请听《我的美女老板》第7到第8集。
1: 我的美女老板。第7集。一个下午就花了10多万购物的美女，就那么站在街头和王宇分吃一个烧饼。
8: 真是很香啊，是别人买的，就是不一样啊。
1: 把王宇送回家的时候，何雅还叫住他，专门给他道谢。
8: 哎，谢谢你的烧饼，你能给我买东西我真的很开心，谢谢了啊。
1: 要不是何雅一脸的认真，王宇绝对以为他是在挖苦自己。也许有钱人的思维都比较奇怪吧，我烧饼都值得他这么开心。
8: 新的一周开始，王宇正式被分配到一个项目中。上午10点，他就要参加在 Mercury 的第一个项目会议。这个项目呢，是与印度的一个公司合作，因此会有印度工程师通过电话参与进来。学了这么多年英语，除了在课堂上，王宇还从来没有用英语跟别人交谈过，更不要说谈项目了。开会之前，王宇就特别担心，因为听不懂导致项目做不下去，那他真是没有脸在公司混下去了。会议一开始，就是由印度人介绍项目需求。王宇竖起了耳朵，用比考6级听力时还认真的态度去倾听，生怕听漏了一个单词。那个印度人的发音那叫一个恐怖。还好，王宇发现大部分他能听懂。看来英文的盗版碟看得多也有好处。王宇看了一眼其他人，一个个样子也很专注，他心下稍宽，原来大家水平都差不多。
1: 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会议室的门被人推开，何毅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在会议桌旁边坐了下来。副总裁一到场，大家的神色都有点不自然起来，会议室的空气也突然间变得有些凝重。看来怕老板是中国员工的通病。何毅扫视了一下会场，问道：
8: 项目马上就要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了，怎么样，大家觉得会有困难吗？
1: 大家伙都摇了摇头，眼下谁会好意思说有困难呢？
8: 哦，很好，那么你们对这个项目有什么看法或者建议吗？
1: 大家互相看了看，没有人发言。做程序员的好像都是这样沉闷，跟电脑打交道太多都不会说话了。王宇正在那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的时候，何毅点到了他的名，和颜悦色地问他：
8: 王宇，你是这里面来的时间最短的了吧？怎么样，你现在对这个项目了解多少，大概讲一下吧。
1: 通常来说，级别越是高的人讲话越显得客气。民间有句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通常来说，我们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职位越高的人也越好说话。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错觉，级别高的人说话客气只是身份的一种体现而已，人家犯不着跟你吹胡子瞪眼，你还远远不够资格。所以虽然何毅现在看上去很随和，王宇却是一点儿也不敢掉以轻心。他知道如果自己回答的不好，何毅也不会说他什么，说不定还会安慰他说刚来嘛，说错了很正常。可是在他的心里，王宇一定会被归类到平庸的员工那一级。第一印象一旦不好，那以后就得多花十倍的努力来纠正。
8: 王宇大概花了十秒的时间简单思考了一下，然后又很适中的语速开始讲述他对这个项目的理解。上个礼拜他除了复习数学，剩余时间都是在看这个项目的一些相关文档。印度那边呢，已经做了一些前期的设计工作。以前王宇经常听前公司的一些人吹嘘印度人的程序架构设计做得有多么多么好，可是现在来看，他却认为这个设计很一般，而且有几个地方他觉得是明显的设计失误。王宇把他觉得是设计失误的地方讲了一下，提出他认为合适的改进，然后又把刚才印度人讲的有几个他觉得有疑问的地方也提了一下。讲完这些大概花了他五分钟的时间。何毅一脸微笑地听他讲完，然后点了点头。很不错，看来你对项目理解很好。那么其他人呢？你们还有别的看法吗？
1: 王宇已经开了头，别的人再沉默也就不好意思了，于是大家也都各自发表了一下各自的看法。何毅对每个人的看法都报以微笑和几句夸奖。看来何毅是受美国文化影响，对员工都是以鼓励为主。开完会回到位置上半个小时， Candy 给王宇打来了电话。
8: Richard 让你现在去他办公室一趟。
1: Richard 是个美国人，30岁出头的样子，个子很高，1米9左右，浅褐色的短头发，高鼻梁，蓝眼睛，人长得很帅。他现在是高级项目经理，在上海这边负责一个要与美国、印度两边打交道的项目。听 Richard 的英语就要舒服多了，毕竟从学英语开始听的就是美国口音，平时看的也都是好莱坞的大片，加上刚听完印度方言英语，这会儿听 Richard 的一口标准美式发音，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8: Richard 让王宇来，竟然是让他参加一个电话会议，而会议的那头又是一帮印度人。王宇集中精力听下来，人觉得有点累了。
1: 他们的口音很重，怎么样，还能听懂吗？
8: 王宇点了点头。

0: 部分吧。那你能把他们讲的内容复述一遍吗？
1: 王宇觉得有点奇怪，怎么像是听力考试呢？他把会议的内容简要地复述了一遍。复述的时候 ，Richard 问他几个问题，都是关于比较难听懂的部分的。还好，王宇只是觉得听起来累，听懂还是能做到的。
0: 你的英语很好，非常好。看来美国人是喜欢夸人。王宇长这么大，得到关于英语最好的评价就是他老爸说的。嗯，还不错，能听出来你讲的是英语。
1: Richard 递给王宇一堆资料。
0: 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过来帮我。王宇这才知道 Richard 想让自己到他的项目组来担任 team leader， 负责一个独立的模块，下面还会跟两三个小弟。这个模块需要跟印度那边打交道，因此需要能跟印度那边有比较好的沟通。由于众所周知的口音问题，大部分中国人听印度人的话都有那么点困难，总是容易漏掉一些地方。听到这儿，王宇心里很虚荣了一把。嘿，原来我的听力还是比较好的。嗯，虽然不加工资，不过能有点小职务总归是比较好的。我很有兴趣，不过我是不是要通知一下我的经理，还是需要通知别的人？跟你的经理说一下就可以了。艾玛已经知道这件事，事实上是他向我推荐的你，他说你英语很不错。
1: 听到 Richard 这么说，王宇觉得原来老板都比较有城府。开会那会儿，何以对谁都是那么一脸的微笑和夸奖，谁能想到他的心里已经对每一个人都做了评价，这好像有点太阴险了。想到这儿，王宇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不对。何毅是对他的评价高，所以应该说何毅是很有识人之才，简直就是伯乐在世。这样说起来，方宇觉得还比较像话。
0: 不过做了这个 team leader 没几天，王宇就有点后悔。电影《蜘蛛侠》里说，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可他是权力不大责任大，工资不多工作多，每天他都要忙着跟印度那边的人沟通，然后要给他这个小组的人分配任务，自己也要负责开发任务。而且印度那边老是爱在他们下班的时候跟他联系，那会儿上海这边已经下班两个小时了。于是王宇每天都得9点左右才能回到住的地方。 Masri 的别的工程师都是一下班就拜拜，办公室里就总是只有王宇孤零零的一个。这样说也不太准确，何毅也经常会在公司待得很晚。反正王宇每次走的时候，何毅都没走。礼拜四的时候，王宇把手机落在了公司，10点半才想起来跑过去拿，何毅居然还在。看来做老板也不容易，尤其是像何毅这样年纪轻轻的美女，大好的青春就这样抛洒在了事业上。对于女人来说，青春可比金钱重要多了。王宇想到了何雅，估计她每天晚上都是醉生梦死吧。同是一胎所生，这差别也太大了。不过何雅要老这么花何毅的钱，何毅得有意见吧。
1: 礼拜五的晚上，王宇又留在公司跟印度人开会。估计是周末的原因，那边的印度人这次发言特别简短，20分钟就草草结束了。王宇收拾好东西正要回去，何雅打了电话过来。哎，你在哪儿？
0: 我在公司呢。
1: 还没下班啊？还以公司为家了？哼，有事业心的男人啊。
0: 哎，还不是你姐给我安排的任务啊，有什么办法？为了饭碗吗？
1: 哎，干嘛？我姐招你了，不满啊？要不要我给你转达一下呀？
0: 别，没有，我对你姐敬若天人，一颗赤胆忠心，天地可见。
1: 你少贫，哎，快点过来，来俱乐部陪我打羽毛球。
0: 啊什么呀？我又打不过你。
1: 我本来就是想虐你玩，用不着打过我的。

0: 哎，对了，你公司现在还有其他人吗？
1: 我看看啊，好像没人了。不过我不知道你姐还在不在，她那边太远，我看不见。
0: 那你就等在公司吧，我开车过来接你。工作一天了，坐公车也怪累的。要是我姐在，我也好给她打个招呼。
1: 不过何毅今天没加班，王宇感到心里很奇怪。哎，奇怪，你姐一个礼拜都在加班呢，怎么今天？哎，你姐真的挺累的。哎，我说你怎么这么好玩啊？你老这么花你姐的钱，你姐没意见啊？
0: 她是我姐，能有什么意见啊？再说我花的又不多。
1: 王宇心说，一个下午就花掉十多万，还不叫多，真是有钱人啊。哎，你可是你总不能一直用你姐的钱吧？以后你姐结婚了怎么办呢？或者你结婚了，你总不能还找你姐要吧？
0: 当然不能啦。我可以出卖自己去换钱嘛。你第一次见我不就这么说了吗？
1: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那是为了哄我喝醉酒的朋友嘛。你怎么还记着那事儿啊？
0: 当然啦，我一辈子都记着呢。这样我心情不好了才有借口揍你。
1: 王宇心说，这话我爱听，要是这一辈子都能跟何雅在一块儿，被揍我也开心。松松筋骨有什么不好的？哎呀，自己真是个贱骨头。王宇突然对何雅的职业产生了兴趣，他也不小了，应该不会只是一天到晚到处玩吧。哎，你是做什么的啊？能不能告诉我？
0: 啊，这是隐私好不好？你要是我男朋友我就告诉你，你是吗？
1: 我当然希望是了，王宇在心里说。他不明白这有什么隐私可言，不过何雅这么说他也只好不再问。
0: 哎，干嘛不说话啦？生气啦？你不会这么小气吧？
1: 没有，我只是没话说了。
0: 切，鄙视你。
1: 何雅抛下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后就专心开车，再也没和王宇说过一句话。
0: 羽毛球王宇是打得不怎么好，可是让人虐的水平怎么说也够了。哎，你机灵一点行不行啊？你打得也太差了，还男人呢，你一点运动细胞都没有。
1: 哎呀，你不就是要赢我的吗？
0: 不是赢你，是要虐你。可是我怎么觉得我现在是幼儿园的阿姨呀、啊、好像在陪小孩玩似的。
1: 这年头做人难呐，挨打挨骂都还得想办法让别人打骂的高兴点。这会儿二姨出现在了俱乐部。二姨一般很少来这儿，生意都有下面的人照顾。二姨每天要做的就是去美容院逛商场，无聊了就去国外走走，去阿尔卑斯山看日出，马尔代夫晒晒太阳什么的。二姨看着何雅问，
0: 你过来玩啦？哎，这位是？
1: 啊，这是我朋友何雅，这是我二姨。
0: 阿姨好。
1: 何雅两个眼睛弯成月牙，特别有礼貌地冲二姨微微弯了下腰。王宇发现何雅好像对谁都特别友好，除了对自己。
0: 这是你朋友啊？
1: 是
0: 啊，真是漂亮啊。那你们过来陪二姨坐一坐吧。
1: 二姨把他们俩带到俱乐部的休闲厅里，一人叫了一杯饮料。
0: 你是做什么的？啊，我是做设计的。
1: 这话可把一旁的王宇气坏了，自己问了半天他就是不说，二姨才一句话他就乖乖地说了。
0: 哟，做艺术的，哎呦，怪不得这么有气质啊。
1: 接下来二姨就像查户口的一样把何雅家里的情况都问了一遍。王宇也顺带知道了何雅的爸爸是一个大学学院的院长，母亲做珠宝鉴赏，爷爷奶奶也都还健在，现在都在美国，完美的家庭背景。二姨还问了问何雅的年龄，何雅迟疑了一下才有些小声地说出来。王毅觉得有点奇怪，上次我都没问何雅就把自己的年龄报了出来，怎么这

0: 我二姨问的时候，他又这么不想回答了。嗯，有可能是上次说漏嘴了。王宇心里有点责怪二姨，明明知道女人很忌讳问年龄的，干嘛还这么明目张胆地问？换个方式问，问他属什么的，这不也好点吗？王宇很担心把何雅那野蛮的本性给激发出来，那可就不好办了。还好何雅自始至终都表现得特别温顺，比她二姨怀里那个红白黑三色的日本短毛猫还要乖。坐在她旁边的王宇都有点不自在起来。二姨看来被何雅文静的气质给深深打动了，她很有感触地问她：
1: 你的家教一定是很严吧？
2: 啊，是啊，我爸妈一直都告诉我，女孩子最重要的就是要温柔体贴。
0: 王宇正端着杯子喝水，差点一口呛了，含的半口水全都流到衣服上。何雅手疾眼快地抽出一张餐巾纸，很仔细地给他擦干净胸前的水。二姨埋怨说：
1: 哎，你小心一点，怎么喝口水都喝呛到了。
0: 看着正在给他清理的何雅，王宇简直是手足无措。这是怎么了？世界末日快到了吗？这大老虎转眼间就变成小猫咪了。不过王宇腿上传来的疼痛让他明白，世界末日还没到，老虎还是老虎。何雅一只手伸在桌下，狠狠地掐了他大腿一下，眼里闪过一道威胁的寒光。王宇啊了半声，赶紧咬着牙没敢再叫出来。
1: 你这是又怎么了？
0: 没事儿。走的时候二姨让我送何雅出去。
1: 看不出来啊，小伙子有眼光。
0: 二姨的语气中满是赞赏，看来二姨是误会了。我正要解释，二姨又接着说下去：
1: 难怪上次相亲你要那么干。也是哈，你公主都到手了，谁还看得上个丫鬟？哎呀，二姨都不好意思了，给你找的那些加起来却不如何雅漂亮。

小说以职场生活为底色，记录了男主人公王宇与女主人公何雅从误会争执到慢慢熟悉彼此温暖的过程。作者没有刻意制造冲突纠葛，只写细腻真实的相处点滴。这就如普通的生活，温暖从来都是藏在细碎的陪伴与包容里，静静聆听总能抚慰人心。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

0: 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我比你只不过是运气好了点而已。
5: 看着徐焕恩一脸谦和的微笑，王宇真想冲上去一拳把他打翻在地，然后再飞起一脚把他踢成猪头。为什么想打他？王宇心想，自己小人不行吗？不过看了一眼徐焕恩那满身的肌肉，他意识到就是打自己也是打不过的。
4: 何雅好像看透了王宇的心思一样，又问徐焕恩：“
5: 你这么厉害，学历一定很高吧？哎，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4: 啊，还可以了，我是学商业管理的，前年刚……”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布朗计划先护送爱光南下，等风波平息后再接德放相聚。这个计策能顺利实现吗？请听《筑草为城》第66集。
7: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66集，布朗开门见山地跟妈妈季草说，他想带着爱光回云南，爱光一个人发到黑龙江，非得死在那里不成。季草一开始有些惊异，说：“你把他带走了，那德放怎么办？”布朗说：“过一段时间风声不紧了，再把德放也接到云南去，让他们在大茶树下去成亲，比什么不强？”布朗又开始拍胸脯翘大拇指。季草这一下子真是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他眼前晃来晃去的就是那唱着山歌的大茶树下的小邦威的身影，他扑上去抱住儿子的高大的身躯，声音都发起抖来了。他说：“儿子，他们成亲，你怎么办？”布朗愣住了，

母亲一问，他所有的快乐坚强都土崩瓦解，突然悲从中来，打开柳条箱子，一只手捧着一团定亲的沱茶，趴到了床上嚎啕大哭起来。季草也伤心的大哭，行家几乎所有的人都走了，但他不能走，大哥嘉禾得了眼疾，夜里什么也看不见，他得陪着他。罗丽在劳改农场，他时常去看他，他不能离开杭州。母子两个抱头痛哭的声音惊动了鸠占鹊巢的老公媳，他出来看了看，心里暗暗高兴，想这个云南胡满老终于要被发配回去了，这院子终于要全部归我了。火车站里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布朗和谢爱光意外地在月台上发现一身行装的赵铮铮。一开始他们想回避他，后来发现大可不必，这时候的他根本不可能看到他们这两个小人物，他眼里看到的只有滚滚的时代潮流。此刻他一边等待来送他的吴坤，一边发表告别演说，他也要去黑龙江了，是作为支边的优秀代表人物去的。他父亲对他去黑龙江并不怎么支持，但也不便公开反对，倒是吴坤私下里一直鼓励他去，为了动员他，吴坤甚至还吻了他。他说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他会等待他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他俩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赵铮铮被吴坤那么一吻，又认不出东南西北了。再说他想父亲也已经答应了他，过一段时间就把他送到军队中去，他一定会回到吴坤身边的，那时候他就不会像现在那样萎靡不振了。大家都看出吴坤的情绪低落来了，按理说他目前的处境是相当不错的呀，他一步步进入权力的核心，正在积极策划参与全面揭开旧省委阶级斗争盖子的行动，他是省里造反派的主要笔杆子，整理材料全靠他和他手下的一帮子人，每日熬得眼通红，喉咙沙哑，情绪低落与斗志昂扬周期性的在他的身上交替出现，对立面已经被镇压下去了，连杭德图这个老对头也已经被他送到海岛上去做苦力了。吴坤最近正在翻读马基雅维利的英文版《君主论》，有时他还断断续续地翻译着，他学习这个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的思想，完全就和学习20世纪60年代的毛泽东思想那样投入和认真。即便这样，偶有空隙的时候，他依然感到绝望。白夜死了，他失败了，他最终也没有得到他的心，这使他甚至恨他，他用死来打败他，还剥夺了他的女儿。吴坤从来也没有看到过女儿，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承认过她。在杭德图的罪状中，除了知情不报、包庇弟弟进行反动宣传之外，还有一条人们津津有味挂在口上的，就是作风糜烂、流氓通奸，给他吴坤戴了绿帽子，白夜给杭德图生了一个私生子。大家都同情吴坤，他也不得不装出一副可怜相。今天他也到车站来了，出于把假戏演好的责任感，他也要把赵铮铮这个神经质的姑娘送走。火车站人山人海，群情激昂，他远远地看到赵铮铮正站在一堆货物上发表宣言。如果说两年前这个形象还让他有所美感的话，赵铮铮现在的样子却让他想起了翁采茶。他们俩一个聪明，一个蠢，但在吴坤眼里却都是愚昧。看着他那种被人卖了还在数钱的兴高采烈劲儿，吴坤想千万注意，不要落到他那个下场。他依

然在赵铮铮与翁采茶之间摇摆，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现在翁采茶姑娘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已经可以和赵铮铮抗衡了。她作为省首届贫下中农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还是常委呢，还坐主席台呢，还发言呢。当然这发言稿少不了小吴给他拟定初稿，添油加醋，又训练他一遍遍朗诵，连哪里声音轻，哪里声音响，哪里脱音，哪里斩钉截铁，都得做了记号。就这样，采茶模拟读稿的时候，吴坤还是气得火冒三丈。原来采茶不会断句，总是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妈这样的白痴性错误，而且怎么骂也没用，他的自尊心一点儿也没有受伤。只要是来自小吴的声音，即使骂得他一佛升天二佛入地，也是美妙享受。吴坤一想到个人崇拜中还要忍受这样的负面效果，这才体会到个中的滋味。代表大会召开那天，吴坤也坐在主席台上，一把黄汗都被捏出。总算采茶还算争气，该出的效果还是出了。什么掀起农村斗批改新高潮，什么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什么对一切阶级敌人一切修正主义黑货一切资产阶级四旧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这都是吴坤专门画了红杠杠要读出威风来的，倒还真是让他给读出来了。会后喇叭里奏响大海航行靠舵手，采茶热烈地和省里的头面人物们握手。吴坤站在边幕上看着这一切，仿佛看到采茶那两只袖筒里扯出了两根线，线头正在他吴坤手里捏着呢。翁采茶油头汗出，两眼放光，活像杨家将里的那个杨排风。那天夜里，杨排风羞羞答答地上门来听取意见了，被吴坤无事生非狠狠训斥了一顿。可怜采茶一个乡下姑娘，哪里晓得知识分子的这些弯弯肚肠，只当自己事情没做好，连忙掏出一个小本子就认真地记。他又认不了多少字，急得圆珠笔乱点。吴坤训完了，从采茶的眼睛中看到了那种生理性的渴望，越发生气，心想自己难道是头种马吗？于是说，以后没事情多读点书，少出点洋相，你现在也已经是个人物了，别给我丢脸。说完一甩门走人。此刻当他正要朝赵铮铮走去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张久违的脸，他定了一下神，是他们行家人呀。好大的胆子，这种时候还敢到火车站来。他摇了摇头正想走开，突然又看到一个少女朝他们走去，且与他们耳语。这一次他不再想走开了，他要看看他们行家人在杭德图不在的情况下还会有什么动作。想到那些挖他吴坤家族脚底板的宣传品，吴坤心里就生上了巨大的仇恨。这些公开抛出的资料毕竟还是影响了他继续上升的走势，一方面他觉得上升也很无聊，一方面他却不能没有那条上升的抛物线，他的心就在这种对抗中僵持着，却发现周围突然万籁俱寂，鸦雀无声。然后月台上升起了另一种完全与刚才彻底相反的感情，巨大的哭声冲破锣鼓和口号，震天动地地响了起来。少女迎霜腰间系着一根大红绸带，看样子是被那突然响起的哭声惊住了。她惶恐地往四周看了看，布朗叔和谢爱光已经不见了。现在
这里是人的海洋。他的嘴巴一下子张成一个 O 型，他显然是叫出了声，但乐曲声响了，他不得不舞起红绸，跟着节拍舞蹈。但他发出的却是另一种声音，他跳着欢天喜地的舞，却流下了眼泪。他身边有许多人在痛哭流涕，他不可能不触景生情。从他脸部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也已经在哭了，但他不敢停下他的大红绸子。哭声和锣鼓声、乐曲声仿佛在打一场殊死的派仗，最后哭声终于被打下去了，变成了抽泣和呻吟，而歌声却越来越斗志昂扬。银霜依旧合着那节拍在挥舞，但他的表情麻木和茫然，现在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十里郎当岭，绿袖长舞直抵江边，山峦翠色尽在其中。左枕微帐，右临深溪，原木攀罗方可登临。旧时又称门第岭，自古以险峻难行而著称，只有身强力壮的胆大儿郎才能攀越。行汉陪着行家河守在那五云山的通道口上，这一条游人罕至的道路挡不住进山相客的脚步。每年春秋两度的旅行曾踏出了一条二人并行的山路，这些年不再烧香，茶园虽盛，山路却渐渐地被荒草埋没。德放与爱光到这里来秘密相会，就是看中了此地的荒僻。他没有想到大爷爷和父亲也赶到了这里。德放回来的消息，行家河竟然是从吴坤那里得来的。吴坤有内线，因此行德放一进杭州城就被盯住了。吴坤立刻就去了一趟行家。行家课堂间里没有人，他想了想，就熟门熟路地朝后院的花木深房走去。门开着，一个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一个孱弱的老人，一个失去了任何力量等待太阳下山的老人。听到脚步声，他抬起了头，但他不说话。吴坤看到他手里捧着一杯茶，看到了他捧茶的那只断了小手指的手。老人的心一惊，定住了。他说，我是吴坤。老人想了想说，知道了。他的声音多么平静啊，吴坤佩服这样的声音。他凑过脸去，对着他的耳朵轻轻的耳语，单刀直入地问，知道德放回城的事情了吗？老人一声不响，过了一会儿喝了口茶，目光看着空中，问，有人在追捕他了。吴坤踌躇了片刻，说，是的，少不了你的功劳吧。老人朝吴坤看了一眼，他突然发现老人能看见他。他又踌躇了片刻，说，是的，不过现在还来得及，请你快跟德方联系，让他无论如何不要反抗，追捕他的人都带着枪，已经有令，他要拒捕就开枪击毙。爷爷，我和你一样都不希望出意外，你看怎么办才比较好呢？他几乎就要为自己的诚恳感动了，如果那老人不是突然扔过来那样一个冷笑。老人招着手，让吴坤把脸凑近了一些，仿佛要仔细审读一番，继而才说，
来寻良心了。

0: 他的话让吴坤大吃一惊，他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杭嘉禾已经站了起来，风一样的朝前庭走去，一边说：我们杭家和你们吴家做了100年的对，但你和你爷爷还是不能比，他比你清爽多了。话音未落，他已经出现在大门口了。长长的锒铛岭，满山满坡的美丽的茶园，像健美的少年和优雅的少女，德放拥抱着亲爱的姑娘，他太爱她了，太爱她了，但他以往从来也没有这样亲吻过她，他的手从来也没有掠过美丽的姑娘那温柔的胸膛，他们曾经一夜夜的畅谈，但他们从来没有相互拥有，现在他们多么渴望在蓝天白云下，在满山茶棚中，在青山绿水和鸟语花香中奉献出自己呀。布朗亲自陪着爱光来到这里，他一边气急败坏地骂着德放，一边为他们站岗放哨，他轻声咆哮着叫着：德放，你不听我的话，你不是我的侄子，你知道你这样做有多危险吗？我会被你大哥骂死的。德放一边把布朗往外推，一边说：行了行了，我的好表叔，让我和爱光待一会儿吧。1个小时够了吗？布朗问。你说什么？1个小时？你疯了？我从天台山赶过来的，1个小时？最多不能超过2个小时。
1: 2个小时？
0: 德放和爱光同时叫了起来。布朗惊奇地看着他们。
1: 2个小时还不够啊，你们也太贪心了。
0: 德放说：2个小时怎么够呢？从前我们说话能够从天黑说到天亮呢。小布朗更吃惊了，他几乎叫了起来：
1: 什么？姑娘马上就要被我带到天的最南边去了，你还只想跟他说话？你们，哎，你们多么傻呀！
0: 这对年轻人开始有点明白表叔的意思了，他们一下子就脸红了起来。爱光就拿他的手去打布朗的背，边打边撒娇般地说：
2: 布朗叔，你坏，你坏！
0: 小布朗可没有时间跟他们开玩笑，他一把抓过爱光的手，掏出那只祖母绿戒指，一下子就套在爱光手上。
1: 布朗说：结婚吧，你看连戒指也有了，我本来是想在云南大茶树下为你戴的呢。
0: 爱光右手的无名指套着那枚戒指，尖尖的手指朝向天空，他的手哆嗦起来，他的眼泪也在眼眶里哆嗦起来，他跪倒在茶坡上哭了。德放有些手足无措，一边也跪下来，一边手忙脚乱地为他擦眼泪，对他解释说：
1: 别哭别哭，我不跟你结婚，你放心，我不是和你来结婚的，我告诉你，我看了多少书，我们那里山高皇帝远，一些知青的书籍倒没有被烧掉，正好我拿来读，史学书有郭沫若的、简伯赞的、范文澜的、吴晗的，还有一些古典名著，还有静静的顿河、春潮、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莎士比亚的悲喜剧，还有……
0: 他没有能够再把书名抱下去，他的嘴已经被姑娘的温热的唇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1: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罗莉讲述自己被茶树救活，培育出不死茶的传奇经历。历经生死浩劫，这株顽强的不死茶又承载着怎样动人的生命力量？请听《筑草围城》第67集。
0: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67集。得放的嘴被爱光姑娘温热的唇堵住了，在蓝天下亲吻是多么神奇呀。你的眼睛也被我吻成蓝色的了，你浑身上下散发着茶的香气，散发着野花的芬芳，青春多么美好啊。我们一定要活下去。我现在知道了许多关于爱的事情，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大哥不赞成我写那些东西了。大哥并不是不勇敢，你看他不是很坦然的到海上小岛去服苦役了。我听说当时他也可以不去，只要他坚定地和我划清界限。可是他不认为我有什么反动之处，他说这不过是对真理的一种思辨罢了。是的，大哥只是认为我远远还没有想透就想叱咤风云，也许他是对的。我单枪匹马，读一点书，知道一些皮毛就写文字，虽然用了大字报的语言，看上去有些张牙舞爪，我自己却越来越清楚，实际没有多少花头。瞧，我向你承认这一点，真让我难为情。你不会因此而看不起我吧？哦，可是，你的亲吻，真甜蜜呀。我真想和你永远地躺在茶山上，亲吻，亲吻，亲吻，直到茶叶把我们俩全盖上。哦，我们过去浪费了多少好时光，我还剪过你的辫子，我多傻呀。越读书越觉得自己蒙昧，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还要通缉我。其实我什么也没有说透。你怎么不亲我了？你吻我，你吻我呀！我只有在你的亲吻中才会才思汹涌。有时候我想我还是被他们抓住了更好。会判刑吗？也许三年两年的，熬一熬就熬过去了。关键问题是要碰得到能听得懂我的话的人。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妨到法庭上辨一个高低吧。这个世界上难道真的就没有听得懂我的话的人？你看天多么蓝呀，请在蓝天的衬托下让我看一看你手指上的祖母绿吧。表叔该骂我们了，我们为什么还说个不停？我多么爱你呀。其实我想说我多么爱你，不是说话的那种爱，是另一种爱。在那一种爱里，吻是远远不够的。你看到我怀里揣着你的长辫子了吗？我每一个夜晚都是亲吻着它睡去的，现在它就在我怀里。让我像表叔说的那样来爱你吧。怎么了？你怎么了？你听到了什么？有人在喊，他们在喊什么？德放和爱光突然惊坐了起来，听到布朗大叫一声：“快跑！”他们不但没有跑，而且还惊站了起来。然后， 他们看到了前方出现的两个人，是爷爷和父亲，他们还朝他们这里摇着手。德放很高兴，掏出贴在心口的那两根大辫子也摇晃了起来。就在这时，他本能地感觉到还有人在盯着他。他回头一看，枪，举枪的人。他大叫一声，爱光快跑，嗖的一下跳了起来。他拉着爱光飞速地开始奔跑。他们看见茶棚一团团地在眼前蹦跳起来，鸟雀惊叫，风炸叠惊，山下的粉墙灰瓦东倒西歪。他们好像听到后面有人喊，别跑了，别跑了，前面有危险。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听见，他们像风一样的掠过，像鸟一样的飞，像小鹿一样的跳跃。他们彼此听到了强烈的喘息，茶棚哗啦啦地惊呼起来了。他们突然弹跳起来，有什么东西把他们抛向了空中，然后他们就像两片刚刚进入水中的茶叶一样，舒展着，缓缓而优美地沉入绿色的深处去了。后面的人在峭壁前刹住了脚，布朗只来得及抓住那两根落在茶棚上的大辫子。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连茶棚都惊得目瞪口呆，天地也在那突然的一跃中同时沉入谷底。追赶者面面相觑，有人飞快奔跑寻那绕向悬崖的路。布朗惊异地抓着这两根辫子，茫然地捧给了后面追上来的嘉禾与航汉。辫子上沾着茶叶，也沾着那对青春少年的柔情蜜意，他在簌簌簌地发抖。突然，所有的人都听到了一声惨叫，他们看到另一个人朝峭壁撞去，是航汉。他发出了根本不像是他发出的那种惨烈的长长的叫声，又听到另一个声音撕心裂肺的大叫，布朗，拉住他。人们就见航汉直往崖下扑去，他的脚被那个刚才大叫的半瞎的老人一把拖住，但老人的分量那么轻，被疯了的航汉一下子甩了起来，甩到了茶棚上。航汉拼命地踢，用脚用手疯狂地朝那老人砸去，想摆脱老人，好跟那一双儿女而去。老人像一片落叶，一会儿翻到东，一会儿翻到西，在茶棚上发出了砰砰的声音，但他咬紧牙关，一声也不吭。而航汉却歇斯底里地不停地发出惨叫，他的叫声真是令石头也要落泪，让那些持枪的军人也侧过脸去。这时布朗已经冲上去，从背后协助了航汉，他们俩一起也制服不了航汉。航汉依旧疯狂地冲着，跳着，喊着，直到布朗也大叫起来，大舅，大舅，大舅啊！航汉才停止了冲动，他瘫倒在茶棚前。那被他甩在茶棚上的嘉禾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但他还能够在布朗的搀扶下走到航汉面前，轻轻地扶起侄儿。这航家的三个男人一声不响就寻寻觅觅地找那通往悬崖的绝路去了。当年夏天里的某一日，罗莉站在劳改

农场茶园路口迎候杭汉。罗丽是个高个子，但背明显的已经驼了下来，花白头发却还是又浓又密，穿着一件背心，一条长裤，浑身晒得和非洲黑人没什么两样，衬在一大片的蓝天、绿坡和黄土之间十分显眼。他站着的样子依稀还有当兵的架势，他几乎没有挪步，定定地站在那里等着杭汉走近。他们已经见过好几次面了，这一次见面只是伸出手去和他握了一握。罗丽的手掌疙疙瘩瘩，完全像老农的一样了。这一片密植的茶园，一个个茶棚个头又矮又壮实。罗丽说，这是我最早开辟的一片密植茶园，你不是一直想看看吗？杭汉的一头黑发全白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静静地蹲了下来。罗丽说，天太热，先喝水，先喝水。杭汉依然一声也不响，罗丽把水勺凑到他的嘴边，他喝了起来。罗丽一边对他说，这里的茶一年能收三四百斤干茶，比一般的茶园产量要翻一番。杭汉看了看茶棚，仿佛有些厌恶地别过头去。罗丽仿佛没有看见，她嘴里嚼着一片鲜茶，指着茶园说，其实这种种茶法50年代我刚刚进来时就有人开始试验了，叫多条式矮化密植茶园。那时候一般茶区实行的都是单条式种植，我们这里却是三条式矮化密植。你记住了，大行距150厘米，小行距30厘米，丛行20厘米，每亩大约15000株。这片茶坡原是个荒山，就交给我负责。班上原本还有个专门种过茶的，教了我不少本事，刑满释放走了。这样七弄八弄也有10年了吧。杭汉依旧不响。罗丽看了看他说，你不是问过我这个茶种是什么种吗？我一直也没有跟你说过，我跟家里的任何人也没有说过这个事情，你想听吗？杭汉终于点点头，算是他见到罗丽后的第一个反应。下面这个故事就是罗丽一口气讲完的。杭汉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插过一句话，但一直都是全神贯注听着他说。事情得从1961年说起，饿死人的那一年。其实在这之前的2年，我们劳改队里已经开始饿死人了。我认识一个上海的大资本家，从前的大资本家，他有3个老婆，三反五反的时候抓进去的。他开始在田头抓蚂蚱吃，有一天他抓了40几只。从那以后，我们劳改队里就开始饿死人了，当然他最后也饿死了。罗丽那么说着的时候，仿佛是在说着别人的事情。他们靠在大樟树下，风儿习习，阳光刺眼，和这个故事的阴森的背景恰恰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罗丽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抽烟。我算是身体比较好的，但我还是饿死了。这话不是夸张瞎说，我是真的饿死了一回。我是怎么样被人抬进棺材，我自己当然是记不得了。但是那天半夜里，

突然从一种激烈的震荡之中醒来了，四周一片漆黑。我抬起手来，发现我的前后左右都是东西，怎么推也推不掉。我的耳边还响着一阵阵的狼嚎，还有就是一刻也没有停过的震荡，从身边两个方向夹击。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我遇见什么了。是狼吧？这是韩汉插的唯一的一句话，他的嗓子完全变了，嘶哑的难以让人听清他说的是什么。罗莉接着说，我们那时候常常把死人埋到茶山旁边的一个土坑里去，那地方本来没有狼，后来狼开始出没，吃死人的尸体。有时候他们能成功的把棺材弄开，把尸体拖出来，有时候不行，他们只能把棺材啃得坑坑洼洼，天一亮不得不离开。说实话，我现在应该感谢那些想吃掉我的狼，你知道他们饿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几乎就把我的棺材都抬起来了，他们有的四面夹击，有的爬到顶盖上去咬盖子，他们叫成了一片，把棺材翻了好几个个，我就在里面来回的翻身。你知道那时候的棺材很薄，我甚至能够感到狼的爪牙和我只有一张薄纸的间隔了。从狼开始来吃我的时候开始，我就再也没有昏过去，一直跟他们耗到天亮。我从棺材缝里看到了天光，天开始亮的时候棺材不再动弹。一开始我也以为狼已经全都走了，我的棺材因为被狼折腾了半夜，棺材上的钉子也被咬得松开了，用不着我花多少力气就把那盖子撑开。我从棺材里爬出来的时候，吓得一下子定在棺材里说不出话来。我的棺材被拖到了一棵大樟树底下，棺材板周围横七竖八的躺着好几条死狼，血淋淋的脑袋撞开在棺材上，撞的棺材板上到处是狼血，树根上也是血。原来狼隔着一块板吃不到我的肉，就恨得使劲用头撞棺材，撞树桩子。结果棺材板没撞开，树也没撞倒，倒把他们自己撞死了好几条。我爬出棺材就觉得自己又要死了，我连一点力气也没有，只好坐在死狼旁边。正巧脚下有几株茶棚，矮矮的，脚跟处发着很小的枝芽，在早晨的风里微微颤动，还有一滴小的不能再小的露水落在那上面。你知道我那时候想起了谁？我想起了大哥。1937年我上前线的时候，他跟我告别，曾经跟我说一定要活下去。当一个人活不下去的时候，想一想山里面的茶，他们没吃没喝，一点点的水，一点点的土，可是他们还是活了下来，还发芽开花长成茶棚。一个人要像茶一样的活。想到这儿，我就把那几根茶枝吃了下去，可是我连用手去拉茶枝的力气都没有，我就躺在茶棚下面用嘴咬着茶枝，一点一点咬上去，直到吃到那株茶棚的新叶，我才活了下来。话
说到这里，

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看着身边的这株大树。很久，杭汉才问：“是这里吧？”罗莉说：“就是这里。”查，救了我。我活过来以后的第二年，就要求到这里来种茶。农场答应了，我拿那株茶棚做了扦插。我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们搞茶叶的人说的单株选育。我还给这种茶取了个名字，叫不死茶。杭汉握紧拳头，捶打了几下树干。阳光很猛，青草气阵阵袭来，他看着满坡的绿茶棚，全都是黑的。罗莉终于说：“还有银霜啊。”杭汉的嘴唇抖动了起来。罗莉又说：“听说跟着一个转业军人到绍兴去了，也好，反正总是要下乡的，还不如跟一个好人，也能照顾得到。”杭汉的嘴里摘了一把鲜叶嚼着，看着老茶棚一样的罗莉，他说不出话来，他也流不出眼泪来了。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1: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世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2: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0: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舒尔落入圈套，惨遭汉王欺辱，绝望涌上心头，徘徊在生死边缘的舒尔能否熬过这一劫？请听《梦落大唐》第38集。
3: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38集。
4: 他的嘴一张一合，显然是说着什么给我听。我也很想听听他对于自己的恩将仇报有什么解释，可我竭力竖起耳朵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我试图挪动一下自己的身躯，倒也微微动了一下，可感觉已经全然的麻木，仿佛那身体已不属于我自己。莹蓉帮我洗了身子，换了衣裳，又开始叫我。她的口型分明应该是在叫舒儿姐姐，可我就是听不见。我竭力去听，把眼睛越睁越大，可我还是听不见。我的世界已经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了一般。莹蓉立起身来，呆呆地看着我，使劲咬着嘴唇，强忍着什么，却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掩面跑了出去。他临走时的那声啼哭，我倒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仿佛心里还叹了口气，只觉眼皮越来越沉，再说不出是晕是累还是乏，已经慢慢地失去了意识。这一觉似乎很长，做了许多许多的梦，甚至比我入唐以来所有的梦加起来还多。先是三夫人和荣花儿，这两个我入京后都快忘了，可在梦中他们分明就在我身边，商量着怎样对付我。荣花儿笑容可掬地走了过来，伸手一推，我便掉在了水里。水里一片雪白，而且冰冷，

0: 冷的掩住了我的鼻和眼。我使劲挣扎挣扎，终于探出了头，透了一口气。但抬眼时却白茫茫的一片，全然是雪地。母亲、祖母和景谦正围在一堆篝火旁谈着什么事儿。我知道他们一定在谈我，谈我在哪里，谈我过得怎样，所以我挣扎的也唤他们，可他们却不理我，还在谈着。他们的旁边一大堆的雪浪从山顶汹涌而下，直面扑来。我想要跑开，身子却动弹不得，眼睁睁地看着又是一大片的雪白将我淹没。我窒息着，正想着我死了算了，可一回头，我已身在书院的屋子里，蝶恋花的帐幔微晃着，轻摇的眸子温柔如水，喃喃地跟我说：舒儿，等我成亲那天我就要了你，洞房花烛后老夫人是要艳红的。不不，我想逃开，我不想再在那个如水的眸子里沉醉。另一双眼睛浮了上来，月光下星子般闪亮，却是苏旭。他清雅地扶着石青的袍子，悠悠地说：荣三小姐，何必自苦如此呢？我抬头向月，月光如水，千年依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可月影徘徊里，当年的伊人何在？忽听得身后有人叹息，一回头，洛洛正用她娇小柔弱的身子凑过来，咯咯地笑着。舒儿，如果我是男人，我娶了你，才轮不到别人呢。舒儿，舒儿，舒儿，舒儿，一直有人叫我，叫我吗？我没死吗？我还活着吗？我是云汐月还是荣舒儿？我竭力睁开眼睛，只觉得正在一人怀中，温暖柔软，却在颤抖着。东方青瑶，是青瑶吗？他终于找来了。我伸出手，竭力去摸那人的脸，脸上很光滑，却湿漉漉的，是泪还是汗？我张开嘴叫着青瑶的名字，那人却听不见我的话，焦急地问：荣舒儿，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荣舒儿，你醒来，荣舒儿。我猛地记起这人是谁了，只有一个人永远连名带姓地叫我，那个有着钢铁般的手腕和钢铁般的肌肉的剑客，何敢成绩？不是我的东方青瑶。我垂下了手，只是很奇怪，何敢成绩的胸怀什么时候也能变得那么柔软温暖。我被那个变得柔软而温暖的胸怀贴身地搂着，身子飘了起来，一阵阵冰凉的风慢慢灌入了我的耳朵，我终于有了感觉，冰冷的感觉。勉强睁开眼，两侧的房屋树木正飞快地向后退去，黑暗中那棱角不甚分明 明的各种黑影，在依稀的月光下，排出近乎妖异的奇形怪状来，好像上古的怪兽一般。只有那星子很闪亮，满天的星斗晃得人眼晕。真想不出来，为什么连星星都可以这么闪亮，甚至亮得比夏日的阳光还要耀眼。我想说话，却说不出一句来，有温热的泪水流出，滴下，滴在抱着我的少年的手腕之上。何干成机顿了顿身形，很小心地轻唤着我，蓉蓉儿。我喉咙哽着，舌头也转不了，无法回答他的一句话。我沾满泪水的脸颊正被夜风吹过，冰凉的一片又很快的风干。荣舒儿，那少年又在呼唤，带着一种说不出的痛心和焦急，有些粗糙的手抚摸在我的脸上，居然微微颤抖着，我的嘴唇也在颤抖着，终于还是打不出一个字来。何干成机将他的外袍解开，尽量掩住我冰凉的身子，把我抱得更紧了，而耳边的呼啸声也更大了。这还是夏末的风吗？挂在身上居然也是冰寒的，薄薄的夏衣也掩不住那刺骨的凛冽寒风。忍不了满天的星斗乱晃，我闭上了眼睛，无力地呼吸着，呼吸出的鼻息却是滚烫的，一下一下的烧灼着口鼻，而唇边也越来越干燥了。我不知道我最终被带向了哪里，我只是安静地躺在我被放下的地方一动不动。这应该是张床，简陋的床，我身下的床铺很硬，盖在身上的被褥很粗糙，有些像记忆中祖母偶尔会翻出来晾晒的那些被子，据说是解放前和祖父成亲时盖过的。祖母和母亲慈爱的脸就在那一瞬间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西月，西月，那叫着我前世名字的遥远声音，穿越了千年的岁月，千年的沧桑，千年的梦幻，一声声温柔地呼唤着。如果我死了，我到底能不能回到我的时代，还是依旧徘徊在千年之外，做那无依无靠，甚至连轻摇的温暖都已接触不到的意识灵魂呢？这时听到有人在焦急地说话，
1: 大夫，大夫，你快瞧瞧这姑娘是怎么了。
0: 好，近乎卑微带着恐惧的声音应着，一直哆哆嗦嗦的手搭上了我的脉，
1: 快说，他怎么样了？快说！
0: 那个焦急的声音由低转高，我听出来了，这是何干成机。
1: 公子，这姑娘可能感染了风寒。
0: 我脉门上的手移开，手的主人正拖着颤抖的哭腔。
1: 感染风寒会烧成这样，你看看他

0: 死了一样。快去救他，不然你休想活着出这个门。
1: 何干成净的声音更是凌厉，凌厉中却带着恐惧般的愤怒。那人不说话了，有水滴滴落在地上的声音。我竭力地睁开眼睛，才算明白了原因。简陋的屋子里，何干成净的剑光烁着冰凉明亮的光华，正指着那年老的大夫。那可怜的大夫已经吓得裤管都尿湿了，哆嗦着不敢说话。我听到的水声正是他尿水滴落的声音。烛光很暗，纸糊的窗棂外一片漆黑，有夜风透过窗棂吹进来，将烛光吹得还是昏暗不定，只怕早是子夜过后了。这个大夫多半是何干成机用他的宝剑请来的吧。我伸出我的手想指向何干成机，却无力地耷拉在冰冷的床沿。何干成机发现我有了动静，丢了剑猛地扑过来。荣淑儿，荣淑儿，你觉得怎样？你哪里不舒服？他的声音好生的柔软，仿佛他面对的只是个梦幻般易碎的泡沫，轻轻一吹便消失不见一样。简直无法相信，他那样的一个人居然会有那么轻软如春的一面。他的手正使劲地搓揉着我的手，想让我的手温暖一些。我的手是冰凉的，身子却已经滚烫。我尽力卷着舌头，不要为难人家了，我死了也只是命，不要连累他人。何干成机原本看来是那么如钢铁般的少年，此刻紧握着我的手居然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荣淑儿，是我不好，汉王和银荣鬼鬼祟祟的，我应该想到他们在算计你，可我居然没想到他们还把你算计了去。荣淑儿，是我不好，你不要死。他流着泪的面颊此时全然是孩子般的天真纯洁，全然不像方才持剑而立的冰冷剑客。也许他本来就是个孩子。我眼眶烧灼得厉害，连流下的泪都是滚烫的。我叹了口气说，跟你又有什么关系？我活着本来就是个艺术了。云汐月在21世纪早就死了，我在大唐度过的这些岁月本来就都是赚的，又何必再去怨念什么呢？从贞操被汉王夺去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千年之外的世界我不需要再去留恋什么了，连曾经兴起的与静瑶相守一生的梦想也已破。

0: 美丽的大唐，盛世的大唐，开明的大唐，一样有着难以忍受的污秽，而那污秽一深深印记入我的身体，让我痛不欲生。如果我真要死了，那便死吧，便是灵魂流落意识非我所愿，也只能认命了。何根成基只是把我更紧更紧地搂着，生怕将我一放开，我便会如玻璃般的碎开一样。而我周身的痛感开始恢复，神思也开始飘忽起来，总觉得自己快要散成一团破碎的工艺品。他瞪着大夫的目光，凛冽的近乎疯狂，高声叫着说：
1: 你这个大夫，快再来细诊，我绝对不允许他死，绝对不许。
0: 是，大夫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挪着，身子止不住颤抖起来。这个少年的手腕刚硬，但胸怀却好生柔软。我可以听得到那激烈的砰砰心跳声，甚至比轻摇跳的还要剧烈。我依稀笑了一下，苦涩咸腥的味道继续在口中蔓延，压迫的我越来越弱，越来越晕，终于失去了知觉。
2: 现代女生魂落大唐，一边周旋于皇室纷争，一边苦苦寻觅千年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

0: 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历经屈辱的舒儿不愿再回到东方青瑶身边，决意追随洛洛一同远赴吐蕃。这趟前往吐蕃的旅途又暗藏多少未知的风波？请听《梦落大唐》第39集。
4: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39集。
5: 我不曾再有过灵魂离体的幻觉，甚至不曾再做过梦，只是觉得夜很深，夜很沉，夜很长。我在漫无边际的黑暗中沉寂着，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光亮，甚至看不到希望。微微有意识时，觉得有苦的、涩的、咸的、甜的液体滑在口中，只得无力地吞落。这黑暗，无边无际的黑暗中，居然一直有一个人在叫唤着我：“荣舒儿，荣舒儿，荣舒儿。”我迷糊地回答：“我是汐月，云汐月。”那声音顿了顿，又坚定地叫唤起来：“荣舒儿，你是荣舒儿，快点醒来。”云汐月真的死了吗？我痴痴地在黑暗中流泪。这漫无边际的黑暗到底把我沉浸了多久？我慢慢的有些恐惧了。我不想再在这样的黑暗之中，我怕黑，谁来拉我一把？谁来拉我一把？我的手指好像触到了温热的谁的手掌。带我离开这个黑暗吗？我的手指颤抖着，那手掌顿了一顿，忽然将我的手全然地包围，包得紧紧的。有人呜咽似的在叫：“荣舒儿，醒来。”抬起沉重的眼帘，不再黑暗，却是白茫茫的一片，隔了厚厚的雾层一般。我尽力聚集起焦点，终于看到一个男子，头发凌乱，满脸短鬓，眼窝深陷，面色清白地凝视着我，似乎一眨眼我就要消失一般。我辨认了很久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依然是何干成绩。这个年轻傲慢，常常带着讽刺笑容的少年剑客，变成了一个看来好生憔悴苍老的成熟男子。我苦笑 慢慢地抬起手，我的手好瘦啊，苍白中更映出根根青筋无力地纠缠在手背。原来如青玉般的指甲变作纯然的苍白。当这只干枯苍白的手抚摸到这少年剑客的面颊时，那布满血丝的黑眸波澜涌动了一下。贺干成机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竟然如孩子般地嚎啕起来。我的病并不是纯粹的风寒，病暑原就不曾恢复，又受过度刺激，再加上身体受了严重的摧残，我居然病得差点死去。当我躺在床上，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贺干成机喂的小米粥时，贺干成机已完全不见了他剑客的傲慢风采，如同絮絮叨叨的邻家男孩，倾诉着他守我三天三夜所受的苦楚。他原是铁打的身子，自然不会怕累，可他怕我死，他不断地呼唤着，连名带姓地呼唤我，跟阎罗王争夺着我的小命。小屋依旧陈旧而简陋，但我睡的床上已经换了极好的被褥，软软的，带着太阳和清新的棉花味道。贺干成机自己已经邋遢的直逼大街上的乞丐，但我的手和脸都是干干净净的，连干枯的头发都是很整齐的披散着。很难相信这么个握惯了剑的剑客会每天定时为我擦洗着脸和手，甚至会用梳子细细梳我的头发。他梳的时候一定是极温柔的。我的头皮的一大片因被汉王用力的拉扯过，依旧一碰着就疼，可我从来没有觉得疼痛过。贺干成机每天三次端来很苦的药，我自然是不乐意喝的。贺干成机必然先吹上一吹，然后喝上一口，展颜一笑。荣舒儿，这药不苦，你吃一口试试看。只吃一口，好不好？那话语声轻柔软浓，却接近哀求了，叫人心碎，心痛的哀求。我抵不住那份心痛，每每便端起来喝上几口，然后皱了皱眉，用力按住自己的胸口。每当此时，贺干成机必然紧握住我的手臂，有时甚至把我揽在怀中，轻抚着我的背部。而此时我已无力再推开一个如此温暖的怀抱了。我看着他诚挚清澈的双眼，终于忍不住问他，为什么救我，又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贺干成机默然，然后垂下药碗，低头说，我不想见你哭，不想见你死，不想见你不快乐。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身子，轻轻又带着些嘲讽地问道，我值得吗？ 或单薄的衣衫下。

为李元昌蹂躏过的伤痕根本掩饰不住。我已经不是个纯粹意义上的好女孩了。即便在21世纪，大多数男人都或多或少的有着处女情节。何况现在是在大唐，任何一个清白的门第都不会要一个失过身的女人吧。即便东方青瑶，她也说过，新婚之夜，她家的老夫人甚至会验一验新娘子的落红。我曾经以为，万一我回不了21世纪，东方青瑶会是我另一个幸福的等待。终于，这个梦也已被蹂躏的完全破灭了。失去贞操并不是我的错。最痛苦的阶段过去后，我也不再为此有求。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3: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早春二月，1963年的一部经典爱情电影，由谢铁骊执导，孙道林、谢芳、上官云珠等主演。影片改编自柔石小说《二月》，讲述了青年知识分子萧剑秋在芙蓉镇的情感纠葛与革命觉醒。画面如诗，东方韵味浓厚。

0: 肖剑秋来到芙蓉镇，本为追寻革命真理，却意外卷入情感漩涡。他主动照顾寡妻文嫂，资助其家庭，更助其小女儿圆了上学梦。与陶兰的爱意渐生，却因流言蜚语和误会而波折不断。文嫂丧子之痛，让他出于同情决定娶她为妻，放弃爱情。然而这一善举却招来非议，文嫂选择自杀，萧剑秋深受刺激。一起走进早春二月，感受那份时代的纠葛与人性的温暖，见证萧剑秋如何从情感泥潭中走出，投身革命的洪流，追寻真正的自我与未来。
1: 阴历二月，春寒料峭，可是江南水乡，柳枝已经吐出了嫩芽，梅花飘洒着花瓣，明媚的春光似乎比往年更早见。昏暗的四壁满是灰尘，一张破旧的大床上，两个孩子坐在一条七穿八孔的棉被里取暖。
2: 请坐。
3: 啊，
2: 蔡莲，这位伯伯来看你了。
3: 小妹妹，你还认识我吗？昨天在船上你还记得吗？你掉了一个橘子是不是？可惜我今天忘记带橘子了，过两天我一定给你带几个来啊。
2: 先生，你坐呀。
3: 好。
1: 萧剑秋亲了亲孩子冻得红肿而又冰冷的小手，就坐在靠窗边的一把椅子上了。
3: 我想问一问，以后的生活有什么打算吗？
2: 还说不上呢，我连想都不敢想。
3: 是不是有些田地啊？
2: 连屋后的那小块菜园都被他卖光了。
3: 有亲戚吗？
1: 文嫂愁苦的笑笑，摇摇头。萧剑秋一时也想不出适当的话来。
2: 萧先生，就是有了这个孩子，他们得活下去。
3: 是啊，得活下去啊。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啊。
2: 天，先生，我已经不相信有什么天了。天的眼睛在哪儿？

0: 相信好人终究不会受委屈的。
1: 相信你请坐，我去给你烧点水去。
0: 哦，不用了，
2: 不要客气了。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我今天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我以后打算负担一点这两个孩子的责任，我自己没什么负担，可以尽一点小小的力量。
1: 先生，你是？
2: 请你不要见外吧，我对志豪素来是很敬佩的。
3: 萧剑秋颤抖的手从衣袋里掏出了5块钱放在桌上。
1: 不，
2: 现在你可以去买米了。
1: 萧先生，我不
2: 用介意吧，为了孩子你得

0: 肖剑秋从文嫂家里出来，心里感到非常的快慰，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他欢快跳跃地走在盖满白雪的田野小路上，贪恋地欣赏着雪后的农村景色。他回到了学校，走进房间，陶兰已经在屋里等着他了。
1: 肖先生，我在你的房间里已经待了很久了，你不会觉得我冒昧吧？
2: 不不，没什么。
1: 你的书我几乎都翻遍了。
2: 哦，实在乱得很，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呢。请坐吧。
1: 你这么客气干什么？
2: 坐吧。
1: 好。
2: 这些书恐怕你并不喜欢吧？
1: 为什么？
2: 听说你是学理科的，这儿并没有这方面的书。
1: 谢谢。不，我现在已经不学它了。我本来是喜欢艺术的，就因为别人说女的不能做数学家，我才偏要去学理科，可是实在是不感兴趣。哎，你坐呀。
2: 哦，好。
1: 后来我想，穷人打官司总是输，将来我还是做个律师，替穷人写状纸，为被压迫的人出庭辩护。可是现在知道不可能了。肖先生，我想看着哲学的书籍，能介绍我一本吗？
2: 好啊，我替你找一找。你看这本可以吗？
1: 可以。下午你还出去吗？
2: 不了，刚才我到西村去走了一下，去看了看志豪他两个孩子。
1: 我知道。哦，是阿荣告诉我的。
2: 哦，
1: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可怜得很，所以我想替他们想点办法。
1: 我知道。
2: 事情还没做呢，你怎么就知道了？
1: 我当然知道的，要不然你为什么到他们那儿去，我们为什么又不去呢？下着这么大的雪，哥哥他们都在炉边喝酒，为什么你一个人去呢？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我很奇怪，没有什么人管我，可我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子我一点不知道。我恐怕是飞不出去了。
2: 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1: 这么想，就这么说了。肖先生，我还没把我的来意告诉你呢。你不是答应过教我钢琴的吗？我今天一大早把钢琴的位置摆好就来找你，可惜你不在家。下午你愿意到我家里去吗？
2: 好，我一定去。
1: 那太好了，我的要求都满足了，没有理由再做了。别忘了带琴谱。
2: 好。
0: 陶兰微笑着高兴地走了，萧剑秋目送着他，心中油然地升起一种不平静的感觉。下午他夹着琴谱兴致勃勃地来到陶兰的房间，陶兰欢喜地接过琴谱，发现

0: 猛然想起了一件往事，想着想着他不由得失声笑了起来。
1: 肖先生，请你不要误会，我是想起了过去的一件事情。3年前那个夏天，你在杭州的葛岭住过吗？
2: 住过。哦，那天晚上有两个女同学在监视着我，其中有一个就是你吧？
1: 是的，我真傻，我还以为你要……
2: 那倒不会。
1: 那你为了什么呢？
2: 那个时候，五四运动像一场风暴一样过去了，有不少同学被学校开除了，也有的人做了官，得发了。我彷徨得很，不知道怎么办才对。
1: 你使我想到了自己。
2: 我们不谈这些个吧，我却无意中在你的面前暴露了我自己的弱点。不过我后来还是克服了这种彷徨，我现在开始同意你哥哥的看法，教育也许是有意义的。
0: 上课铃响了，学生们都跑向自己的教室，陶校长陪着肖老师进来了。

0: 同学们，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你们的级任老师肖剑秋先生。肖先生能够接受毕校的聘请，从远地来任教，真是我校的光荣，也是同学们的幸福。肖先生到过很多的地方，见识广阔，学问渊博。
1: 你不要在同学面前窘我了。
0: 哪里哪里，肖先生还有谦逊之美德，可以称得起是品学并茂，他的一切都值得你们仿效，你们要用心求教才是。现在就请肖先生来给你们上课，拍手。
1: 现在我开始点名，借此和你们大家认识一下。于志雄
2: 到。
1: 黄文平
3: 到。
1: 你坐下吧。林月仙
4: 到。哎呀
1: 后面那位同学，请你站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庄文海。
1: 你坐下吧。王福生，王福生，他请假了吗？
6: 他经常迟到。
7: 满头大汗的王福生悄悄地走进了教室，看见新老师已经在讲课，他害怕地站住了。
6: 他就是王福生。
1: 你进来吧。你怎么迟到了？你家离这儿远吗？
6: 有3里多路。
1: 那你每天什么时候起？

0: 床呢？
1: 天没亮就起来了。
0: 那你为什么迟到呢？是到哪儿去玩了吗？你为什么不说话呢？好了，以后不要再迟到了啊，去坐吧。
2: 学校已经放学了，操场上萧剑秋也像孩子一样和一群学生在你争我夺地打篮球。陶兰来到操场边，出神地看着眼前的萧剑秋，忽然变得年轻了许多，甚至露出了几分天真的稚气。不知什么时候，萧剑秋发现了陶兰，把手中的球扔给了别人，连跑带跳地来到他面前。
3: 你和他们在一起玩得真高兴，简直年轻多了。
0: 跟天真纯洁的孩子们在一起，使我感到非常的愉快。
3: 除此以外，这再没有使你愉快的吗？
0: 那倒不是，我在这儿所遇到的一切都很顺利，这儿给了我一种平安而质朴的感觉。
3: 这可不尽然，质朴里面藏着尖刁，平安的下面浮着纷扰。
0: 怎么，你谈起哲学来了？也许我这几年奔波的厌倦，乍一到乡镇有一种新鲜的感觉。
3: 我倒羡慕你有东奔西跑的自由，就像笼子里的小鸟羡慕大雁一样。
0: 我不是大雁。我只是一只孤雁。

0: 的意思是说，孤雁常常离群。
1: 你为什么要解释呢？
0: 这不是解释。
2: 萧剑秋看了陶兰一眼，两个人就朝着校园的深处走去。梅花枝条从他们的头上一枝一枝地掠过，深红的花瓣飘落在他们的身上。当他们走到住房的楼前，陶兰站住了。
1: 我不上去了，请你借一本关于教育的书给我。
0: 好啊。哎，你要看教育的书做什么？
1: 哥哥没告诉你吗？
0: 没有啊。
1: 以后我在学校里要教课了。
0: 哦。
1: 在这以前，我哥哥让我担任一点课，我说我是在家休养的。现在他不要我教，我倒偏要教。哥哥拿我也没办法。
0: 好，我马上给你找去。
2: 陶兰拿到萧剑秋借给他的书，转身走了。萧剑秋一直目送着消失在梅花丛中的陶兰。晚上他吃完饭又来到西村文嫂家。文嫂家的饭桌上点着一盏暗淡的小油灯，萧剑秋坐在小凳子上为采莲剥橘子。
3: 萧伯伯，你吃。
0: 我不吃。
3: 你吃，你吃。
0: 好好，我吃。
4: 哦。
5: 像萧先生这样的人，怎么连个家都还没有呢？
0: 有家倒不自由。我从小失去了父母，多少年来一个人也就惯了。
5: 像萧先生这样的好人，应该有个好的家人。
0: 也许将来会有的吧。你还想吃吗？不要紧。
5: 不，萧先生，别再给他吃了，他是没个够的。这几只你带回去吧。
0: 我就是给他们买的嘛。好，我该走了。这采莲上学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5: 又给你添麻烦了。
0: 没有什么。

0: 晴朗的早晨，阳光为大地镀上了金色，空气也显得格外清新。柳枝在晨风中摇曳，河中的流水泛着亮闪闪的银光。文嫂欢喜地送采莲去上学。当他们来到桥头，萧剑秋已经等在那里了。萧剑秋迎上去，把采莲轻轻地抱起来，喜爱地亲了一亲。
1: 萧伯伯。
2: 哎。
3: 采莲，要听萧伯伯的话，好好念书，记得吗？
1: 记得。
2: 好，我们走吧。
1: 萧伯伯，学校里有橘子树吗？妈妈说有的。
2: 学校里什么都有，一会儿你就看见了啊。
1: 妈妈。
3: 采莲，
2: 你先回去吧，你在这儿他是不肯走的。
3: 好，那我走了，妈妈晚上来接你啊。
1: 嗯。
3: 采莲，下来自个儿走，别让萧伯伯抱着了。
1: 萧伯伯，让我自个儿下来走吧。
2: 好。学校里可好玩着呢，有大皮球，还有很多小朋友做游戏，玩老鹰捉小鸡。我带你跟他们一块儿去玩，好吧？
1: 哎。
0: 这时候，教务室里，陶兰正坐在一张新摆设的书桌前，全神贯注地备课。坐在他侧面的钱正兴不停地看着他，嘴里低声哼着，好像在向陶兰表示自己也是很懂音乐的样子。陶校长从门外进来。
2: 妹妹，你怎么不吃早点就来了？
4: 我不饿。
2: 那怎么行呢？你怎么能支持到中午呢？哦，我这有糖。不用不用，你留着吃吧。不不，我还有呢，这是家父从杭州带回来的，你吃一点吧。
4: 谢谢你，我不吃。
2: 既然钱先生送来了，你就吃一点吧。
4: 我不吃吗？
2: 随你的便吧。
5: 哎，密室桃是备客心切呀，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了。
2: 他就是这个脾气。哦，叫陶校长。
1: 陶校长
2: 来了。叫方老师。
1: 方老师。
6: 哎，好。
2: 钱老师。
1: 钱老师。
2: 陶老师。
1: 陶老师。
7: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李采莲。
7: 来吃糖吧，这是钱老师送给你的。
2: 吃吧吃吧。剑秋，你看眉目之间倒长得很像志豪啊。
5: 啊，长得很漂亮啊，将来咱们芙蓉镇有多礼之孔雀。
7: 走，我带你玩去。
1: 萧伯伯。
2: 哦。
0: 陶兰和萧剑秋各拉着采莲的一只手走出了教务室。钱正兴呆呆地看着他们走出去的背影，心中自然不是滋味。晚上，萧剑秋来到陶家的琴房，刚打开琴盖，

0: 听到屋里传来的哭声，他很奇怪。陶校长又气又急地从屋里出来。
1: 建秋，我妹妹随便说话真难办，现在弄得我处处为难。哎，我妹妹呢，她自己曾经随便说过，只要有人肯出钱，每年拿3000块钱不外去跑3年，她回来之后就给这个人结婚。钱静心本来就想娶我妹妹，她听到这个话之后就跑来找我母亲，向我母亲表示她愿意出钱让我妹妹出国，不过条件稍微修改一下，就是先结婚后陪我妹妹出国。我母亲答应了。好，今天钱家派了媒人来商量订婚的日期，他就大吵大闹到现在，现在却让我去办。这虽然不是一件离婚的案子，可是实际上比离婚还难。哎，钱正兴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首先会提出辞退教务，这倒没有什么，可是他的父亲是本地一位有地位的士绅，他爱面子，绝不会同意怎么办。建秋，你是个精明的人，你带我想想办法。
2: 那只有拖延了，让对方冷淡下去。
1: 拖延拖延还拖延，而妹妹偏不拖延，你叫我怎么办？
2: 那只好为难你做哥哥的了。
3: 伯母，
4: 肖先生，让你笑话了，你还是劝劝他吧。
1: 我去也没有用。哎，建秋，还是你去劝劝他吧，他是相信你的。
2: 啊，不行不行，我能说些什么呢？
4: 肖先生，你就帮着劝劝吧。
1: 哎，对对，来来，去吧去吧。
5: 妹妹，肖先生来了。
0: 陶兰急忙坐了起来，背过身去擦着眼泪，整理自己的头发。陶校长暗示母亲一同退出去了。陶兰慢慢地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萧景秋却仍然不好意思地低着头，两人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
6: 你还是每天早上去接采莲吗？
2: 是的。
6: 你要认她做你的干女儿吗？
2: 谁说的？
6: 那就别问了。
2: 根本没有这回事啊。
6: 肖先生，我们这儿的消息是传得很快的。
2: 怎么？
6: 没什么。
0: 又是一个早晨，萧剑秋像往常一样站在桥头等候着来上学的采莲，可是一直没看到他们母女的影子，他有些焦急，就大步走向西村。
7: 萧伯伯，
2: 采莲，你怎么不去上学？
8: 萧先生，我不想再让采莲上学了。家里阿宝没人照顾。
2: 他怎么能照顾阿宝呢？我看这不是理由。采莲，是你自己不愿意去上学了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8: 说实在的，肖先生，每天让你来回的跑，心里不安呢。
2: 那有什么呢，我正可以借此出外走一走，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8: 不，不能够为了采莲让你受累。
2: 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个，那我可以让一个大同学在桥头等着他，他是顺路的。好，天不早了，采莲，我们走吧。

0: 先生。
1: 是你跟妈妈淘气了吧？
2: 没有。
1: 那你妈为什么要哭呢？
2: 今天早上我出去玩去了，那些小孩骂我，我回家告诉妈妈，妈妈就哭了。
1: 他们骂你什么呢？
2: 他们骂我有个野爸爸。
3: 萧剑秋像是受了雷击似的震动了一下，脑子嗡嗡作响，默默地走着，凝视着远方涌起了乌云的天空。

0: 雨下起来了，萧剑秋心事重重地在宿舍前的廊檐下走来走去。他都没有看到楼下打着雨伞来找他的陶兰。
1: 萧先生，我哥哥让我来请你到我们家去吃晚饭。
2: 不用了，学校里马上就开饭了。
1: 那么是不是要我回去让哥哥带来请你啊？你今天好像有什么心事。
2: 是吗？我自己倒不觉得。
1: 是因为钱振兴的事吗？
2: 我根本没注意他。怎么，他辞职了？
1: 哼，他今天派人送封信给我哥哥，说他要辞掉中学的职务，原因完全是由于我，还关系到你。
2: 关系到我？
1: 可是哥哥不让我告诉你。我本来答应哥哥不告诉你的，可是我还得告诉你。钱正兴的信上说我已经爱上你了，他说你是个完全不懂得爱的人，他还说悔不该他的家庭有地位又有钱，要是他也穷得和你一样，我就会爱上他。我求你无论如何不要烦恼。
2: 看来我在芙蓉镇是住不长了。
1: 你别这么说，都怪我不好，哥哥再三嘱咐我不要告诉你的，可是不知怎么的，在你面前就像在上帝面前一样，一点不能隐瞒。我知道说了你会烦恼，可是这有什么办法？
2: 你放心吧，对于钱正兴我并不介意。
1: 那就好。
0: 他们来到客厅，晚餐已经摆好了。萧剑秋在酒宴上一连喝了三大杯。
3: 哎，剑秋，你的酒量不小啊！你看，你脸上还一点没有什么呢。哼，你往常骗了我。哎，来来来，今天晚上我们来尽兴的喝一喝，换个大杯子。
1: 哥哥。
3: 人生有酒须当醉，莫使金樽空对月。哎，来。
1: 哥哥他是不会喝酒的，他这是在麻醉自己。
3: 是麻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来。
1: 哥哥。
2: 来，你放心吧，我不会拿酒当药喝的。我为什么要麻醉我自己呢？我只是想让自己振奋一些，勇敢一些。
3: 对，来。
0: 萧剑秋举杯一饮而尽，那些流言蜚语就

0: 任他去了。萧剑秋依旧每天到桥头去接彩莲上学，照常同陶兰一起弹钢琴，课后同陶兰一起跟男女学生在操场上打篮球。
1: 好热呀！
2: 来，洗洗脸吧。
1: 你洗吧，我就回家了。
2: 给你。
1: 你为什么站着看着我？
2: 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看过你。
1: 给你。
3: 谢谢。
2: 谢谢你啊。
1: 谁来的信？
2: 不知道。
1: 还是一首诗呢。
2: 哦。
1: 芙蓉芙蓉二月开，一个教师外乡来。
2: 芙蓉芙蓉二月开，一个教师外乡来，两眼炯炯如恶鹰，内有一副好心裁，左手抱着小寡妇，右手想把芙蓉采，此人若不驱逐了，无香风化安在在。真卑鄙。
1: 你给我，我找哥哥去。
2: 哦不，何必去给他增添烦恼呢？
1: 我们一定要彻查一下。
2: 查出来有什么用啊？他要是个光明正大的人，就不会写这样的东西了。看来我非在你们芙蓉镇被案件射死不可。
1: 你别这么说。剑秋，我要跟你好，我要他们看着我们好，让他们笑骂吧，让他们嫉妒吧，让他们在石壁上碰死。你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你要拿出勇气来。
2: 是啊，我不是无所顾忌，可是我所担心的是文嫂，没有人同情她，还不断的用流言蜚语这样的伤害她。在这样的境遇里，叫她怎么办呢？真太残忍了。
0: 站在窗口的陶兰发现校园的树丛里呆呆地站着个孩子。
1: 哎，你看，那不是彩莲吗？
2: 哎，是他。彩莲，你今天早上怎么没来上学？
4: 妈妈叫我不要告诉肖伯伯，叫我来上学。弟弟病了，烧得很厉害，妈妈不让肖伯伯知道。
1: 让阿荣去借个体温表来，我们一块去看看吧。
2: 我简直不敢去了。
1: 为什么？
2: 社会上的闲话太多了。
0: 在陶兰的劝说下，他们一起来到了西村文嫂家。文嫂抱着孩子坐在床沿上，陶兰拿出体温表为孩子试体温。
5: 什么时候发烧的？
6: 从昨天起越来越厉害了。
2: 你应该早一点请个医生来看一看。
6: 我总以为他自己会好的，中午程奶奶来看了一次，觉得孩子烧得厉害，他就帮我请医生去了。

0: 文总，先生请来了。
1: 你们已经请人了？那
0: 不，他们不是医生。
2: 请你不要误会，我们是芙蓉镇中学的教师。
1: 哦，你就是肖先生。久仰久仰，
3: 请你快给孩子看病吧。39.8，烧得很厉害。
2: 不要是肺炎吧？
1: 没什么病，过两天就会好的。
3: 没有什么病啊，
1: 小孩发点寒热，用不着吃药。
2: 不吃药孩子怎么能退烧呢？
1: 好吧，那就吃一副吧。
3: 肖先生，看样子会没病吧？
2: 所以我劝你不要着急，退了烧病就会好的。
3: 这里已经给了。
2: 我去买药去。
4: 医生，
3: 别这样。文嫂，你千万不要着急，孩子吃了药就会好的。我明天再来。
0: 谢谢你了，陶小姐。
5: 晚上阿宝已经服了药，头上敷着一条湿毛巾昏睡着。文嫂坐在床边看护着孩子，萧剑秋抱着彩莲坐在小桌前，教他认药方上的药名。
2: 麦
6: 麦
2: 冬
6: 冬
2: 麦冬
6: 麦冬
2: 半
6: 半
2: 夏
6: 夏
2: 半夏
6: 半夏
2: 桂
6: 桂
2: 枝
6: 枝
2: 桂枝
6: 桂枝
3: 阿宝阿宝阿宝，
0: 你的发的真灵，阿宝都有两天没哭出声来了。阿宝，
2: 小弟弟你好些了吧？
0: 肖先生，你对我们的恩德太大了，救活了我们母子三个人的性命，怎么才能报答你呢？
2: 不要说这样的话，只要都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就是大家的幸福了。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
0: 哦，不，就在这儿吃了晚饭走吧，没有什么菜，我这给你烧两个鸡蛋呢。
2: 不用了，天黑了路就不好走了。
0: 那
6: 肖伯伯你别走了，就在我们家住吧。
2: 彩莲，肖伯伯明天再来看你啊。
6: 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
0: 彩莲，肖伯伯还有事情，听妈妈的话啊。
6: 我不嘛，我不嘛。
7: 肖先生，陶校长到处找你。
2: 什么事啊？
7: 不知道，请你马上到他家里去一趟。
2: 好。哦，手巾要时常给他换一换，可千万不要让他受风啊。
5: 肖剑秋叮嘱完文嫂，就同阿荣走出了文嫂家。可他没想到，陶校长正为他的事同陶兰怄气呢。
8: 我不过是提醒你注意，我不是个太守旧的人呢，可是你们的行动太文明了一点，学校的同事都看不惯。
3: 我偏要和剑秋好，别人他管得着吗？
8: 我不是不要你和剑秋好，可是你应该尊重舆论，人言可畏，何况已经传到镇长的耳朵里去了呢。
3: 我才不管是什么镇长呢，笑骂有人笑骂，
0: 我行我素。

0: 你也太任性了，简秋，你来了，还没吃饭呢吧？我让吴茂给你弄来。
1: 不用了，你还是先说事情吧，不然我也吃不下了。哼，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流言蜚语给你增加了麻烦，是不是？
0: 不，我倒是为你受了无辜的诽谤而感到抱歉。简秋，我看这几天你消瘦了许多。我想你是不是到女佛山去休养一个时期，等过了春寒再回来？
1: 我前几天就想向你辞职，离开这个地方。
0: 因为你千万不要误会，我跟你是定了3年的约。
1: 可是我后来改变了主意，我决定忍受下去。就是你赶我走，我也不走了。这样不清不白的走了，不更要惹人笑骂吗？
0: 这就好，这就好。
2: 萧剑秋还是像往常一样到教室去上课。他走进教室。走上讲台，呆呆地拿起点名簿。王福生满头是汗地跑来，低着头走进教室。
3: 肖老师，我又迟到了。
0: 不，今天你是第一个。给你一个人上课，去坐吧。
2: 陶兰穿过街道，转入小巷，他一家又一家地寻找着学生，劝他们去上学。
4: 快走！
2: 学生们一个一个地从侧门悄悄进去，坐到自己的位子上。在窗外的陶兰宽慰地笑了。正在讲课的萧剑秋发现了窗外的陶兰，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又继续讲课。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第23课，苛政猛于虎。
2: 陶校长从校外回来，听到讲课声，奇怪地向还站在窗外的陶兰走来。
5: 这位夫人就回答说：“
0: 是你找来的。
5: 过去啊，我丈夫
4: 怎么教室的怎么样？
5: 后来呢？
0: 毫无结果。他们说这是家长们抗议的表示。
4: 胡说！刚才我到同学们家里去了，有的家长不知道接到什么人的通知，说老师病了，放假一天。
0: 哦，这很明白嘛，背后有人跟我们作对，手段很卑鄙。
4: 哼，可是今天我们得胜了。”
0: 为了神圣的教育，为了我跟剑秋的友谊，我不能再顾及其他。
4: 你这才是我的好哥哥呢。

0: 哎，这是什么？
1: 老永德，
2: 小身板啊。李建民，
3: 老师，这是我的。
2: 啊，好。王副生，李茂义。
0: 哎，我们又得一个奖。
2: 邓文海。
0: 老师，
2: 我
0: 们
2: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再见。再见。
4: 中午放学了，肖建秋兴奋地走回宿舍，没想到陶兰竟满面泪痕在宿舍里等着他。
5: 兰，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出了什么事了？孩子死了。死了？两个钟头以前，我到他家里，已经是孩子喘着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孩子的喉咙被堵塞住，眼睛不会看到母亲。我紧紧地拉住了孩子的手。
1: 萧剑秋心绪烦乱的在房内来回走着，他把陶兰劝回去休息，自己来到了西村。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不要再去想了，文嫂，你要多为将来想一想。
0: 先生，我正在想，你是怎么想的呢？我应该这样，我的路走完了。你怎么这么想呢？
1: 也许我的话说得重了一点，这样小的一个孩子已经死了也就算了，你做母亲的，就是陪了他去又有什么用处呢？文嫂，我们活着就要和运命苦斗下去，绝不能退让。
0: 千万要听我的话才好，先生。我感谢你的恩德，我以前总希望等阿宝长大了来报答你。现在孩子去了，我的法子又完了。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你应该多为彩莲想一想啊，彩莲。
1: 你能收她做个丫头吗？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阿宝死了，可是为了彩莲，你也应该好好的活下去。可是，
0: 活下去，你叫我怎么？
1: 文嫂。 你还年轻，你可以改嫁。文嫂，听我的话吧，日子总会好起来的，只要能找个相当的人。萧剑秋说不下去了吧？ 他看到文嫂的惊恐的神色，好像感到自己说错了话。他不敢再看文嫂，文嫂也不觉慢慢的低下了头。太阳已经西下了，萧剑秋离开文嫂家，心情十分沉重的走。

0: 燕秋，你在给我写信吗？怎么又不写下去了呢？
1: 我写不下去。
0: 这有什么？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好了。

0: 我已经在你面前了，能对我说吗？要是你觉得还是写信方便的话，那你就写吧。
1: 不，
0: 那你就说吧。

0: 我相信你是会同意也会谅解的，因为你和我具有同样的思想。
1: 你说吧。
0: 关于彩莲和她的母亲，我们必须用根本的方法来救济他们。我决定娶她，让她做我的妻子。
1: 怎么，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0: 是的，她现在绝望得很，我实在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来。兰，原谅我吧。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准备明天就去对他说。
1: 你爱他？不，你这是同情，不是爱。
0: 兰，
2: 陶兰再也抑制不住，哭着跑了。小姐球跟着追了出去，走了几步又迟疑地站住了，呆望着陶兰跑去的身影。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钱正兴阴沉着脸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3: 对不起，肖先生，打扰了。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没有什么，想找你随便聊聊。
0: 钱先生
3: 啊，
0: 你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吗？
3: 消息？
0: 比如说外界的舆论？
3: 有什么舆论呢？我们镇上的人对肖先生那是很敬重的，虽然肖先生到我们这里还不到两个月，可是肖先生的大名连一般孩子们都知道了。
0: 照你这样说，我在这儿生活得很愉快了。
3: 假如肖先生以为在这儿生活得很愉快，我倒希望肖先生能够永远住下去。
0: 住下去？
3: 嗯，
0: 能吗？
3: 当然可以。所以我想问一问，肖先生有心要组织一个家庭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随便问问。
0: 那你就不必问了。
3: 你何必瞒我呢？外界都说你爱上了西村的文嫂。
0: 我另有所爱。
3: 那是谁呢？

0: 陶木坎的妹妹陶兰。陶兰，
1: 你不要走，你肖先生，你不是常常说同情可怜的人吗？你同情我一点好不好？你把陶兰让给我吧。
0: 真无聊。
1: 肖先生，肖先生，肖先生，我请求你，肖先生，我一生的痛苦和幸福都关系在你的身上，你只要同意了，我一定要报答你。你假如要和文嫂结婚，我愿意，我愿意帮助你1000块钱。
0: 不要说，你给我走开。
2: 钱正兴瞪了萧剑秋一眼，却又无可奈何地转身走了。萧剑秋感到疲乏，无力地倒在床上。第二天早晨，萧剑秋从自己的屋里出来，学生已经来上学了。
0: 彩莲，
3: 肖伯伯，
0: 你怎么来了？
3: 妈妈让我来上学，还给我换了新衣裳。
0: 妈妈还哭吗？
3: 不哭了。
0: 好，那你先上课去吧，回头我中午跟你一块去看妈妈去啊。
3: 哎。
2: 彩莲点点头，跑向小学部的教室。萧剑秋走向教务处，看见教师们正在高谈阔论。
4: 如果革命军按期北伐的话，不出一年呢，江浙一带必有大战。
5: 依我看，江西首当其冲，孙传芳的兵是不堪一击的。
4: 如果江西守不住的话，那江浙一带也就难保了。
6: 萧先生，
4: 咱们芙蓉镇，
6: 哎，你看，正好萧先生来了，我看还请你发表发表高论吧。
5: 对，
4: 肖先生，你看广州政府准备兴师北伐了。
6: 哦，
4: 唐先生，你说孙传芳会不会死守江浙？
5: 他想守也守不住，这帮军阀太腐败，也太不得人心了。
0: 建秋，来，我问你一桩事情。昨天晚上我妹妹哭了一夜，我问母亲为什么，母亲说妹妹说从此不嫁人了，因为萧先生要结婚。这岂不是怪事吗？你要结婚，而妹妹又说从此不嫁人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自己也不知道。
4: 那么萧先生又被同谁结婚呢？
0: 你问他吧，请你去问将来吧。
4: 回答得真妙啊。
0: 我这个做哥哥的给弄得个莫名其妙。不用奇怪吧，未来自然会告诉你们的。至于现在，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老朋友，我看你最近态度有些个异样，这样做事要失败的。这是我妹妹的脾气，你为什么要学她呢？也许要失败，也许正是因为要失败，所以我才这样做的。
4: 全不懂，全不懂。
7: 肖先生，有人找你。
0: 什么事啊？
8: 肖先生，快，彩莲的妈妈吊死了。肖先生，彩莲在哪儿？快找她，好哭她妈妈几声。
0: 哦，不用了吧。好，我跟你去一趟。
8: 哎，
0: 木坎，放学的时候请你把彩莲带到你家里去吧。
1: 好，你快去吧。
0: 好。
2: 萧剑秋从文嫂家回来，已经是黄昏了。他沉重地拖着双脚跨进陶家，彩莲一下扑到他的怀里。
3: 小宝宝，我要回家，我要妈妈。
0: 你妈妈出远门去了，以后你就跟着陶先生吧。我们彩莲是最听话的孩子，我不喝。
1: 你明明是有酒量的，今天为什么又不喝了呢？
8: 你喝吧，喝醉了也好，也许你会舒畅一些。来，
2: 方某领着两位教师进来，毫不客气地坐下了。
4: 哎，我们想加入你们喝一杯酒啊。
0: 好好好，来吧来吧，欢迎欢迎。哎，
9: 不不不，我已经吃过了。
0: 哪里哪里，喝杯酒吧。
9: 来来来，
0: 好好啊，请坐请坐。
9: 好，谢谢谢谢。
4: 听说萧先生的酒量不小啊，今天咱们

0: 我让哥哥免了他学费就是了。
1: 不用了，昨天爸爸上山把腿摔断了，以后家里的生活就要靠我了。
2: 陶兰和萧剑秋都不知说什么是好。王福生含着眼泪鞠了一躬，退出了房门。

夜晚，萧剑秋思绪万千地坐在桌前，写好了一封信，就走出房门，来到陶兰的卧房。

0: 怎么，你好些了吗？
1: 我完全好了。我来看看彩莲。
0: 她刚才哭了很久，好容易才把她哄着了。
1: 可怜的孩子，他还蒙在鼓里呢，恐怕我一时顾不了他。以后全部的责任都要委托给你了。
0: 你这什么意思？
1: 我这几天气闷得很，想到女佛山去休息几天，莫堪已经答应了。
0: 也好，那我陪你一块儿去。
1: 不必了吧，我三五天就会回来的。
0: 建秋，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
1: 我一个人去更自由一些。兰，等着吧，我们会有长长的未来的。
2: 第二天，陶校长和陶兰来给萧剑秋送行，可是人走房空，只见桌上留下一封写给陶兰的信。
0: 我一踏进芙蓉镇，就像掉进了是非的漩涡，我几乎在这个漩涡里溺死。文嫂的自杀，王福生的退学，像两根铁棒猛击了我的头脑，使我晕眩，也使我清醒。从此终止了我的徘徊，找到了一条该走的道路，我将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
3: 哎，他跟我说是到女佛山去吗？怎么他什么都没带？妹妹，你
2: 陶兰说着冲出了房门，朝着萧剑秋远去的方向跑去了。他大概也同萧剑秋一样，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了。
4: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舒儿一心想去江夏王府，盼着与洛洛相聚，前路暗潮汹涌，她能顺利见到洛洛吗？请听梦落大唐第40集。
2: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40集。我在他的陪伴下度过了一生以来最难熬也最痛苦的半个月。他全然不见了当日的傲慢和野蛮，除了偶尔的安慰时的拥抱，他也半点不曾非礼于我，居然颇有君子之风。我精神稍好时，和甘成基会坐在我的床前，絮絮地说着他的一些事情，比如他出身鲜卑贵族，因家道中落流落在长安，一度穷困无聊时也曾和街头的地痞们混在一起，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后来得罪了太子府的一位总管，太子派了大量的高手围攻于他，终于把他擒住，却没有杀他，反而把他留在了身边，好吃好喝的供着。千里马有了伯乐赏识，这伯乐还是贵为储君的东宫太子。和甘成基自然是竭力效忠，

这间小屋便是他当年还没到太子府时的栖身之地。在把我带来之前，他已经很少回来了。太子什么都给他，最好的居所，最好的美食，最好的女人，最好的杀人的剑。只要他帮太子做太子想做的事情就好。我听说过太子许多的荒诞行径，忍不住问他：太子伤害过许多人，许多无辜的人，你知道吗？何干成基居然摇头：我不知道。我愣住了。何干成基辩解似的在说：我从没想过对与错，我只是想着要快活的过一生。他垂下头说：“不过，我现在知道了，因为这次受伤害的人是你，荣舒儿。”我苦笑，霸道骄傲的绝世剑客，原来只是假象。他只是个没人管教的任性孩子，偏有着绝世的武功，又怎会不给人利用？我低头说：“那么，下次你每次要伤害别人的时候，你就想着，这人是荣舒儿，看自己还能不能下得了手。”何干成机垂下头，不再说话。我看着他柔顺垂落的黑发，轻轻拍了拍他的头。何干成机摸了摸被我拍过的地方，还有一些郁闷的样子。我不喜欢别人拍我的头。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果然，不待我问，何干成机自己解释说：“尤其是你。”拍着我的感觉，仿佛我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我叹了口气，转过身来，瞑目休息，不再理会他。何干成机赌气似的说：“荣舒儿，就算我原来是个没长大的孩子，现在我也已经长大了。我不会伤害别人，更不会再让别人伤害到你。如果你现在把我送到洛洛那里去，不惊动一个人，我就算你是个男子汉。”自从那日在他怀中大哭一场，何干成机虽答应送我到洛洛那里去，却始终没有动身的迹象。看他的意思，虽然没有明说，但对我已颇有几分情意了，压根儿就不愿我离开他的屋子，他的保护，他的视线。其实，若论到修养的条件，我若是进了江夏王府，李道宗和洛洛自然是会派人极好的照料我的，而我受到怎样的照顾且不提，至少我自己会放下心来，因为我不用担心洛洛什么时候走，留下我去了吐蕃，而我回不了家了。何干成机显然有些沮丧，自言自语般地说：“你就这么想去给洛洛作伴，这么想去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吐蕃？”我没有答话。何干成机沉默了一会儿，果然放弃似的说：好，我去打探一下江夏王府的动静，今晚便送你去洛洛那里。何干成机转身便走，我想起另一件一直挂在心上的事儿，忙又叫道：“何干成机！”何干成机立刻转过头来，面有喜色：“不去江夏王府了吗？”“不是，我是想请你。”

0: 帮我一个忙。
1: 何干成机有一点失望，但还是说：“好，你说。”我咬着牙，慢慢地说：“你想办法造一个假象，让东方青瑶以为我已经死了吧。”我说完这话时，才略略放开的心又揪了起来，揪得好生疼痛，叫我忍不住捧住了自己的心头。何干成机回身坐到我的床边，着急地说：“宋叔儿，你喜欢他是不是？你一直喜欢那个东方青瑶是不是？”我唇边掠过冰冷的笑意：“喜欢又怎样？不喜欢又怎样？”何干成机握住我的手，握得极紧，瞪着我说：“如果你喜欢他，我就送你回到他的身边去。你不用担心，有我在，他不敢对你不好。”是这个少年想得太简单，还是我想得太复杂？我对着他诚挚的黑眸子，有些凄凉，又有些嘲讽的轻轻一笑。你救了我，又要保护我，为什么？何干成绩的脸一下子红了。不为什么，你也救过我的。我救了他之后，他就曾想轻薄我，还强吻过我。如果说我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心意，那我就真的是个白痴了。可是叫东方青瑶为我伤心也就够了，又何必再多扯上一个人？所以我淡淡地说：“可这次你也救了我，如果我还在汉王府，只怕早给践踏致死了。”我们两人算是扯平了。既然我救下了你，自然指望你过得好一些。谁要你把自己放逐到吐蕃那么远的地方去？那件事根本就不是你的错。原来他认为我想去吐蕃是自我放逐，可我只是想回家而已罢了。有些念头我来帮这个少年断了吧。所以我抬起头向他笑了笑说：“何干成机，其实你喜欢我是不是？”何干成机蓦地跳了起来：“没有。”我冷眼看他，一言不发。他的面色苍白了一下，终于又转成了通红，长吸了一口气，走到我身边低声说：“我有，我喜欢你荣叔儿。如果你怕东方青瑶会介意这件事情，会对你不好，那么你跟了我好不好？我会一直守着你，对你好，不会再让别人欺负你。”他似乎是鼓足了勇气，一口气说了出来，然后忐忑不安地看着我，说不出的希冀，掩不住的疼痛。我不去看他的眼，瞪着那飘了许多灰尘的帐顶，慢慢地说：“你不介意吗？”何干成机捉住我的手来，在唇边亲了一下：“我不介意。只要你是荣舒儿，我就对你好，一生只对你一个女人好。”我冷笑，抽出了我的手，字字如刀锋般的从口中说出：“可我介意， 你不介意，是因为你自己也是汉王太子的帮凶，侮辱过许多女人的清白，自然不介意自己的女人还是不是完璧之身。可我介意，是因为你既然和汉王是一流的人，跟了你和跟汉王又有什么区别呢？都是在被一个禽兽糟蹋而已。你，何干成机跳了起来，面色白得发青，眼睛里冒出的愤怒的火花好像要灼化了我似的。他的手指指着我的鼻子又缩了回去，捏成了拳头，慢慢退后，忽然一拳狠狠地砸在了桌子上，砰然一声，木屑纷飞，破旧的桌子禁不住那巨大的力道，已给砸出了一个大洞。何干成机转身冲出了门，门外传来少年狼一样绝望痛苦的嚎叫，越来越远。我无力靠住枕头，泪水连连而落。这下这少年该死心了吧，他对我一片的真心，我却把他的真心连同他的自尊一起踩在脚底，狠狠地碾碎。这骄傲的剑客给我逼得不得不表白了感情，却给我这般的践踏羞辱。以后想起，只怕恨也该恨死我了。我只希望他对我残余的爱意能让他发发慈悲，将我送到洛洛那里。我的身子弱又身无分文，想瞒了众人眼线见到洛洛，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天黑了，何干成机居然还没有来，我的肚子却饿了。何干成机这屋子里没有炉灶，吃的药物是他在屋外用土方叠的临时小灶上熬的，食物却一向都是他从外面酒楼里带回来的。他既然不回来，我就吃不上东西了。我拖着病弱的身子起来，四处翻找一番，可却连米都不曾找到一粒，只在角落的一个坛子里找到一些豆子。何干成机不买米，却买了豆子回来做什么？我将手插进豆里，摸到一些东西，提上来看，却是一些信件。我匆匆翻了两封，一封是一个署名为赞的人写给何干成机的，大量涉及朝廷的纷争，并提及到了长史薛大鼎、全万计等人，有重金请何干成机为他报仇之意。我慢慢转动近来有些迟钝的头脑，恍惚记得那日初遇何干成机，他背上的人头苏旭曾认出是齐王府的长史薛大鼎。齐王名佑，他的字莫非就是赞？又是这些权势之争，我一阵反胃，连忙把信件收拾好，依旧塞入豆中。眼见再无食物，见一旁有尚无剩的一些粥还没有倒掉，虽然已经不新鲜，但也无奈，只得取来筷子。正要吃时，忽然一只大手狠狠地扶来，粥已打翻在地。

0: 喝干成绩提了个十盒，愤怒地站在我面前叫道，这粥又冷又馊，能吃吗？你想找死啊？他打开食盒，端出一碗煮得很烂的米饭和一碗炖得浓浓的鱼汤，摆出两样的小炒，快吃吧，趁热。鱼汤正冒着热气，屋子里弥漫了鲜美的鱼香味。何干成机将勺递到我的手中，语气好生平淡地说，快吃吧。他似若无其事般地扭过脸，但目光却不肯与我相对。但我不去看他时，他却偷偷地拿眼睛来瞄我，偶尔被我发现了，触着了我的目光，顿时如火烫一样的缩了回去，轻轻咳嗽一声，若无其事的扭头看向窗外。我举起勺来，将米饭和着鱼汤舀了一大勺，连同心头滚动着颤抖着的一团，狠狠地咽下。屋外不知何处的夜鸟掠起，发出一声哀鸣，扑棱棱地飞向远方。我找到了你遗落在汉王府的衣裙，套在一个刚死的女人身上，毁了她的容，把她扔到河里了。待我吃得差不多时，何干成机忽然说道，你不必有任何后顾之忧了，爱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我自然吃不下去了，默默坐回床沿。汉王府的人知道是你救了我吗？何干成熙冷笑地说，我吗？原和汉王一丘之貉，坏事儿干得只比他多不比他少，自然不会有人疑心到我头上。我无法辩解，只将头轻轻地靠在床头，无力地闭上眼睛。何干成机走了过来，摸了摸我额头，慢慢地说，并没有发烧，我白天已经见到洛洛了，把你的事儿跟他说了，他正等着你搬过去呢。你是今晚过去，还是在这里再多休养两天？再休养下去，我还狠得下心把曾伤害过这少年的话再重复一遍吗？我立刻说，我自然今天就去。何干成绩的嘴角动了动，才略开一个凄然的苦笑。荣淑儿，你的心里真的就认定我是和汉王一样的人吗？他当然不是，虽然做过许多的坏事儿，可他依旧具备着一个人之初最闪亮的淳朴和天真，尤其是对我，这些天来他对我尽心照顾所花费的精力，只怕远比他刺杀100个对手还要吃力。他的手持剑杀人比用汤勺喂药要顺手的多了吧。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子意外穿越到古代，游走于各方权贵之间，在盛世暗流下切身感受爱恨纷争与权谋凶险。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舒尔决意斩断和东方青瑶的情缘，一心跟随洛洛远赴吐蕃。江夏王会应允舒尔的请求吗？请听《梦落大唐》第41集。
8: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41集。我说他是和汉王一样的人，可他这些日子对我全然是小心翼翼的联系和爱护。这么个狂妄不羁的少年，必然也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一个女子吧。现在想来，当日救他毒伤之后被他当众强吻，多半也是为了保护我吧。如果那些杀手不是认为我是何干成绩的女人，只怕早就生了觊觎之心了。但我一个不属于大唐的女人，又怎可再给这少年一丝的机会？长痛不如短痛，这缕情丝只为他斩。所以我头也不抬，依旧闭着眼睛轻描淡写地反问了一句：难道不是吗？何干成绩的呼吸变得浓重，鼻中温热的气息喷到我的脸上，他几乎从牙缝里逼出字来。不错，我是坏人，我救你就是为了让你成为我的女人，我没安过好心。他忽然将我按倒在床上，将我压在身下。我一惊，难道我到底还是看错他了，还是激怒他过了头？但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有些苦果我得自己吞下去，何况再大的苦果已经不得不咽下去，又何必在乎其他呢？所以我没有挣扎，只是看着何干成绩平静而清澈的对着何干成绩的眼睛。何干成绩的唇慢慢地接近我，眸子里跳动的火焰不知是痛苦还是悲伤，但跟我四目相对后，渐渐的却转成了压抑不住的沮丧。熊淑儿，何干成绩凑到我的耳边说：我真想把你给捏死。他立起身来吼道：
1: 不是要去江夏王府吗？起来，我送你去。
8: 我本是穿了件单衫给救回来的，后来何干成绩找来两套衣衫给我换，却也不合身，也便没什么可以收拾的了。我站起身来，何干成绩紧绷着脸，把他的外袍披在我的身上，再将我背到背上。

0: 你扶好我。
1: 耳边风起，这个少年已如大鹏般的飞上屋顶，飞跃而行，竟比骏马还迅速许多。传说中的武林高手，传说中的轻功，梦幻一样的在这清凉的初秋之夜展开。他实在是个神奇的人物，就如金庸小说笔下的剑客一样的神奇。但这神奇的人物的心，只怕已被我伤得千疮百孔了。我心里叹息，但愿我走之后，他莫要再走邪路，可以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女子，为他守望，为他骄傲，为他幸福。不久，江夏王府已近在咫尺，他的围墙虽高，但和甘城姬只轻轻一飘便已掠过。江夏王府内熟悉的景物在月光下浮动，那些清新古朴的树木建筑现在看来温馨而熟悉。风铃响处，我与洛洛住过的那栋小楼灯火依旧亮着，将一个秀丽的倩影投在窗棂之上。那披散垂下的头发随着主人不断的来回走动，有些焦躁地飘起。何干成绩放下我，轻轻地叩门，那道倩影蓦地飘了过来，迅速地拉开了门。灯光下，洛洛的脸上泛着潮红，黑水晶般的眸子晃了晃，大颗的泪珠慢慢地浸湿了睫毛，在眼眶里转动着。我喉咙里哽咽着一团，已经把我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只是呜咽一声，也和洛洛抱作一团。舒儿，洛洛。洛洛的身体和以往一般的温软，可手臂也如男子一般的有力道，紧紧地抱着我，泪水流在一起，再分不出是谁的泪水了。何干成绩揉着自己的鼻子，好久才叹气道：唉，莫要哭了，荣淑儿，你的身体还未恢复，自己哭坏了不要紧，白费了我这许多天熬的药了。洛洛忙止了哭，擦了泪，扶我坐到了软榻之上。我哭得久了，身子果然有点软，也坐不住，慢慢地躺倒在软榻之上。洛洛忙为我拭泪，捏着我的手问道：哪里不舒服了？何干成绩轻咳一声，点气的眸子里有少有的认真，沉吟似的慢慢地说：洛洛公主，荣舒儿我就交给你了。他说要跟你去吐蕃，你是公主，到那里自然地位不会很低，可千万要护着他，别让他给人欺负了。洛洛站了起来，也认真地直视着何干成绩的眼睛。你放心，我就是自己受苦，也绝不让舒儿受一点委屈，我会护着他，一直护着他，到老到死。何干成绩苦笑地说：我不要你护着他到老到死，我只想你能让他快乐地活着。如果他有了喜欢的人，别让他给欺负了。他说最后一句话时，却有微微的哽咽声。我抬起头，正看到他无奈伤感的黑眸正凝望着我，见我看他又别过脸去。

0: 荣叔儿，如果有一天你心里放开了，还想找东方青瑶，就叫洛洛送你去见他吧。我不会让他欺负你，瞧不起你的。他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连吐了几口气出来，最终却只说：“荣叔儿，我走了，你一定要过得好一点。”看着他有些孤单，有些萧索的背影，我的泪水又禁不住流了下来，浸在耳边，慢慢的冷了，冰凉冰凉的。他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傲世剑客，我却把他变成了一个为情所伤的忧郁少年了。除了青瑶，我又欠了另一个人的情了，只怕欠得比青瑶还多。洛洛显然已经从何干成经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也不多问，只是叫来丫鬟将我移到他的房间里，和他一处睡着。夜间我每翻身一次，他便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舒儿舒儿，不要怕，洛洛在这里呢。语气轻柔的，像在哄着一个不解释的娇嫩婴儿。这里的床比何干成吉小屋里的床更软更暖和，而且有着让我安心的熟悉和温馨。夜间虽是惊了几次，但却比在何干成吉小屋里睡得沉多了。后来我才从洛洛口中慢慢知道了一些我出事后的情况。我突然失踪后，东方青瑶快疯了，找了许多的地方，也来找过洛洛。洛洛又是吃惊又是害怕，当听说是苏旭府上的丫鬟把我引出去后，又不顾身份微服出府，和东方青瑶联袂去见苏旭。谁知苏旭知道后比他们还震惊，他府上的丫鬟小喜那天也不见了，他也正在找。这个一贯端雅的青年为掩饰自己的震惊，提盏喝茶时竟将茶水全泼在了自己的袖子上。如果苏旭知道这件事情，心中有了准备，绝对不会如此失态。何况苏旭对我若有若无地牵扯着的感情，东方青瑶和洛洛也略有了解，便估量着他的确不知道我的下落了。东方青瑶继续追查，终于查到我乘过的马车曾在汉王府的后门出现过，怀疑我落到了汉王手中。但汉王府何等府地，东方家虽是大府，却也无法进去细谈，只得找了许多与汉王府相熟的朋友，重金相许打探我的下落。但这许多日子居然毫无线索，马车车夫和那自信美丽的荣淑儿一夕之间便失去了踪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洛洛因我之事也是茶饭不思，午间正头疼之际，何干成机却突然跳了进来，跟他说了我的事情。洛洛虽是为我难过，但见我还活在世上，又庆幸不已。洛洛指着我的手，你知道吗？只要你活着就有希望，你什么都别怕，我只要听到你平安二字，就什么也不想了。他犹豫了一会儿说，我想东方青瑶也是这样的，我前日派人去问你的事情，他说了好多，很是憔悴。我心里一阵绞痛， 许久才说，我不想再和东方青瑶有什么瓜葛了，长痛不如短痛，就此断了吧。洛洛迟疑了一会儿说，我不明白，我想东方青瑶是不会太介意那件事情的，他会加倍联系你的。你是不明白，一个男人哪怕自己跟几百个女人睡过，他也希望自己的夫人跟自己是第一次。这种处女情结几千年也不会改变的。洛洛茫然地说，几千年不会改变。我苦笑着，我该怎么告诉他，即便是一千多年之后，还有因妻子被强奸后抛弃妻子的，更别说是未婚夫妻了。这个大唐唯一能让我留恋的，就是这段看来会完美的婚事。可是被烙上了如此浓重的污点，我该怎么期望我还能幸福地拥有一段完美的爱情吗？我现在只希望自己的穿越只是一个梦，梦醒时分，我依旧是那个明眸皓齿、活在亲人爱人呵护下的娇娇女，纯洁的如香巴拉雪山上的雪。我承认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没有勇气再在大唐待下去，冒险去守候一段可能不如意的爱情。所以负了青瑶就变负了青瑶吧，以他的家世，他伤心一段时间自然会找到更好的女人。我握着洛洛的手疲倦地说，洛洛，如果你真为我好，就带我去吐蕃吧，只有在那里我才能找回我的幸福。洛洛喃喃地说，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慢慢地闭上眼睛，等到了吐蕃，我就告诉你原因。洛洛是个小傻子，看到我一脸的伤感，居然点了点头说，好，青瑶就随他去了，我只顾着你就好，我有空就跟父亲说去，一定带了你去。江夏王连着几日公务繁忙，也不曾到小楼来过，尚不知我已来到他的王府。但这日傍晚，我才吃了药，叫人把软榻搬到窗口，铺了一层薄被，静静躺着看窗外的洛洛舞剑。这时听到了江夏王李道宗的声音，李道宗悠远地叹息道，洛洛，舒儿的事儿听说了吗？洛洛住了剑，往我的方向张望了一下，怎么了？李道宗犹豫地说，听说有人在护城河里发现了他，东方公子已经把他认回去了。东方青瑶现在一定认为我已经死了，我应该欢喜才是，我终于达到我的目的了，可我为何却笑不出来，眼眶却又热了起来呢？我的心又为何突然空落落的呢？洛洛沉默，然后说，爹爹，舒儿没死，只是遭遇了很大的不幸，不想再待在大堂了。你说什么？洛洛指着窗口说，舒儿就在屋子里呢。李道宗一言不发，直冲进屋里来，我连忙挣扎着爬起来，李道宗已经到了我的面前，把 按着我的手说，舒儿，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你还好吗？我快好了，只要王爷愿意成全，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李道宗愣了愣，洛洛却说，爹爹，舒儿不想再在大唐待了，他要和我一起去吐蕃。李道宗惊讶地说，为什么？我紧盯着李道宗紧皱的眉，很快回答，因为在大唐，我自己的生活信念已经失去了，留下来我会死的。李道宗茫然，洛洛更是扑闪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可惜他也是茫然，根本帮不上腔，再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慢慢吟诵着，援兵后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如。李道宗如受重锤，噔噔噔连退几步。你怎么知道？
1: 通灵古玉打破时空界限，将现代女子的魂魄落入盛世大唐，见证世家纠葛与皇权争斗。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3点，现在是寅时。
5: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一边是冷漠威严让人不敢靠近的顶头上司何毅，一边是调皮任性总爱捉弄自己的何雅。王宇每天周旋在两人之间，心里是又懵又忐忑。请听我的美女老板9-10集。
9: 我的美女老板。第9集，
10: 王宇给杨小兰倒满茶水。
9: 哎呀，老同学还这么客气干嘛？哎，对了，叔叔阿姨现在怎么样了？
10: 那天晚上王宇也才知道，杨小兰的爸爸差不多是跟王宇爸爸同一年下的岗，他的妈妈身体一直不太好，看病花了不少钱，家里也因此欠了许多的债。杨小兰的成绩一直还不错，高考考了630分，上了一家全国知名的重点大学。可是呢，学费实在筹不出来，亲戚们也都穷，再加上已经借给他妈妈不少的医药费，没有人愿意再借钱出来。想到还有国家贷款，杨小兰买了车票，一个人去了学校。到校之后才知道，学费可以贷款，但是一年1300元的住宿费必须马上交清，而且学费能不能贷下来还是一个未知数。杨小兰在学校里转了半天，每栋楼都进去看了又看，然后扭头走出了校门，把入学通知书撕碎扔进了垃圾桶。她在外面找了一个服务员的工作，以后也就再也没想过上大学这件事情。
9: 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杨小兰的语气很平淡，王宇的眼圈却有些发红。杨小兰看出了王宇有些难过，她笑笑说：
10: 我现在的情况好多了，烤羊肉串还是能赚钱的，尤其是现在我生意好的时候，我一晚上能挣100多呢。我这几年把我们家里欠的债也还得差不多了。对了，我还报了会计自考，我已经拿到本科学历了。
9: 王宇对杨小兰肃然起敬，这才叫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对了，小兰，你已经有了本科文凭， 干嘛不去找个专业点的工作呢？
10: 嗨，我也想啊，正在找呢，不过上海人才太多了，很多单位看我都是自考的文凭，人家根本就不收我的简历，还有的也嫌我没有工作经验。其实你说我每

0: 天
1: 卖羊肉串不也要收钱管账吗？怎么能说没工作经验呢？
2: 是啊，杨小兰很轻松地开着玩笑，坚强的人往往也都很乐观。王宇知道现在这点困难对于他来说的确算不了什么，不过王宇还是希望能帮上他的忙。小兰，要不你把简历寄给我一份，我也帮你留意留意好了。
1: 啊，那好啊，谢谢你啊。
2: 吃完了饭，王宇给杨小兰留下了他的邮箱地址，本来还说要送他回去，可是杨小兰说现在生意好做，一般要到凌晨两点多他才会收摊，王宇也就只好先回去了。回去没多久，老妈的电话就打了进来。这二姨传话够快的，老妈这就知道了何雅的事儿。
1: 哎，你二姨一个劲儿地说她漂亮，你赶快寄张照片回来。
2: 老妈那头急得火急火燎，王宇的心里挺不是滋味。何雅这会儿估计正跟徐焕恩玩得热火朝天，自己还要在这儿假装何雅是他的女朋友。哎呀妈，我哪有照片啊，这才刚开始呢，都还不是很熟，我二姨根本就是瞎猜的。
1: 这样啊，哎，没事儿，那你要加油啊，赶快加油啊。
2: 哎，知道了知道了。
1: 王宇妈妈在电话那头很兴奋地向王宇传授了一通她自以为的讨女孩子欢心的手段，七七八八讲了一个多小时。王宇嗯嗯啊啊地听着，心里那叫一个后悔，早知道就应该给二姨讲清楚，不就是相亲吗，有什么大不了的。现在倒好，让老妈在这儿白欢喜，而她心目中的美丽儿媳妇却跟别的男人在酒吧里眉目传情，过着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挂上电话好久，王宇都觉得心里还很难受，搬来覆去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快到半夜的时候，他认真想了一下，难受难道只是因为觉得老妈白高兴吗？他跟妈妈的感情的确很好，不过还没真孝顺到这种地步。从小到大，王宇骗妈妈不下千回百回了，怎么可能因为这件事就会觉得问心有愧？而且妈妈属于承受能力超强的乐观派，当年爸爸下岗，王宇学费交不上，都没见妈妈皱一下眉头，照样吃麻麻香，牙好胃口好的。
2: 王宇不得不承认自己难受的原因是因为他喜欢上了何雅。虽然从一开始他就明白自己和何雅之间的距离有多遥远，何雅是天鹅，高高的飞翔在天上，自己只不过是一只匍匐在井底的癞蛤蟆。偶尔有那么几次天鹅能飞下来陪他一会儿，他就很满足了。不过人都是贪得无厌的，至少现在癞蛤蟆就希望能和天鹅永远在一起。王宇的手机自从何雅上次说过以后，就一直保持着24小时的开机状态，不过自从遇到徐焕恩之后，一个月过去，何雅再也没给他打过电话。好几次王宇都想拿起电话给何雅打过去，问问他现在怎么样了，不过最终他都放弃了。天鹅都已经找到伴侣了，是该飞走了。
1: 王宇开始拼命的工作，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是他和何雅最后离开，他们俩也总是会在电梯口碰到，每次呢，何毅也都会冲他点点头说辛苦了。当然王宇是故意要和何毅碰到。天鹅飞走了，可是他的影子留了下来，每天能看一看，这也算是一种慰藉吧。更重要的是，每天加班这么晚，要是不让老板看到，那不等于全白加了吗？做好事可以不留名，可是加班是一定要让老板知道的。
2: 只可惜啊，世事难料，王宇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才在何毅面前建立起来的模范员工的良好形象，就因为一个电话就全都给破坏了。周三上午，王宇、李涵还有 Rachel 去杭州参加一个会议，本来是要坐李涵的车，不过那天李涵的车临时出了点毛病，何毅就很慷慨地把他自己的车借给王宇他们。那是一辆奔驰 G500， 这辆车是经过专门定制的，一般的奔驰 G500 最高速度也就是190公里每小时，可这辆车最高时速能跑到240公里，静止加速到100公里只要 4.5 秒，对于一辆 SUV 类型的车来说，这是相当惊人的最高时速和启动速度。车里的座位也是专门定制的，可以缓解加速时给人带来的压力，即使是80-90岁的老人也不会感到任何不适。当然了，这样的定制价格自然不菲，据说光这两排椅子就花了40万。
1: 去的时候是李涵开车，会议完之后李涵还有别的事情要继续待在杭州，让王宇和 Rachel 两个人先回。王宇不会开车，方向盘自然就落在了 Rachel 的手中。 Rachel 还是第一次开奔驰，显得特别兴奋，动不动就把速度飙到200多，他一个劲儿地提醒 Rachel 要小心超速被开罚单。不过呢，据说女人都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到后来王宇也就放弃了，由他爱开多快开多快吧，反正罚单归老板。开到一个出口的时候，他们被一个路边的交警给拦了下来， Rachel 脸色都白了，一个劲儿地问他该怎么办。结果呢，却是出口那边出了车祸，一个当地的农民被车给撞了，120的急救车在来的路上抛锚了，交警自己开的又是摩托，所以想请他们帮忙送这个农民先去医院。
2: 王宇他们把车开到出口的地方，就看见一个人浑身是血的躺在地上，肚子被撞开一个大口子，肠子都掉出来了，一辆别克撞在护栏上已经熄了火，看样子就是肇事车辆。 Rachel 一看这阵势就慌了，
1: 哎呀，这不行的，你看他浑身是血，这车以后就没法再坐人了。哎，我跟你说，这可不是我们自己的车啊，这可不行。
2: 交警赶紧拉住他们，同志啊，这可是条人命啊，你们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1: 王宇也觉得 Rachel 很过分。
2: 哎， Rachel， 你怎么能这样呢？这可是一条人命啊。
1: 你以为我想啊？这里面的座椅换一次就好几十万，你出还是我出啊？交警同志，我们也是为了救人，那政府能管赔吗？这一套座椅40万，只要你们管赔，我们就拉人。
2: 哎呀，这个我可就做不了主了。交警又转身问那个别克车主，你能出这钱吗？
1: 别克车主只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
2: 哎呀，我可出不起，咱们还是找别的车吧。
1: 那我无能为力了啊，你们找别的车吧。
2: 哎，同志啊，别走啊，那这车主是谁啊？你们打电话去征询一下车主的意见好不好？
1: 这样，那好吧，我问一下我老板。
2: 王宇知道那个别克车主心里在想什么，死的人是城里户口的话也就赔40万左右，加上死的又是个农民，20万都要不了，谁还愿意出40万去救人呢？而且这40万还不包括医疗费和以后的伤残费什么的，至于说再找别的车，看那人的伤势肯定撑不了多久啊。真是人穷命贱，当穷人你过马路都得比别人小心一点。
1: 王宇作为穷人当中的一员，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可不希望哪天他被撞了之后，一帮人在那儿掏出个计算器，算是救他划算还是不救他划算。他开始了一番遐想，想到若是自己，他的小宇宙瞬间爆发，
2: 打个屁打呀，赶紧抬人，老板追究的话我一个人承担好了。
1: Rachel 吃惊地望着王宇，王宇没管他，招呼交警，
2: 交警同志，快说了，我负责，我就负责。
1: 交警已经打过招呼了，于是王宇和 Rachel 以200公里的时速一路红灯的闯过去。进市区的时候，开过来一辆警车给他们引路。Rachel 兴奋地直拍方向盘，哎，太爽了！估计我这辈子也就这次开车最爽。
2: 王宇和 Rachel 站在医院的走廊里，看着那个人被推进了急救室。王宇清楚地看见 Rachel 的脸上挂着满足的微笑。

0: 人的内心其实都是愿意做好事的，只不过现在这个社会做好事的成本太高了。 Rachel 脸上的微笑一直持续到他们回到合意那辆奔驰前，车后座一片狼藉，鲜血中混杂着人的体液，还有一股股难闻的味道。 Rachel 愁眉苦脸地问王宇，
1: 你说你负责，这你怎么负责呀？是我开的车，何毅一定会把我骂死的。他可不是什么慈善家，你忘了，上礼拜那个希望工程的人来让我们公司捐款，何毅直接让你走人，还告诉保安说以后凡是这种来拉捐款的一律不让进。
0: Rachel 说的这件事王宇当然知道，当时不少员工私下里还发了一番为富不仁的感慨，王宇倒是没发表什么言论，虽然心里面也觉得何毅是有点那个，给自己妹妹花钱那么大方，一个下午就10万。10万呢，可以让多少个孩子上学了。 Rachel 一屁股坐在大奔的车头上，脸上的表情和奔驰形成鲜明的对比。他问王宇，
1: 40万啊，你打算怎么办呢？就咱俩的工资不吃不喝也得好几年才还得上。
0: 哎呀，放心好了，说了我负责就是我负责。艾玛那儿，你把所有的责任推给我就是了。
1: 你有办法吗？哎，你是不是能把这些座椅换掉啊？
0: 那怎么可能啊？王宇刚给完他妹妹生活费，又给家里寄了些，现在卡里也就是230块钱，配一把车钥匙还差不多。我想好了，艾玛要是非让我出这钱不可，那我就跑路，换个城市不就得了？说真的，其实我比较喜欢北京。
1: 你就这么负责呀？一走了之啊？
0: 那有什么办法啊？反正艾玛有的是钱，40万他又不是赔不起，就当我杀富济贫好了。哎呀，走吧瑞秋，回去吧，反正你放心就是了，这件事儿不会影响到你。
1: 回去的路上 Rachel 提议说，艾王宇，要不你现在打个电话探探艾玛的口风。
0: 现在打什么电话？
1: 你就假装我们现在才碰到车祸，你打电话去请示艾玛，看看她的反应是什么，这也好预先有个心理准备啊。
0: 不愧是做秘书的，是要比做程序员的狡猾一点。王宇拨通了何毅的电话，把情况跟他说了一下，然后请示他要不要送人去医院。为了逼真一点，他故意把语速放得很快。听完了王宇的话，何毅一秒钟都没有停顿，就给出了答案：
1: 马上送人去医院。
0: 王宇心里一阵狂喜，为了更加确认这一点，他又问：艾玛，可是那个人浑身都是血啊，这要是放在后座上，这些座位应该怎么办啊？我听说这些座位花了你40万呢。
1: 这些座位可以换掉，也可以再洗干净，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你就只管送人就可以了。
0: 圣旨在手，王宇心里的石头彻底落了地。挂上电话，他故作惋惜地对 Rachel 说，看来我没希望去北京了。
1: 回到公司没有多久， Rachel 有些慌张地跑过来找王宇，艾玛让你马上去九寨沟一趟。
0: 不要以为何毅是请王宇去旅游， Mathry 给每间会议室都起了一个别名，九寨沟就是公司最偏远角落里的一间小会议室。啊，艾玛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不知道，我一回来艾玛就把我叫过去问我们送人的事情怎么样了，然后他就让我叫你去九寨沟一趟。对了，说这话的时候艾玛的脸色可难看了，我给他做2年秘书了，这是第二次看到他脸色这么难看。
0: 啊，是吗？那第一次是为什么呀？
1: 上海的市场总监拿回扣，公司损失好几百万，艾玛直接把他送进监狱。
0: 不是吧？
1: 嗯。
0: 王宇吓了一跳，难道何毅要反悔，让他赔偿这辆车的损失？可是他这种级别的人物，不应该说话不算话的。推开九寨沟的门，何毅已经等在里面。王宇稍微松了一口气，还好没有警察在里面。 他冲何毅点了一下头，拉开了一把椅子打算坐下来。何毅却面无表情地说，
1: 不要坐了，你就站着吧。
0: 站着也好，王宇心想，待会儿要是苗头不对也好夺路而逃。
1: 你的工作能力很出色， Rachel 在我面前夸过你好几次了，这一个月以来呢，我也看到了你的辛苦。单纯从员工的角度来说，你是个好员工。
0: 王宇的心机看来没有白费，难道何以找自己来是要给自己加薪升职的？不对，可是看何以的脸色又不像，难道是担心自己骄傲才会这样的？
1: 可是呢，不管做什么，首先要做的是人做人。品德有问题的人工作再出色，我也不会觉得他是什么优秀员工的，不但不优秀，连合格都成问题。
0: 王宇赶紧回想自己到底做什么缺德事儿了，曾经把办公室的铅笔带回去过，还拿过半卷卫生纸。
1: 我就很想知道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这部经典的都市小说没有虚幻的人生捷径，只有真实的人心相处。主人公王宇的勤恳坦荡，何雅的纯粹热烈，他们两人真挚的感情让这段跨越阶层的相爱格外动人。小说用温柔的叙事告诉我们，世间最好的相处从来不是势均力敌的匹配，而是真心相待的笃定。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板精彩继续。
1: 我的美女老板，第十集。推开九寨沟的门，何毅已经等在里面。王宇稍微松了一口气，还好没有警察在里面。他冲何毅点了一下头，拉开了一把椅子打算坐下来。何毅却面无表情地说，
2: 不要坐了，你就站着吧。
1: 站着也好，王宇心想，待会儿要是苗头不对也好夺路而逃。
2: 你的工作能力很出色， Rachel 在我面前夸过你好几次了。这一个月以来呢，我也看到了你的辛苦。单纯从员工的角度来说，你是个好员工。
1: 王宇的心机看来没有白费，难道何毅找自己来是要给自己加薪升职的？不对，可是看何毅的脸色又不像，难道是担心自己骄傲才会这样的？
2: 可是呢，不管做什么，首先要做的是人做人。品德有问题的人工作再出色，我也不会觉得他是什么优秀员工的。不但不优秀，连合格都成问题。
1: 王宇赶紧回想自己到底做什么缺德事儿了。曾经把办公室的铅笔带回去过，还拿过半卷卫生纸。再见。王宇背过身去，不想看何雅离去。空荡荡的大街上突然响起了欢快的五二子舞曲，乐曲声是从那辆悍马车里传出来的。何雅缓缓地走向了王宇。
2: 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想请我跳支舞的话，约我就可以了。
1: 何雅说完，优雅地抬起了自己的右手。
3: 可是我不会跳舞。
1: 天使不耐烦了，开始露出他狰狞的獠牙。
2: 如果你还不赶快想点事儿做，而是继续让我那么尴尬地站在这里，我告诉你，你死定了。
3: 那划拳好不好？我就会这个。
2: 好啊，如果你碰巧在午夜十二点看见一个穿着晚礼服的漂亮女孩子在华尔兹舞曲声中与一个长得还算有点帅的男人在大街上划拳的话，不要害怕，这不是灵异现象，走开就好了，也没有必要打110或者是打精神病院的电话。
1: 第二天上午八点，王宇的手机就响了起来，他痛苦万分地从被子里摸出手机，闭着眼睛按下了接听键。
3: 哎，哪位啊？
2: 你是猪啊，都已经八点了还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哎，你是要死了还是想找死啊？居然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1: 听着何雅在电话那头凶神恶煞的叫喊，王宇的嘴角慢慢地弯了上去，终于忍不住呵呵地笑了起来。
2: 还笑？我是在夸你吗？
1: 何雅对于王宇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人也没辙了，语气一转，
2: 哎，你很听话啊，真的不关机了。
3: 昨天晚上回来太晚，我忘关了而已。
2: 嘴那么硬干什么？你又不是啄木鸟。哎，起来看电视吧，你上新闻了。
1: 王宇连衣服都来不及穿，裹着毯子就冲到了客厅。电视里一辆警车呼啸而过，后面紧跟着何毅的那辆奔驰 G500。 画面右上角是王宇和 Rachel 在车里的照片，照片上王宇和 Rachel 一脸的嚣张，活脱脱一副我闯红灯我怕谁的流氓相。王宇自己都被自己的表情给吓了一跳。根据播音员的讲述，这张照片是被街头上的某位好事者拍下来的，本来是要用来控诉富人的嚣张气焰的，不过等电视台的记者调查后，这件事又成为富人的正面事迹了。画面切换到一家汽车工厂，何毅的奔驰正在做着内部换修工作，记者正在采访一位工程师，那个工程师声称清理干净这辆奔驰以及换上跟以前一模一样的座位共需要38万元人民币，看来比当初预想的40万元便宜一些。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斜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畅煮酒。

0: 魄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对我还能待下去吗？
3: 你现在不想这事儿，你是多杰调过去的，要走也得他发话，别人谁说了也不算。
2: 那多杰还能行吗？
3: 你知道藏语里多杰是什么意思吗？
2: 不知道。

作者是金刚的意思。妈妈认识他太久了，这个人没那么容易倒下的。这话太不像大夫说的了，我现在就是你妈。

0: 刚才太冲动了啊，这事也不能全怪白
1: 怪他，怪谁？
0: 张局长说的对，你就会怪这个怪那个。队长受伤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再说白局走不走也得等队长醒过来再定。
2: 一边是队长在生死线上挣扎，一边是队伍内部因情绪失控爆发激烈冲突。巡山队的这次难关大家又能否挺过呢？
3: 这次事件的传播范围必须控制到最小，尤其是不能影响那些企业家的投资意愿。
4: 我回去跟那个记者说清楚。
3: 我更发愁的是巡山队的那些年轻人，我听说他们在医院就闹起来了，还打了架。问题是以后呢？
4: 你的意思是要解散巡山队，
3: 或者给他们找些其他的事情做，总之不能让他们懈怠下去。
2: 县里对多杰受伤一事带来的影响深感担忧，
4: 雪灾的时候
2: 甚至提及考虑遣散巡山队的想法。
4: 多杰40多个小时，
2: 这时与多杰想法背道而驰的林培生却站了出来，极力肯定多杰和巡山队员的守护价值，
4: 换成是我
2: 反对解散巡山队。
4: 多杰能干到今天的位置，靠的是他的工作能力，还有群众的支持。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书记，巡山队不能没有他。马志县更不能没有他。
3: 我也希望多杰同志能早点醒过来。我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
4: 所以我们更得替他把巡山队守好。多谢带着他的队员们用这么简陋的设备和给养能在里边工作那么久，一般人做不到啊。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5: 老林这些话说得好啊，书记，我也同意林县长的意见。
3: 那以后就动员县里的民兵也支援他们的工作，即使不能跟着进山，也能在公路设卡的任务上分担一些。
6: 这是上次断水逃跑的地点，进山的人称为二道沟，我们叫索马曲，赶到那儿预计要两天的路程。
7: 有没有见到一个人右手的手指断了，和我长得差不多高？
8: 没有，
9: 没有，
8: 没有。
2: 史龙局长和巡山队员一同进入了无人区，扫网式搜寻凶手断指。可谁都清楚，布拉穆拉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在这样的地方要找到一个刻意隐匿行踪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哎，
10: 往那边走。走。
5: 我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我从进了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我其实对你关注最多。
10: 哎，你姐出去了，这么晚的去哪儿？
11: 这还用问？去院里看多杰了呗。
2: 另一边，寄住在白菊家中的邵云飞，察觉白菊深夜出门，贴心送上棉衣，开解深陷自责的白菊。
5: 阿姨让我给你的。
12: 哦，谢谢。我这话太多，影响你睡觉了。
5: 没有。你弟挺有意思的，听我。
12: 你们聊我了吧？
5: 嗯。
12: 说了我不少坏话吧？
5: 嗯。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说你犟，嘴硬，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明明不是自己的错，还非要硬扛着。白雪，谁也没有欠侯爷。这次是个意外，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要是他们当时真开了枪的话，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杀死东直八的那个凶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你那么做是拉了他们一把。
12: 我知道我没做错，不用你说。
5: 那你今晚不睡觉？
12: 我就是想来这儿守着，不行吗？
5: 行。那我也睡不着。主要是好久没睡床了，也不习惯。然后平时在队里跟他们几个人挤在一块臭烘烘的，现在你们家一股消毒水味儿，我。

我要给自己拿件厚衣服，鼻涕都冻出来了。那行了，别擦了，也没有。好不容易沾点热乎气，都让你给放跑了。

0: 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我从进了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我其实对你关注最多，然后我一直在想，你们巡山队干的是林业公安等工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警种，为什么你们县没有啊？
1: 我们县里连棵树都没有，要什么林业公安呀？
0: 哎呀，林业公安不光管林子，林业公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安全，具有武装性，是兼有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职能的这么一个警种。
1: 那个穷讲究，非要洗头，热水烧多了，我也跟着洗下吧。
2: 这小伙子挺能熬的。
1: 是啊，你就没必要让他在家里住，他熬夜赶稿都熬习惯了，最长记录48个小时都没合眼。
2: 我是说啊，他得陪着你，还得被你说，挺厉害的，一般人可没这耐心。

0: 扁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今的青藏高原依靠不断完善的制度支撑起生态保护的防线，而在没有完善制度保障的古代，百姓依靠什么来守护绿水青山呢？福建建瓯的万木林给出了这个答案。这片600多年来一直封禁的古林是一个关于守护的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是当地的杨氏家族。元朝末期，杨氏先祖以工代赈，植树赈灾，又立下祖训约束族人不伐林木，不谋山林私利，把长远生态福祉置于眼前收益之上。2016年万木林系列故事被列入南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地方家风建设的代表性案例。可见，无论是时代变迁还是制度更迭，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贯穿到生产生活方方面面，就能产生巨大的生态价值。如今，万木林已成为省级自然保护区，被誉为研究森林生态演变的天然实验室。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建瓯，听听杨氏家族与一片古林的600年约定。

0: 源于武夷山脉的涧溪蜿蜒流淌，在闽北的崇山峻岭中冲击出一片丰饶的河谷盆地，建瓯古城就坐落其中。建瓯古称建州，唐开元21年，朝廷取福州和建州首字，设立了福建经略使，福建之名由此而来。作为八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建州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明朝内阁首辅杨荣的家乡就是今天建瓯市的寄村。
1: 来到建瓯，走进闽北大山深处的这座小村庄，就走进了一片生机当中。周围古树参天，青山环抱，一派绿意盎然。这里不仅生态优美，更是一方文脉厚土。如今这里生活的居民大多是杨氏后裔。
0: 杨氏宗祠的门楣之上悬挂着一方界力匾，这方题刻于元末明初的匾额在建瓯市的杨荣纪念馆里展示着他的生平事迹。
2: 这是我们的杨荣纪念馆，这正中间就是我们杨荣。
0: 杨荣28岁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后深受皇帝赏识，官至内阁首辅。
2: 著名的，
0: 虽然身居高位，政绩卓著，但在家乡建瓯，人们口耳传颂的更多的是他救济乡民的故事。明永乐年间，一次杨荣回乡时，家人忧心忡忡地说，由于连年灾荒，乡邻们向杨家借钱借粮维持生计，多年来已积攒下厚厚一摞欠条。家人觉得杨荣身为朝廷官员，或许能凭借官威把债务追讨回来。杨荣接过家人手中的借据，细看之后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借据扔进一旁的火盆中付之一炬。随后杨荣去到乡邻家中，告诉他们债务一笔勾销，让大家安心度日，又把自家部分田地分给无地农户耕种，帮他们度过灾年。
1: 那个时候杨荣为什么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
2: 我这时候要把他们灾民的钱都要回来，要等于让很多人都没办法去生存，而且很多人都要真是卖米卖田啊，卖女儿来偿还这个债。在杨荣在朝的官员来这个角度来看，他也希望就是说国泰民安嘛，让国家能够安稳下来，这个也是他想要的。
1: 舍掉家族的利益，换取的是百姓的安稳。
2: 对他俩，他是这户主，他是很值得的。
0: 杨荣烧掉的是欠条，守住的却是民心。灾年追债，看似能保全家族一时的利益，却会让百姓陷入绝境，甚至引发民怨。而勾销债务、分田济民，看似吃了亏，却换回一地百姓的长治久安。百姓安宁，社会安定，家族才能永昌。晚年时，杨荣写下798字的训子篇留给后人。
2: 我祖述宽厚，乐善敦信义。我们祖宗一向都是宽厚仁慈的，只要讲信义的。昏财恤冤族，善述济贫困。就是意思说，我们都把我们金银财宝分给我们同族的这个乡亲们啊，还有救济一些灾民啊，赈济疏财。
1: 所以杨氏家风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善财重义。
2: 是啊。
0: 代代行。

0: 5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甲状腺结节可以用艾灸进行治疗吗？效果如何呢？
2: 甲状腺结节通过艾灸，它的治愈率怎么样呢？或者说有没有人真正通过艾灸解决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其实呢，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只是在今年，就是从过完年到现在大概大半年的时间，甲状腺结节的就是成功治愈的情况，我已经遇到了两个了。他们呢，分别是一个是囊性的结节，一个是甲状腺的囊肿。其实呢，大家可能只知道甲状腺结节这个名字，但其实呢，甲状腺结节它又分为囊性结节、甲状腺肿瘤、甲状腺囊肿、炎性结节以及实性结节等等，它呢分类是比较多的。但总体而言呢，甲状腺结节就是指我们甲状腺内的肿块随着我们的吞咽动作上下移动的一个情况。今年呢，就有一个朋友，他是大连的，他们呢可能在大连呢吃的碘盐呢比较超量，就很多人出现甲状腺结节的情况。因为在大连出现甲状腺结节的症状，我碰到不是第一次了，也可能是区域性的问题，当然和自身的一个饮食习惯也是密不可分的。在这里呢，关于艾灸治疗甲状腺结节，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反正根据我多年的一个观察，艾灸的消炎效果和艾灸后的吸收率还是蛮高的，也就是无论是治愈艾灸治愈女性的一些卵巢肿、囊肿、子宫肌瘤，还是不同的一些结节问题，效果呢都还不错。在这里呢，我也把我的一些经验学位告诉大家，你觉得就是说可以治愈的，你不妨试一试。如果你觉得艾灸治愈甲状腺结节不靠谱的，你那就听一听，一笑置之就可以了。首先呢，关于治疗甲状腺结节，有一个穴位是肯定要选择的，那就是阿是穴，也就是我们甲状腺的痛点。这个地方呢，属于是主要的艾灸穴位，因为你可以在做这个 CT 彩超的时候呢，我们会对甲状腺这个结节有一个定位，就知道这个囊肿它的主要部位是在哪里。你一看主要部位，就对这个作为针对的艾灸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在艾灸它的病灶部位的基础上，还可以针对中脘穴、神阙穴、关元穴、足三里穴、命门穴进行一个艾灸。这几个穴位是扶正阳气的，提高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同时呢，我们还要对于肝经、胆经进行一个疏导。在这里呢，我推荐四个穴位给大家，分别是章门穴、太冲穴、肝腧穴以及阳陵泉穴。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幺零五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分享一个降火消炎的特效穴位，一起来听一听。
2: 最近呢，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啊，他有一些上火的症状。上火之后呢，在我们的聊天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就是吃一些清火药或者是消炎药。尤其是他们吃的消炎药吧，还不能称之为消炎药，应该称之为抗生素。大家要知道，消炎药和抗生素它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药物。市面上呢，多半是把抗生素当消炎药来用。为什么呢？因为抗生素它的效果呢，要比消炎药来得快得多。但是抗生素最大的一个弊端就是，你今天吃了一片抗生素，把火气给降下去了。那么，等到你第二次、第三次再吃的时候，可能你再吃一片抗生素，它的效果呢，就没有这么好了。我们人体的病毒呢，对于抗生素会有一个或者说是抗药性，所以说大家如果上火，能尽量避免吃消炎药，还是少吃比较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穴位，对于消炎降火有着不错的效果，大家呢记住，不和大家说那么多穴位，就记住一个就可以了。这个穴位呢叫做夜门穴，夜是液体的夜，门是门户的门。简而言之呢，就是代表着是液体的门户。它的主要作用呢，你就记住两点，第一就是降火，第二就是消炎。当然这是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因为这样呢好理解。如果我跟你说它有一个降浊生清的作用，你可能听的是一头雾水，根本都不理解它是啥意思。你主要知道它就是一个降火消炎就可以了。比如说你出现了头痛、咽喉痛、咽炎或者是牙龈炎这些情况，你记得对这个穴位进行一个按揉或者是艾灸。并且这个穴位啊也很好找，它在哪里呢？就在我们手伸开之后，手掌伸开一共五个指头，它在第四指头和第五指头它俩相交的那颗地方，它就是相交处，就是我们的夜门穴。是不是很好找呢？大家记住了，夜门穴呢，大家既可以通过按压的方法进行刺激，也可以进行艾灸。一般来讲，如果你上火的症状比较轻的话，当天进行艾灸或者是按揉，它都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希望大家知道这个穴位之后，能少吃一些抗生素，少吃一些降火药。其次呢，我再针对这个穴位再做一个深入的剖析。如果你出现了咽喉痛的情况，除了针对我们的夜门穴进行艾灸之外，还可以针对天突穴或者是鱼际穴相互配合，对于咽痛、咽炎效果呢会比较好一些。如果你出现了偏头痛的情况，可以搭配我们颈椎后边的风池穴、头部的太阳穴、手部的合谷穴进行一个艾灸，对偏头痛呢效果也是比较理想的。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

0: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女性得了乳腺癌，如何通过艾灸进行调理呢？
4: 记得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对于女性的乳腺癌这种疾病有过一个简单的说明。记得当时呢，我说过，患有乳腺癌的女性多半她都容易出现就是易怒、情志呢比较压抑这种情况。也说过，这种疾病呢，它多半呢和肝脏的损伤有着直接性的关系。具体原因呢，有很多朋友不理解，今天呢我再说一遍。因为情志因素它是伤肝的。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我既然经常易怒，不应该是肝脏出问题吗？怎么会出现乳腺的一些炎症，或者是肿大、肿块，甚至乳腺癌呢？其实这个很简单，因为这个乳腺，女性的乳腺，它是背负了一个肝脏的一个黑锅。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女性的乳腺这一块，它属于是一个肝脏的经络分支。当你的肝气不足，或者说是情绪易怒，包括工作压力导致的情志抑郁的时候，它首先就是通过肝脏的分支会对女性的乳房发生一个侵蚀作用，从而呢先出现的就是乳房的肿胀肿块。如果你的乳腺癌再次发生以后，可能会损伤到肝脏。这和男性不一样，男性他基本上来说，他的乳腺这个他不会出现肿胀肿块这种情况，很少相对于女性。在这里呢，关于女性的乳腺癌呢，咱们说一下它的发展阶段，希望大家能引起重视。第一个发展阶段呢，就是早期有局部的不适，比如说乳房的肿块、较硬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乳腺外形有所改变，像肿块的地方，它可能皮肤已经出现了隆起，或者呈现一个橘皮状，甚至呢水肿、湿疹都有可能。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它就是一个区域性的淋巴结肿大，包括乳头出现一个溢液的情况，还有就是锁骨它的上淋巴结肿大者呢，多半已经属于是乳腺癌的晚期了。希望大家呢，如果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一定要早点去治疗，早点发现，早点根除。在这里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温灸的治疗方法，主要的配穴是足三里穴、丰隆穴、三阴交穴、太溪穴、神阙穴、关元穴以及气海穴。当然我们背部的肝腧穴也是要进行一个艾灸的。除了刚刚的方法之外，我们要注意，就是平时一定要保持一个乐观的情绪，避免情绪激动、发怒和因为其他的因素导致的情绪压抑啊这类问题，不要让情志的一些因素影响到我们的治疗。还有就是在治疗期间呢，我们要注意整体的一个身体健康，除了艾灸以上的穴位之外，要注意调平我们的阴阳，注意看有没有上火的情况、口干的情况，随时呢要对穴位进行一个调配，希望大家呢在这里要多注意一下。
3: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6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西藏录音，建议北京的金山上由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来演唱，并建议再增加一段歌词。于是，创作人马卓在第一段词的基础上填了第二段词。才旦卓玛这时已经是著名歌唱家，他结合藏族传统民歌、藏戏等演唱风格加以复唱后，北京的金山上一炮而红，从百万翻身农奴的心里飞出来，传遍大江南北。才旦卓玛，北京的金山上，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夜色阑珊，周峰。

这首《夜色阑珊》来自1984年中央台国庆节播出的电视歌会《九州方圆》。这首歌曲是该节目配套音乐合集中一首经典的翻唱曲目。这首迪斯科风格的歌曲重新填词，最终定名《夜色阑珊》。它强劲的节奏感当年震撼了许多年轻人，如今依旧让人回味无穷。重温这首歌，也时常会想到深圳这个城市的变化，那是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周峰，夜色阑珊，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大地飞歌，宋祖英。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留下我美梦，珍妮，黄沾联手顾家辉的创作，将我们带入快意恩仇的武侠世界。这对黄金搭档为电视剧《陆小凤之凤舞九天》打造的主题曲，融合了武侠的豪迈与神秘，带我们走进那片传奇江湖。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印度电影 Disco 五星插曲《吉米来吧》。

印度电影 Disco 五星插曲吉米来吧。这首歌是1982年印度电影 Disco 五星的插曲。这部电影讲述了孟买小孩吉米凭借 Disco 舞蹈实现梦想，收获爱情并战胜恶势力的故事。影片凭借宏大场面、华丽服饰与精彩打斗，在印度乃至亚洲掀起 Disco 热潮。这首吉米来吧也随之走红。动感的旋律和热情的风格标志着印度电影音乐与国际流行音乐的融合，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韩磊，天上有没有北大荒？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0: 这首歌曲是一首优秀的经典作品，它让人们回忆起与亲人共度的美好时光，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和力量。自发行以来，它便广受欢迎，不仅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广为传唱，还跨越了国界，在海外华人社区中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潘安邦，外婆的澎湖湾，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糊涂的爱，王志文，江山。
1: 爱

一拉，明快的节奏，灵动的旋律，勾勒出鲜活的草原少女形象。乐曲尽显草原辽阔风光与哈萨克族的豪迈热忱，带人近距离感受独具魅力的民族风情。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毛宁涛声依旧。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许多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

0: 一画一风景，一曲一风情。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爸爸的草鞋，张明敏。潘安邦原唱，张明敏翻唱的这首歌在上世纪80年代被广为传唱，通过描绘抗日英雄的征程和思念之情，展现了人们对抗战历史的敬仰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张明敏的演唱版本使得这首歌曲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之作。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刘欢、维维、亚洲雄风。

亚洲雄风，刘欢，维维。这首歌由张黎作词，徐沛东作曲，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标志性主题歌之一。歌曲以豪迈的旋律、恢宏的歌词勾勒出亚洲的壮丽山河与人文精神，至今深入人心，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关牧村的美妙歌声，假如你要认识我。

0: 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 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5: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醉得开心，牛豹。1985年，香港电影《霹雳情》风靡全国，而来自天津的音乐家庭组合牛。

虎豹率先将影片中的插曲改编为国语版，推出了核带牛虎豹。他们凭借深厚的专业功底，丝毫不逊于原版。加之当时电影没有发行原声带，他们的核带恰好填补了市场空白，创下120万盒的销量奇迹。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祖海好运来。

祖海好运来，这首歌里面的千纸鹤、中国结等传统吉祥元素与时代期盼相互呼应，完美契合了春晚团圆喜庆的氛围。春晚的传播力更让这份好运的祝福突破圈层，成为跨越年龄地域的情感共鸣，让歌曲在传递温暖的同时，也成了春晚记忆里一抹鲜亮的红色。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孙楠不见不散。

0: 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8月30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作为传统老戏，甘肃秦腔代表剧目《陆安州》的整整大戏已绝迹舞台多年。2020年，在甘派戏曲传承人宋少峰的演绎下，甘派秦腔。